0: 我得知，张宝是天后陛下的义子。
1: 天后陛下，这块铜牌就是您的御旨。
2: 这个是本后的旨意。
0: 这铜牌我看到过，那张宝就是拿着铜牌吓唬我。哼，他以为一个小小的铜牌就能吓着我，太小看我通城武了。
2: 这就是本后的。

0: 薛刚罪不可赦，传本后旨意，明日午时三刻退出午门斩首。
1: 天下下圣明，微臣遵旨。
2: 薛刚不能杀，母后，薛刚不能死，母后。
0: 九环，不得胡闹。
2: 三哥哥，你杀人了？你真的杀人了？
3: 嗯。
2: 你为什么杀人呢？薛刚，我知道你不会随便杀人的。如果你杀了人呢，也是那个人该杀。比如说呢，你在皇上班师回朝的时候，你就杀过很多人。当时你杀了多少刺客呀？那可都是坏人，都是该杀的坏人，对不对啊？
1: 天后陛下，我抗议。如果像九环公主这么说，那天下就没有杀人这一说了。请二圣一定要替微臣做主啊。
2: 薛刚，你听好了，你们两辽王府呢保唐有功，你通城虎呢护驾又有功，所以呢即便是有什么过失，也可以求皇上赦免你嘛，没有必要那么死硬嘛。我的父皇和母后可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母后，你说是不是啊？
0: 九环，这里没你的事。
2: 母后，咱们大唐朝呢就应该恩怨分明。花儿曾经听说呢，先帝为了感激有功之臣，曾经颁敕过什么丹书铁券，有没有这回事啊？
0: 有又如何？
2: 有的话，我们就应该一诺千金啊。那丹书铁券上字字句句，我们都要遵守承诺的。上面可写了，除了叛国，投军可免三死。三哥哥，我记得你身上就有丹书铁券，那九环就不好意思啦。这铁券上面可是有字的，我给大家念来听听。

0: 没有刺了呢？哼，没有文字的丹书铁券就是一片废铁。
1: 母后，
0: 胡闹！薛刚杀人罪不可赦，本后旨意已下。
1: 母后。
2: 程咬金见驾！来人，快快有请老千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100岁的老人了，我跪也跪不下去了。
1: 来人，快快给老千岁赐座。
2: 是。
0: 哎呦，哎呀，您不让我坐，我也得坐呀。腿硬了，站不动了呀。
3: 老千岁，你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二圣免奏呢？
0: 老臣还真有一件事情要面奏皇上。
1: 哦，老千岁，快说来听听。
3: 老千岁，你知道他杀了人了吗？
0: 杀了人了？那要看杀的是谁了。
3: 老千岁，你不要再说了，本后旨意已下，明日5时3刻送到午门斩首。
0: 这就是天后陛下不近人情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今天就是奔着薛刚而来。这孩子问过我呀，说千岁，以您的威望，能不能在皇上面前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说行，虽然不敢说在皇上。

0: 前一言九鼎，但是也值八鼎七鼎。
1: 你真的这么说过吗？
2: 鲁王爷也是这么说过。
0: 老臣也一百岁的年纪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我想还不至于这么不给脸面吧。
3: 程老千岁是凌霄阁上大唐二十四功臣徒中唯一的元老，准了。
0: 老臣谢恩。
1: 不行，老千岁，你不用再多说了，本后已经说过，本后已经降旨，明日午时三刻将薛刚推出午门问斩。
0: 这大唐朝什么时候改规矩了？天后陛下一言九鼎啊。
1: 来啊，老千岁德高望重，从不干涉朝政，本后赏赐人参两只，鹿茸三根。
0: 别，老臣年龄大了，牙口不好，鹿茸吃不动，人参火太重，火上加火呀。
1: 御赐鲁王府养老堂金匾一块，老千岁百岁寿辰由宫中操办，送老千岁回府。
0: 老臣自己会走。
4: 哼。

雪哥，明日午时三刻问斩。在这之前，如果有谁把他放走，本后找你两妖王要人。

0: 534。嗯，
1: 534参见公主殿下。
0: 哼，你竟敢在本公主面前耍花招！
1: 534不敢。
0: 还说不敢？那丹书铁券是怎么回事？
1: 丹书铁券，三思不知道公主什么意思。
0: 你还装糊涂！哼，丹书铁券上面明明有字，字到哪里去了？被你给吃了吗？
1: 那丹书铁券，三思不是早就将它交予公主殿下了吗？上面有没有字，三思怎么会知道？
0: 你还给我装傻！
1: 请公主恕罪，534确实不知。
0: 好，那我就跟你说个明白，丹书铁券上的字被你给抹掉了。
1: 确实没有。
0: 那字到哪里去了？难道长了翅膀飞走了啊？
1: 回禀公主殿下，这件事情确实非三思所为，不过三思确实听说过，说这丹书铁券上有神明护佑，倘若是带杀之人命不该绝，则这丹书铁券可以救人一命；倘若这带杀之人罪不可赦，则这丹书铁券上的字就会不翼而飞。
0: 你胡说八道！534，你给我等着！
1: 恭送公主殿下。
0: 母后，母后，丹氏不好了，丹氏不好了！
2: 出了什么事情了？
0: 母后，我一边按摩一边跟您说吧。
2: 你呀，真不亏我白白疼你，这么招人喜欢。
0: 薛刚犯了事情，要被您下旨问斩了吧？
2: 这件事你不是知道吗？
0: 母后，可不可以不杀呀？
2: 不能。
0: 为什么？女儿跟薛刚可是被赐了婚的，这被赐了婚的人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2: 九环啊，天下三条腿的蛤蟆难求，可是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啊。
0: 可是喜欢的人很难找啊，女儿就是喜欢他嘛。
2: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有什么好的？
0: 女儿也不知道，反正看不见他。

0: 就很想他，看得见他就很开心。
1: 忘了吧，
0: 这怎么能说忘就忘呢？
1: 因为他是犯人，明天午时三刻就要推出去问斩。
0: 母后，薛刚犯了什么事儿？你要这么对他呀？是因为杀了张宝吗？那是因为张宝他该杀。
1: 这与你无关。
0: 有关，有关，太有关了。母后，那可是我未婚的夫君啊。你们说他杀了人，他确实杀了人，那也是因为被杀的人该杀。母后，女儿可知道，张宝为了抢人家妻子，特意让长安府的孙大人去杀人家夫君。您说这张宝能不该杀吗？母后，你倒是说话呀！
1: 口说无凭，你可得有证据啊！
0: 母后，您如果一定要杀了薛刚的话，女儿。就把这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砸烂了。母后，你倒是说话呀，母后。好，您不理我，那女儿去死了。您的义子张宝已经死了，您的九环公主一死，我看你有多伤心。您狠，我比您更狠。你别理我，我去死了。
1: 这个丫头，在大明宫里面就只有她敢跟我顶撞。盯紧一点，别让他真的去，要死要活的，不得安生。
2: 遵旨。

0: 爹，天黑了，您回去吧。明天午时三刻，你就要开刀问斩了。爹爹，就送你一程吧。
1: 送我一程？
0: 明天午时三刻问斩之后，你我父子永远见不上面了。爹爹。 陪你一会儿吧。
1: 你要陪我多待一会儿。
0: 刚儿啊，你的话，爹爹不能全信。为什么？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曾经有一次啊，你流着血就回来了。你娘问你是谁打的你，你还记得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吗？你说记得，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非常的委屈。
1: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耳朵，说是把那个人的耳朵给咬下来。你说你干的这些事情能冤吗？爹，这事儿您还记得呢。哎，不过您放心吧，以后您再也不用为这些事儿烦心了。明天午时三刻，你儿子就要开刀问斩了。不过，爹，您先放我下来吧。
0: 我真憋不住了，
2: 梁王，
0: 梁王，你这也太没人性了吧！这，公主殿下，
2: 你儿子犯了天大的罪，该杀该剐，也不应该被憋死吧？
1: 就是啊，
0: 公主殿下，此人是之虎，千万不能放了。
2: 你放心，他如果敢逃跑的话，以我的免疫行吗？
0: 公主殿下，不要再说了，此人今夜我是不会放了的。明天午时三刻。
2: 问斩之前，爹爹一定让你一醉方休。爹，哎呀，两辽王，有本事你就把你儿子救出去，给他喝酒算什么本事啊？哎，好了好了，不跟你们啰嗦了。三哥哥，我要赶快想办法把你给救出去。你要等我，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1: 九环。
3: 公主殿下。

0: 为臣参见皇上。
1: 元帅一身戎装，莫非边关战事又起？
0: 皇上看到这一身戎装，一定想到边境，看到边境的战事，一定会想到我们将帅之家。

0: 中了。
1: 启禀皇上，两辽王府上上下下300号人，愿意卸甲归田，不再过问国事。
0: 何出此言呢？
1: 因为天下太平了，皇上大可以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也可以将曾经血战沙场的将士们视若无有了。
0: 元帅是否还为薛刚之事生气呀？
1: 皇上圣明，薛刚乃是微臣挚爱的儿子，薛刚犯事，微臣心痛，但是薛刚被定为死罪，微臣不服。
0: 何出此言？
1: 薛刚杀人纵然有罪，可是薛刚为什么杀人，又杀了什么人，皇上可曾细究？
0: 杀了什么人？杀了张宝，张天佐之子。
1: 皇上可知为什么要杀他？
0: 愿闻其详。
1: 张宝乃是纨绔子弟，他欲夺人妻女，又欲杀人夫君，实属可恶。
0: 是不是真有其事啊？
2: 民女愿意作证，张宝强抢的就是民女。
3: 小民见过皇上。皇上，小民与王氏是结发夫妻，但是那张宝强抢民女，而且只是长安府捏造罪名想杀掉小民呢。
0: 这么说来，薛刚杀了张宝是打抱不平？
4: 皇上圣明。
1: 皇上圣明。
0: 这件事以狄大人的意思呢？
5: 皇上，大唐朝太平盛世，朝野清明，有罪当诛，无论是王子庶民无罪当释，同样是无论王子庶民。
0: 传朕的旨意，薛刚无罪，立即释放。
1: 皇上圣明，微臣谢恩。
6: 吾皇万岁
7: 万岁
6: 万万岁。
8: 三思，你在想什么呢？
9: 这太子啊，就是储君，储君之位人人都想做。
8: 你这话什么意思？
9: 只可惜即便是储君，这古往今来也并不是所有的储君都能得到皇位啊。
8: 你别吓唬我。
9: 我再给你讲一个事实，你看隋炀帝，你看太宗皇帝，他们是太子吗？都不是。太子妃怎么突然之间看起来这么冷啊？
8: 三思，现在朝廷里的事都是你姑母说了算，天后陛下可是说一不二啊。
9: 太子妃明白就好。
8: 我知道你们武家对那两辽王、江鲁王还有鲁王、殷王都不喜欢，张宝是你的徒弟，难道你不希望薛刚死吗？
10: 圣旨到。
11: 臣薛丁山接旨。
1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赦薛刚无罪，立即释放。钦此。啊！
11: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多谢了。
12: 爹，爹，孩儿无罪了。
11: 真是没想到你小子命真大。
12: 哎，总算可以去解手了，
11: 回家吧。
13: 三哥哥，
12: 救皇
13: 上。三哥哥，没事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呀，你怎么了？
12: 我要去解手了。
5: 皇上请看。
0: 这件事
14: 情，天后陛下驾到。
15: 天后陛下。

0: 皇上，您在议什么事呢？你还有什么事吗？本后没有别的事情，本后有的事情，就是皇上，您在议什么事呢？真的是议完了。哦，议完了，议完了也可以抖出来再说说吗？没必要。有这个必要。
1: 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各司其职嘛。大唐朝的母鸡不但只会下蛋，还会打鸣呢。
2: 你想怎么样？
3: 那皇上，您想怎么样啊？
4: 天后，您有点过分了吧？
0: 我过分吗？
3: 天后陛下圣明，刘御史，看你的骨头挺硬的。大胆！启禀天后陛下，刘御史的骨头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硬。
0: 赏，武三思。
3: 多谢天后陛下。
1: 你太过分了。
0: 哦。 原来皇上也知道过分呢，那皇上您过分吗？朕何曾过分过呀？本后下的旨，皇上给改了。53克要斩的薛刚，皇上却给放了。本来本后也不相信有这回事。
3: 是有这件事情。
0: 哦，皇上，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要跟本后过不去吗？本后的旨意，您要改就改，要废就废，您这是在羞辱本后吗？让本后无地自容，以后本后还有什么颜面面对文武百官？本后很想问问皇上，那本后还是这龙榻的二圣之一吗？这不是什么面子的事情。如果顾及皇后的颜面。
5: 那我大唐的颜面何在呀？本后的颜面跟大唐朝的颜面是两张吗？
6: 薛刚本无罪，不该问斩。
0: 本后不要听，本后就是不要听。本后不想知道真相，本后只知道薛刚杀了本后的义子，本后要他偿命。一命偿一命，这是大唐朝的律法，走到哪儿也是天理。
7: 天后陛下圣明。
0: 皇上的决定自有道理，
7: 一命偿一命，乃大唐的律法。大唐朝的律法更讲律理。
0: 天后陛下，本后在这里说话，谁也不准插嘴。本后今天在这里再丢下一句话，本后要薛刚的命。
7: 遵旨。朕金口玉言，朕也说一句。 薛刚本无罪，不该问斩。臣遵旨。来人啊，送皇后娘娘回宫。
0: 本后不稀罕这里，本后自己回去。

0: 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炎就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

0: 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1: 下腹不疼，
3: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啥货呀？你把我叫。

0: 过来拉罐子，说让我挣些钱的，是让我挣了钱还前一阵子拿你那钱的，是吧？
1: 你咋干个啥都鬼鬼祟祟的？
0: 算上这个，我都三个了。
2: 半
3: 个咋了嘛？
0: 不合适，十个八个的找，那都正常。
2: 您是该重新生活了，
1: 想重新做人，另寻幸福，先看自己以前的事儿说得清楚吗？
4: 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5: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眼下这宫中有些贵戚做了错事，众人均为护之，更有公主为他求情。可是你们也不看一看，这是谁的天下？在这京都里，到底谁说了算数？凡是得罪了我武三思的人，管他是皇亲国戚也好，王侯将相也罢。 都得死！见必杀令，必诛之。通城虎，薛刚。
1: 是。
2: 看见了吗？许多人的性命，包括你和我在内。

0: 住手！行了。
1: 臣参见公主殿下。
0: 哎呀，两辽王。

0: 别打自己的儿子算什么英雄好汉嘛。
1: 刚儿，这么一句话你就如此难说出口吗？
2: 什么话？什么话呀？
0: 就是一句话嘛，那还不简单吗？
3: 哎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我爹要我说什么吗？
0: 不就是下不为例，以后再不闯祸吗？三哥哥，你就说嘛，快点啊！
1: 刚儿，一句话你就说不出来吗？
0: 三哥哥，
3: 好吧，好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闯祸了。
1: 好，即使已经说出口，就一定要做到。
4: 哎，对了，爹。您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能忘了呀。
1: 我说过什么话呀？
4: 您不是说今天午时三刻让我喝个够，一醉方休吗？
1: 我那说的是断头酒，你知道吗？
4: 爹，您就当我现在喝的是断头酒不就行了吗？
1: 你呀，哎，
4: 娘，
5: 你呀。上酒！
6: 哎，来了来了，
7: 上酒！
8: 上酒！耶！
1: 来来来，大哥，酒早给你准备好了，拿着。
3: 哎，兄弟们，我薛刚大难不死，我敬各位兄弟一坛。你没喝够啊？胡子，他们人呢？
9: 大哥。他们都喝多了。
0: 哎呀，郑月虎，你干得好！郑月虎，我告诉你啊，以后通城虎他不叫通城虎了，改名了，他的名字叫三哥哥。
6: 可以，
0: 我的三哥哥。以后呢，五虎一太岁也改名了，
3: 叫什么？
0: 叫五虎一太岁驾酒欢。
9: 哎呀，
3: 酒欢，
9: 俗。应该叫五虎一太岁加环。
0: 哎呀，错，应该叫五虎一太岁加环。
9: 不对，应该叫五虎一太岁加环。
0: 哎呀，不对，你算错了，你再数一遍，叫环。
9: 我明明是
0: 环。
3: 我们俩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9: 就是啊。
0: 哎呀，我也不想嘛，这不是皇上赐的婚吗？我呢是个相声的孩子。
3: 皇上赐婚？哎，你等等，皇上赐婚和我们要听你的，哎，这可是两码事啊。
9: 是啊。
3: 你想蒙我？以为我喝醉了是不是？
9: 就是。
0: 你没喝醉？切。那你敢跟我酒环拼酒，还是根本不敢呢？
3: 我不敢。哎，胡子，他说我不敢跟他喝酒。
9: 还有敢跟我们说不敢喝酒的？好，你摆出个道，随便喝。
0: 在那一个荒岛之上，有一个男人跟两个女人。
9: 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3: 哎，听他说呀。
0: 其中一个女人呐，长得非常的漂亮，美若天仙，跟仙女下凡一样。不过呢，就是有一点点刁蛮。另一个女人呢，长得奇丑无比，但是呢，温柔贤淑。哎，你会选哪一个呢？
9: 我选漂亮的。
0: 哎，不行，三哥哥你快选。
3: 我一个都不要。
0: 不行，必须选一个。
3: 哎，我通城虎要选的女人。那得是又漂亮又贤惠。哎呦，
0: 就你长得这个样子，等下辈子吧，只能选一个。
3: 那我就只能选跳海了。
0: 不能选择去死。
3: 那我选退出行不行？
0: 哎，不能退出，必须选一个。快选一个，快点。
4: 其实这岛上还有一个女人，你看到没有？
0: 没有啊，在哪儿？
3: 这个女人呢？她长得又刁蛮又丑
0: 啊！你见过吗？
3: 你没看到啊？
0: 啊！
3: 你想不想看啊？
0: 谁啊？
3: 来，在我眼睛里，你看
9: 就是你啊！
0: 你说我？快说！赶快！
3: 别闹了！

0: 谁这么心狠手辣？
1: 我知道是谁干的，
2: 还能有谁？张天佐呗，
1: 就是他。
2: 看来没走远，咱们追出去看看。
1: 走。大哥，他们都不见了。
2: 算了，咱们回去吧。啊，哦。
0: 等等。
2: 啊？嗯。
0: 刚才你说谁又丑又刁蛮呢？
2: 我说了吗？
1: 没有啊。
0: 不是你是谁啊？
2: 哦，我想起来了，我那是要提醒你。
1: 对，
0: 提醒我。
2: 你看看你，这么尊贵的一个公主，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嫁出去呢？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那我今天给你支两招，你听好了啊。这第一呢，女人得有女人的样子啊。你看看你，这手就不能这么放，得拿下来，像个淑女的样子。你记住了啊。男人说什么，女人就得听什么，得顺从。第二呢，说话的声音秀气一点，温柔一点，要像小猫叫一样。
1: 对，
0: 哎，我说话。
2: 哎，你看，最主要的是男人说话，女人不能插嘴。嗯。哎，等，我先解个手啊，一会儿接着说。
1: 那一起。
0: 哎，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2: 那急嘛，那怎么办啊？别走开啊！
0: 快点啦！好了没有啊？我回头了啊！我数个三，我数回头了啊！3、2、1！
1: 大哥，哎呀，平时没看出来啊，你这么会耍人呢，你怎么不教给我呢？
2: 这就叫深藏不露，以后学着点吧。
1: 大哥，这公主长得也不赖，不如把她娶了吧。
2: 娶她？不娶，打死也不娶。
1: 不娶？
2: 嗯。
1: 你大哥，我有一句话想。
2: 有什么话就说吧，这么磨叽。
1: 既然你不喜欢呢，把他让给我怎么样？大哥，大哥，你看我干什么？
2: 我看你呀，胆子越来越大了。
3: 他现在很可怜。
4: 皇上，您怜悯之心到现在还不死啊？
3: 人非草木。
4: 那皇上可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吗？
3: 那是皇后仁慈。
4: 因为她怀有皇上的龙种。
3: 是啊。
4: 我听说，好像他这几天要生了吧？
3: 你叫我来，不仅仅是为了说这些吧？
4: 本后没有其他的，只是两辽王府的事情，让本后堵了一口气在这里。堵啊堵啊，到现在气还在这里呢。
3: 事情都过去了，
4: 死罪可免了，可是活罪不能饶啊。
3: 那你的意思呢？
4: 过几天张宝就要出殡，让两辽王府的人去抬抬棺材，安抚张丞相，让他出口气啊。
3: 好吧，朕就差人去传旨。
4: 谢皇上。
5: 禀天后陛下，张丞相和武三思正在温侯。

0: 宫外候驾。
1: 皇上，
2: 让他们等着。
0: 是。
3: 王皇后要行了吧？
4: 嗯，宫里的杜公公传回话来说，就是这几天了。
3: 我们离开卧龙山也很多日子了，
4: 就为了这件事情。
3: 薛刚的事情呢？
4: 有惊无险，果然吉人自有天相。
5: 天后陛下，今日雍州官员唐同泰在雍水河边发现了一块白色石头，这白色石头上自然而然形成了八个字，就是此石。
6: 打开给我看看。

0: 这是什么意思啊？回天后陛下，这八个字的意思是：圣母娘娘降临人间，帝王的千秋大业会永远昌盛。
1: 若再进一步解释，意思就是说，圣母下凡，接替皇位。嗯，本后要把这块石头给供起来。
0: 本后还要给他起个名字，叫天寿圣土吧。
2: 天后陛下圣明。
1: 哦，你们刚才说圣母下凡接替皇位，可是皇上还在啊。
0: 秦庶，臣直言，如今这皇上虽在，但是我们也可以让他慎言。 天后陛下，臣直认为，这上天既然显灵，我们就应该顺应天意，当仁不让。俗话说得好，一山不容二虎。虽然眼下是二圣并立的局面，可是这卧榻之旁，岂容得他人酣睡？还请天后陛下别再优柔寡断。
1: 你看，本后像优柔寡断之人吗？
2: 不，天后陛下。
1: 比咱们男人还果敢啊！这话本后爱听。
3: 天后陛下，还是那句话，这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啊？
1: 不可胡来，一切都要以苍生为念，不可有动荡。
3: 我已有四个儿子，勇猛刚强，如今又添了一个侄儿薛毅。
4: 薛毅进列薛家门墙，真是三生有幸啊！皇上
5: 有旨，薛勇晋封为红罗关总兵，薛蒙晋封为云南关总兵，薛刚晋封为泗水关总兵，薛强晋封为雁门关总兵。
6: 臣等遵旨。
5: 就你了，什么事儿？
7: 皇上既是有旨，那就是对我们薛家的恩典。我儿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今天就赴任，不得延误。
8: 孩儿遵命。儿子遵命。
7: 薛毅，
8: 侄儿在。
7: 你是个武举出身，我倒是想看一看你的功夫如何。
8: 侄儿花拳绣腿，实在是不敢。
9: 你既是武举出身，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哎，我知道爹的想法，我知道，而且我的想法跟爹的想法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哦，那你先说来听听。孩儿的想法是，孩儿不能胜任这泗水关总兵的职务，孩儿愿意把这泗水关总兵的兵符交给薛毅堂兄。
3: 薛毅。
10: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决定上奏朝廷，请朝廷封你为泗水关总兵。
8: 侄儿不敢呐！哎呦，有什么不敢的？没让你当，你当然不敢了。这会儿让你当了，你就当呗。
5: 行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8: 薛毅受两辽王府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3: 薛强，孩儿在，你在赴任的途中，先行去往太行山，替爹娘进香。
5: 孩儿明白。
8: 啊。

0: 走了，这两辆王府就剩我一个人了。哎，明天可是鲁王爷爷100岁的寿辰，那里肯定很热闹哦。
1: 薛刚，就你哪里热闹都有你。
0: 知子莫若父。
1: 哎，我爷爷程咬金100岁寿辰，在鲁王府设宴，恭请大元帅樊梨花、两辽王薛丁山、薛勇、薛强、薛蒙。
0: 哎，那我呢？
1: 最主要的是，我爷爷说了，要宴请薛刚，喝酒管够。
2: 多谢老千岁的盛情。

0: 亮辽王薛丁山，大元帅樊梨花到啦！
1: 喂，丁相怎么回事嘛？
2: 哎，大哥，哎，我敬酒，咱们多喝两杯。
1: 有没有好酒啊？
2: 有，我爷爷多的是。哎，
1: 我进去喝了啊。
2: 哎，好。
0: 我大哥冲城火薛刚到啦！
3: 午时寿辰，宾客献礼。
4: 看什么看啊？没教养！
1: 你，
5: 刚儿，坐下。
6: 六皇子殿下光临，老朽不胜荣幸啊！
4: 本皇子代表父皇和母后来给老千岁拜寿。
6: 谢谢皇上，谢谢天后陛下。
4: 这是父皇送给老千岁的玉如意一对。
6: 谢谢皇上。
4: 这是母后送给老千岁的金麒麟一双。
6: 谢谢天后陛下。
1: 罗爷爷，我们也有寿礼。罗爷爷，我也有礼。
6: 通城虎的礼物。老朽是要的，不知道是什么礼物啊。
1: 我给您准备了冬夏二夫人
6: 啊。这个哟，老朽都100岁了，这个怕是消受不起呀。
7: 两位夫人在哪儿呢？
6: 是这么个冬夏二夫人，
1: 一个是汤婆子，一个是竹夫人。
7: 就这个也算冬夏二夫人呐。
6: 这个汤婆子冬天拿来暖脚，这个竹夫人呢夏天抱着凉快了。你们这些人送的礼物老朽虽然喜欢呢，但是没有我这个侄孙刚儿啊送的这么体贴呀。
8: 就是

0: 皇上去哪儿了？
1: 回禀天后陛下，皇上听说皇上去凌霄阁了。
0: 天后陛下，您可知道，这皇上为什么经常要去凌霄阁？
1: 他是想要朝廷所有人都知道，这大唐的江山是他们姓李的跟凌霄阁的那些人打下来的。
0: 他是想要天下所有人都知道，姓李的。

他们在议论什么？

0: 他们还有更离谱的传言。
1: 什么传言？
0: 他们说，天后陛下，您是皇上的克星。
1: 就让他们传去吧，本后不在乎什么名声。
2: 臣职告退。

0: 你们都给我记着，大唐的江山是李家打下来的，是这些人：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恭、徐茂公、程咬金、罗成。
1: 何人如此大胆？

0: 臣已经救下来迟，还请皇上恕罪。
1: 你们一定要给朕查查清楚，这些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
2: 臣失职了，臣一定查出幕后主使是谁。

0: 再一再二不再三，逃得过第二次，逃不过第三次。老朽有一件东西要送给大家，来呀！哈哈哈！嗯，哦，嗯，这是一颗珠子，这么大的珠子，大家不常见吧？哼，这是南海龙王珠。 500年不得见一回呀！哎，爷爷，这珠子以后留给我就行了，干嘛送给别人呢？哈哈哈哈，这傻小子，嗯，好东西大家分享，嗯，有本事找个娘子自己去争。今天我把这颗珠子放在这个旗杆上。 大家不是喜欢玩狮子吗？哪一只狮子第一个爬到杆顶，这颗珠子就归他。啊！三哥哥，这么漂亮的珠子，宫里都很难有啊。只要是能得到它的话，那有多厉害啊？是吧，三哥哥？
1: 看我的！
2: 六皇子殿下的武艺高强，绝不能让薛刚抢了风头。

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皇子殿下，六

0: 我们要把这个逆子给我关起来，关上一百天。不到一百天，谁也不许放他出去。带下去。
1: 是。
2: 三绝种，走吧。
0: 哼。
1: 定山。

0: 这次他真是伤得不轻啊，恐怕是晕死过去了。啊，
1: 你是死人呐，还不叫御医？御医，
0: 皇儿，皇儿，
1: 你醒醒啊，皇儿！
2: 母后，我就是御医。啊！你们都看到了吧？
3: 母后，
1: 这是装死。
3: 母后。
1: 轻轻摔一跤就能摔死，你是什么做的呀？这太娇贵了吧！哎呀，
4: 公主啊，你没看到那旗杆有多高啊？从高高的旗杆上摔下来，真是让人惊心呐！
2: 这里没你的事。我们从小习武，摔摔跌跌多了去了，轻轻的摔一跤能死人吗？
0: 你，
2: 母后，您要替儿臣做主啊！
1: 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啊！
2: 谢谢母后，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两辽王府薛刚要谋害儿臣，怎么又是薛刚？正是薛刚！你是怎么保护皇子的？废物，走！微臣告退，微臣告退。喂，有没有人呢？
1: 定山，你何苦如此着急呢？哎，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这不是个闯祸的祖宗吗？难道你不觉得六皇子李亨他也很可恶吗？李华呀，那是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得管好自己的儿子，不是吗？哎，你们都过来。 本公主问你们一个问题，
5: 是？
1: 哎，你们说薛刚会不会受到我母后的惩罚呀？你们摇头的意思就是薛刚不会受到母后的惩罚，对不对？
5: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0: 什么叫做不知道呢？有我聪明的九环公主在，怎么可能受到惩罚呢？你们偷偷摸摸的去给我找一只猫来，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千万要保密啊！快去快去！
1: 是。
2: 臣职
3: 见过天后陛下。
4: 免礼。
3: 谢天后陛下。
4: 六皇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吧？
2: 臣职听说了。
4: 那你们说说该如何去惩罚他。
2: 天后陛下，臣职刚刚拟了一道圣旨。
5: 天后陛下，这薛刚打丞相，杀张宝，伤皇子，已不是初犯，应当重重惩罚。
4: 你也来听听。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两辽王府薛刚多次犯事，屡教不改，其个人有责，王府有责。为维护朝廷尊严，严肃我大唐的法典，着撤销两辽王的封号。薛丁山、樊梨花永不叙用，薛刚打入天牢，秋后问斩。钦此。
4: 颁旨吧。你们俩先退下吧。
6: 是，
5: 天后陛下。
4: 环儿，你不要胡闹，退下。
0: 女儿没有胡闹。
4: 朝廷的事情你不要管，赶紧退下。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8: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7: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

0: 碧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林欣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

0: 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表达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台联手。
4: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5: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6: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7: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表达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跪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8: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台。你服我，我服你。
9: 每天19:30，装台。
1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2: 它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1: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0: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3: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4: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5: 这2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6: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古城就靠我们了。
17: 这些学者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8: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9: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你也说不定还活着。
18: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6: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2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

0: 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母后，看来啊，母后以前经常说很想女儿，没事呢就来母后这里坐坐，都是骗女儿的。原来你一点都不想女儿，既然这样的话，女儿就走了，以后再也不来了。
1: 哎，回来吧。
0: 怎么啦，母后？你不是不想女儿吗？
1: 坐吧，谁叫母后最喜欢你呢？你呀，就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母后，女儿可知道您心里在想什么？
1: 那你说说看，母后心里在想什么？
0: 严惩薛刚啊！
1: 真不愧是我养大的，我的心思你都知道。
0: 但是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您说为什么不行啊？
1: 母后知道，因为他是你的未婚夫。其实啊，你还没有嫁出去，你的心就已经在薛家了。母后跟你说的那个赐婚，只是随便说说，你倒当真了？
0: 女儿真的当真了呢。
1: 那个薛刚有什么好的？鲁莽之极，先是陆大当朝丞相，杀死张宝，现在又把你六皇兄给摔伤了。
0: 母后，六皇兄也有责任呐，要不是他对薛刚无理取闹的话。
1: 好了好了，你不要替他辩护了，母后这次不会原谅他，一定要好好的惩治他。
0: 不行不行，母后不能严惩他。
1: 朝廷的事情不要多管。
0: 朝廷的事情女儿绝对不管，但是薛刚的事情女儿必须要管。
1: 不行，这次母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好了好了好了，就知道母后会这么坚持己见。
1: 什么？你想要吓死母后啊？
0: 母后，这只猫可是女儿亲手抓的，因为女儿知道呢，母后最怕猫了，所以看到猫就赶快把它抓起来了。母后，那如果是您那么让女儿不开心的话，女儿以后可就再也不管猫的事情了。除非呢，母后先答应女儿一件事情。
1: 说吧。
0: 还是薛刚。母后，如果您可以放过薛刚的话，女儿可以保证以后母后寝宫再也不会有一声猫叫。但是母后一定要坚持己见的话，女儿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女儿一难过呢，可就什么都不管了。听说啊，这猫最喜欢晚上出现，说不定屋顶一只，屋檐一只，树上一只，床下一只呢。
1: 好了好了好了，母后都依了你了。
0: 真的？哎呀，母后您太好了。谢谢母后啊。对不起，刚才吓到您了。我就知道母后最好了，您才不会生女儿的气呢。那母后，我走了。
1: 杜回，
2: 奴婢在。
1: 生了吗？
2: 大概快了。
1: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奴婢明白。娘娘，您怎么了？没事吧？
0: 我快生了。
3: 上次龙首元的刺客说不清来龙去脉也就罢了，这一次就在眼皮子底下还弄不清刺客的身份，这就不得不让朕怀疑了。李将军，你护驾有功，只是不知道李将军对刺客的身份有没有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呀？
4: 回陛下，微臣无能，尚无发现。
3: 朕这几天总感觉眼皮子在跳，不知道是福是祸呀。
5: 父皇，儿臣找御医过来给父皇看看。
3: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5: 父皇，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父皇要不要去看灯？父皇，与民同乐可以消灾祈福啊。

0: 缺个鲁莽，但是我觉得你发起脾气来还是蛮可爱的。你说这老虎吧，有再大的威风也没用，都已经被关在笼子里了。
1: 哎，你是不是看着我被关在这里很高兴啊？
0: 嗯，对别人是这样，对你可不是。你看，这是我从宫里呀专门拿出来的吃的，可好吃了，给。
1: 你还挺仗义嘛。
0: 那当然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御厨房刚刚出笼的包子，我就一直放在手里捂着，就怕凉了。现在还热着吧？
1: 嗯，
0: 是吧？啊，我手好疼啊。
1: 嗯，你怎么了？
0: 被那个包子烫的嘛。
1: 我刚才没事啊。

0: 他们都说你在这里要被关上100天啊，你愿不愿意啊？谁
1: 会愿意被关在这里啊？是我爹非要关我，不让我出去。
0: 哎，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啊，可以打开这个笼子，你等我一下啊。
1: 哎，你别动
0: 啊！这里到处都是机关，很危险的，到时候你别哭我啊！哎哎哎，你小瞧我是不是？我的武功还不至于那么差呢，你等着。
1: 哎。 哎，你当心点儿。嗯。

0: 九环，你这是伤到哪儿了？九环，哎呀，你这是伤到哪儿了？九环，哎呀，你看我让你听我的，别乱动，别乱动，你不听吗？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九环，你醒醒，你醒醒啊，九环，不行，我得带你去看医师，九环。
1: 伤到哪儿了？
2: 三哥哥，
1: 你没伤到啊？哎，你到底伤到哪儿？你告诉我呀！我巴不得我伤到呢，这样子你就可以一直抱着我了。你真没伤到？
2: 你是希望我伤到还是不希望伤到？
1: 哎，你知不知道我刚才急死了？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2: 你很担心我是不是？ 是不是很担心我？你就说呀！说什么说呀？哎呀，回去吧，我要休息了。爸，你这人也太没有良心了吧！人家刚刚给你送了吃的，还把你救出来了呢，你一句谢谢都没有就赶人家走。谁让你装晕倒骗我的？就只是开个玩笑嘛。再说了，我如果不开玩笑的话，我怎么知道你这么担心我？
1: 我最讨厌别人这样骗我了。行了行了行，你快回去吧，我求求你。
2: 不回去，怎么了，三哥哥？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没事。
2: 你怎么早说呢？怎么会没事呢？你这会感染的。我知道五三四有一种特别好的药，我去给你拿。
1: 啊！哎。

0: 后娘娘，皇后娘娘。恭喜皇后娘娘，您生了一个龙子。
1: 杜公公，这是皇上的骨肉，皇上的至亲骨肉。
0: 娘娘，实不相瞒，武则天让我前来，就是等您生了皇子之后，将你们一起灭口。
1: 杜公公，求求你，不要。
0: 皇后的性命我是无能为力了，不过皇子我一定把他安排妥当。
1: 谢谢杜公公的大恩大德，天快要亮了，就给他起个名字吧，就叫李晨。
0: 奴婢记下了，
1: 谢谢。
2: 参见公主殿下。
3: 武三思呢？
2: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3: 我听说啊，武三思这里有大唐朝最好的万灵金疮药，你们知不知道在哪里啊？
2: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3: 本公主有急用，你们到底是不知道还是不想给我呀？
2: 回公主殿下真的不知道。
3: 你们是不是除了不知道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啊？被你们给气死了。好了，行了，跟我走吧。
2: 是。
3: 哎呦，真是跟那武三思一样笨，本公主自己找。

0: 张丞相，我想来想去，这件龙袍还得是由你来教育皇上比较合适。张丞相害怕了不成？
1: 好吧，就由老夫进献给皇上。事成之后，二圣就只剩一圣。
2: 到时候，天后陛下就是天下唯一的至尊。
0: 什么秦琼罗成，更不要提什么程咬金、薛丁山，他们到时候都不再是什么开国功臣。
2: 开国功臣就是我们了啊！
0: 不过眼下还是把我们的事情办妥才成。
1: 是
3: 是，
0: 以茶代酒，愿我们大功告成。
1: 一切

0: 杜公公，你带着孩子先走。快走！
1: 姑娘小心呐！
0: 杜公公，你为何如此慌张？
1: 公主殿下，公主，公主，求您救救这个孩子吧！
0: 这是谁的孩子？
1: 王皇后所生，这可是皇上的亲骨肉啊！这世间的恩恩怨怨，不该牵扯到这个无辜的孩子。那我就告诉公主一个秘密，希望公主能把这个秘密公诸于天下。
0: 杜公公，请讲。
1: 武三思、武承嗣、张天佐他们。

0: 皇上。奴婢要是有半句假话，奴婢马上撞死在这里。
1: 东宫，这里交给我，你先走吧。
0: 谢公主。
2: 东宫，我儿还好吗？
0: 放心，孩子都好。
2: 啊，软银他呢？
0: 他为了掩护我，正和官兵厮杀呢。
2: 哎呀，那要杀子杀。

0: 没事吧？多谢出手相救，不知姑娘最近大名，不提吧，你赶快走吧。哎呀，赶快走吧！后会有期。爹，
1: 老爷，你没得死吧？
2: 这里危险，出去再说。
3: 发生什么事了？九环，外面怎么回事？
4: 回母后，听外面声音这么乱，
2: 八成是碰到小偷了。
0: 不是碰到了小偷，而是有人劫走了王皇后刚刚生下的婴儿。你说什么？是小偷偷走了那个贱人的婴儿。你再说一遍。
2: 是小偷偷走了那个贱人的婴儿。
0: 那杜回呢？
2: 杜回已经不见了，可能是给小偷做了内应。
0: 这个奴婢。
5: 啊，
0: 那你们抓到那个小偷了吗？
5: 回禀公主，并无所获。
0: 还不赶紧去抓！看我干什么呀？我有那么好看吗？回来，把那个贱人。

0: 皇上，昨天晚上的事情，皇上大概已经知道了。
1: 现在有很多事情他们都不跟朕说了。
0: 皇上，昨天晚上王皇后死了。听说王皇后在死之前生了个皇子。
1: 现在人在哪儿？
0: 说是被人偷走了。
1: 被人偷走了？
2: 皇上，严格来说应该是被人救走了。
3: 是啊，皇上，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1: 朕这一阵子经常是神情恍惚啊。
0: 皇上，今天元宵灯会要不要与民同乐？

皇上应该与民同乐。咱们大唐朝太平盛世一年一度的灯会，如果皇上不去，小民百姓将会感到非常的失望，长安城的灯会也将因此黯然失色呀，你们说是不是啊？皇上，天后陛下说了，今年的灯会本后就不参加了。既然天后陛下都不参加了，那皇上就更应该御驾亲临。皇上是一国之君，只有皇上亲临五凤楼，天下才会兴奋，百姓才会开心呢。皇上与民同。

0: 同乐，全天下就能因皇上共沐皇恩呐。
1: 皇上，
2: 朕意已决，就这么定吧。
0: 皇上圣明。为了让皇上出席今天晚上的元宵灯会，微臣特地命人从江南定制了这件龙袍，皇上请看。
2: 张爱卿，你辛苦了。
0: 为了让皇上出席今天晚上的元宵灯会，微臣是事无巨细，务必亲力亲为，唯恐有什么不周啊。
2: 朕知道了，都退下吧。
3: 恭送皇上。

0: 三哥哥，嗯，别闹。三哥哥，嗯，哎呀，你吵什么啊？烦死了！
1: 这喝多少酒啊？满身的酒气。嗯，
0: 别闹，我心里烦着呢。你烦什么？你怎么今天也心烦啊？我才心烦呢。
1: 哎，你一个姑娘家。
0: 哪来那么多心烦的事儿？怎么，我就不能有心烦的事啊？那你先说说看，你为了什么事心烦啊？
1: 今天元宵灯会，外面那么热闹，我爹就是不让我出去，非得把我关在这里。你说我烦不烦呢？
0: 三哥哥，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件事情心烦呐？
1: 哎，这个事儿还不严重啊？
0: 哦，天哪，你的事跟我的事情相比，就是这个，你知道吗？
1: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是关于人命的事。
1: 什么？
0: 三哥哥，我听说有人想谋害我父皇。
1: 什么？有人要杀害皇上？
0: 是啊，三哥哥，该怎么办呢？
1: 这是你亲耳听到的？
0: 我亲耳听到的。
1: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手？
0: 就是今天晚上元宵灯会上。
1: 看来这元宵灯会在通城府是非去不可了。
0: 三哥哥。
2: 你要护驾？当然了，这事我两辽王府的责任。再说了，这事让我通城府知道了，我能坐视不管吗？三哥哥，哎，别多说了，救人要紧，走。皇儿啊，你们说说看。
3: 父皇穿上这件龙袍，是不是格外精神呢？是的，如果父皇穿上这件龙袍，一定会非常精神的。这件龙袍真是富丽堂皇、金碧辉煌啊！父皇，能不能让我也穿上试试？哈哈哈哈哈！传朕的旨意，赏张天佐黄金1000两，明珠50颗。是。
4: 兵王爷，三爷主越狱逃跑了，
5: 逃跑了，逃哪儿去了？
4: 小人不知。真是饭桶出去找去啊！
5: 是。这个孩子出去以后，还不知道要闯多少祸呀！
4: 相爷，明白了。事成之后，本相爷定有重赏。
5: 谢相爷，
4: 马上行动。
5: 是。

0: 臣等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2: 太清年礼，
1: 谢皇上。
2: 今天元宵灯会，朕与民同乐。
3: 皇上，这里的位置好啊，海阔天空，高高在上，一览无穷，万千子民，大唐盛景尽收眼底呀、
2: 啊！好啊，甚合朕意。
4: 这个
2: 好看，这个好看，这个。
5: 别看了，不是说好了救我父皇的吗？
4: 你说会出事，这不是很太平吗？
5: 太平什么呀？我没有骗你，真的会出事的。
2: 我们走吧，磨蹭什么？
5: 别看了，别看了，
4: 这个好看。
5: 走吧。
2: 这个不错，
6: 姑娘，给大爷笑一个，笑一个吧。
7: 我干什么？
8: 走开！别怪大人好看。哎，跟我走啊！
9: 哎，大家快去看吧，那边有人打人呢。
4: 老人家，怎么了？
7: 前面有一个横行霸道的人，调戏良家妇女，还打人。
4: 有人打人？在哪儿啊？
7: 就在前面。哎呀，
4: 让开！
6: 我是你的吗？
2: 哎，众爱卿，那里发生了什么呀？
3: 啊，皇上，这是小民在下面嬉闹，皇上不必多虑。
10: 父皇，儿臣下去看看。
3: 太子殿下，不必下去，下面有六皇子在玉灯棚坐镇，您就安心喝茶吧。
1: 张丞相说的对啊，太子殿下，还是喝点茶吧。
6: 你打我来吧，你
4: 住手！
6: 打人好生呀，你们来打
4: 你，看你还打不打人了？
7: 你是谁？到底是谁？
4: 等一下就知道我是谁了。
11: 有人要杀我，
4: 滚住！
12: 又是你啊，薛刚，真是冤家路窄。今天你擅闯玉灯棚，你该当何罪？
4: 什么玉灯棚啊？
12: 白长了一双狗眼，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4: 你不行，不能跟他动手，不然我爹知道了还不骂死我？哼，
12: 想走没那么容易。呀，你胆子不小啊，还敢还手？难道你不怕惊动皇上吗？放手，放手啊！
4: 哼，
7: 别动！
12: 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还敢在这儿撒野，还不放手？
4: 哼哼，
7: 别动！
12: 都说你是通城虎薛刚，我看不如叫通城猫薛刚。病猫一只，
4: 你别逼我！
12: 逼你怎么了？你这有人生没人养的野种！
4: 喂，起来啊，装死啊你！

0: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我真是活活被你气死了，小祖宗，真气死我了！你到底知不知道替死皇子进宫盛家是什么罪啊？
1: 够了，我知道我闯祸，我又不是故意的。
0: 还说你不是故意的？
1: 我同仇敌忾做事一人当，你要害怕，你走就走，你走啊！
0: 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你以为你一人当就没有问题了吗？哈，我真是被你气死了，我回宫去了。
1: 我，哎呀，大哥，这九环是。

0: 我们现在闯了大祸了，你把天都给捅了个窟窿。
1: 虎子，你别说了，我现在不也后悔吗？怎么办？哎，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0: 去哪儿啊？我现在有家都不能回了。
1: 哎，找我爷爷，找我爷爷想办法呀。
0: 鲁王爷。
1: 是啊，
0: 这
1: 还是快走吧，快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这祸闯得太大了，你们这是把天捅了个窟窿啊。
1: 爷爷，您原先不是跟我说过吗？有什么事情你把头摇一摇就没有事了。你还告诉我这闯祸呢不能闯小祸，要闯就闯大一点的嘛。
0: 哎呀，你们这些龟孙子，再大的祸也不能大到这个地步啊。古语道，功高者不过救驾，技绝者不过绝粮啊。你们这祸闯的也太大了，这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了。
2: 薛刚啊，你这条小命怕是

0: 火燎眉毛，顾眼前。薛刚啊，爷爷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这么死了。来，孩子，起来。薛刚啊，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家你是回不了了。
1: 京都也是待不下去了，跑吧！
0: 跑？爷爷，现在往哪儿跑啊？这城里到处都是御林军，再说城门早就关上了。我看不如让薛大哥先在咱们府上躲一阵儿，等风声稍微松一点，我再送他出城。
1: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你们千万不能乱跑啊！
2: 嗯。
0: 那我得到宫里去一趟，我得去看看。

0: 什么？皇上死了？是两辽王府的血钢踢死了皇子，惊崩了圣驾。来人，
1: 在
0: 起驾含元殿。
2: 丁山，喝点水。
3: 王爷，夫人，大事不好了。
4: 出什么大事了？
3: 六皇子被人踢死，听说皇上也驾崩了。
4: 你说什么？皇上驾崩了？
3: 是，外面都是这样说的。
5: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

0: 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鸟，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鸟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鸟，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0: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1: 嗯，
0: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

0: 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啊，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啊货，你把我叫过来拉罐子，说让我挣些钱呢，是让我挣了钱还前一阵子拿你那钱呢是吧？
8: 你咋干个啥都鬼鬼祟祟的？
7: 算上这个我都3个了。
9: 能个咋了嘛，不合适10个8个的找那都正常。
10: 您是该重新生活了，
1: 想重新做人另寻幸福，先看自己以前的事儿说得清楚吗？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想不回本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7: 那你就是他的基础，再回来吧。
1: 是。

0: 姐儿，父皇，听着，祸是薛刚惹的，可薛家是忠臣，忠父皇，记住，一人做事一人当，抓住薛刚，不要难为薛家。是，父皇，儿臣记住了。
1: 父皇，
2: 皇上。

0: 传本后旨意。武承嗣，
1: 臣在。
0: 马上传令，关闭所有城门。
1: 臣领旨。
0: 李承业，
2: 臣在。
0: 你带领御林军，全城搜捕，务必要捉拿薛刚。
2: 臣遵旨。
0: 武三思，
3: 臣在。
0: 你带领御林军，包围薛家，

0: 不管男女老幼，一只鸟都不许给我放出去。
1: 臣领旨。
0: 张天佐，
2: 臣在。
0: 派人火速去红罗关、云南关、泗水关、雁门关，一定要缉拿薛勇、薛猛、薛强、薛毅。
3: 遵旨。

0: 你们几个抓紧把皇上的后事办妥。
1: 臣遵旨。

0: 王爷，夫人，不好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咱们王府被御林军包围了。
1: 你别慌，慢慢说。
0: 听说梯子皇子金崩圣驾的事儿，的确与我们三绝主有关。

0: 我们不见了，武相思在外面求见，
1: 不见了，你跟他说我不见他。

0: 武三思给皇上行礼问安。
1: 皇上死了。
0: 正因为是皇上死了，所以天后陛下当仁不让地成了皇上。如今这朝廷已经结束了二圣并列的局面，朝廷之上只有一圣了。
1: 皇上终归是皇上，本后不是皇上。
0: 天后陛下一直以来在我们大唐说一不二，其实在我们心中，天后陛下早已经是事实上的皇上。
1: 这话本后爱听，可是不能乱说。
0: 哦，是，这些都是张天佐张丞相在外面说的。
1: 你去告诉张天佐，帮本后赶紧办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皇上驾崩，马上下葬，人死了入土为安。
0: 臣职明白。
1: 第二件事情，朝廷不能一日无君。
0: 天后陛下圣明。
1: 帮本后拟旨，册立李显为新皇帝。
0: 册立李显？可李显姓李呀。
1: 太子姓什么也是本后的儿子。
0: 是。
1: 凡事都不要太急，现在二圣的事情已经过去，本后要做背后的皇帝。
0: 可是天后陛下，也有一句老话叫做事不宜迟啊。
1: 大唐朝的江山可是李家打下来的，朝野上下这帝党的势力还是挺大的。
0: 是。
1: 没事，退下吧。对了，薛刚务必尽快归案。
0: 请天后陛下放心吧，臣职已经命人将这两辽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谅他薛刚也是插翅难逃。只是臣职以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把它做大，毕竟这两辽王府的薛家是大唐李家的忠臣，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这薛家犯事，其他李家的老臣也应该会感到唇亡齿寒。纵然在这件事情上

0: 能将他们卷入其中，但也有必要让他们静若寒蝉。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就借此机会将这李家的老臣斩尽杀绝。天后陛下，天后陛下，天后陛下，意下如何？
1: 没事了，退吧。
0: 是。
2: 你闯祸了，你知道你闯祸了吗？你提死了六皇子，而且还惊崩了圣驾，你知道吗？天底下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罪了。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你知道吗？捉拿凶手，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你闯祸了，闯大祸了。你闯这么天大的祸还在笑吗？别笑了，兄弟，俗话说得好，咱没事儿不惹事儿，有了事儿也不怕事儿。你苦着个脸就有用了？没有用。既然没有用，兄弟，就像我这样，拿起酒杯，咱们一起干了吧。干了。干了。干了。
3: 哎，虎子，
4: 哎，
3: 你们都来了。虎子，大哥呢？
2: 大哥呢？
3: 大哥现在在后面喝闷酒呢。
2: 哎，我还喝呀？这酒壮怂人胆，我看大哥这胆啊，就是被酒给挑的。
5: 不，是酒壮英雄胆啊！你看，他本来胆子就大，再让酒这么一推，直接天不怕地不怕了。
6: 哎，这次事情，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了。
2: 是啊，
3: 走，我们看看他去。我告诉你们，进去是进去，大哥现在可喝得差不多了，可别乱说话啊！
2: 大哥，大哥，
7: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你醒醒啊，大哥！
2: 大哥，大哥，
3: 你怎么喝那么多啊？嗯，啊，
8: 兄弟们都来了，罗超，你怎么这么胖了？
3: 我还须眉祖呢，
9: 我是罗昌。
8: 啊，不，你才是须眉祖。
6: 我是齐芳啊，
9: 我是须眉祖大哥。
8: 兄弟们都来了，好，来，好喝，喝。
3: 别喝了，我家的酒都快被你给喝光了。
8: 你看，小气。
10: 三哥哥，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管他喝那么多酒啊？
3: 是他自己喝的，快把我们家酒给喝光了。
9: 就是啊，
10: 三哥哥，你快醒醒啊，三哥哥！
8: 人呢？
10: 三哥哥，薛丁山来了。
8: 嗯，对啊。哎呀，别闹！
10: 三哥哥，你赶紧醒一醒吧。我刚得到消息，金吾大将军领成烨已经向我母后禀报，说全城都搜遍了，没有搜到薛刚，现在只剩下两辽王府跟鲁王府没有搜查。记得我母后也有口授圣旨，让武三思跟李成烨去搜查两辽王府跟鲁王府，有敢阻拦者格杀勿论。这样，我已经帮你准备了粮食、水跟药，还有水果，够对付一两天的。三哥哥，你怎么了？你说句话，你怎么了？你说句话呀！
3: 我知道了，我大哥的双锤还在两辽王府呢，我现在就帮他取来。快去！
10: 哎，三哥哥，你怎么了？
8: 我担心我这么一走，我
2: 爹，我娘他们。
10: 好

0: 你先别考虑那么多了，保住一条性命是一条性命，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1: 两辽王都有打扰，在下奉命缉拿要犯薛刚，还请行个方便。
2: 好吧，请便。
0: 给我搜！

我等你等得好苦啊！你们都别动！

0: 两辽王府的事，两辽王府自会解决。
1: 爹，娘，不孝儿薛刚回来了。

0: 弟。爹，
1: 不要叫我爹，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从今天开始，你我恩断义绝。
2: 刚儿，你已经受了你爹三顿，现在可以不用再顾及父子之情，你快还手吧。

这才是真正的薛刚，薛刚，你还不下马受死？往哪里走？

0: 我们为什么要在红罗关外自己把自己绑起来啊？
1: 我三弟出事了，我担心朝廷缉拿，这叫做服罪自首。可是你三弟出事又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为什么要服罪自首？好了，别问了。
2: 一切听我的安排吧。夫君，怎么样？夫人呢？我三弟薛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两梁王府薛家必定会受到牵连。那怎么办啊？我们薛家兄弟四人，只有我和三弟长得最像，所以我想让你带咱们的孩子薛斗
3: 逃亡到锁阳关，到我姑父窦一虎和姑母薛金莲那里躲避一时。我假扮我三弟薛刚，回长安向朝廷投案服罪。
4: 夫人啊，赶紧带着孩子走，
3: 到我姑父姑母那儿为父代弟投案服罪，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下下之策。
5: 也只有这一个办法，能救我三弟，才能救我薛家两梁王府。
6: 夫君，哎，
5: 夫人呐！救！四绝主，大事不好！三绝主在京都闯下了大祸，现在朝廷已经派人前往雁门关捉拿四绝主，您赶紧逃吧！
6: 此话当真，千真万确。
5: 逃，我能往哪儿逃啊？逃到哪里都行，总是不能在雁门关。
6: 不行，如果逃了，我爹怎么办？我娘怎么办？我三个哥哥怎么办？
5: 我必须回去。
6: 四绝主，
5: 我必须回去。
6: 四绝主，两梁王只是暂时被困，没有性命危险。如果你现在去了，只是添乱，等事情平定下来，我们再回去吧。

0: 现在都已经当总兵了，我们投靠他们哪一个都行啊？怎么不行啊？
1: 我不想连累他们。
0: 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连个饭都没吃上，总不行找个地方填填肚子吧？大哥，前面就有个市集，我们干脆去市集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
1: 还是摇头啊！怎么还是远离人多的地方吧？我现在是走不动了，我都快饿死了，我都已经两顿没吃饭了，我都快饿死了，我不走了。哎，胡子，
0: 嗯，
1: 好吧，好吧，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去投靠我大哥二哥他们了。
0: 哎，大哥，这就对了，哎。
2: 这我跟你说，这亲兄弟嘛，这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有关能不找他们找谁啊？对吧？嗯。这个人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他叫薛刚，闯下了天大的祸，现在朝廷到处张榜捉拿这个人。你们都很聪明，可是啊，这个人不知道去哪里了，现在大家都找不到他，所以啊，我要你们偷偷摸摸，一定要偷偷摸摸的。
4: 去打听这个人的消息，打听不到呢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打听到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会重重赏你们的。
5: 诸位爱卿说得很对，国不可移如君，如今皇上驾崩，大位不可久虚，这四军的事啊。
6: 你们都说说，即便说错了，本后也不会怪罪你们。
7: 回禀天后陛下，昔日天后陛下与皇上并列为二圣，如今皇上驾崩，唯有天后陛下一封独锁，九五之尊已定。说得再明白一点，天后陛下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君，天后陛下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唐的新皇上。
4: 梁国公所言甚是，天后陛下应该改称号为皇上，天后陛下应该改称号为武皇陛下。
8: 母后，儿臣也认为张大人所言甚是。
4: 诸位爱卿，你们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
9: 天后陛下，微臣有不同的看法。说吧。陛下，如今天下是大唐的天下，大唐的天下乃是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所创，大唐的江山乃是李氏的江山。
10: 放肆！
9: 你让狄大人把话说下去。天后陛下，如今天下贵以四海升平，臣以为。 此乃高祖皇帝与太宗皇帝的仁德和威武所致。如果我等希望大唐的太平盛世能够绵延不断，皇嗣继续，就应该一脉相承，而不能够另筑新朝，以免变声不测。
8: 那狄大人的意思是说，本后不能做皇帝吗？
9: 天后陛下，天后陛下驾驭天下的气势，微臣不敢贬低。
11: 天后陛下威加海内的能耐，微臣更不怀疑。但是什么？
12: 这“但是”的后头，微臣认为，就是高祖皇帝驾崩，太子继位，是为太宗后陛下的身旁吧。
11: 母后在上，儿臣才疏学浅，难堪大任。大唐的江山社稷何等沉重，
12: 儿臣。
4: 请母后亲手执掌，太子殿下实在是深明大义，臣等不胜敬佩。这不仅仅是太子殿下的意思，恐怕也是全天下人的意思。天后陛下，好了好了好了，本后主意已决，你们拟诏吧。狄大人，张大人，你们就替本后拟两份旨。张大人，你替本后。 拟一份哀诏，昭告天下，说皇上驾崩，择日。

0: 在梁山乾陵下葬。
1: 微臣遵旨。
0: 狄大人，
2: 微臣在。
0: 你就替本后拟一份喜诏，太子李显继位，择日登基称帝，为氏封皇后。
2: 天后陛下，臣领旨。
3: 太后娘娘圣明。
0: 太子还没有登基，何来太后娘娘？
3: 儿臣之罪。
4: 天后陛下圣明，臣当遵旨。
5: 母后在上，儿臣才疏学浅，不堪大任，这大唐的江山社稷何等沉重，儿臣恳请母后亲手执掌。
0: 怎么了？江山社稷责任重大吗？显儿，你不要怕，任何事情母后会在背后为你撑腰。
5: 儿臣当了皇上，那母后您？
0: 你当了皇上，母后当然是皇太后了。
5: 儿臣谢过母后。
0: 显儿，你务必要答应母后，一定要以江山社稷为重，一定要以大唐的百姓为重。
5: 儿臣遵旨。
0: 好。众爱卿，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要议？没有，就退下吧。
1: 微臣有要事启奏。
0: 说吧。
1: 反贼薛刚罪大恶极，现已在逃。薛勇归案，薛猛、薛强下落不明。两辽王府已被控制。
0: 我知道了。
6: 天后陛下，微臣有几点启奏。
0: 说。
6: 这薛刚务必要悬赏缉拿，想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薛勇、薛强务必要继续缉拿，斩草要除根。两辽王府不问男女老少，满门抄斩。此外，当需废除两辽王的称号。
0: 准奏。
5: 是。
0: 众爱卿，如果没有事情就退吧。
4: 微臣告退。
3: 儿臣告退。

0: 薛刚自首归案，已经押解进宫。
1: 薛刚，
2: 押进来。
0: 遵旨。
2: 好大胆的薛刚，你个反贼！来人呐，把薛刚拖出去，凌迟处死，不得有误。
3: 天后陛下，且慢。为防鱼目混珠，此人是不是薛刚？待微臣去看看。薛刚反贼，就是烧成了灰，微臣也认得。

0: 薛刚号称通城虎，他身上刺了三个字"通城虎"。陛下，他身上没有三个字。哼，你不是薛刚，哼，你果然是鱼目混珠，你是薛家第二个儿子，你叫薛猛。哼，
1: 没错。 我是薛猛，
2: 把他给我拉下去，押入天牢。
3: 是。

大哥，这我们红楼关去过了，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云南关也去过了，又是跑空。这雁门关也走过了，还是跑空。你说这薛勇、薛猛还有薛强，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了。现在就剩汜水关没有去了。

0: 这没准啊，薛毅也不在那儿了。大哥，别想那么多了，什么提子皇子、金崩圣驾，全他娘是狗屁。大哥，这该放下就放下吧。这人生就像一杯苦味酒，这有时酸来，它有时苦啊，根本没人能陪我们一辈子。
1: 文山好三七，一贯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定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文山好三七，一贯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跟敬业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1: 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2: 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百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 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北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北康三七粉。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 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

0: 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块，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文山好三七。

0: 票价，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期，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

0: 达电话抢电话。
1: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2: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3: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4: 那还等什么？
1: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5: 哥给你们选下了新嫂
6: 刁大顺，你不要脸。
5: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7: 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3: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1: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6: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3: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6: 是千元心吧。
1: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3: 钱有钱你就知道要钱，这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1: 每天19:30装台，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8: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9: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0: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1: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2: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3: 这两只碗还是有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中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是说，对不起，我有点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6: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8: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3: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4: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5: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

0: 惜啊，痛苦的面对昨天，不如淡然的面对今天，勇敢的面对明天。等到我们眼泪流干的时候，我们剩下的只有坚强了，大哥。这每个人放下的忧愁是不同的，我要是不开心，我吃一顿我就开心了。可是大哥，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心呢？
1: 虎子，拿酒来，我要喝酒。
0: 酒？没有酒啊。
1: 我要喝酒，
2: 我要喝酒。娘
0: 娘，醒了，终于醒了。
1: 虎子，好兄弟，我连累你了，
2: 对不起你。
0: 嘿，大哥，你这是干什么？我们是好兄弟吗？我们这辈子永远是好兄弟，上刀山下火海我陪你。
1: 好兄弟。胡子，我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说我就这么一走了之，我爹我娘会不会受到牵连呢？
0: 应该不会吧。
1: 为什么呀？
0: 你醒了，我爷爷是程咬金呢，他手握太宗皇帝御赐的金龙锏，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保你们两辽王府的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你不相信我爷爷？哎，对了，大哥，我还听人说皇帝驾崩之前还留下一句话呢。
1: 啊，皇上说什么了？
0: 哎，这皇上说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与两辽王府无关，两辽王府无罪呀。
1: 皇上真的是这么说的？
0: 是啊，皇上真这么说了。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爷爷说的。
1: 那皇上说的话应该是算数的。
0: 对呀，你以为皇上跟我们说话一样，那是金口玉言呐。
1: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
0: 大哥，你看我这张嘴，我就说没用的。
1: 好兄弟，我就想听你这句话，这下子我就放心了。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不连累我薛家，不连累我爹娘，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0: 就是，大哥，你看你担心的，你肚子都饿了吧？
1: 是你肚子饿了吧？
0: 大哥，我们吃点东西吧。
1: 走啊，
0: 走。你们什么人？
3: 别误会，我们是卧龙山的兄弟。
1: 你们想干什么？
3: 我们已经跟着你们很久了，你们不是想喝酒吗？这件事好办，我们卧龙山上到处都是好酒好肉，只要你们跟我们上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0: 哦，原来你们两个小子想让我们哥俩落草为寇。
3: 没错，就是这样。
1: 二位兄弟，我们都是名门正派，落草为寇的事是不可能的。
0: 我们还是这大唐朝廷的王孙公子呢，怎么可能跟你们落草？
3: 在这荒山野岭呢，别跟我谈什么王孙公子。告诉你们，这里只有山大王和土匪。
1: 放肆！这老虎即便落在水里，它也是老虎。
0: 对，这老虎就是毛烧焦了、皮剥了，也是老虎。
1: 哎，
0: 啊，不不，反正这老虎跟老鼠不能睡到一个窝里去。拿下！谁敢？哼，你们胆子是不是太肥了？我就让你们看看你程爷爷三板斧的厉害。呀

0: 虎子，当心！大哥，这两个人打一个人不公平啊！你们两个有什么冲着我来吧？哼，
1: 我今天就是冲着你薛刚来的。现在哪一座城里，哪一个镇上没有张贴你的告示？有通风报信者，赏银500两；有缉拿者，赏银5000两，外加封侯。
2: 我劝你们两个赶紧滚开，否则……
1: 实话告诉你，我们兄弟二人。 一个想封侯，一个想要5000两银子。
0: 好啊，那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0: 了？这都什么人呢？
1: 是啊，真奇怪啊。哎，行了，大哥，别想那么多了，别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心情。走，我们吃东西去。
0: 走。
2: 王爷，请吧。

我立化有愧于你啊，是我教子无方，才使刚儿闯下如此大祸。千年薛家上下，咱们有四个儿子，爹，老大老二都在这儿。刚儿是罪人，我就不想说了。我的心里如今牵挂的是老四，强儿，不知道他究竟流落在何地呀？

0: 这一次是是的，这一次不算，我正式来一次。
1: 小妹妹，你口渴不渴？
0: 不渴。
1: 不会吧？在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水喝。一会儿你走累了，肯定会渴的。
0: 我都说了不渴不渴，你这个大男人唧唧歪歪啰啰嗦的干什么呀？那，哎。

0: 啊、哦，说了那么多话，是觉得有点渴了。你有水是不是、啊？哎，
1: 来来来。
0: 啊，那个是什么？
1: 什么东西啊？没有啊。
0: 真的很好喝哎，谢谢啊，
1: 小妹妹，咱们现在可以谈谈了吧？
0: 谈什么？跟你有什么好谈的呢？我不过和你几口水而已嘛。啊，你要银子是不是？你看，你看，我刚才扔出去一块，那块就是你的了。
1: 不用你说，那些银子啊都是我的。
0: 不要银子，那你要什么呀？
1: 小妹妹，你寂不寂寞？
0: 不，
1: 这样啊，你不寂寞，可我感觉到寂寞了。
0: 哼，本公主真的是没有看错你啊。
1: 别公主公主了，在这鬼地方哪有什么公主啊？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女人，一个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
0: 我的眼里呢，你就是个丑男人，还是个丑到极致的特别粗鲁狡猾的男人。
1: 好吧，我丑，我粗鲁，我狡猾，但是我有一身力气。
0: 那要是我不喜欢呢？
1: 你不喜欢也由不得你。老实说吧，你已经喝了我的九炼蒙汗药，我只要数到九，你就会乖乖的倒下。
0: 九炼蒙汗药，数到九，这么厉害啊！怎么办？怎么办呢？嗯，
1: 我要开始数了。一，你有点晕了。
0: 我晕。
1: 二，你又晕了一点儿。
0: 哎呀。
1: 三，你晕了很多。四，五，六，七，八。九，美人，我来了，我来了！哎呀，哎呦，哎呦！
0: 九炼蒙汗药呢？跟我一个姓，你想死是不是？
1: 请公主殿下饶命，饶小的一命。
0: 哼，饶命好啊！告诉我你的名字，本公主饶你一命。
1: 我叫李大勇，请公主饶我一命吧。求求你了，
0: 还大勇，行行行，别啰嗦了，赶快滚，别让本公主再看到你。啊，
1: 我滚，我滚，我滚，哎呦，我滚，滚！
0: 九炼蒙汗药，

0: 老千岁，老千岁，
1: 老千岁，老千岁。哎呦，
2: 哎呦，狄大人，徐大人，请坐，请坐，请坐。各位同僚，怠慢了，
3: 老千岁。
0: 老千岁，这是在练功呢。
2: 嗯，此乃乌龟长寿大法。
1: 老千岁，您不要客气，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到您这儿来，是有要事商量啊。
2: 我知道，两辽王府的事吧。
0: 老千岁，那您说两辽王府的事情还有救吗？
1: 对呀，
2: 两辽王府300多人被打进了天牢。
4: 300多人啊！
2: 大唐建
4: 有300多人呐，
2: 确实天大的一件事。能否有救，还看天意呀、
4: 啊。老千岁，
5: 老千岁，
4: 什么天意？
5: 什么天意啊？
1: 此话怎讲？
2: 两辽王府家薛刚踢死皇子，惊崩圣驾，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把天抽了一个窟窿，
4: 怎么办呢？
0: 这，老千岁，薛家的事情，大势已去呀。
2: 狄大人，我们在场的同僚们，我们这些开国功臣们，在朝堂上再赌一把，尽人事。

0: 啊，前面是通山镇，说不定三哥哥就在那里呢。
1: 这个武则天太可恶了，满城贴了我的通缉令。等薛刚我哪天杀回去，我一定灭了他。
2: 哎，大哥，我一会儿想出去一趟。
1: 你干嘛？啊，懒驴上磨，屎尿多。
2: 嘿嘿，大哥，这回可不是，一会儿我给你一个惊喜哟。
1: 惊喜？
2: 等我。
3: 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4: 禀天后陛下，太监杜回至今未归，还有那个王皇后，王建人的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5: 臣职也认为此事是我们大唐未来的一大隐患。我们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有人誓死想保住李家的血脉。
3: 嗯，本后明白了，退下吧。
4: 臣职告退。
2: 大哥，大哥，
1: 虎子，虎子，
2: 大哥，我回来了，万事大吉，我们可以进镇了。哦，你看，我把他们全撕下来，什么学生，通通都撕掉。
1: 虎子，看不出来，你还挺心细的嘛。
2: 当然啊，大哥，这人呢就不能胆小，一胆小就容易露馅儿。
6: 这孩子就是先帝与王皇后的骨肉。
7: 微臣见过皇子殿下。
8: 皇子殿下，
6: 皇子能够得救，多亏了这位纪老英雄和这位纪鸾英女侠。
9: 感谢二位相助。
6: 来，请坐，请坐，请。皇子在此安然无恙。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两辽王府的存亡和薛刚的下落。
9: 我已经通过我的口子传令下去，密切注意薛刚的行踪，时时予以保护。
10: 老英雄做得很对，薛刚踢死皇子虽然有罪，但是六皇子也不是善类，至于军崩盛家，那就更值得怀疑了。
6: 此话怎讲？
9: 我等告辞。
10: 老英雄不要见外啊。
9: 我和小女鸾英离开卧龙山已经很多日子了，必须马上回山。告辞。
0: 告辞。
6: 刚才你说，至于金崩圣驾，就更值得怀疑。此话怎讲？
0: 爹，他跟通城虎薛刚基本上形影不离。
9: 那几问几后，他们两个有啥子消息吗？
0: 他们说见过薛刚，薛刚不肯上山。不过薛刚是两辽王府的三绝主，不肯上山落草，不肯跟我们土匪为伍，倒也很正常。
9: 说到薛刚这娃儿，我非常喜欢。程月虎这个娃儿年轻气盛，没得江湖阅历。这里是我卧龙山的地盘，如果他离开这里，一定会非常危险。你在这里看着，为父先回山，稍作安置。
2: 你等等我，等等我呀！哎，大哥，你还说有什么好事情？哪有什么好事啊？
1: 哪有啊？哪儿都有好事。
2: 哪有？哪有？哪有啊？你净耍我，人家酒还没。

0: 喝完呢？
1: 你不就是想喝酒吗？跟我来，我再请你喝酒啊！
2: 九环公主，站住！你是谁？我是谁？这个你就管不着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天下还有个人敢对我如此说话的。你还记得我吗？你不就是九环公主吗？既然记得的话，应该更不会忘记我曾经救过你的命。九环公主，谢谢了。既然还有所感恩，那你现在在干嘛？为什么挡我去路？你是谁派来的？这个就用不着你管了吧。在这个地界上，本姑娘才是王，本姑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哼，原来是这里的小王啊！这萤火之光还敢称量？少说废话，我问你，为什么挡我去路？因我的一个朋友。你朋友？朋友是谁？这你管的太多了吧？我也没空管你，闪开！那看我的剑，大意，那就别怪我。

0: 到我。
1: 坏了，小哥哥！哎呀，被他坏了大事了！

0: 你从小就招女人喜欢，这点你比我强多了。
1: 不是你喝醉了，我没说酒话。我跟你说啊，我每次喝酒怎么都喝大呢？一喝大舌头就捋不直。所以说喝酒就容易误事。我有一次喝大了，看到一个男的，我以为是我哥，我就喊了哥哥。 我喊了半天，他不答应我。结果回头一看，是我爹。哎，虎子，你怎么了？没事吧？啊？
0: 别动我，我来，实在。<笑>
1: 你喝醉了，来。<笑>来，喝酒。
0: 哎，喝酒！哎哎，喝起来！喂，有美女，在哪里啊？又骗我，
1: 又装睡着了，
0: 我累呀。
1: 来，喝酒，喝酒！哎，你喝醉了。哎，胡子，你看，请你喝酒的人来了。
0: 大哥，咱们不像请我们喝酒的，好像是贼呀。贼？哎，
1: 山贼经常说什么话呀？哎，大哥。
0: 他们不都是说"此山是我开，此树

0: 是我在要想从这儿过，留下买路财。
1: ，
0: 我先砍他们三斧头，
1: 就凭你们三斧头，
0: 看不起我。看我砍死他！
2: 嗯，耶！

0: 醉了醉了，不打了，不打了。哎呀！
1: 你们怎么也躺下了？你们也喝醉了啊？起来起来！啊，虎子，真没用，我来。虎子，你真没用，又要我来救你。哎，
2: 你们不许动他，他是我兄弟。
3: 我不仅要动你兄弟，连你一块走。
1: 叫你们不要动。
0: 舒服，舒服。
3: 来人，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松啊，走！禀告义父，通真虎血罡和花面太岁带到。来人，给二位松绑。
1: 不用了，我自己来。
0: 我也不用，我也自己来。用人。
4: 大哥，这不公平，好像我的绳子比你的绳子粗啊。哎，
1: 你自己技不如人还嘴硬啊，你别说认识我啊。哎，
4: 我再来，我再来。哎
1: 呦，哎，行行行行行，这个我来给你解吧啊。哎呀，
4: 哎，哎，大哥，这不是这两天没有吃饭，没有力气吗？
1: 哎，胡子，看这地方还不错。
4: 是啊，尤其这姑娘长得不错。
3: 拿酒来，为二位公子接风洗尘。
5: 二位，请。
1: 哎，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把我们绑到山上来？
6: 这个问题问得好。
4: 这位姑娘，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6: 我们这里叫卧龙山。
1: 卧龙山，这名字倒还不错。
4: 是，大哥，这个环境也不错，而且这位姑娘长得真是漂亮。
6: 我们卧龙山有个规矩。
4: 什么规矩？
6: 凡是喝了这碗酒的人，就意味着

0: 着，你们愿意上山入伙，换句话说，如果你们喝了这碗酒，就是我们山上的人了。哎，
1: 大哥，咱们还是喝了吧。你想想，我们两个穷困潦倒的，也没人敢收留我们，有个收留的地方就不错了。凡事成大事者，都得三思而后行。薛刚。
2: 刚刚我已经跟你说了这是什么地方，现在我就告诉你我们是什么人。哎，姑娘，你说你知道我大哥是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你是
0: 花面太岁程月虎啊！
2: 大哥，想不到这位姑娘也认识我。
0: 别人话没有说完之前，能不能不要插嘴？
3: 我们卧龙山是山匪校聚的地方，我们就是一帮土匪。哦，原来是一帮土匪啊！我们京都五虎一太岁什么时候罢过土匪啊？
2: 不，他们不是土匪，他们比土匪更厉害。谢谢
0: 薛刚的抬举，那现在这碗酒喝是不喝，你们自己考虑吧。
2: 喝吧。
0: 我知道，你们很为难。你是堂堂了了王府的三绝主，你是堂堂鲁王的王孙，怎么可以上山落草，跟我们土匪为伍呢？哎哎哎，
2: 这位姑娘，我可不是这么想的。
3: 这位姑娘，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你，你们好像一直有意识的在跟踪我们，而且有意识的把我们带到这山上来。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小姐，哎，大哥，那不是你的吗？是啊。哎，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4: 那天你们在山下结拜，我在树上都看到了，这棍节从天上掉下来，我就顺便接住了呗。
2: 哦，嗯，哦，那天的树上的是你呀？哎，不对吧？ 你们两个之前是不是早就认识啊？哦，那天你为了争大哥，把他给叫去。你们两个里应外合。
4: 你胡说什么呀？我通城虎是这样的人吗？哎，
2: 这不是庙里坐的那个老头吗？
0: 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你们觉得伤得了我爹吗？
2: 他是你爹？怎么一点都不像啊？
4: 现在你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跟踪你们了吧？我现在知道了，你是想拉我们入伙，
0: 是请你们避难。
2: 哎，姑娘，我们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哎，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知道我叫程勇，你叫薛刚，我们两个的事情，他当然知道了。
2: 哎，虎子，你今天脑袋怎么这么灵光啊？
4: 其实。
5: 我只要看到漂亮的姑娘，我的脑袋就特别的聪明。大哥，我还知道，他们肯定也看到了缉拿我们的榜文，那可是赏银5000，外加封侯啊！哼，老夫与亮亮王府的渊源，何止5000两银子？老夫要是想封侯，早就封侯了。我们的关系以后再说。老夫先自我介绍一下，老夫姓纪，花名纪陇，这是老夫的幺女纪鸾英。
4: 纪鸾英，好好听的名字啊，大哥，软软的英雄，适合他。
2: 你弄错了，不是纪祖的纪，是纪念的纪，纪念的纪，鸾鸟的鸾，英雄的英，纪鸾英。
4: 哦，大哥，纪鸾英，纪念鸾鸟的英雄。哎，如果要是纪念月虎的英雄，就更好听了。
6: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若是健康好身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 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

0: 你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 套桑葚饭，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

0: 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

养飞，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

0: 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

0: 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发货呀，你把我叫过来拉罐子，说让我挣些钱呢，是让我挣了钱还前一阵子拿你那钱呢是吧？
4: 你咋干个啥都鬼鬼祟祟的？
3: 算上这个我都3个了。
5: 能个咋了嘛，不合适10个8个的找那都正常。
6: 您是该重新生活了，
7: 想重新做人另寻幸福，先看自己以前的事儿说得清楚吗？
2: 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8: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9: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降服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0: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1: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2: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再说

0: 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夫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次老夫的两股遗志，即问即悟，
4: 先前多有得罪。
5: 这碗酒你们现在可以喝了吧？
6: 二位请吧。

0: 公元683年12日，唐中宗李显登基，封为妃为皇后，尊武则天为皇太后。次年改年号为嗣圣。
1: 众爱卿免礼，
2: 谢皇上。
1: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3: 启禀皇上，臣有事要奏。
1: 说吧。臣要说三件事。第一件，薛刚踢死皇子，金崩圣驾，至今还没有归案。臣以为应该加派人手缉拿。 请皇上降旨。嗯，
3: 准奏。
1: 这第二件事，薛丁山纵子行凶，踢死皇子，金崩圣驾，罪从叛逆。至今，他的父亲薛仁贵夫妇之墓现在仍然安葬在白虎关。臣以为应该掘其坟墓，挫骨扬灰，以正大逆不道之典。
3: 启禀皇上。

0: 张丞相方才所言甚是，就请皇上即刻下旨。
1: 老臣有话要说。
2: 老千岁，请讲。
1: 谢皇上。老臣虚度人生，吃活100多岁，耳朵聋了，眼睛也花了。
3: 哼，
1: 哼哼的这个声音，好像跟刚才说话的声音一样。
3: 哼，
1: 老朽没有记错的话，你是张世贵的孙子。
3: 不错，我就是张世贵的孙子。
1: 依老朽之见，薛刚犯事的时候，薛仁贵已经死了23年，怎么会扯到这死人的身上去呢？
3: 古人说得好，父债子偿，子罪祖修。
1: 父债子偿，那我倒想问一下，当年张世贵暗害了薛家3条人命，请问这笔账你这当孙子的是还还是不还？子罪祖修。薛刚犯事，薛仁贵躺在棺材里，你管他修还是不修？他要是不修，那是因为他死了，你非要他修，你还得让死人脸红吗？
4: 皇上，您看他。
1: 皇上，老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老千岁，请讲。
1: 老臣曾闻，仁者嘉行，不及枯骨。这所谓掘坟戮尸、挫骨扬尘，乃是险恶之言。更何况，大家可知道，这两辽王薛仁贵的女婿，乃平西侯窦一虎，掌兵40万，坐镇锁阳城。他的妻子薛金莲，乃薛仁贵之女，性格刚强，万一机生变故，为患难测呀。老臣言已及此，请皇上三思。
3: 皇上，微臣还有第3件事要奏，
2: 一并说来。
3: 反贼薛刚罪大恶极，两辽王府有纵容之罪，现在两辽王府全府380多号人全部关押在天牢，人犯何时问斩，请皇上降旨。
2: 诸位爱卿可有什么异议？
1: 皇上，请恕老臣耳聋眼花，刚才好像还是这个声音。皇上，老臣的紫金金龙简在这里。哈哈哈哈哈！老伙计呀，这几10年你都没派上过用场了啊，让你受委屈了，让你屈才了，就是你刚才说的吧？两辽王府有纵容罪。两辽王府382条人命，现在羁押在天牢，何时问斩，就等皇上下旨了。
3: 哼，是我说的。
1: 你是看见薛丁山纵容了，还是看见樊梨花纵容了？以老朽所见，薛刚犯事是受你纵容。
3: 你老千岁，千万不要胡说啊！
1: 你不乐意了是不是？你很不乐意了是不是啊？

0: 你刚才说的话颁给薛丁山、樊梨花他们，他们也会很不乐意。你说是还是不是啊？
1: 老千岁言之有理。
2: 回皇上，这件事情好像到现在已经越扯越远了。敢问皇上，这两辽王府三百余口人命何时问斩？
0: 哼，何时问斩前面还有一个该不该问斩，连该不该问斩都没有讨论到，怎么就何时问斩了呢？皇上，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1: 老千岁言之有理。
3: 皇上，两辽王府该不该问斩，这无需质疑，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议题呀。
1: 三百多条人命，岂能儿戏？
4: 皇上圣明。
3: 皇上，这件事太后娘娘早有定论呐。
1: 纵然早有定论，也不是不能从权答辩呐。
0: 皇上说话了，谁敢抗命？皇上啊，老臣今天进殿说话颠三倒四，请皇上恕罪。现在老臣困了，要回家睡午觉了，告退了。

退潮。

0: 见过公主。啊，你们怎么在这里啊？公主，我们担心你，所以我们来找您了。好吧，大家跟我回通山镇。
1: 是。
0: 气死我了，真气死我了！紫珠，给我镜子。
2: 公主，镜子，我都不想说你了，你真是个笨蛋傻瓜。你说你，你为了找你的三哥哥，从宫里跑了出来，茶不思，饭不想，日夜兼程，马不停蹄的去找他，每天找他，找来找去，嗓子都喊哑了。
0: 每天都找不到他，又着急又上火。你可能是把上天都感动了，上天居然让我今天遇到了他。结果你呢？不知道哪根神经不对，偏偏不选择告诉他，选择去跟踪他。哦，难道你就是想看看他每天是怎么生活的，每天在干什么？那你说你跟踪就跟踪罢了，你为什么把他给跟丢了呢？你跟人都能跟丢，你说你笨不笨呐？ 你当时就应该第一选择去告诉他，跟他说你很想他，给他一个惊喜。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你真是笨死了，你真是有病，愚蠢至极。公主，你不要太责备自己了。
1: 我不责备自己，责备谁？责备你啊？还是责备我三哥哥？难道怪他走得太快，没有等等我？还是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他呀？
0: 应该怪他。怎么能怪他呢？哎，行行行了。
1: 你肯定嫌我不够烦。好了好了，你都下去吧，别陪着我了。
0: 是。公主，咱们回宫吧，太后想念公主殿下了。啊！哎呀，不行啊！我现在好不容易找着她，怎么就这么放弃呢？况且我三哥哥现在身无分文，我可放心不下。
3: 紫珠，我可告诉你啊，我在这里和我在这里做什么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啊！你待会儿一定要告诉他们啊！还有啊，薛刚在这里的事情，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知道吗？嗯，
0: 好，知道了。
3: 公主殿下，嗯，
0: 听说有一个大汉自称自己知道通城虎的下落，
3: 太好了，太好了，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4: 这位大哥，打扰了。啊！怎么又是你啊？
3: 别跑！我听说你知道通城虎薛刚的下落，你乖乖告诉我，我就放你走。
4: 我不告诉你。
3: 还挺有志气的，你是不想告诉我，还是不敢告诉我呀？
4: 我李大勇不会出卖好汉，薛刚他是一条好汉，我李某。
3: 好歹也是个英雄，
4: 就你偷鸡摸狗的样子，还敢自称英雄？好，我们俩比试一下，如果你打赢了我，我就认你是条英雄好汉；但是，如果你打输了，你就乖乖告诉我通城虎薛刚的下落，如何？好，
3: 出招吧！停！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乱了，乱了，全乱了。
2: 什么事全乱了？说。
1: 新君柔弱，太后娘娘复制天下之大任，可惜新君柔不能担，弱不能长啊。
2: 张爱卿，何出此言呢？
1: 哎呀，太后娘娘，皇上在太极殿议事，一任程咬金、狄仁杰、徐敬业的胡闹，皇上不但不加以制止，而且还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呀。
2: 有这种事吗？
1: 哎呀，太后娘娘，微臣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大唐的朝廷就会软弱无能，大唐的太后就会威严扫地，颜面尽失啊。
2: 有这么严重吗？
1: 太后娘娘，微臣绝没有半点虚言呐。比如太后娘娘已经下旨要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太后您是不是这么说的呀？
2: 本后是这么说的。
1: 可是太后娘娘的懿旨在大殿上已被程咬金、狄仁杰、徐敬业等轻易地反驳了。
2: 那皇上的意思呢？
1: 问题就在这里，皇上不但不顾及太后娘娘的旨意，而且皇上的两条腿已经穿进他们的裤子里了。皇上和太后不是一条心呐。这是微臣最最担心的事情。还有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人，每天都要消耗不少的粮食啊。
2: 嗯，本后明白了，退吧。
3: 是。
2: 哦，那个反贼薛刚抓到了吗？
1: 回太后，微臣已经加派了人手缉拿，务必使其早日归案。
2: 嗯，为什么最近九环公主没来看本后？
1: 九环公主没看见。微臣告退。

0: 来找九环公主有什么事吗？
1: 哦，我特意差人从岭南运回了一些荔枝，新鲜，枝青叶绿，上面还有一些露水，进去禀报一声，就说我武三思特地为九环公主来送荔枝了。
0: 嗯，可是今天九环公主不在宫里。
1: 不在宫里？不在宫里还问那么多？公主到底去哪了？
0: 不知道。
1: 公主当真不在宫中？
0: 嗯，谢谢梁国公的美意。
1: 好，以后但凡有九环公主的任何消息，先给我禀报一下。

0: 这可是岭南那儿弄来的荔枝，新鲜，枝青叶绿，上面还有些露水，要不要尝尝新鲜？来。
1: 梁国公，你给我放尊重一点，我相信梁国公应该是懂一些的人。
0: 吴三思参见皇后娘娘。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曾经的太子妃，如今已经是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

0: 梁国公应该喝一杯薄酒，解解怒气呀。
1: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0: 明白就好。

0: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先进去看一下。
1: 没事了。
0: 啊？小的鲁莽，竟高抬贵手，饶了他们。
1: 哎呦，现在又突然认识我了呀？
0: 美人，哦不，顾奶奶，小的上次有眼不识泰山，今天总算认识顾奶奶了。
1: 哎呦，又给我改名了，我有这么老吗？
0: 没有，美人。
1: 哼，外面那些兄弟都是你的人是不是？你来就是为了让我把他们给放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啊？把他们放了可以，但是得告诉我你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来这里干什么。
0: 美人，你都说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那能干啥？能偷点偷点，能拿点拿点呗。
1: 这是你的本性，我再问你，说你知道通城虎在哪里？
0: 是的。
1: 他在哪儿啊？
0: 如果小的没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卧龙山上。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你是亲眼看到的，还是仅仅是猜测呀？
0: 不仅是猜测，小的在卧龙山上有眼线。
1: 是吗？那我怎么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我可以带美人上山，但是美人不可以说是我说的。
1: 为什么？你在害怕什么？
0: 卧龙山的纪老寨主武功高强，还有两个义子纪文纪武，更厉害的是他的女儿。
1: 还有个很厉害的女儿啊？叫什么名字？
0: 纪鸾音。
1: 纪鸾音，
0: 不错。美人，你可千万别招惹她。
1: 笑话。
0: 美人，外面的兄弟们
1: 好了。你现在就带我去卧龙山。
0: 哎，遵命。
2: 通城府薛刚，老夫听说你武功高强，我想要领教一下。那现在是你先打老夫三掌，还是老夫先打你三掌呢？
3: 老寨主，既然您有心试探我，那就您先请吧。
2: 当年梁辽王府欠我几亩三掌，今天老夫我要向你薛刚讨还喽。
3: 老寨主，请指教。
2: 这第一掌呢？当年老夫是梁辽王薛丁山帐前大将军，因为老夫的表妹是高宗皇帝的王皇后，武则天想除掉王皇后，对我这个拥兵在外的大将军心存忌惮，处处刁难。老夫不服，向高宗皇帝告了武则天一状，惹得武则天大动肝火。梁辽王薛丁山为了这个事情，给了老夫重重一拳。哼，这一拳，老夫今天要向你讨还。这第二掌嘛，自从老夫向高宗皇帝告了武则天一状之后，老夫就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肉中刺，任何事情都对我不满意。老夫一怒之下，这段刀枪决定卸甲归田。梁辽王薛丁山为了这个事情又给老夫一拳，令老夫不许再提卸甲归田的事情。这一拳，老夫还是要向你讨还。

0: 美人，就是这里了，你自己上去吧。不过你千万别说是我带你来的，否则小的吃罪不起啊。
1: 放心，你确定薛刚就在这里面吗？
2: 我决定。
0: 好，这个赏给你。
3: 谢谢美人，那我回去了。嗯。
2: 站住！什么人？
1: 通城谷薛刚是不是在这里？
2: 什么通城谷薛刚？快走，要不然老子不客气了。
4: 这是不知死活！这第三章嘛，老夫实在受不了乌贼天的气。老夫出斩，他派人斥责老夫是窃斩；老夫立功，他派人斥责老夫是冒功，闹得老夫要带兵进攻找他分辨。梁辽王薛丁山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大动肝火。 老夫从来没见过薛丁山如此恼火，薛丁山又给了老夫重重一拳，这一拳头把老夫给打醒了。老夫随后就挂印封金，离开军营，来到在卧龙山小许山岭。但是，老夫除了劫富济贫之外，从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薛刚，你手这第三拳，要不要向你讨还？
1: 老寨主，父债子偿。
4: 您就冲着我通城虎来吧。爹，爹，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是啊，老寨主，要打就打我吧。哎，大哥，你没事吧？没事。梁辽王府的三绝珠，能够解除老夫三掌，无愧于通城虎的名号，并非浪得虚名。
1: 我知道是老寨主您手下留情了，
4: 薛刚，现在轮到你给老夫三掌了。
1: 不，您就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打呀。哼哼，
4: 梁辽王府的薛刚也会这样不敢这两个字啊。薛刚，你晓得老夫为啥要打你三掌？
1: 老寨主，您是要考教一下晚辈的武功。
4: 老夫曾经在心里想过，如果哪个能解除老夫三掌。
3: 老夫就把这卧龙山寨托付于他。老寨主，您言重了。老寨主，我大哥呢为人比较含蓄，我要知道老寨主打这三掌是为了托付这么重要的事情，那还不如我挨这三掌。我的武功跟我大哥也差不多呀，我那劈脑门、扎眼人、踢白骨、砍肉锤，那在战场上也是相当相当的厉害呀。

0: 我知道，花面太岁的武功好，可以取十里之外的人头呢。
1: 大哥，听见没有？姬姑娘也知道啊。现在朋友好找，这知音呢，真的难求啊。姬姑娘真是我的知音呢，真是荣幸。
2: 报！禀家主，外面有人闯山。
3: 老子又能闯山？好啊！俗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4: 老寨主，我通城虎到此寸功未立，这闯山的人就交给我去对付他吧。
5: 还是由我来对付吧。
3: 要得，这是你们在卧龙山上的第一站，

0: 三哥哥，九环，三哥哥，九环，三哥哥，三哥哥，三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知道吗？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哎呀，我担心你嘛，而且我怕你没银子花，我还给你带银子来了呢。
0: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2: 哎呀，九环公主，我大哥身上是不是有一种？
1: 特殊的味道，你闻着味儿就来了，而且还这么远。这个呢叫有缘，有缘千里来相会，你不知道啊？
2: 我真不懂，你教教啊。
1: 九环公主，哎，怎么是你啊？三哥哥，你知道吗？之前我在镇上看到你啊，就是这个女人把我拦住，不让我见你的。什么叫这个女人呢？你才是这个女人呢！你这个朝天的女人，快离开这里！你怎么这样和我说话？
2: 之前还救过你，你之前恩将仇报，你知不知道？
1: 就是因为你救过我，我才叫你一声九环公主，请你离开这里，这是我的地界，
3: 你的地界。
1: 什么？三哥哥，你跟他住在一起，住他家里啊？
2: 你们乱说什么呀？他家里啊？
1: 胡说，
2: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谁怕谁啊？来呀，来呀！
1: 三哥哥，
2: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三哥都是朋友，
1: 都是朋友啊。
2: 谁跟他是朋友啊？
4: 不许对九环公主无礼。九环，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你快走吧。
5: 不行，要走我要跟你一起走啊。难得公主殿下赏光，来我们卧龙山的，如果没得敌意，就是我们的客人。公主殿下，请。
4: 好。
5: 现在新君已立，天后变成了太后。
4: 可是朝廷的大政还是在太后的手里，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是有二圣的局面。
6: 张丞相是什么意思？
5: 为什么程咬金、徐敬业、李开芳、秦英和罗章等人总是背后藐视咱们？这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对大唐有功，可咱们怎么了？
4: 咱们对大唐那也是鞍前马后啊！可咱们连一个逃犯都无法使其归案，这自然就会被他们小看。如果二位将军真的希望助太后娘娘一臂之力，能够成为大唐朝的武姓的一个柱石，那就应该在文治武功上建功立业，做成一番大事。
5: 那张丞相的意思是，比如反贼薛刚，如果被二位将军拿住，这不仅仅是泄了一己之愤，更重要的是立了威，而且还打击了那些目空一切的老臣们的嚣张气焰。从此，你们武家就会被人刮目相看。
7: 吴家就真正的站起来了。可是这薛刚根本就无迹可寻啊！薛刚
4: 的下落已经有了一些线索。好，
7: 那我这一次就亲自出马。
4: 好，为咱们大唐朝第一条好汉马道成功，干了！

0: 山穷乡僻壤，能得公主殿下大驾光临，卧龙山寨蓬荜生辉，不胜荣幸。吉某再敬公主殿下一碗。
1: 传。
2: 哎，老寨主，来来来，喝喝喝，
0: 好，来来来。
3: 哎呀，你们别喝，这酒有毒啊！三哥哥。别喝，有毒的。
0: 公主殿下想在这卧龙山多住几天，就可以多住几天。
3: 季老寨主，我看您的年纪应该也不小了，我说句话可别刺激到您了。你说呢？我是大唐的九环公主，我跟我的三哥哥还有程月虎来您这儿吃饭，跟一帮男匪女匪同坐一桌，而且您还说多住几日，这您觉得合适吗？哎，你们觉得合适吗？尤其是这位女土匪，请公主殿下说话放尊重一点好不好？什么叫跟男匪女匪同坐一桌啊？我告诉你，我们卧龙山可不是一般的土匪窝，我们在这山上做的可都是劫富济贫的事情，而且我们做的更多的是种地、砍柴、打猎。我们在这里生活，盘踞卧龙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哼，你们朝廷又怎么样？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做的竟是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卧龙山摊在露天里，是阳光的。公主殿下所生活的朝廷比我们卧龙山那可是艳多了吧。哦，这位姑娘，哦不对，
4: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8: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9: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8: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9: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8: 那为什么

0: 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2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3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4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5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 T 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

0: 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啊！嗯，好香啊，这生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走
3: yeah, 一根呀、啊、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1按，开炖。
7: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

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仙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

0: 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净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反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1: 生浓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 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市场卖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吃鲜参，日活月有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

0: 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神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是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盘为
2: 生。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3: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4: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5: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了，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6: 这人不敢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我，我服你。
7: 每天19:30，装台。
8: 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9: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1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2: 它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1: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0: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3: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4: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5: 这2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 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9: 能货到付款吗？
17: 当然可以。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山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8: 这位女土匪，你说的好像跟真的一样，好像你待过一样啊。长篇大论了一通，都是废话。当然了，狗说狗窝好，狼说荒山好嘛。
9: 你说谁是狗？
10: 哎，酒啊！哎，你们还喝不喝酒啊？你们不喝，我通城五喝了啊！
11: 哎，是是，如果你们不喝，我俩喝了啊！来来来，喝喝了。
8: 谁不喝，就把谁的碗收掉。说啊说啊，有本事收。
12: 管营，不得武力，

0: 薛刚，咱爷俩喝一杯。
1: 来，老寨主，我敬你。来来来来来，
2: 我跟你们喝啊！来来来来，
3: 三哥哥，你怎么又喝啊？哎，虽然呢，我不喜欢某些人，但是来的便是客嘛，不喝酒的话，那吃点东西好了。我为什么要吃啊？哎，
1: 是啊，九环，人家这么客气，你不喝酒可以，你吃点东西嘛啊？
3: 你的话我不愿意听，但是我三哥哥的话呢，我肯定会听。不过你们看看，你们都做的什么吃的呀？不是黑的就是糊了的，因为吃了以后毒死。算了算了，我吃个馒头算了。
2: 哎，季姑娘，这菜挺好吃的啊，留给我们吃，留给我们吃。哼，
3: 是吧？好，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回宫里去告诉朝廷，你们这个卧龙山上住着一帮男匪跟女匪，你就等着卧龙山夷为平地吧。走了。
1: 哎，九环，
3: 三哥哥，吃药火，我们走。
1: 哎，
3: 走了。哎，你敢？你以为这里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给我站住！
1: 哎，栾姨姑娘，栾姨姑娘。
0: 哎呀，哎呀，
3: 站住！你以为这里真的就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休想回去告诉朝廷！哼，我做什么与你无关。对了，我不能一个人走，我要带我的三哥哥走。休想！
4: 三哥，
1: 哎，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啊！
3: 谁要跟他在这儿吵啊？三哥，走，我们一块儿回去。
4: 住手！
3: 你干什么？
4: 我这才是最安全的，
3: 跟你在一起才最安全，怎么可能啊？我告诉你，跟我在一起才是最安全，你知不知道？
4: 你知道什么呀？他已经喝了我们的入伙酒，他就是山上的人了。
3: 什么山上的人呐？我三哥哥是薛家的三绝主，你知不知道？你瞎说什么呢？
1: 九环，我现在的确是卧龙山的人了。
3: 三哥哥，你在胡说什么呀？走，我们赶快回去。
4: 你是
3: 动手，走开！
1: 九环，你怎么可以对栾云姑娘动手呢？栾云姑娘，你没事吧？
4: 你居然为了他对我这么凶，你太过分了，你太不负我的一片偏心了。
1: 我，九环，九环，
3: 雪刚，雪刚，雪刚，
2: 季姑娘，季姑娘，
3: 干嘛呀？
2: 别追了，
3: 我怕他有危险，他是朝廷的人。
2: 不会有危险的，他们是被皇帝赐婚的。
3: 赐婚？
2: 是啊，你想想，他们被皇帝赐婚以后肯定要成亲的，所以不会有危险的。其实男女之间是要看缘分的。我大哥肯定是条英雄好汉，但在这世界上，哎呀，不止他一个英雄好汉啊。就比方说你身边的这位。
3: 就是胖了点儿，不过你这窗帘小辫还挺漂亮的，
2: 留了好多年了，好多人都说她挺漂亮。哎，就是胖了点儿，小辫子还挺漂亮的，对我还是有意思的。
0: 咦，停！前面什么方位？
5: 禀将军，渭南山脉。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这薛刚就藏在这里。告诉后面的队伍，让他们立即搜索。
3: 皇上喝茶。皇上终于当上皇帝了，
0: 还靠皇后辅佐有功。
3: 皇上，您还记得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吗？
0: 当然记得，韦元贞。你父亲的名字，朕怎么会不记得呢？
3: 记得就好。我还记得皇上曾经说过，哪天皇上当上皇帝了，一定会重用我的父亲。
0: 好吧，传朕的旨意，升韦元贞为侍中。
3: 皇上圣明。皇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0: 一朝天子一朝臣，皇上如果没有自己的亲信，那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1: 嗯，皇上，英王徐敬业和江淮侯徐敬游在门外求见。
2: 传。
1: 是皇上。
3: 传徐敬业、徐敬游觐见。
4: 微臣见过皇上、皇后娘娘。
2: 免礼。
4: 谢皇上。
2: 二位爱卿有事吗？
5: 皇上，微臣确实有要紧的事情向皇上禀报。
2: 要紧的事情？什么要紧的事情啊？英王请讲。
5: 皇上，这件事情微臣犹豫了许久，一直不知道该不该向皇上禀明啊。
2: 请讲。
5: 微臣认为薛刚踢死皇子惊崩圣驾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或许另有阴谋。
2: 阴谋？什么阴谋？
0: 也许是你们多虑了，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5: 皇上，皇后娘娘，微臣是这么认为的。记得当时先帝在班师回朝途中曾经遭遇过刺客，后来在三清殿凌霄阁又遭到了刺客，所以微臣认为五凤楼出事分明就是前两次事情的继续。
0: 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出于偶然的。哈，
6: 这也许只是皇后娘娘善良的愿望。
5: 皇上，微臣认为我们要尽快捉拿薛刚，因为薛刚归案才能从他的嘴里尽快了解到在元宵节那天薛刚为什么要用脚去踢皇子，是故意的、无意的，还是另有原因呢？
0: 不管是什么原因，薛刚他都是大逆不道啊。
6: 不错，薛刚纵然有罪，但两辽王府的380多人是无辜的，他们至今仍然被关押在天牢里，现在还是有人在不停地鼓动太后娘娘下旨，将这380多无辜的人全部杀掉。
5: 皇上，或许这是整个阴谋中的一部分呢。甚至微臣还想到，张天佐的祖父张世贵和薛刚的祖父薛仁贵曾经是势不两立，所以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把两辽王府满门抄斩，这不是正中了某些人的下怀吗？除此之外，留给后人的那是天大的冤案呐。皇上，微臣恳请皇上三思啊。
2: 二位爱卿尽可放心，在朕的手里，两辽王府300多口人不会被满门抄斩，至少在朕查明真相之前不会轻率地下旨杀人。
4: 皇上圣明，微臣告退。

0: 韦元贞，升任侍中，侍中之职位高权重。他韦元贞算是什么？传本后旨意，皇上的圣旨，留中不发。
1: 是。张丞相
2: 啊，公公来了，有什么事吗？啊，徐敬业，快，赶紧去找太后娘娘。
3: 是。

0: 不知道刚儿现在在何处啊？丽华，你怎么还在想着那个逆子呢？
1: 那斗儿呢？斗儿现在怎么样了？
2: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微臣有十万火急的事要向太后娘娘禀报啊！
0: 什么事情那么紧急？说。
2: 微臣得到可靠的消息，英王徐敬业在背后诽谤太后娘娘啊！
0: 如何诽谤？
2: 徐敬业说，大唐的江山是李家的，太后姓武，武家对大唐开国没有一寸功劳。 所以，现在皇上掌权了，太后娘娘只能躲在一边，再也不敢说话了。她是这么说的吗？千真万确，微臣不敢说谎啊。徐敬业，光说这些，倒也罢了。可是他还说了什么？太后娘娘，有些话。
1: 微臣实在是不敢说呀。说来听听。
2: 徐敬业说，太后娘娘淫秽后宫。啊，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2: 千真万确，微臣绝对不敢说谎啊！
1: 大胆，徐敬业！这个徐敬业竟敢诽谤诋毁本后。
2: 太后娘娘，这事朝野上下都知道了。
1: 英王徐家和两辽王薛家是一个鼻孔出气呀！现在薛家弄成这个样子，徐敬业能不怀恨太后娘娘吗？薛家弄成这样，与本后有什么关系？
2: 太后娘娘心底坦荡，薛家弄成这个样子，完全是咎由自取。可是英王徐敬业认为，太后娘娘是有意和薛家过不去呀。
1: 荒唐，简直就是荒唐！
2: 太后娘娘，您不知道啊，还有更荒唐的事情呢。
1: 是什么事情？
2: 徐敬业说，薛丁山和樊梨花全家300多人虽然关进了天牢，但量太后娘娘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太后娘娘不是已经下旨了吗？要将两辽王府满门抄斩。 可是现在，他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所以，他们已经在暗地里联络力量，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劫狱，把薛家的300多号人全部救出天牢。太后娘娘，您说，您说这荒唐不荒唐啊？
1: 哼！
2: 太后娘娘息怒，微臣告退。
1: 慢，张丞相，
2: 臣在。
1: 他们犯了叛逆之罪，应该要如何处置？
2: 按照大唐的律例，应该斩首。这
1: 不行，他的爷爷徐茂公是大唐的功臣，也罢，把他逐出京都，贬去扬州，颐养天年。
2: 太后娘娘，这就这样决定了。微臣遵旨。
1: 太后娘娘，那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
2: 来人，
3: 在。
1: 本后要去太极殿。太后娘娘，德官，传我的旨意，让皇上来这里，我有话要跟他讲。
2: 好，太后，微臣去传旨。

九环，我知道你在里面，你把门打开啊，九环。

0: 九环，你开门呐！
1: 敲下去，敲到晚上，敲到夜里，还让不让咱们休息了？九环，我知道你进去了，你把门打开呀！哎，
2: 咱们公主啊，就喜欢薛刚是敲门的声音。九环，你开门呐！这声音现在仔细听起来。 就像那时候红的店里谁在弹的琴一样。
0: 九环，九环，你开门呐！
2: 薛刚这么一直敲下去，敲这么长时间，心血都敲干了，汗水都流出来了。
0: 九环，你开门啊！他这么一敲一敲的，九环，公主
2: 的心能不痛吗？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别说了，烦死了。九环，九环，你开门啊！九环，哎呀。
3: 哎，小朋友，我跟你说啊，公主，没有声音了。姐姐，不好了，刚才那个敲门的哥哥中箭受伤了，伤得好严重，你快出来看看吧。啊！
4: 三哥哥，小孩子，你刚说的那位哥哥呢？
3: 不见了！哎，你这小孩子，谁家的小孩这是？你别管我了，赶快回去吧。
5: 是。

0: 干嘛光盯着我看呢？你来就是为了盯着我看的呀。
1: 那我有话跟你说，你愿意听吗？
0: 愿意啊，你说。
1: 小环，我知道你肯定是误会我跟栾英姑娘了。
0: 我误会你们了？好，既然你说我误会你们了，你就说说看，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误会的？
1: 九环，我跟栾英姑娘真的是刚认识的，而且栾英姑娘人也挺好的。那老寨主和我们薛家是世交，如今我薛刚闯下大祸，到处被人追杀，幸亏老寨主愿意收留我。
0: 三哥哥，你说的对，现在你到处被人追杀，你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所以你就一定要藏在卧龙山吗？你刚才说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就觉得他人非常的好，请问你们两个有多情投意合，多两情相悦啊？还在跟我解释，明明就是喜欢他。
1: 你，哎，你说我喜欢他？我要是喜欢他，我会在寨子里这么维护你，怕你受委屈吗？我要是喜欢他，我会不顾追杀那么远跑过来在这里给你解释吗？
0: 那是因为你不舍得我难过。反正你把走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忘了，所有的事情都忘了。
1: 九环，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想着赐婚的事，可是我薛刚闯下这大祸，

0: 我现在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我连我薛家300余口现在是生是死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根本配不上你，我拿什么来保护你呢？
1: 三哥哥，我知道你很难过。
0: 虽然我们被赐了婚，但是我想，在赐婚之前，我们已经被月老签了红线了。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所以我想跟你在一起，我想支持你，我想保护你。我在想，我们两个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一辈子我都愿意。秋怀，你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你是公主。 而我是朝廷的逃犯，我们俩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了。三哥哥，能不能不要走啊？秋怀。 我不能连累你，
1: 三哥哥，我不怕，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0: 跟我在一起只会受苦。
1: 我不怕，你以为公主就吃不了苦了是不是？

0: 身份带，
1: 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明白白舍弃的痛苦才爱的痛快，
2: 何必大惊小怪，背弃嘲笑与疑猜，我配不上你。

0: 太后娘娘有旨，英王徐敬业接旨。徐敬业，接旨吧。
1: 说吧。
0: 你不下跪吗？
1: 是太后娘娘旨意，太后无权下旨，本王暂听无妨。
0: 英王徐敬业不守本分，妄谈国事，本后忽念已故老臣徐茂公有功于大唐，从轻发落徐敬业，暂且保留封号，着立即逐出京都，去扬州城闭门思过，不得回京。皇太后钦此。徐敬业，你听清楚了吗？
1: 听到了。
0: 那还不领旨？
2: 本后今天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本后的旨意是不能改的。
3: 母后，皇儿认为两辽王府的事情不能草率决断。
2: 草率决断？你是说本后的旨意是草率决断吗？
3: 母后，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还另有隐情，在真相没有完全查清楚之前，皇儿认为两辽王府的人一个都不能轻言问斩。
2: 真相？什么叫做真相？你皇帝被踢死不是真相吗？轻言问斩？什么叫做轻言问斩？两辽王府应该是满门抄斩，这是本后的旨意，难道本后的旨意错了吗？
3: 不，皇儿不敢说母后错了，但薛家三百多口人万一杀错了，那是无法纠正不能悔改的。
2: 那按你这样说，你就是不肯听母后的旨意了。
3: 这事儿还得容皇儿再仔细想想。

0: 你退下吧，
1: 。
2: 皇上，微臣见过皇上。
3: 李大人，免礼。
2: 皇上，英王徐敬业被贬扬州的事情。
3: 英王徐敬业被贬扬州？
2: 皇上，这件事情您不知道。
3: 啊，李大人，你先下去休息吧。

0: 你说我喜欢季姑娘，也不知道季姑娘知不知道。哎，也许季姑娘正在喜欢我呢。像我这样武功盖世又这么英俊潇洒的，世间真的很少。可是，好贱的瓜子脸呢？也不知道季姑娘是不是在想我呢？
1: 季姑娘，你怎么了？
2: 我没事，就是脚扭了。
1: 我帮你看看。
2: 啊，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
1: 我学过推拿的。哎，来，小心。来，季姑娘，把腿给我。
2: 行不行啊？
1: 来。没事。来，嘿。来。
2: 真好了，想不到你程月虎还真有两下子，心还挺细啊。
1: 是我这人从小就心细。
2: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你就吹吧。
1: 真的，你别看我人长不大，但是心呢特别特别的细，连蚂蚁的心事儿我都知道。
2: 可是男人心细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嘛。
1: 像我这样武功高强又长得这么帅的，心细当然是好事了。
2: 哎呦，你还武功高呢？你看看你的肚子，那么胖。
1: 我真的很胖吗？
2: 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呗。
3: 哎，看到没有？他们在那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从他们上山之后啊，我们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一定要给他们脸色瞧瞧。呸！走。
1: 我感觉没有那么胖啊。
2: 你用那么小的镜子，能照得下你的脸吗？
1: 季姑娘，你现在的腿是不是好多了？来，让我扶你起来。
2: 真的好多了，谢谢你啊。哎，你说薛刚他出去了那么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他一个人当然会出事了，他有我他就不会出事，因为我武功比他高嘛。
2: 哎，天好像要下雨了，我们赶紧去找薛刚吧。
1: 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我都跟你说了，我们缘分已尽了。

0: 骗我，这都不是真的。三哥哥，你会一直爱我的，你骗我，三哥哥。
1: 不，我没有骗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0: 老千岁，狄大人，各位同僚，今日我徐敬业就此一别，感谢各位来相送，后会有期呀、啊！
1: 后会有期。
0: 大侄子，扬州路远，一路保重吧。 徐大人，一路保重吧。感谢老千岁，感谢狄大人。老千岁，狄大人，两辽王府的事，大家放心，只要有我程咬金在，两辽王府的人死不了。感谢老千岁，各位，后会有期呀。
1: 后会有期。回太后娘娘，徐敬业滚出了京都。但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啊！周国公说的有道理啊。太后，前往英王府给徐敬业送行的，有右丞相狄仁杰、江夏王李开方、江淮侯徐敬游、护国公秦英、越国公罗章。
2: 微臣都一一记下了，当然，还有那个鲁王程咬金，
3: 他们下一步应该为薛丁山樊梨花送行了。现在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应该让他们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了。开抢了！ 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 高倍活性浓缩，一片第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 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

0: 划算了。
1: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氧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2: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0: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2: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毛9。
2: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0: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2: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2: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3: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4: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5: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2: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

0: 瓶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线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 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5: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

0: 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儿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0: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四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0: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9。
0: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

0: 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4: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4: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哎，他货呀，你把我叫过来拉罐子，说让我挣些钱呢，是让我挣了钱还前一阵子拿你的钱呢是吧？
6: 你咋干个啥都鬼鬼祟祟的？
5: 算上这个我都3个了。
7: 能个咋了嘛，不合适10个8个的找那都正常。
8: 您是该重新生活了，
9: 想重新做人另寻幸福，先看自己以前的事儿说得清楚吗？
10: 思彤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

0: 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

0: 腹。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不杀不足以平息民愤，不杀不足以让先帝和先皇子在地下安息，不杀就白白地消耗了国库里的粮食啊！
1: 太后，两辽王府的这些人如果不杀，今后天下就再也没有满门抄斩这一说了。
0: 太后娘娘，这件事只有您才有决断权呐。
2: 本后明白了，都退吧。
3: 微臣告退。

0: 小哥哥，小哥哥，
1: 公主，您醒了。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您在驿站啊。
0: 紫竹，紫竹，原来我还活着。
1: 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如此伤心？
0: 紫竹，三哥哥，他已经不要我了，不爱我，再也不会回来了。紫竹，我这个人是不是很不好？又凶，又总是发脾气，又很丑。
1: 没有，公主很温柔，人也长得很好看。
0: 那为什么三哥哥他不要我了？去跟那个季姑娘在一起，我有哪一点比不上那个季姑娘？有哪一点不好？其实我可以改的，但是他连这个机会都不愿意给我。

0: 子楚，你说他们两个人现在同住一处，可以有时间聊天，有时间相处，还可以有时间在一起，但是我们两个人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子楚，他怎么就知道我们在一起会不开心呢？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他连这样的机会都没给我。
1: 公主，您不要多想了，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0: 我不想活了。
1: 公主，你也不要太难过了，你跟薛刚之间肯定有很多的误会，只不过就是缘分还没有到，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0: 真的吗？

0: 徐敬业、徐敬游兄弟对大唐忠心耿耿，而且性情外柔内刚。微臣在送徐大人的时候，发现徐大人表面平静，但是他内心的激愤，微臣已经感觉到了。徐大人在离开京都之后，听说叫人将其王府烧掉了。
1: 为什么？
0: 皇上，臣以为这里有 破釜沉舟的意味啊！当年徐茂公，他的属下遍布江淮，臣担心徐敬业到了扬州之后会引起激变。
1: 事情真的会有这么严重？
0: 皇上，但愿微臣的忧虑只是多余啊！皇上， 两辽王府还有300多人关在天牢里，臣以为他们是无辜的，应该尽快的释放。狄大人，所言甚是啊。那皇上是不是应该有所定夺？皇上，这赦免的大权在您手里啊。皇上，微臣是不是应该即刻拟旨啊？
2: 皇上，
1: 狄爱卿，你先退下吧。
2: 禀皇上，太后娘娘请皇上去太后娘娘的寝宫。
1: 什么事啊？
2: 奴婢不知道，太后娘娘吩咐请皇上速去太后娘娘的寝宫。
1: 知道了，下去吧。
0: 是。皇上，这件事情您再考虑考虑，臣先告退了。

0: 皇上到哪儿去了？
1: 回皇后娘娘的话，皇上去太后娘娘的寝宫了。
0: 又去太后寝宫了。是太后寝宫，太后寝宫。现在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呀？说，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说，这大唐的皇帝到底是谁呀？

0: 皇上，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本后的旨意？
1: 皇儿有皇儿的想法。
0: 哦，皇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当了皇上了，却有自己的想法了。
1: 皇儿不明白，母后为什么要将自己的

0: 想法强加到别人的想法之上。
1: 那为什么本后的想法就应该在别人的想法之下呢？
0: 母后不是皇上啊。
1: 皇上你忘了，本后是皇上的皇上。本后再说一遍，两辽王府压在天牢里面的所有人全部要死，一个不能留。
0: 朕也再说一遍，两辽王府关押在天牢里的人一个都不能杀。
1: 你皇上，
2: 微臣禀报太后娘娘，微臣刚才路过皇后娘娘的寝宫，听到
1: 什么？
2: 微臣不敢说。
1: 为什么你们有事老是不敢跟本后说？
2: 皇后娘娘对您多有不敬啊。
1: 有什么不敬？
2: 皇后娘娘说总是太后寝宫，总是太后寝宫。现在的大唐皇上究竟是谁？现在究竟谁是大唐的皇上？

0: 公主，武三思求见。
1: 你说什么？武三思来了？他在哪儿？
0: 他在外面。
2: 公主，
3: 微臣三思，见过公主殿下。
0: 免礼。
3: 多谢公主殿下。
1: 真的没有想到啊，能在这里见到你梁国公啊。
3: 能在这个地方见到公主殿下，实在是令三思喜出望外啊。
1: 你为什么喜出望外啊？
3: 因为三思做梦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公主殿下。
1: 那你是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3: 三思是为了寻找公主殿下。
1: 啊，你骗人。
3: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缉拿通城虎薛刚。
1: 啊，是吗？那你找到了吗？
3: 目前还没有，只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1: 你有蛛丝马迹了？哎，说说看，有什么？
3: 公主殿下，你不远万里从京都赶到此处，这个穷山僻壤的小镇，莫不是也是为了缉拿通城虎薛刚不成？
1: 这是本公主的事情，这件事情需要打听吗？
3: 三思明白，公主殿下，一些礼物还望收下。
1: 哈，还真漂亮啊！
3: 只要公主殿下喜欢，就说明吴三思的一番心思没有白费。
1: 哼，我算是明白了，原来梁国公是为了给我这些东西才来到这里的。那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3: 公主殿下莫要多疑，这些为公主殿下准备的礼物，武三思都是随身携带，只要能够见到公主殿下，就立刻奉上，无论何时何地。
1: 哦，看来梁国公对我还真的很用心啊。为什么？
3: 因为我武三思对公主殿下仰慕已久。
1: 哦，仅仅是因为仰慕啊？
3: 如果公主殿下能嫁给武三思，这将是我武三思一生最大的幸福。如果此事能够如愿，我武三思愿意为公主殿下做任何事。让公主殿下见笑。其实此话并非大言不惭，如此亲上加亲的话岂不是乐事？不知公主意下如何？
1: 看啊，我们梁国公呢相貌堂堂，而且呢武功又好，又懂风情，像你这样的男人啊，一般的女人都会喜欢你的。
3: 公主殿下此言当真？
1: 那是当然。哎，本公主是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吗？
3: 公主殿下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无半句虚言。
1: 那你呢？
3: 三思也从来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1: 哎，那你刚才说什么？已经发现通城虎薛刚的蛛丝马迹了，是什么呀？
3: 刚才

0: 原来我们关系就这样嘛，一般般的，你都不愿意对我说上一二。
1: 哎，公主殿下，方才这件事情只是一场误会，毕竟此事记得不太清楚，只是有人疯传说这通城虎薛刚就在这一带。
0: 你只是听说呀，又不是你亲眼看到，说不定别人只是捕风捉影呢。
1: 只是三思一位，即便是捕风捉影是错，也不能让他错。
0: 你这么说就太对了。
1: 多谢公主夸奖，公主殿下在这荒山野岭里多有不便，不如随我一起回到军营里去，也好有个人照顾保护你，或者我们还可以住在一起。
0: 啊，住在一起？
1: 当然了，如果公主殿下不是很反对的话，住在一起也并不是什么糟糕的选择。
0: 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1: 公主殿下笑什么？本将军就是有一说一罢了。
0: 啊，对对对，你这个人呐，非常的坦诚。
1: 多谢公主殿下夸奖。
0: 但是嘛，就是有点想入非非了。哼，
1: 不五三思，只是坦诚的想入非非。
0: 不多说了，说的我都困了，我要回去休息了。
1: 哎，公主殿下，当真不和我回到三思的军营里去吗？
0: 当真不想，谢谢你。
1: 方才公主殿下还说，
2: 这梁国公
1: 仪表堂堂，武功高强，这一般女人都会喜欢的。
0: 嗯，你说的不错，而且你的记性非常的好。只不过呢，我是一般的女人吗？
1: 公主殿下，事到如今还是回宫去吧。
0: 我的母后都不敢打扰我的生活，你凭什么？
1: 公主殿下如果不想回宫，也不想随三思一起回到军营，那三思就在此处多留些看守，好保护公主周全。
0: 梁国公啊，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本公主的武功这么高强，需要别人保护吗？
1: 三思没有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不多说了，我要回去休息了。
1: 公主殿下保重啊。
3: 这么久了，九环到底去哪儿了？你们知道吗，本后最喜欢的就是九环。九环虽然不是本后的亲生女儿，只是本后的养女，可是本后一向视她如己出，她是本后的掌上明珠。就算本后任何一个亲生的公主，都没有哪个像她这样被娇宠。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九环到底是谁家的女儿？

0: 微臣参见皇上。
1: 卿等忠烈，朕心里明白，西汉吴继国师于霍光，刘备托孤儿于诸葛，朕之后，大唐天下诸师同样委托二位爱卿，太子仁孝，卿等当敬称辅佐，永保宗社。褚遂良，你拥立太子有功，日后太子登基，就请褚大人代朕拟诏。
2: 儿臣遵旨。
3: 这么一晃走了这么多年，
4: 听太后娘娘的意思，难不成九环公主

0: 楚遂良的女儿，本后还记得当年，楚遂良极力反对先帝册立本后为皇后，他情绪激烈，把官户放在台阶上，摘下官帽，磕头致流血不止。本后一怒之下，就把他发配边疆，真没想到，他却在途中被暗杀了。 本后想念九环，这个丫头一走就是那么多天，也不跟本后禀明一声。赶紧派人出去找找。
1: 遵旨。
2: 好了好了，你别给我倒水了，你每天不停的倒水，我不渴，赶快走，不要管我。
3: 是。

0: 烫不烫啊？真的不烫、啊。
1: 大哥，你这病要长在我身上就好了。
2: 虎子，你说什么傻话呢？我知道你是最重情重义的。
1: 对，大哥，我最讲感情，最重义气了。
3: 如果要是我病了的话，他要是一口一口给我喂，那该多好啊！
1: 鸡姑娘，我最近也不太舒服，能不能也给我弄点药啊？
0: 我看你啊，挺好的，就是胖了点儿，肉多了点儿。

0: 怎么了？说你胖你还不高兴啊？
1: 季姑娘，我哪敢呢、啊、我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遗憾。
0: 那行，为了让你不遗憾，我一会儿也帮你熬点药呗，满意了吧？
1: 好啊，好好好好好。
0: 还有人喜欢喝药啊。薛大哥，你还难受啊？薛大哥，你跟那个九环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2: 我们是冤家。
1: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们可不是一对冤家，他们是被皇帝给赐婚的。
0: 你们成亲了？
2: 没有，皇上是赐婚了，但是我跟九环，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0: 哦，是这样啊。
1: 哎，季姑娘，不是这样的。这虽然他们还没有成亲，但是我们父母是同意的。
2: 哎，胡子，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
1: 大哥，我这不替你着急吗？我认为你跟九环挺般配的，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0: 你怎么就看得出他们般配呀？我觉得他们挺不合适的。你看呢、啊，这还没成亲呢，就已经刀刃相见了。那要是以后在一起过日子，还不得把头给打破？
1: 哎，季姑娘，你不懂，这男女间在一起是打是亲来，骂是爱，打得越狠，爱得越深。
2: 哎，你懂你懂。胡子，你什么时候成了这方面的好手了？说起来一套套的。
1: 哎，大哥，这个有个叫常言的人不是说过吗？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自从你下山之后，我遇到了。
2: 你遇到什么了？
1: 真爱。

0: 真爱呢？看你胖成这样，赶紧减肥了。我最近已经吃的很少了。真爱。刚才三峡的探子回来报告，将三峡发现了吴三思统领的朝廷大军。你们说，这一带荒山野岭，他吴三思带着朝廷大军来这里干啥子？
1: 我看这事情没得那么简单，吴三思已经是发现了通城虎。
2: 义父，那我们该怎么办？
1: 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立刻吩咐下去，通知三峡各道关口严密把守，山上的各个垛口增加规模。各路探子继续密切注意吴三思的动静。义父，你有啥子话就讲嘛。
2: 义父，我们相安无事这么多年。
0: 这次武三思大军来到这里，很显然就是为了通城虎来的呀。咱们收留通城虎，就是给山寨增添隐患呐。我们何必要引火烧身呢？
3: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于私、梁瞭、王夫对我计谋有恩，于公、薛刚是忠良之后，大唐的栋梁。好了，
0: 你们立刻下山，分头准备，密切注意武三思的动静。
4: 是，义父。公主，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啊？你说这个武三思突然带人马来到这里，很奇怪啊。
5: 这对卧龙山是个危险，我怕我三哥哥有危险。
4: 你说这武三思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他告诉我蛛丝马迹，哼，他肯定是打听到我三哥哥的消息才来的。
5: 公主喝茶不香，吃饭无味，睡觉还翻来覆去，醒来还走来走去的，原来是因为这个事情。要我说啊，现在就派人去告诉梁国公武三思，通城虎就在山寨里，让梁国公武三思把他抓过来，用一根绳子把他绑住，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不理公主。
4: 子珠，你疯了吗？出什么馊主意啊？
5: 我就知道公主是舍不得了。
4: 哎呦！ 都什么时候了，还给我开！

0: 你呀，去卧龙山，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我三哥哥，让他有所准备。
1: 是。
0: 你去把那个叫什么李大勇的给我找回来，记住啊，一定要找到他。
1: 是。
0: 你去五三四的大营附近密切观察他的动静，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来告诉我。
1: 是。
2: 我们现如今得到准确消息，说薛刚最有可能藏在这里。眼下这薛刚虽说已经是一只死虎，但他毕竟是两辽王和樊梨花的儿子，况且又是少华山轰天雷的弟子，切不可小视。众位将士，我们眼下不知道薛刚具体在哪里，但是还请众位将士多派一些探子去打探。如果你们之中有什么人能够活捉薛刚，我必会将此事告知朝廷，必会大大加赏你们。
3: 是。

0: 哎，栾英姑娘，你怎么了？栾英姑娘，栾英姑娘，你怎么了？栾英姑娘，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1: 季姑娘为了照顾你，两天两夜都没有休息了。
0: 啊，
1: 我没事，你下去吧。
0: 栾英姑娘，我扶你坐下。

0: 有老伤，也没有淤血。嗯，
1: 季姑娘晕倒了，画面太碎，怎么不去看看？
2: 季姑娘晕倒了，季姑娘，季姑娘，季姑娘，季姑娘，你怎么了？
3: 栾英姑娘刚才晕倒了。啊。

0: 大哥，你身体也不太好，还是让七姑娘躺在我怀里比较舒服。啊，来来来，七姑娘慢点。
1: 不用了，我没事了。啊，
0: 扶我去床边坐一坐吧。
1: 好，好，好。
0: 七姑娘，你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2: 我想喝水。
0: 喝水。啊，好，等等。
1: 七姑娘，好了。谢谢。谢谢你。谢谢我。哎，
0: 七姑娘，等你病好了，我想我减肥也会成功的。
3: 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灵活了许多呀？瘦了很多。哎，你看，我现在还有脖子呢。没想到这两辽王的三儿子居然会以土匪为伍。兵至卧龙山，出发。
4: 公主殿下。
3: 怎么了？是不是有大事发生？
4: 武三思带队出发了，真的往哪个方向？卧龙山，薛刚这回一定是凶多吉少了。子竹，我们按原计划进行。
3: 义父，武三思带人在前门攻山了。
5: 老子的，被骂。
3: 是义父。
5: 大哥，
3: 大哥，嗯，不好了，武三思来攻山了。
5: 什么？
3: 被骂？
5: 是。
4: 薛刚，你不能下山。
5: 怎么了？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呢。我已经没事了。
4: 那你也不能下山。
5: 为什么呀？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现在就应该躲起来，不能被他们发现。他们正是因为冲着我来的，我更不能置身事外啊。
4: 可是武三思是大唐数一数二的高手，我怕你。
5: 栾英姑娘，你不用担心了，我薛刚这辈子怕过谁呀？我在，走。
3: 前方将军，可是季龙，季老将军，两辽王的帐前先锋啊！
6: 可老子的原来是梁国公，你的眼力不错。
3: 敢问季龙，季老将军，眼下这两辽王的三儿子薛刚是否在你的山上？
6: 在又如何？不在又如何？
3: 如果薛刚真的在，老将军的山上，还请老将军赶快交出薛刚才是。哼，
6: 凭啥子呢？
3: 因为这薛刚眼下是我要缉拿的朝廷要犯，如
6: 果老夫不肯交呢？
3: 老前辈，如果你执意不肯交出薛刚，那就不要怪本将军手上兵器无情啊！
6: 我季某人这柄大刀曾经也驰骋疆场，杀人无数。
3: 杀！这样。

0: 老匹夫，窝藏朝廷侵犯，该当何罪？
1: 老臣你们扰攘后宫，陷害宗亮，你们才是真正的朝廷侵犯。
0: 我劝你快快放弃抵抗，交出薛刚，否则我朝廷大军荡平卧龙山，难免生灵涂炭。
1: 哼，武三思，你休要猖狂！
0: 老家伙，找死不成！
2: 武三思，休得猖狂！
3: 通城府薛刚，我不找你，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本将军等你等得着实辛苦。
2: 你薛爷爷在此啊，你想怎么样？
3: 还不把通城府反贼给我拿下！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0: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
10: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

0: 越来越模糊了。
1: 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效果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3: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

0: 让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

0: 包酒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
5: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6: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2: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7: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1: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
11: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啊带

0: 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效果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9: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

0: 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他货呀，你把我叫过来拉罐子，说让我挣些钱呢，是让我挣了钱还前一阵子拿你那钱呢是吧？
6: 你咋干个啥都鬼鬼祟祟的？
5: 算上这个我都3个了。
7: 三个咋了嘛？不合适10个8个的找那都正常。
8: 您是该重新生活了。
9: 想重新做人另寻幸福，先看自己以前的事儿说得清楚吗？

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 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是本将军的命令，谁敢收兵？回来！这次算你走运。干嘛？想溜啊？爷爷还没打够呢。哼！哎，
1: 他们明明占了上风，为什么突然跑了呢？哼！
2: 这还用说？当然是怕了我。啊！
1: 真当哥了。老夫没得想到。
2: 此几年不见，巫山寺里武功会进步得如此之快。这一次他们盯上了卧龙山，我想他们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哎，
3: 我们卧龙山寨必将面临着一个个凶多吉少的未来。
4: 老寨主，事情是因我同城虎而起，我觉得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我看，我们兄弟俩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5: 好。
2: 薛刚，老夫已经捞了，这卧龙山山寨日后还要殃葬你们年轻人。
3: 是啊，就算你们走了，那武三思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肯定会重振旗鼓，再次来犯。而且如果你们走了的话，我们卧龙山的势力就会被削弱。难道你忍心看到我们卧龙山寨的人日后受到朝廷官兵的侵犯吗？
2: 这，栾英姑娘，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走了。
6: 我们兄弟俩誓与山寨共存亡。大哥，你这句话说得对。既然季老英雄，特别是季姑娘，都这么挽留我们，我们今后生就是卧龙山的人，死就是卧龙山的鬼。说得好，那从今以后，卧龙山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把薛刚跟程月虎当外人来看待。
5: 哎，对，不当外人，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应该庆祝一下，连着庆祝今天大败武三思。
1: 我觉得今天大败武三思，倒也未必。哎，
5: 不对呀，不把他打败了，他怎么能撤兵呢？
1: 今天武三思虽没有白去，输了一场，自认心高气傲，一定不负。

0: 案很有可能再来偷营劫寨。
1: 老寨主，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会儿我就去打先锋。
2: 哎，不，还是我来打先锋。
1: 不，我去打先锋吧，反正我今天这对大锤还没打过瘾呢。
2: 哎，今天我劈脑门、扎眼仁、剔排骨、砍肉锤，多厉害呀！我做先锋最适合不过了。
3: 好了，你们俩别争了。这卧龙山纵然遇到再大的危险，也得有卧龙山寨的人顶着。你们两个再怎么说都还是客人呢。
2: 哎，不对呀，怎么又变成客人了？刚才还说是一家人呢。
1: 是啊，而且这武三思不是泛泛之辈。再说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卧龙山的兄弟在前面厮杀，我们躲在后面，那不是我两辽王府的风格，也不是我通城武的性格。
3: 你话说的倒没错，但是我怕你一出现，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你虚刚啊。
1: 怕什么呀？他要是周瑜，我就是诸葛亮。
2: 对，他要是吕布，我就是貂蝉啊。
4: 好了好了，对付武三思不能迎来。
3: 嗯，女儿明白了。

0: 众将听令，
1: 我将在。今天晚上月黑风高，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
2: 太后息怒，微臣以为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处理。
3: 禀告太后娘娘，什么事啊？
2: 梁国公让我来禀报太后娘娘，通城虎穴纲已经被发现，朝廷大军借太后之威，不日便可将薛纲缉拿归案。好，太好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事皇上知道了吗？梁国公只让我禀告太后您。
4: 这事本后知道了，你也去向皇上禀报一声吧。末将遵旨。
5: 公主，李大勇来了。
6: 参见公主殿下。
5: 李大勇，你知道本公主为什么叫你来吗？量你也不知道。我听说你号称飞毛腿，你确信自己跑得比千里马还要快吗？
6: 公主殿下如果不信，可以拉匹马出来和我比一下。
5: 这荒郊野外的，去哪里给你找马呀？行吧，本公主相信你。子竹。
6: 谢公主殿下，这是本公主赏给你的。李大勇，我看你这个人呢，本性也不坏，你想不想就此收手，以后做点正经营生，娶妻生子啊？想啊，实不相瞒，想到除了跑得快之外，还烧得一手好菜，为公主殿下鞍前马后，实属小的荣幸。好。
5: 你去帮本公主办一件事，办成之后，我给你一些银两，给你开饭馆，你能不能办成大事，就在此了。好，子竹，
3: 这不是通城虎薛刚吗？
5: 正是，我就是让你去假扮薛刚。
7: 禀皇上，说。
5: 北府禁军牙将武余禀报皇上，通城虎薛刚已经被发现，朝廷大军借助太后之威，不日即可将薛刚缉拿归案。借太后之威？
7: 这事儿太后知道吗？
5: 是，太后已经知道。
7: 这么说，你是先禀报太后的？皇后圣明。
5: 既然太后娘娘都已经知道了，何必再来禀报皇上呢？是。
8: 你推下吧。是。
7: 李大人，
8: 东都洛阳奉天宫的扩建进展如何？
9: 回皇上，正在施工中。
5: 必须抓紧，赶在入冬之前，一定要让太后入住。
8: 臣遵旨。

0: 计了吧？才不死！
1: 卑鄙小人，暗箭伤人！
2: 嘿嘿，你！姑娘，
0: 七姑娘，
2: 你怎么了？快撤！
0: 撤！报告，咱们大营失火了。
1: 什么？大营失火？雪刚，算你走运。
0: 都盯住了，盯住了。
2: 栾英姑娘，栾英姑娘，你脚怎么样了？疼不疼啊？这样吧，我背你回去。
0: 季姑娘，季姑娘怎么了？
3: 我没事。
0: 这干脆我抱你吧。
3: 不用，我可以自己走。哎，
2: 你小心点。
0: 那可不行。来来来，来。
3: 哎，真的不用了。
0: 来来来，
3: 真的不用了。我可以自己走。
0: 我这是英雄抱美人嘛。哎，走。
2: 喂，陈月虎，见到漂亮姑娘连兵器都不要了。哎，
4: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人烧我们的大营啊？
5: 禀梁国公，有个自称薛刚的人烧了我们大营，不过还好发现的及时，把大火控制住了。他说如果您要报仇的话，就去太行山找他。
1: 这薛刚现如今已经到了太行山了。
5: 还有？
1: 还有什么？别慌慌张张，快说。
5: 皇上口谕，命您马上撤回。
4: 为什么撤回？
5: 宫里发生大事了。
4: 什么大事？
5: 末将不知。
4: 传我命令，立刻撤回。
3: 哎呀，太好了！哎呀，子竹，你说我这连环妙招怎么样？
6: 好戏。
3: 就是，但是不知道李大勇这个人会不会演戏啊？
6: 禀公主殿下，梁国公武三思的部下已经开始拔营，看似准备撤离了。
3: 真的？太好了，李大勇成功了。
7: 应该说是公主殿下的成功。
3: 哦不，还是另外一个人成功。哎，子珠，备马。
6: 公主想要去哪儿？
3: 我要把武三思的最新动向告诉那个通城虎嘛，以免提心吊胆，扰乱我心绪啊。
2: 忍着点儿，

0: 哼，
1: 真不三思，真不是人，对一个姑娘家下这么重的手，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真不是英雄好汉。哎，
0: 季姑娘，你笑什么呀？
1: 啊，我笑你啊？
0: 笑我？
1: 我笑你着急的样子，你平时嘻嘻哈哈的，这一认真起来，我都不认识了呢。
0: 其实我对别人也不是这样的，就只是对季姑娘你这样。蓝衣姑娘，包扎好了，你看看哪里还疼？
1: 好了，嗯，好像这里还有一点。
0: 哎，让我来，来。你看什么呀？我都已经包扎好了，这。
1: 大哥，你给我留点啊！我要早知道你这么勤快，我就让你给栾英姑娘包扎了。
0: 大哥，你也知道我特别担心季姑娘，你这……季姑娘现在还疼吗？
1: 不疼了，花面太岁是个好人，就是太胖。
0: 啊！我会减肥的。

0: 皇儿参见母后。
1: 免礼。
2: 谢母后。
1: 本后听说东都洛阳奉天宫在扩建，可有此事？
2: 有，确有此事。
1: 为什么要扩建？
2: 因为东都的天气温煦和暖，皇儿希望母后在入冬之前能够迁到东都的奉天宫去居住，这也是皇儿的一点

0: 孝心。
1: 好一个孝顺的皇儿，你是怕本后留在这里妨碍你，想把本后赶走吗？
0: 皇儿不敢。
1: 谅你也没有这个胆量。你看到这些奏折了吗？你看到这些奏折了吗？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本后早就告诉过你，大唐朝要休养生息，要国富民强，就必须劝农桑，薄赋敛，惜干戈，省利益。你听进去了吗？你都做了吗？本后告诉你，大唐朝不能没有本后。
0: 母后的旨意也未必全对。
1: 那就说来听听。
0: 比如母后下诏选武举，这可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1: 没有过的事情就不能够做吗？过去靠打仗才发现将才，现在武举就能发现将才。
0: 又比如母后主张设殿试，这也是前朝科举制所从未有过的事情。
1: 自古以来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科举制没有殿试是因为下面的人营私舞弊。皇上你还蒙在鼓里呢。
0: 还有大唐的老臣们都认为母后对官员们的任用与废黜完全是仅凭一己之私予取予夺。
1: 皇上你就爱听老臣们的话。是，本后就是喜欢予取予夺，那又怎么样？本后重用寒门子弟来抑制那些士族子弟，士族子弟他们骄骄二气，而寒门子弟他们进取向上，本后为什么要顾及他们到底喜不喜欢？本后有自己的主张，本后就是不爱被任何人左右。皇上你就爱听那些老臣们的话，本后的旨意你反倒不听。两辽王府的人至今还在天牢，还没问斩。
0: 母后
1: 不要说了，本后再说一遍，本后的旨意容不得任何人来违抗。
0: 母后
1: 下去吧。
0: 皇儿告退。

0: 来，大哥，
1: 来。
0: 哎，大哥，你有没有发现，季姑娘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嗯，哎，真的，她说过，花面太岁是好人。大哥，你相不相信？我对季姑娘也有那么一点点意思。
1: 你说季姑娘对你有意思，我真没看出来。我倒看出来你对季姑娘有意思。
0: 是是，哎，大哥，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能好上吗？
1: 为什么？说来听听。哎，不许吹牛啊！
0: 哎，不吹牛，不吹牛。这呢，就像一把锁头，很坚硬的锁头，你用钢棍怎么变你也变不开。但是呢，只要一找到一把正好的钥匙，一开它就开开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懂他的心思。
1: 你这些花言巧语啊，留着对你的季姑娘说去吧。
0: 季姑娘还对我说呀，我胖。不行。
1: 哎，虎子，虎子，你去哪儿啊？

0: 小心本公主的九环剑。
1: 哎，大哥，来帮帮我！
2: 你这干什么啊？
1: 大哥，我够不着，你帮我弄个记号，以后我瘦的时候才知道能瘦多少。
2: 行行行，我来帮你。

0: 量准点啊！啊！好，行，这里就这么多了。虎子，其实你真想瘦下来，我可以给你支个招。
1: 什么招啊？
0: 你只要每天吃两个包子就行了。
1: 两个包子？嗯哼。大哥，行，你说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0: 你呀，你没救了。
1: 大哥，有救有救！我小时候就特别胖，我爷爷说了，只要你做到特别能吃苦，就能瘦下来。
0: 那你做到了吗？
1: 我做到了一点点，就一个字没做到。
0: 哪个字啊？
1: 苦。
0: 哦，这吃苦两个字儿，你把苦字儿给丢了，就剩吃了，所以你那么能吃啊。
1: 不行，为了季姑娘，我发誓我一定要瘦。
0: 精神可嘉。
1: 不过大哥，这菜剩下的有点可惜，你说我们吃完了再减怎么样？
0: 就是啊，哎，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
1: 就是你说大哥，胖点有啥不好？你说胖点沾枕头就能睡着，还不会有剩菜。你说那些小肚鸡肠的人想胖也胖不起来呀，是不是？
0: 是，还是胖好。来喝喝喝。
2: 三郡主，不好了！老寨主让您出去看看，那个什么九华公主又在门外叫阵了。
0: 什么？九华又来了？胡子，走去看看。
1: 好，走
0: 走。
3: 薛刚，本公主今天来不是来打扰你的，你我之事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今天我来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的，薛刚。
4: 公主来了，程月虎参见公主殿下。
0: 公主，你还来做什么？该说的话我不是已经说了很清楚了吗？再说这荒山野岭也不是你金枝玉叶该来的地方，你快回去吧。
3: 哎，薛刚，你以为本公主这么想来找你啊？我告诉你，今天我来呢是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你赶快下来。
0: 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我能听见。
4: 哎，对，公主，有些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大哥呀，对你可好了，这白天呢也在念叨你，晚上还在想你，连做梦啊都梦到你。有一天呢，我大哥说梦话了，我都听见了，你想听吗？
0: 虎子，你别胡说啊！
1: 哎呀，大哥，你说我这不是为你好吗？你说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亲了。你要不成亲，叫兄弟怎么成亲呢？再说这兄弟现在还有一个意中人，我就怕大哥不成亲，我也没办法成亲。兄弟不能先大哥一步，是不是？
4: 哎，公主，你想不想听啊？
3: 你要说的话，本公主就听听；如果你不说的话，
4: 不说怎么？
3: 就小心我的九环剑。
4: 那好吧，那我说了啊。有一天我大哥做梦说呀，公主啊天生丽质，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还说你啊心地善良，武艺高强，哎，还说皇帝赐婚，你们呀，是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呢。
3: 啊，真的假的呀？他真的会这么说吗？
4: 他真的会这么说，我程月虎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0: 虎子，哎，
4: 公主，我大哥不让我说了。
3: 虎子，说一句话，你干嘛这么胆小啊？你男子汉大丈夫，有话就说。哎，
4: 还有呢，有一天我大哥晚上出来梦游啊，我以为呢他去喝水去解手，谁知道，哎，你猜他去干什么了？
0: 程月虎，
3: 他半夜起来干什么？恐怕也就只有你知道吧。
4: 公主，我大哥又不让我说了。
3: 没关系，本公主罩着你，你说吧。
4: 哎，那公主，那我说了啊，你要怎么谢我呀？嗯，
3: 那看你说的重不重听。
4: 那你可要赏我呀？
3: 那就要看你说的合不合我意。嘿，
4: 有一天呢，我大哥梦游，我以为他去找水喝或者解手。

0: 他是走到一个椅子旁边，拿起了一个枕头，说：“哎呀，公主殿下，你怎么可以睡到这里呢？这里多凉啊！赶快赶快回到床上去。”然后就抱着枕头到了床边，就塞到被窝里，还拍着哄着：“哦，早点睡觉。”
1: 程月湖，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对你不客气啊！
2: 哼，谁稀罕他呀？假惺惺的。不过呢，他这个人呐，外冷内热的，外表看起来这么鲁莽，没想到内心还挺细腻嘛。
0: 我是对你们好，反正我已经说完了，剩下的你们谈吧啊，我走了，我走了。哎，
1: 公主，你还是回去吧。这凤凰和乌鸦本来就不是一个巢里的鸟，牡丹也不应该长在刺儿窝里，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干嘛？你说我是乌鸦啊？
1: 我说你是凤凰。
2: 那还是我是刺窝呀？
1: 你当然是牡丹了。
2: 不。如果你是乌鸦，我就是乌鸦；如果你是刺窝，我就是刺窝。好了，三哥哥，你就别生气，别闹了，你赶快出来，我真的有要事要跟你说呢。
1: 咱们不是已经见面了吗？有什么话你就尽管吩咐吧。这山寨是别人的地方，你进来不太方便，我出去也不合适。
2: 三哥哥，你现在呢，就大胆的下山吧。现在朝廷呢，已经把你的威胁给解除了。
1: 你说什么？朝廷已经解除了对我的追捕，这怎么可能呢？
2: 真的，现在我的手里呢有赦免金牌，如果你想看赦免金牌的话，今日午时三刻，你来通山镇的驿馆来找我，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公主，你别走啊，你还没给我银子呢。
1: 程月虎。你可真能编瞎话呀！我什么时候说过公主天生丽质、美丽大方、温柔贤淑？什么时候说过我们天生一对、缔造一双啊？啊，还编得一套一套的！我问你，我什么时候梦游抱着枕头当做公主了？我通城虎是这种腻腻歪歪的人吗？
0: 大哥，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你这是在帮倒忙，知不知道？
0: 大哥，我没有帮倒忙，我帮的是正忙啊！你没听九红公主说过吗？今天有免死金牌的，而且让你午时三刻去通山镇驿馆去见她吗？
1: 免死金牌？
2: 我就知道三哥哥心里有我，也只有我这个口是心非的家伙。公主。怎么了？宫中有人来报信，说宫里要出大事了。
3: 大事？什么大事啊？
2: 不知道。
3: 那可怎么办？哎呀，现在不管有什么大事，我都不能走。
2: 为什么？
3: 明天午时三刻会有贵客。
4: 现在外面都在疯传，说宫中最近将有大事发生，连本后都不知道宫里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你们知道吗？
5: 太后娘娘，因为您传令武三思火速回宫，有要事相商，所以外面就猜测宫中定有大事发生。
4: 看来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5: 这是说明太后娘娘威加海内，太后娘娘一跺脚，天下震动；太后娘娘一个喷嚏，全天下无不伤风感冒啊。
4: 但是本后更希望的是责遍天下，不是威加海内。
5: 太后娘娘圣明。不过
4: 张丞相，你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5: 微臣启禀太后娘娘千岁，微臣有一件事不知当说不当说啊。
4: 好好说来听听。
5: 太后娘娘，昨天皇上准备将皇后娘娘的一位远方亲戚加封护国公，微臣认为不可，因为一个平常之人与朝廷并无寸功，如果因为与皇后娘娘有亲属关系就大加提拔，这会平添物议，也会令有志于为朝廷建功立业的人感到寒心呐。
4: 此言有理，本后爱听。

0: 那么结果呢？
1: 结果微臣人微言轻，皇上根本不听。
0: 好了，皇上根本不听。
1: 皇上龙颜大怒，皇上的意思是说，别说一个小小的护国公，就是朕让其半壁江山又能如何？
0: 皇上真的这么讲？
1: 哎呀，微臣就是有100个胆子也不敢诽谤皇上啊。太后娘娘，微臣还有一件事要禀报。
0: 讲。
1: 据胡天师夜观天象，这一阵紫微星星光暗淡，不是吉兆啊。
0: 那么兆在何人身上？
1: 微臣不敢说。
0: 说错了本后不怪你。
1: 此兆不是印在皇上，就是印在太后娘娘您身上啊。紫微星之所以星光暗淡，主要是有一股煞气犯冲。
0: 煞气？什么煞气？
1: 不知道什么煞气，只知道这股煞气来自两辽王府。
0: 你马上去告诉皇上，薛家的人必须明天5时3刻全部问斩，不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都不能留。
1: 太后娘娘，这件事议过多次，皇上一定不允呐。
0: 你去跟皇上讲，是本后的旨意。
1: 微臣遵旨。
0: 武3思呢？回来没有？
2: 回太后，应该就快到了。
0: 岂有此理！

0: 想当初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五虎一太岁歃血为盟。
1: 是啊，现如今走的走，散的散，徐梅佐也随他父亲去了扬州。
2: 是啊，就连通城虎和花面太岁也是不知去向。
0: 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咱们可是歃血为盟的兄弟，有什么话再说无妨。
0: 对，好，我们兄弟一场，如今两辽王府有难，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大哥做点什么？
2: 此事危急，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0: 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只不过这件事情风险太大，弄不好会掉了脑袋。
1: 掉个脑袋怕什么，只要是为了大哥薛刚，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0: 对，好，我已经与天牢里的薛勇、薛猛取得联系。
1: 你是说解狱？
0: 对，一不做二不休。怎么样，敢不敢？

0: 天牢里有个狱长，曾经是我爷爷的部下，我已经跟他说好了，他愿意做我们的内应。
1: 好，
0: 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宜早不宜迟啊。等等，咱们再准备一下，过几天就能动手了。
1: 好，
0: 好。
2: 等太阳照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午时三刻。
3: 等到太阳照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一定会来吗？
4: 那当然了。
2: 而且我猜呢，等太阳还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已经来了。
5: 咱们还是头一次看到公主殿下对通城湖有这么大把握呢。
4: 错，是我从来没有把握过。
2: 我三哥哥这个人呐，对感情非常的含蓄害羞，总是口是心非的。
4: 哎，你们笑什么呀？
6: 公主殿下就是公主殿下。
2: 其实嘛，主要是因为我跟我三哥哥是心灵相惜。

0: 启奏皇上，太后娘娘降旨，说吧。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 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 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 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
2: 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3: 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

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0: 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2: 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

0: 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

0: 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2: 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3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

0: 摆明领完即止，这样一舞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啊货呀，你把我叫过来拉罐子说让我挣些钱呢，是让我挣了钱还前一阵子拿你的钱呢是吧？
2: 你咋干个啥都鬼鬼祟祟的？
1: 算上这个我都三个了。
3: 三个咋了嘛，不合适十个八个的找那都正常。
4: 您是该重新生活了。
5: 想重新做人另寻幸福，先看自己以前的事儿说得清楚吗？
6: 韩思彤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7: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8: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9: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0: 它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1: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8: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2: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3: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4: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8: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5: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6: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

0: 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山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8: 明天5时3刻，关押在天牢里的两辽王府所有男女老少，大大小小，满门斩杀，一个不许走漏。

0: 这是太后的懿旨，还是要让朕降旨？请皇上降旨。
1: 朕已经有过谕令，在拿住薛刚之前，在元宵案情没有彻查清楚之前，两辽王府的人一个都不能问斩。
2: 皇上，太后娘娘的懿旨可是令出如山呐！
1: 朕的谕旨也是令出如山。
3: 这。
4: 皇上是堂堂一国之君，巍巍九五之尊，不是某一个人的随从，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跟班。
5: 皇上，
3: 好了，不要再说了，退下。
6: 是。
7: 臣职武三思拜见太后娘娘。
3: 好，回来就好。三思啊，你可是我心里的顶梁柱啊。
4: 臣职谢太后娘娘恩宠。
3: 赶紧把刚才大碗送过来的汗血宝马赏给三思。
7: 臣职谢太后娘娘赏赐。
3: 三思啊，反贼抓到了吗？
7: 我也那薛刚已经交过几次手，只是不慎侥幸诱让他逃走了。不过现在我已经知道反贼薛刚的藏身之处。
3: 那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7: 他现在就藏身在太行山一带。我已经命人去那边追踪打探，想必不久薛刚便会归案。
3: 嗯，如此甚好。
7: 太后娘娘，您此次密令臣职火速回宫，说这宫中有一个重大变化。 究竟何事啊？
3: 三思啊，你可曾听说有过这么回事啊？
7: 什么事？
3: 当年太宗皇帝有一匹宝马，叫做狮子驹，此马桀骜不驯，所有人都不敢骑。我向太宗皇帝要马，太宗皇帝问我：“你只是一个女子，你要马来干嘛？你能够把马驯服吗？”
7: 那太后娘娘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3: 我跟太宗皇帝说，我只要三样东西，就可以把宝马驯服。
7: 哪三样东西？
3: 鞭子、铁锤、匕首。鞭子抽打，要不驯服，就铁锤击头；再不驯服，匕首割喉。
7: 太后娘娘圣明。
3: 三思啊，其实这种方法对马、育人、成事、治天下都是一个道理。
7: 太后娘娘此次密召臣职火速回宫，想必应当是与某些重大人事有关，肯定是件重大人事。
3: 何以见得呢？
7: 因为太后娘娘。
3: 每次遇到大事，或者想要做一个重大决策的时候，就会密召臣职火速进宫。
7: 知我者，莫若三思啊。太后娘娘姓武，臣职也姓武。
3: 嗯，异姓者，一生一心。

0: 禀皇上，梁国公回宫了。
1: 他回宫也不来见朕，他为什么不来见朕？
2: 你去告诉武三思，就说皇后想要吃荔枝了。
0: 是娘娘。
3: 这个张天佐去了太极殿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
4: 微臣拜见太后娘娘。武将军，
3: 皇上下旨了吗？
4: 微臣有负太后娘娘。
3: 怎么了？
4: 不出所料，微臣又被皇上拒绝了。
3: 你说了是本后下的旨吗？
4: 微臣说了，微臣说太后娘娘传旨要皇上降旨，

0: 明天午时三刻，要将两辽王府的男女老少、大大小小满门斩杀，一个不许走漏。
1: 对，那皇上怎么说呢？
0: 皇上说，朕已经有过谕令，在薛刚被抓住之前，在元宵案未彻底查清之前，两辽王府一个人都不许问斩。
1: 哼，皇上的翅膀硬了。
0: 微臣又说，太后陛下的懿旨可是令出如山呐。
1: 对呀，那皇上怎么说呢？
0: 皇上说，朕的谕旨也是令出如山，而且
1: 什么？
0: 而且，皇上还说，高宗皇帝有过遗诏，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罪不在两辽王府。
1: 皇上用高宗皇帝来压我，他竟敢用高宗皇帝来压我！
2: 太后娘娘，每次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看您都是相当冷静。
1: 是，我该冷静。
0: 太后娘娘圣明。
1: 三思啊，这次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2: 臣只会随时听从太后娘娘的调遣。
3: 哎呀，怎么还不来啊？腿短的人就是不一样。不许偷笑。
4: 虎子，
5: 哎，
4: 怎么啦？有事吗？
5: 姬姑娘，我给你调了点蜂蜜水，你喝了对身体有好处。那
4: 啊，谢谢，好喝。

0: 西姑娘，来，干嘛？把腿放下来。干什么？以我的经验呢，这个腿放在凳子上会舒服一点。啊。西姑娘，有没有感觉到我比以前？
1: 瘦了很多，身体也灵活了很多。真的，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瘦了？好像其实没有哎。
0: 看来要想改变胖子的形象，只有两点了。第一点呢，就是把比我瘦的人全部杀掉。啊！
1: 可是我又下不去手，因为我心地太善良了。第二点就是我自杀。但是呢，我自杀以后又怕见不到季姑娘，这样我更痛苦。其实胖点有什么不好？你说胖点吃得下，又睡得着。
0: 家里还不会有剩菜。其实比我胖的人我也见过，他的头有我肚子这么大，还没有脖子呢。那你的脖子呢？
1: 我脖子，嗯，看到了吗？
0: 哎，那个薛刚呢？
1: 赴约去了。
0: 赴约？
1: 是啊，赴约去了。
0: 他去哪里赴约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啊，他去那个铜山镇西关。
2: 哎，季姑娘，你干什么去？你的腿！
3: 哎，子珠，帮我把那本书拿来。
4: 哪本书啊？
3: 就那本书，那本。公主，女子兵法，这个是我母后特意给我的。哎，你们偷看什么呀？你们难道也想成亲吗？不想就不能看。第一卷，女人征服男人13招。你们知不知道是哪13招啊？
4: 不告诉你们。
3: 第二卷，轻易迷倒男人的6种女人。哎，你们知不知道是哪6种女人？
4: 还是不告诉你们。
3: 第三卷，女人撩拨男人需几手？你们知不知道要有几手啊？
4: 我还是不告诉你们。
3: 第四卷，12计网住男人的心，你们知不知道这12计是哪几计？
5: 我不告诉你们。
4: 啊，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啊？我都没词说了。
6: 公主，53课快到了。
7: 九安。
3: 三哥哥，
8: 见过驸马爷。
7: 啊，九环，啊，你还请了别人吗？
4: 没有啊，就你一个人。
7: 那他们？
3: 哎呀，你别管他们了。哎，三哥哥，坐。
4: 你看你才来，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还有这菜都快凉了。
7: 哎，不是你说的53课吗？
4: 就不会早那么一丁点来啊？
7: 哎，这早一点呢就唐突于人，晚一点呢就失信于人。我通城虎踩着点进来正好。再说了，我这人挺规矩的，说一不二。
4: 嘿，我就喜欢你这手势。来，干，
7: 干了。对了，九环，我爹和娘怎么样了？
3: 我具体的不知道，因为很久没有回宫了。但是我知道啊，他们活得好好的。
7: 你都很久没回宫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好好的？
3: 啊，
7: 你不会是在安慰我吧？
3: 当然不是了，是你犯事，又不是他们犯事。
7: 啊，也是啊。哎，我就是担心，因为我会影响到我爹我娘，他们没事我就放心了。哎，你知道吗？老和尚都说了，人得活在当下。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3: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说呢，现在有酒有肉，你就得喝酒吃肉，得开开心心的。
4: 好，我就喜欢你这爽快。来，干。
7: 来，干。来来来。哎，来倒上。哎，这什么书啊？女人征服男人13招，能轻易迷倒男人的6种女人，第三卷女人，撩拨男人需要几手？第四卷12计，网住男人的心。哎呦，啊，这第二，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武功秘籍呢，原来是女子兵法。哎，你的功夫不会是从这上面学来的吧？
4: 我不告诉你。
7: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你不是有事找我吗？啊，
3: 三哥哥，你倒是还记着这个事儿啊？
7: 哎，你说有免死金牌，那是不是朝廷就赦免我了？你快拿出来给我看看。
4: 免死金牌就在你的面前啊。
7: 你
4: 答对了，本公主呢就是你的免死金牌。
3: 你放心，只要你跟本公主在一起，就不会有人敢动你一根毫毛。
7: 这个算什么免死金牌呀？
3: 我猜啊，你就会这么说。所以呢，我还有第二道免死金牌。
7: 是什么呀？
3: 现在呢，你也不再是通城虎薛刚了。
7: 你开什么玩笑？我不是薛刚，我是谁啊？
3: 现在已经有另外一个通城虎薛刚了。

0: 而且呢，这个通称虎薛刚已经跟武三思交过手了。武三思把对你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转移到这个通称虎身上，所以你可以高枕无忧了。
1: 你是说你给我找了个替身？
0: 小哥哥，你太聪明了。对，而且这个替身呢，已经逃往太行山的方向。估摸这个时辰，武三思应该也快到了。
1: 怪不得武三思他突然拔营而去呢。
0: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聪明很厉害？这是一道很厉害的免死金牌吧。
1: 嗯，厉害。
0: 三哥哥准备怎么谢我？
1: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呢？
0: 你知道的。
1: 你在考我？
0: 好吧，就算我考你，你说。
1: 那我就把公主殿下的影子刻在我的心里。
0: 那谁知道你心里会刻上什么样的影子啊？
1: 那如果这不行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知道的。
1: 我不知道。
0: 你懂的。
1: 我不懂。
0: 你在装傻？
1: 我真没装。
0: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下去了，走。我们先不说这些有的没的了，来。
1: 来喝酒。
0: 我们一起喝杯交杯酒。你笑什么呀？
1: 交杯酒是成亲时候喝的。
0: 我们现在就成亲。
1: 你今天成亲？
0: 嗯。
1: 你别逗了。
0: 逗什么呀，我是认真的。三哥哥，别以为我不知道，既然你现在来赴约，就代表你喜欢我，你在乎我，你心里有我，你别不承认啊。而且呢，你现在已经有免死金牌了，你还怕什么，还犹豫什么呀？还有，我们是被先帝赐婚的，我们在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已经是一对了，这谁敢不尊啊？
1: 哎，九欢，你今天头发挺好看的。
0: 哎，不准跑题。
1: 即使有先帝赐婚，那也是父辈们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啊。
0: 哎，这话我就听不下去了，什么叫父辈们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抗旨。
1: 哎呀，糟糕，
0: 怎么了？
1: 我的大锤没拿。哎，我要是不拿大锤，那武三思要是打过来，我是要吃亏的。
0: 好了，三哥哥，你别找理由了。哼，行，要是武三思敢打过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动你一根毫毛，可不可以啊？
1: 嗯，是你多厉害啊，你公主吗？
0: 好了，三哥哥，你就别口是心非了。三哥哥，我们成亲吧。
1: 成亲？
0: 嗯。
1: 咱们不是被先帝赐过婚了吗？还成什么亲呢？
0: 三哥哥，这成亲跟赐婚怎么能一样呢？等我们成亲以后呢，我们就找一个有蓝天、有白云、鸟语花香的地方住下来，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啊，朝朝暮暮、缠缠绵绵的。而且我们两个人、
1: 没想到堂堂的公主殿下也会想这么不切实际的问题。
0: 喂，什么叫不切实际啊？那每个人都要成亲的呀，难道你通城虎就不成亲啊？
1: 哎，
0: 你愿不愿意啊？说啊，你如果不说话的话，我就代表你默认了啊。
1: 哦，对了，
0: 又怎么了？
1: 我该走了。
0: 哎，等等，你去哪里啊？
1: 回山呢。
0: 回山上？你以为卧龙山是你的家吗？你可别忘了，你是两辽王府的三绝主，那个山是什么破山？那是匪寇待的地方，那是个土匪窝。
1: 错。那卧龙山的人非常善良，这么多天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我不会忘记，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卧龙山收留了我；在朝廷大军捉拿我的时候，是卧龙山的人出手相救保护我。我并不认为卧龙山是什么土匪窝。再说了，老寨主本来就是咱们大唐的将军，那栾英姑娘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女。
0: 哎，
1: 啊，哦，
0: 你编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啊？
1: 哼，
0: 那个季姑娘给你下了什么蛊啊？别告诉我，你还真的喜欢上她了？
1: 嗯，那你是想听我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呢？
0: 当然是真话了。
1: 好，我告诉你，我是喜欢栾英姑娘了。
0: 你，
1: 我怎么了？
0: 说的是假话，
1: 我就知道你不爱听真话。
0: 我怎么可能不爱听真话呢？好，那你说说看，季姑娘有哪几点比我好？
1: 起码现在你这个样子，我在她身上没有见到过。这栾英姑娘啊，非常爱。

0: 笑，而且笑起来呢特别的爽朗，男人就喜欢听这种笑声。这栾英姑娘非常的率真，虽然有时候人家也会生气，但是很快呢就会转阴为晴。你不知道，这栾英姑娘的心地非常单纯，她可以为一寸的忧愁而忧愁，为一厘的开心而开心。
1: 还有呢？
0: 还有啊，栾英姑娘也会训斥人，也会吵架，但是人家很快就会把一块糖塞到你嘴里，或者把几个炒豆拍到你手上，很快就会化干戈为玉帛。
1: 还有呢？
0: 还有，她有时候也会说些傻话，但她那是装傻。比如说她会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月亮有多高啊？男人虽然知道自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还会努力的去想，就是不愿意辜负他对你的信任和依赖。
1: 够了够了，别说了，一口一个七姑娘真是够了。
0: 还有，人家从来没有像你这样乱发公主脾气。
1: 我怎么公主脾气了？
0: 喏，就是这样。
1: 好好，你走吧，你回你那个家吧。剩下几颗炒豆，拿人家几颗糖是吧？你就娶她吧。
0: 好，公主圣明。
1: 我什么什么？
0: 我这就去娶栾英姑娘，告辞。

0: 参见太后娘娘。
1: 皇儿不知母后驾到，有失远迎。

0: 先帝高宗驾崩，李显称帝已有一段日子，连日来朝中大臣私下议论，连本后也都觉察到皇上性格懦弱，行事举棋不定，手鼠两端，任用小人宠幸私党。
1: 母后多捏虚词，责之不实，皇儿不敢承担。
0: 哦，那就讲两句实事。皇后娘家的兄弟无功受封，皇上封他为护国公，可有此事？
1: 确实有此事，不过那也是秉承的先例啊。
0: 哼，那两辽王府要斩的人口有300余口，至今收押天牢，屠耗皇粮，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今皇上优柔寡断，有法不依，更何况本后已3番5次下旨，但是到了太极殿有旨不遵。
1: 这是秉承先帝的遗旨。母后，先帝在临终之前曾经遗嘱皇儿，那通城虎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罪不及两辽王府，更何况两辽王父子两代对我大唐有开国之功，有护国之恩啊。
0: 功在功，过在过，功不能抵过，更何况大唐朝还有株连之法。再说反贼薛刚到现在仍然没有归案，这个除了皇上的纵容，难道还有第二种解释吗？来人！
1: 在。
0: 本后有旨。把皇上的天冠跟龙袍收了。
1: 母后。
2: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
0: 拖出去。
3: 来人呢，把皇后娘娘给我拉下去。
2: 吴三思，你这个混蛋。嗯，太后娘娘。
1: 走。
2: 太后娘娘。
4: 母后。
1: 走。母后。
2: 太后娘娘。
5: 太后娘娘。
0: 大胆，任何人都不能为她求情。
4: 太后娘娘。
3: 来人呢。在。再把狄仁杰给我拉下去。
6: 是。走。走，走！
3: 你们都好大的胆子，要是有人

0: 再上前阻止，下场就和他们一样。
1: 今日起，皇帝尊号废除，降为庐陵王，贬往房州。三日之内，搬离京都长安。韦氏皇后封号一并废除。钦此。
2: 母后。儿臣领旨。

0: 是栾英姑娘，真是你啊！
1: 你怎么一下就知道是我呀？真没意思。我随便猜的。啊，瞎猜也能猜到我呀？
0: 哎，你怎么了？看着有点不高兴。
1: 啊，没有，我只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而且夸起人来一套一套的。啊，
1: 我有吗？栾英姑娘，你不了解我。其实我这个人有时候脾气挺倔的。
0: 我觉得男人就是应该倔一点。
1: 不，我知道，有时候我在姑娘面前特别的混蛋。
0: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特别义气。
1: 哎，对了，栾英姑娘，我问你啊。
0: 如果说有个男的，他明明特别喜欢那个姑娘，可是又得在那个姑娘面前装作不喜欢的，惹她生气，你说那个姑娘她会怎么想啊？我觉得，如果那个姑娘也喜欢你的话，她会明白你的心意的。
1: 真的？嗯，谢谢你啊，栾英姑娘。
0: 不客气。
1: 咱们回山吧。
2: 公主，女子兵法，这书还有什么用啊？在我看来都没有用啊。
1: 这栾英姑娘非常的率真，虽然有时候人家也会生气，但是很快呢就会转阴为情。你不知道，这栾英姑娘的心地非常单纯，她可以为一寸的忧愁而忧愁，为一厘的开心而开心。还有啊，栾英姑娘也会训斥人，也会吵架，但是人家很快就会把一块搪塞到你嘴里，或者把几个炒豆拍到你手上，很快就会化干戈为玉帛。还有，她有时候也会说些傻话，但她那是装傻。比如说，她会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
2: 月亮有多高啊？男人虽然知道自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还会努力的去想，就是不愿意辜负他对你的信任和依赖。
3: 哎，我问你们啊，你们说一个人的情绪由阴转晴很难吗？还有啊，你们说一块糖几颗炒豆很贵吗？我再问你们，你们说天上的星星有几颗，月亮有多高，那人知道吗？ 就是嘛，只是幼稚，幼稚至极。我的书，哎，子竹，把我的书给我。公主，对对对，嘿嘿，我就记得嘛，男人会口是心非。哼，这次我三哥哥肯定是又编了一堆理由来骗我。 我这次可不相信他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哼，沙井，我今天要一醉方休。 是。

我们的祖辈父辈出生入死打下来的大唐江山，如今居然掌握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0: 一声说废，皇上就真的被废掉了。皇上一去，两辽王薛丁山樊梨花，还有薛家那些男女老少，就一定是凶多吉少了，
1: 甚至是死期已到。
0: 薛家有四个儿子，薛勇、薛猛、薛刚、薛强，意在勇猛刚强。现在薛刚、薛强下落不明，但是应该还活着。薛猛虽然在牢里，可是他的儿子薛斗寄养在窦一虎和薛金莲的家里，想必性命不会有什么大碍。 现在最遗憾的就是他们家的老大薛勇夫妇和他的儿子薛娇都关在天牢里。我现在想的是，勇猛、刚强，缺一不可。如何想办法让薛勇也有一支血脉，能够让他延续下去？
2: 大人，爹爹，
0: 小厮，过来，爹爹举高高，哎，哎呦喂，哎，我的小孝子，高兴吗？嗯，带他去休息。
3: 是，大人。
4: 我这个孝思海儿，也是个苦命人。他一生下来，他娘就不在了。老千岁，出大事了！
5: 出什么大事了？
4: 皇上被废了。
5: 这皇上不在位了，这个不就跟老朽一样了吗？啊，嗯，就说呀，一根秤杆没有秤砣呀！哈哈哈哈哈！哎，这皇上不当皇上了，他干什么去了？
4: 听说被贬往了房州，对了，庐陵王。哦，哈哈哈哈哈！这下。 皇上跟老朽平起平坐了，都是王爷了。
5: 哎呦，我的老千岁啊，这皇上一退，恐怕这两辽王府的300多号人性命就不保了。
4: 胡说！哼，嗯，只要有老朽在，两辽王府家的人谁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嗯，哎，我那孙子。
6: 人称花面太岁的程月虎，你帮我找找最近在哪儿啊？孙少主啊，嗯，孙少主肯定跟通城虎在一起。哦，
7: 老千岁，咱们这要是大张旗鼓的去找孙少主，恐怕拔出萝卜带出泥，连通城虎也会被牵出来。嗯。
8: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 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9: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

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

0: 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

0: 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

0: 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 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

0: 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5: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6: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7: 那还等什么？
4: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8: 哥给你们选下了新嫂，
9: 刁大顺，你不要脸！
8: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0: 邀请一下，就一下，
6: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4: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9: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6: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9: 是亲女子吗？
4: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6: 要钱你就知道要钱，这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4: 每天19:30装台，
11: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2: 这些学者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3: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4: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我还活着。
13: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5: 志愿者，
11: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

0: 太过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五毛八夜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12: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3: 还是仓库啊，你把我叫过来拉罐子，说让我挣些钱的，是让我挣了钱还前一阵子拿你那钱的是吧？
14: 你咋干个啥都鬼鬼祟祟的？
13: 算上这个我都三个了。
15: 三个咋了嘛？不合适十个八个的找那都正常。
16: 您是该重新生活了。
17: 想重新做人另寻幸福，先看自己以前的事儿说得清楚吗？
3: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8: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9: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6: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3: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20: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21: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22: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3: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数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卡为
2: 生。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3: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4: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5: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
6: 赵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7: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你服务我，我服务你。
0: 每天19:30，装台。
8: 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9: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

0: 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我们搜出了共党的联络站，里边搜仔细，
1: 截获很多情报。看来最近城里要不太平了。
2: 小点声，别说了。
3: 转入后方，等待前线胜利的消息。

0: 少晨，我不能去延安了，我要留在奉天，帮老李坚守岗位。我准备回警察厅。可以回警察厅，
1: 但是只能我回去。你已经完全暴露了。那我也不能走。我留在奉天，当你的联络员，我们一起重建情报网，等待组织的联系。
2: 警察厅现在群龙无首，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你且当我消息。
0: 叶谢小心，我在外面随时接应你。
2: 如果我牺牲，记住，别为我报仇，舍弃奉天联络点，把消息。
3: 带回延安。
4: 沈股长，
5: 沈股长，您现在不能。
6: 我要见机关长。
7: 机关长，
8: 机关长，
9: 机关长，
10: 机关长他
11: 机关长他
12: 殉职了。
13: 机关长。

0: 我常年穿着防弹衣，所以才会死里逃生的。倒是沈股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不是应该在我的牢房里好好待着吗？
1: 你是说同学救了你？
0: 他一个共党为什么要救你？
1: 因为同学喜欢我，我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共党，我被这个女人给玩了。
0: 那正好，沈股长，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那正好利用这一点，找到她，并且杀了她。

0: 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叫什么？
1: 咱俩还挺对称。
2: 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如意的同志们排演新戏。
0: 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我会永远爱你。我想跟你补办个婚礼。
3: 必要时刻牺牲我。

我不是你的父亲汉，我爱你。沈少臣，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臣同志，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0: 秦馆长，现在我可以官复原职了吧？
1: 报告，打中头部，当场死亡。
2: 欢迎回来，沈科长。
3: 各位同仁，承蒙皇军的信任，让我在这危难之际扛起肃清共党的重任。往后，我必定带领诸位，把奉天的共党余孽连根拔起，让他们绝无翻身之地。除此之外，我还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原特务科行动股股长沈绍臣，能力出众，立场坚定，现在提拔为特务科科长。

0: 少辰，你说潜伏的意义是什么？
1: 是被忘记。也许某一天我会突然间消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记得我的名字，档案里面也会抹去我的痕迹。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的消失是为了你们将来的凯旋。同学，你呢？你潜伏是为了什么？
0: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人们可以那样活着。我回来，就是为了有一天中国也能走向那样的未来。百姓不再饥寒交迫，孩子们不用躲避炮火，街上有可以遮风避雨的高楼大厦，天上有咱们自己的飞机，地上有我们自己的大炮，再也没有外国人敢欺负我们中国人。
1: 会的，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就会有那一天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

0: 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我从这里跳可以吗？现在同学，组织让你撤回延安。佐藤英子还在奉天，她杀了我姐姐，杀了老李，你让我怎么走？
1: 杀死你姐姐和老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侵略者。杀了他，还会有人接任他的位置，但是我会失去现在的潜伏优势。佐藤英子不能杀。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七期，我是吴军。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1: 经营主体不

0: 迸发市场活力，
1: 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护，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处处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共话延安通过构建高水平法治保障体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能不能放心经营、安心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成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从企业发展的鲜活视角，感受延安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带来的经验成效。
0: 十四五时期，延安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把法治作为最好的营商环境，聚焦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法治需求，系统构建覆盖企业生产经营、维权纾困、绿色发展的全链条法治保障体系，全方位守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让法治成为企业成长、产业提质、经济增效的核心底气与坚实保障。延安市强化法治服务供给，制定出台《延安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为特色优势产业提供制度化保障，让产业发展于法有据、行稳致远。依托秦创园延安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专门设立秦创园延安法律服务中心，组建专业律师团队，深入82家园区企业，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法律服务，常态化推进企业法治体检工作，累计开展法治体检460余次，重点围绕企业合规经营、合同履约、权益维护等各类法律风险，精准提供专业法律建议、合规指导和纠纷解决方案，不断提升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维权能力，持续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充分发挥一个知识产权检查保护中心和29个检企联络工作站职能作用。近3年来，办理知识产权案件34件，为科创企业挽回损失数千万元。延安市紧扣企业所需、群众所盼，扎实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建立60余个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全面落实涉企检查计划网上公示备案制度，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模式，推动涉企检查公开透明、全程可诉，从源头杜绝随意检查、多头检查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针对苹果产业链经营现实风险，编印《苹果全产业链风险防范和司法应对指导手册》，扎实开展“苹果红了，诚信延安”专项执行行动，推动企业胜诉权益及时兑现，构建以数据建模为基础的涉重型经济犯罪防控体系，在重点区域试点推行扫楼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侵害企业利益违法犯罪。延安市统筹能源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组建环境资源3合1审判团队，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巡回法庭，对涉生态案件实行集中管辖、专业化审理，建立涉能源企业合法权益保护机制，依法妥善审理涉油气、矿产等能源企业纠纷，以稳定司法预期，护航能源产业，严链、补链、强链。针对油气资源领域违法犯罪，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利益链条，全力守护国家能源安全，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法严惩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排放污染物等破坏生态环境犯罪，通过公益诉讼督促修复受损耕地林地，追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让天蓝地绿水清的胜地美景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为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法治屏障。
1: 那么首先想请袁书记哈，从延安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整体统筹推进层面和大家介绍一下，过去5年延安在法治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又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果呢？
2: “十四五”时期啊，延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坚持党的全面议

0: 法治市的绝对领导，坚持法治延安、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充分发挥法治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作用。我市两次荣获平安中国建设最高荣誉长安杯，被授予全省首批平安金鼎，并于2022年成功创建第二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一是筑牢法治建设根基。市委常委会每年专题听取法治建设工作汇报，召开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会议及肃法点评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二是提升地方立法治效，健全人民群众诉求强烈事项的立法快速响应机制，以小切口、小快灵方式满足延安发展实际与民生需求，形成了一批具有延安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地方立法成果。比如延安市宝塔山保护条例、守护中国革命精神标识获评陕西省2025年度法治事件，延安市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条例成为全国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监管地方立法之首创。三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政务服务红色帮办机制覆盖事项达500项，累计办结6万余件，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持续2年保持100%，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实现了社企行政检查全过程数字化流程与自费监管。
1: 书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红色帮办啊，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红色帮办是沿行政审批服务局依托本地红色资源打造的政务服务品牌，主要是推行红色帮办500项工作机制，梳理551个驻厅高频事项，针对特殊群体提供上门帮、自主办理随时帮、高频事项网上帮等定制化服务。四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成投用13个县级中治中心及市级未成年人专门学校，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法院系统创新节点管控加会商加月喝的审判管理机制，自主研发运行马上法庭 APP， 让司法为民可感可及。检察机关开展检察复起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犯罪。公安机关完成大部门大检整治改革，实现派出所社区警力配备2%45%的目标。司法行政机关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切实维护企业群众的合法权益。五是夯实全民守法基础，深入开展宪法13禁、民法典9禁等法治宣传活动7000余场次，推行法治副校长制度，特别是我们创新推出的警察叔叔信箱，实现全市学校全覆盖，经验在全省推广。新媒体普法也是精彩纷呈，比如吴起县自导自演制作的300方言普法短剧，洛川县制作发布慧眼识诈守护前代等普法视频，为富航延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广泛社会共识。
1: 谢谢袁书记。立法是法治建设的源头起点，对深化改革、助推发展、提升治理效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接下来程主任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延安市是如何用好地方立法权，以立法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又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
2: 自2015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原则，走出一条具有延安辨识度的精细立法路径，形成一批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的立法成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从2015年到2026年，我市共制定地方性法规19件，修改7件。10件中，我们总体围绕3个坚持开展立法工作。

0: 县区全覆盖，另一方面建强立法咨询专家库，借助外脑提升专业水平。三是坚持精准立法，立足延安实际，围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文化传承等方面，坚持问题导向，以小切口立法，精准解决治理大课题。
1: 好，程主任，您可以给我们介绍几部具有延安特色的地方性法规吗？
0: 延安宝塔是中国革命的精神标识，为进一步加强宝塔山的系统性、整体性的保护，我们在2024年出台了宝塔山保护条例，用刚性的法治力量守护我们的红色精神地标。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的时候指出，苹果种植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为了给产业发展和农民征收提供法治保障，我们研究出台了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条例。到2025年，延安苹果品牌价值104.14亿元。我们还聚焦生态环境保护，出台了退耕还林成果保护条例，沿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等法规。我们还出台了物业服务集中供热等法规，精准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还出台了安塞腰鼓陕北民歌保护条例，推动非遗文化在法治轨道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1: 好，谢谢程主任。公共法律服务作为司法行政机关主要职能之一，接下来想请郭局长和我们分享一下哈，延安市是如何做优做实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来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2: 近年来，延安市司法局准确把握公共法律服务作为法治民生工程的职能定位，统筹律师、公证、法律援助、仲裁、司法鉴定、人民调解等资源，健全覆盖城乡、便捷高效、普惠均等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主动融入全市的发展大局。一是建强各类服务平台，织密全域公共法律服务的网络，建成市、县、乡、村四级的实体平台，实现基层服务全覆盖，做优勤创援延安法律服务中心，依托12348法律服务热线网络平台，构建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式，培养法律明白人10000余名，打通法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二是聚焦市场主体需求，以精准法律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常态化开展企业法治体检，开展社企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公证机构推行惠企便民举措，落实小微企业公证费减免等政策，司法鉴定落实涉企事项一次性告知，切实办结制度，提升涉企鉴定办理的效率，仲裁机构优化立案机制，落实当日立案、假日仲裁，高效化解商事纠纷。三是做实法律援助民生保障，守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持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重点保障农民工、老年人、妇女、残疾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群体的维权需求。盐水办、木来法院妇女维权品牌被命名为全省法律援助的特色品牌，健全驻法院、派出所的法律援助工作站，落实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公证行业积极开展公证法律援助，落实费用减免。四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多元调解筑牢社会稳定防线。我们健全四级人民调解组织，探索推出延安市信访调解委员会4321的工作做法，打造了一批扎根基层的特色调解品牌， 成为延安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领域的亮丽名片。比如说呢，我们枣园司法所始终传承

0: 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色宗旨，将红色精神融入劳动调解的全过程。去年，我市甘泉县人民调解员樊九平走上了全国人代会的代表通道，展现了新时代分桥经验的延安实践。
1: 好，谢谢郭局长。站在新起点，如何接续发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延安？下一步还有哪些重点的谋划和工作部署？那最后还请袁书记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提升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式成果、护航延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围绕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怡园四区建设中心工作，统筹推进法治延安建设，突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重要环节，强化法治赋能，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延安。一是在学思想上持续用力，严格落实第一级制度，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成效纳入法治建设考核与领导干部年度肃法评议内容，充分发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理学出学作用，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会前学法，推行党委党组书记肃法点评制度。二是在力量法上精准发力，围绕红色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开展特色立法，健全立法调研、听证论证、公众参与机制，不断提升地方立法机器化、精准化水平。三是在严执法上提质增效，健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深化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运用，常态化开展案卷评查与涉及突出执法问题专项整治，以执法监督倒逼执法质效整体提升。四是在赴公证上协同聚力，加强政法机关协作配合，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形成打击犯罪、保护权益的执法司法合力。五是在处守法上深耕细作，全面落实九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宪法、民法典等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挖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等红色法治资源，创作一批具有延安特色的法治文化精品，持续扩大延安红色法治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1: 好，谢谢袁书记，也谢谢我们两位嘉宾。从顶层系统谋划到基层扎实推进，从制度体系构建到治理效能释放，延安市把延安精神融入法治建设全过程，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保障。未来，延安将立足得天独厚的红色沃土，持续探索创新，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陕西不断贡献延安智慧和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建设大家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

0: 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招商银行金葵花，绽放财富更多可能。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片胶定配眼镜

0: 四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阴天，17到20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17到20度。榆林阴转多云，12到22度。延安多云，10到23度。铜川阴天，12到20度。宝鸡阴天，15到21度。咸阳阴天，15到20度。渭南阴天，17到27度。汉中阴天，18到20度。安康阴天，19到25度。商洛阴天，14到21度。阳陵阴天，15到18度。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4度。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致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时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省长赵刚在西安调研教育强省推进工作时强调，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1: 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陕西专题宣介会的多国嘉宾观看大型红色主题秀《延安延安》，感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0: 陕西优质展品亮相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助力特色产业与优质产品走出去，进一步拓宽陕港合作空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我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持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实施千问千答工程，听取学生思想之惑，征集学生青春之问，关注学生实践之难，着力打造建大特色的大思政课品牌。同时充分利用陕西丰富人文历史和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问候让我们思政课教师倍感温暖，备受鼓舞。作为思政一线教师，我们将不断提升专业素养，立体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用心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学前教育事业是教育强国的基础，是育人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关键。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的师生们表示，要把教育家精神融入师范生培养的每一个环节，坚定从教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师资队伍。
4: 作为地方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将把这一重要指示落实到育人全过程，抓好课堂教学，强化师德师风建设，为陕西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效力量。
5: 老师们躬耕教坛，立德树人，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生，我们应牢记嘱托，苦练专业本领，尊师向学，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幼教工作者。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在榆林市定边县白湾子镇学校，语文老师李婷婷、化学老师聂帅是一对夫妻。面对乡村教育的现实条件，他们把家搬进学校，把青春献给定边山区教育事业。在秦巴山区的陕南小城兰高县，城关初级中学教师程文娇被誉为教师妈妈，为贫困学生购买学习资料和生活用品，用情用心劝返辍学孩子。
6: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收到总书记的诚挚问候，作为一线教师，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会努力提升专业素养，为

0: 培养担当民主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汉中市城固县考院教育集团东校区，老师们将爱国守纪、友善感恩等价值理念通过鲜活小故事娓娓道来，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作为2025年第一批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城固县累计投入4.2亿元改善办学条件，新增学位4950个。
2: 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关键要落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上。我们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改善办学条件，不断健全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培养机制，落实好乡村教师各项保障政策。
3: 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延安育才学校、延安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并调研教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做出更大贡献。
1: 延安育才学校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创办的保育小学，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赵一德走进校园，查看校史馆、学校功能布局和办学环境，观看学生制作陕北烙画，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办学特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用好独特红色校史资源，创新红色教育载体形式，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落实好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引导学生砥砺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刻苦学习知识，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延安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学，为革命老区培养了大批人才。赵一德来到延安中学初中部，观摩特色思政课堂，了解思政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老师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他指出，思政课是学校开展思政教育的主渠道，要以建设全国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为牵引，一体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推动思政课与红色研学、社会实践深度融合，不断增强思政教育亲和力、感染力。调研中，赵一德与一线教师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工作、生活等情况，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他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带着感情和责任，躬耕教坛、传道授业，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当好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和大先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更好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健全教师激励保障机制，解决教师后顾之忧，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4: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教育强省推进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大家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努力培养更多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
5: 赵刚来到西咸新区丰西第一小学参观教学课堂和实践课堂，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师资配备、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赵刚强调，

0: 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要坚持五育并举，持续优化课程体系，提升办学品质，严格落实校园安全管理各项制度，抓实交通安全、防溺水等领域教育，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西安医学院赵刚听取学校办学历史、专业设置等情况介绍，走进省脑疾病防治重点实验室，深入了解脑病领域研究进展、人才培养等情况，勉励学校聚焦特色，持续深耕，深化校地合作与产教融合，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育，扎实推动科研成果临床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高素质医学人才，为健康陕西建设贡献力量。调研中，赵刚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锚定教育强省建设目标任务，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持续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着力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抓好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涵养高尚师德师风，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9月10号，省政协召开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彰显三秦风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聚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言资政，为助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副省长武文刚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人做调研情况说明，六位省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代表和市政协负责同志做重点发言，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大家互动交流。徐新荣表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要深化思想认识，把片区化作为顺应乡村形态演变的现实选择，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具体路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把准片区化发展方向和政策要求，助力我省乡村振兴走出新路子，实现新突破。要注重科学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坚持一体化推进，完善长效运行机制，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突出产业支撑，立足片区资源禀赋，以特兴业，以融赋能，以联增效，聚力做强富民产业，以产业的满盘活带动片区的全域兴。要加强协同联动，积极探索片区化条件下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推动组织联片共建、要素联片整合、设施联片建管、服务联片优化、环境联片整治、治理联片增效，全面提升乡村振兴整体质效。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9月1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9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刘强、李小英、樊维斌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说明，确定会议9月21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听取了关于省文物保护条例、省邮政条例、省消防条例、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省传染病防治条例草案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省输煤管道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职业教育依法依办法实施情况报告的汇报。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对检查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0: 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办理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履职情况的调研报告等。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9月9号至10号在延安举行。昨晚，来自多国政党、经贸领域的嘉宾走进东方红大剧院，观看大型红色主题秀《延安延安》，在光影故事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的奋斗历程，感受跨越国界的精神共鸣。
2: 这里是延安东方红大剧院，今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的各国参访团在这里观看红色主题秀《延安延安》，各国嘉宾将通过沉浸式的舞台演绎，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烽火岁月和峥嵘往事，切身感受延安精神的时代力量，从红色历史当中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在陕西实践的精神根脉。
3: It was very nice. It was great for me.
4: 这场实景演出非常棒，在情感上带给我很多触动。
5: This is the first theater production I have seen in China.
6: 这是我在中国观看的第一部舞台剧作品，演出让我叹为观止。它的风格和我以往看到的演出完全不同。
7: 红秀《延安延安》以抗战时期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为故事主线，串联起长征、大生产运动、鲁豫文艺创作、东渡黄河等多个历史篇章。剧目融合舞蹈、杂技、威亚特技与数字光影技术，设置多处互动环节，以震撼的视听效果和沉浸式体验，让外宾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
3: Firstly, I translate.
8: 我提前翻译好了所有台词，也了解了故事梗概。可当我真正观看演出的时候，依旧感到十分震撼。演员的演绎太棒了，我不懂中文，却看懂了整个故事。我要向所有参与演出的人员表达感谢。故事里的人们历经重创，却重新站了起来。
9: We have a real pleasure to watch it and to share.
10: 我们很荣幸能够观看，一同品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这五个篇章。大家或许了解这段历史故事，但未必知晓全部细节。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了解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开启新篇章、争取自由、建设新世界所进行的奋斗。
8: 我们今天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所以我们能够理解演出讲述的故事。克罗地亚和延安有一些共鸣之处，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战斗，因此这场演出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10: 我想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说，你们承受过苦难，但没有被苦难裹挟，而是把苦难的力量转化为爱，转化为对繁荣幸福的追求，并肩负起责任。
11: 9月9号，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开幕。我省榆林安康优质企业携特色产业产品亮相，拓宽陕港合作空间。
7: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香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商贸投资平台。本次高峰论坛汇聚全球70多个国家的6000余名政要及行业精英，共话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榆林市精选9家企业、38类优质展品亮相此次论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嘉宾洽谈交流。
12: 农业产品啊，新能源的材料啊，这些我还是挺吸引的。有土豆啊、粉丝或者是面啊，基本上手工做的那些，基本上都很健康。
7: 来自秦巴山区安康市石泉县镇平县的特色烤鱼、蚕丝贝、五香卤蛋、黄连牙膏等极具地方辨识度的好物也亮相论坛。
13: 香港的一些这个中医药的协会的这个会员单位对我们的产品其实很感兴趣，那我觉得下一步跟他们进行一个深度的接洽。
14: 本届高峰论坛，安康组织了8家企业全程参与，通过深入对接交流合作，用好香港超级联席的优势，推动更多项目落地。
7: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陕西持续深耕陕港合作，近年来持续参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为企业寻找新的合作机会。
15: 一带一路是陕港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可以多利用香港对接海外的市场和资源，对接海外的客户，嫁接香港的这个专业服务，大家拼船出海。
16: 我们把香港

0: 作为陕西链接全球市场的关键枢纽，助力省内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让更多陕西优质产业和特色产品借港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提升陕西全域开放水平。
1: 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在北京开幕，我省组织24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以文脉为基，以数字为翼，全方位展示陕西服务贸易创新成果，搭建陕企对接全球市场，深化国际合作的高端平台。
2: 陕西展区紧扣文脉成古韵、数字起新城主题，设置文旅融合、科技赋能、服务贸易试点示范三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示我省工业数字化、康养文旅、特色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创新实力。展会期间，陕西正式成立中医药体育服务联盟，通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拓宽中医药服务应用场景与贸易渠道。参展企业依托秦医秦药特色品牌，集中展示中医药文创产品、特色诊疗技术，联动文旅产业搭建跨界融合发展平台，加速陕西中医药特色服务海外推广。
3: 将联合文旅等相关部门开展融合发展的服务平台，我们将达成服务贸易融合试点的实现案例和相关产品的海外推广。
2: 立足药王故里资源优势，陕西艾草大健康产业组团亮相服贸会，依托孙思邈中医药文化 IP， 当地企业打造秦艾特色地域品牌，构建种植、加工、培训、销售三产融合的完整产业链，8000余亩标准化艾草种植基地持续产出高品质艾草产品，收获海内外不少客商的关注。
4: 我刚才呢也是跟好几个有意向的朋友去沟通了一下，他们就是对咱们艾草的各方面的还是有一定的需求。
2: 作为深耕行业19年、拥有近万家线下门店的安康本土龙头企业正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展会上全方位展示企业全链条生态布局，助力本土健康品牌规模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
5: 大家对我们正远源的印象和包括认知，认为我们只是一个秀脚门店，但实际上我们远源集团做的是一个全链条的生态化的一个集团。我们这次过来就是想来展会这边看有没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可以把我们的产品销售到更多地方去。
2: 借力服贸会国家级对外开放窗口，陕西交易团以展促贸、以会引资，深化对接，全方位推介陕西服务贸易发展优势、产业潜力和开放机遇，持续擦亮陕西服务金字招牌。
6: 此次服贸会，陕西交易团将聚焦服务贸易的重点领域来开展展示路演、对接洽谈，聚力产业的协同，深化区域的合作，借助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的空间，擦亮陕西服务名牌。
2: 9月10号，2026年陕西省技术交易大会在西安举行。大会以心智融合、数链未来为主题，聚焦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产业链群，搭建多方协同合作平台，推动技术交易和科技成果转化，让科学技术更好赋能产业升级，赋能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举行了技术合作、校企融通等签约，新同半导体与西安邮电大学签订合作项目。
7: 它是一个高带宽低延时的一个技术，我们目前呢正在做400G 的高速传输，它的延时可以达到微秒级的，适合在比如说东数西算呀这种远距离传输。
8: 技术项目的话，也是会将这个智能网卡用在我们 GPU 产品本身的一个互联上，是帮我们提供一个高速的一个低延时的一个数据通路，也会有更多底层技术的一些协作。
2: 据了解，从2024年陕西省技术交易大会开始举办以来，共发布技术需求、科技成果120多项，举办技术路演60多场，达成技术交易近4亿元，有力有效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9: 白露前后也是农作物成熟的关键节点，三秦大地的田野由绿转黄，迎来一年中最丰盈的收获季。
10: 白露节气过后，昼夜温差增大，利于糖分积累，正是猕猴桃风味最浓、营养最足的时刻。宝鸡市眉县的30.2万亩猕猴桃也由此迎来了一年中最甜的时刻。
11: 我家种了5米胡桃，亩产能达到3000斤到4000斤左右。

0: 今年价格还可以，算下来能卖5万到6万块钱，收成好，心里就高兴，一年辛苦也没算白费。
1: 在奇峰果业仓储集运加工中心，十通道自动化分拣线高速运转，猕猴桃经过大小、色泽、软硬度的精细分选后，搭上全程冷链快车，发往全国各地的直批市场、商超和电商渠道。中国邮政梅县分公司布设的近500个寄递代办点，每天能处理8至10万件鲜果，实现就地分拣、及时发运。而在梅县猕猴桃产业园，6万吨气条冷库为鲜果保鲜锁鲜。即将开建的国府深加工项目，还将把猕猴桃酿成果汁、果酒，让这颗小果子的价值再翻番。预计今年梅县猕猴桃产量达56万吨，综合产值将突破74亿元。汉江之畔水汽充沛，淤泥温润，正是莲藕淀粉沉淀、口感最脆嫩的采收佳期。汉中勉县包城镇邹寨村的200余亩莲藕迎来了采收季，亩产可达4000斤，每亩产值能到8000至1万元。刚出水的脆藕简单清洗后，便直供汉中市区及周边县区的各大超市，主打一个鲜字，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收。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加大，稻谷灌浆充分，籽粒饱满。大巴山深处的安康平利县，层层叠叠的稻田泛起金黄。西河镇磨沟村的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
2: 给今天村里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两天都整治过，冷气进出很方便。我今天整了10亩水稻，全程机械化管理收割，深耕深绿，产量也稳得住。正量的枕头又越来越糟了。
1: 眼下陕北早晚凉意渐浓，温差大，也为榆林的百万亩马铃薯生长营造了最佳环境。作为全省马铃薯种植第一大市，榆林今年马铃薯种植面积达168万亩，其中20万亩早熟品种马铃薯眼下收获已近尾声，剩余均为中晚熟品种马铃薯，将于9月中旬全面进入收获期，预计11月上旬完成全部收获。
3: 近日，由陕西送变电工程承建的潘西特高压交流工程11标段抢抓节点全力攻坚，冲刺提前方线段施工。作为国家电网15/5首个开工的特高压交流项目，同时也是首个深入宜区腹地的特高压交流工程，潘西特高压交流工程标段新建铁塔276基，6基铁塔高度超150米，计划2028年建成投运。
4: 第11届创客中国陕西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第8届创客陕西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省级决赛及颁奖典礼9月9号在西安举行。新质核能辐射监测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等4个项目摘得1等奖。本届大赛启动以来，累计征集项目295个，覆盖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医药、光子技术、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等陕西重点优势产业与未来新兴赛道。
1: 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西安站秋季专场9月9号在西安理工大学金花校区举行。本次招聘会是2026年下半年西安市首场大规模招聘会，吸引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4个城市的500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超1.6万个就业岗位。
4: 近日，受连续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量持续上涨，河道水流量达到每秒1200立方米，主瀑侧瀑连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水雾翻涌，洪流奔腾，再现双瀑飞流景观，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明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明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

0: 治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1: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3: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4: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0: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1: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

0: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3: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2: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2: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5: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6: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7: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8: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2: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

0: 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3: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

0: 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1: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2: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把钱一走，
1: 啊，发货呀！呀，你把我叫过来拉罐子，说让我挣些钱呢，是让我挣了钱，还前一阵子拿你那钱呢，是吧？
2: 有啥哈哈主意，趁早给我断了，
3: 否则我就把你……
4: 你咋干个啥都鬼鬼祟祟的？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没有庄台可干的时候也得吃饭。顺子手下的这些兄弟们进城就是为了打工挣钱，一身力气不干活进城来干什么呢？
1: 我这需要一个人。
2: 不行不行，
3: 我可以，我可以。
1: 我这要一个伺候老人的保姆。
4: 保姆，保姆，我可以，我可以。
5: 伺候多大岁数老人？
6: 保姆，你搁这儿有人？
5: 身体有病呗。老子好使不？这拉萨行不行？
7: 哎，
5: 我觉得没问题。
7: 三斌，
5: 78年的老保姆。
7: 你会干啥吗？
5: 没问题。
8: 我。
9: 我是专业，
8: 我
7: 啥啥啥呢？
8: 就
7: 那想活想疯了是吧？都
9: 干了半年了，干了吃喝拉撒什么都可以，
10: 都干好几
9: 道吧。
7: 找活呢？
9: 老人
5: 多大年
1: 纪了？那你这一个月需要多少钱？
7: 看那老汉写牌子没？
5: 多少钱？
7: 你让老汉给你写个牌子。

0: 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干啥的，推销自己会不？写一个五块，木工、水电、卫生间、防水，你会啥？让老汉给你写。
1: 个人生活态度不同，人家在找活挣钱的时候，墩墩儿在以博弈的态度与命运抗争。大巧的道理很简单，生活得靠出力气，埋头苦干。
2: 哎，师傅，你这送哪儿来？你这不行，得等辆汽车呢。师傅，你这往啥地方送了？嚯，你弄上去的？
3: 哈、啊，这轻轻的我就给你送了嘛。
2: 哎，你这送过去要多少钱啊？我这冰箱可不值钱，你别哄我要。
3: 哎，我顺路拾钱个事儿，你看着给行不？
2: 哎呀，劲儿真大。
4: 是吧？

0: 哎，来了，随便看啊。爸今天给你接房下去了，说你把房退了都走了嘛，那没见你回家来嘛？你那，哦，对，行吗？
1: 呀，买的时候人家就说这是新款的，你这贴着身穿，还健身材的，嗯，不光是白的。
2: 切，都是你嘴长，跟你手下人胡说。
1: 白了好吗？一白遮千丑。
2: 谁丑啊？
1: 啊，不丑不丑不丑，来，交看。嗯。
0: 这还荷叶边，这穿的出去。上山也舒服着啊。嗯。我也跟你去。又不是光庙会，你跟着去干啥？
1: 我去帮忙嘛。
0: 哎呀，都是要出力的累活，你去能帮啥忙呢？啊？我还舍不得让你受累，舍不得把你晒黑了。
1: 我看村西头卖旧电器的有个冰箱，还好好的，200块就能拉回来。
0: 行嘛，以后家里大事儿你说了算。

0: 说是今天这活得俩人啊，你平时也没少照顾我，咱俩去把那钱一挣。
1: 走吧。
2: 哎，三轮，你好，同志，这条路不能过。
1: 正框的路咋不让走了吗？
2: 这么大牌子没看到吗？呀，
0: 哎，师傅，我们前头一拐弯就到了。
2: 不行啊，那边绕一下，走吧。
1: 不成，不骑了，推过去行吗？
2: 推过去也不行，这边禁行，咱遵守一下交通规则行吗？走吧，走吧。
0: 那我把这抬进去行不？
2: 抬进去？你要抬进去，这就改变了交通工具的性质，我没话说。哎，
1: 行了行了，绕了，嗯，
2: 走吧走吧。

0: 喂，这小子真威啊，这二货的啊！喂，大强，
1: 是威，
0: 哎，往我这儿弄过去吧。
2: 我叫杨波，是你的学生。
3: 以前你是给我们带书写课的老师。

这学生来跟着装台，还住在对面，整天的在窗口盯着自己，他到底要干什么？蔡素芬不由得废起了思量。

0: 咦，哎呀，你这身体还是美呢啊！哎，我扛一个都费劲。
1: 慢点啊，
0: 一会儿就弄俩了，
1: 赶紧弄完完了吧。

0: 哎呀，滚过来嘛！
1: 抬得快、
0: 啊。一会儿这钱啊，就分上三份啊。你拿两份，我拿一份。人老了，真撵不上你们。
2: 哎，老规矩，平分。我是两个手不够用，我要再多长两个手，都不用你动手了。哎
3: 呀，哎呀。菜缸上都是泥啊，新鲜倒挺新鲜，一斤菜半斤泥。
4: 看你说的咋会的？
3: 杨波哈、啊，
4: 我给你便宜啊。
3: 你是哪一届的呀？学生哥，我咋一直想不起来了？
5: 蔡老师肯定不记得，同班同学能记起我的也不多。上学时候我就不太爱说话。
3: 啊，你一笑我有印象了，你爸老来学校。
5: 对，他不放心我，我妈走得早。
3: 出门干活不容易，把自己照顾。

0: 好。我也跟他交代一下，多照顾照顾你。
1: 不用，能跟着干庄台，能天天看见蔡老师，啥苦我都能吃。
0: 看我。
1: 对，就跟上学的时候一样，只要去学校，就能看见蔡老师。
0: 我到了，谢谢啊，
1: 蔡老师。哎，我住对面。

0: 干啥呢？谁让你们放在这儿了啊？挺会偷懒的啊！哎，
1: 刚那边那人嘛，让把罐子卸这儿了嘛。
0: 那边那人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你把它放在那儿，一会儿领导要来检查，就放到那儿去。弄不完，不要想拿工去啊！哎
2: 呀，你要早来个三分钟，我们都不卸车。
0: 别说那么多，赶紧放过去啊！
1: 一会儿再来个人，叫挪回来了。
2: 来来来，一共800，咱俩一人400。
1: 不弄了，明明你干的多，我干的少嘛，咋能一人一半？哎，
2: 这规矩不能乱嘛，我把你叫来的，一人一半。
1: 拿去。发货呀？还行啊，嗯。哎呀，呀，哈怂现在
2: 这啥意思嘛？
1: 你装呢啊？你把我叫过来拉罐子，说让我挣些钱呢，是让我挣了钱，还前一阵子拿你那钱呢是吧？
2: 你看，你又跑不了，我也没催你，你急啥来嘛？哎
1: 呀，我看你心里急得很啊，平时看蔫不出出的，我心里明个镜一样。还学哈了这，
2: 我这也是为你好。你欠人钱有压力，你看你这大头一还，你小头没压力了。
1: 管，我大头都还你，我剩小头弄啥呢？给你画半说欠你钱呢，还差多少？下一趟活干了我就还给你。
2: 哎，不着急不着急，走走走，今天我请客。咱钱没还清，情义在。
1: 舍得请客呢？不是吃你一顿也行，哈怂，
3: 您慢用啊。
1: 哎呀，你确实可以，说请我吃饭的，连个馆子都舍不得进，蹲在路边一碗面把我打发了。哎呀，
2: 你尝一下，他家那面美辣子香，再不够咱还有水晶饼呢嘛。嗯，从小就爱吃个甜的，有一回弄了60个元宵，没够。
1: 哎，我这刚卡了一个吃呢，就绑起来，弄啥不让吃？
2: 这是玩拿回去解馋的。那你要想吃，你把娃就吃个饭。
1: 滚，哈怂，弄得我跟娃抢吃吃。
2: 吃面，吃面。老板，扔点辣子吧。哦，
3: 这辣子辣，不能吃那么多。哎呀，你这吃辣子还真厉害啊！
2: 你家辣子香。嗯。

0: 确实可以啊，
1: 天生个大饭量，不自己想办法吃不饱吗？咋办了？哎呀，来，你一碗面够不？不过我给你拉个馍。
0: 够了，多一碗面都舍不得弄啊！你把那钱省下弄啥呢？真像这帮说的，外边养着二奶呢。
1: 你咋也跟这伙一样花脚我呢？
0: 那你说个正事，来借点钱吧。
1: 你这刚还了又借了，
0: 好借好还咱借不得。那局那祸害在屋跟我打遍，把放屋里平时用的钱全部卷走了，出去潇洒去。哥跟你出来干活呢，你把钱装回去了，那不管是大奶还是二奶都能对付得过去。我再回去身上不抓两钱能行吗？赶紧赶紧赶紧嘛！
1: 哎，这人，给四百，你比我厉害，
2: 哼！哎。饭做多了，要不要吃点啊？要吃自己盛去，剩下的可以给毛蛋。
3: 那要实在是做多了吃不完，就给咱端一碗嘛，我帮你吃。虽然现在日子好了，粮食不能糟蹋，你那端不到人前的饭，咱也吃了二十几年了。哎，给端一碗嘛。
2: 把你给能的，要吃自己盛去，在锅里。真是。
3: 求人帮忙这么厉害干啥呢？哦，吃饭喽。
4: 呀，仙人跳嘛，调虎离山。
5: 二叔，啊，找八婶呢？
6: 去二嫂子家了。
4: 谁说我找他呢？我找毛蛋。
6: 毛蛋又让小黑咋了？
4: 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把嘴缝上。
7: 这五福都是什么呢？我给大伙儿啊细细的说一说啊。这第一福啊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
8: 八叔平生头一回听到与自己生活哲学完全不同的理论，茅塞顿开，朦胧中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
4: 邓涵，啊，我刚才过去的时候你就在这儿，你现在还在这儿，学不过来，学不过去，学不啥呢？有啥哈哈主意趁早给我断了，否则我就把你华呀，你要修五福呢，
9: 你
4: 人在做天
9: 怎经得这般静香，不由人修大大红上海棠。
4: 警告你啊，不许对我村的女子动主意，房客我不管，你再有什么哈哈想法的话，皮给你疼了。哎
10: 呀，八叔，不是的，
4: 我就说的嘛，我村的女子咋能看上你个外县娃呢？放心，好好修五福，修好

0: 啥都有。八叔给你讲啊，一福长寿，
1: 二叔
0: 富贵。
1: 我就是想问
0: 几福，
1: 你觉得这家诊所咋样？
0: 好吗？人家这打感冒针10块，别加5块，为啥？医术高超呀，人家大医院下来的，中央医学院进修过的。那看咱这疤就是人家这给缝的，你隔远了你都看不出来。咋？你要看哪？
2: 咋了？啥问题吗？你咋干个啥都鬼鬼祟祟的？这有啥见不得人的吗？小事情，小手术，当下见效，当下下床，1200。
1: 1200？不是500吗？咋成1200了？
2: 500，那是传统切割。你还年轻，日子还长着呢，还没结婚呢吗？那我建议你做个1200的，虽说价大，上档次嘛。
3: 四子，做啥呢？
1: 没做啥。
3: 没做啥？啊，
1: 没做啥。
3: 你没做啥，我可要做啥了。今天晚上就搬走。
1: 啥？啊啊啊！
3: 你没看都几号了？每个月让我跟着你屁股后头催房钱，烦死了！我也不想催了。你就搬走吧，
1: 嫂子。你这大半夜让我搬走，我去哪呀嘛？外头房那么贵的，整天说降的降的，也没见降的跟白菜一个价嘛。
3: 还跟白菜一个价？白菜要是跟房钱一个价，还叫人吃不吃白菜了？
1: 多少钱？
3: 多少钱？我也没给你涨，还跟你钱一样。

0: 花几千块钱重新做人的敦敦想开了，决心把一直找不下媳妇儿的自己好好犒劳犒劳。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咦，
0: 敦敦重新梳理了人生的理论。
1: 你今儿咋了？不过了，
2: 下了这几年苦为了啥吗？
1: 不能为啥吗？挣钱嘛。
2: 挣钱又为了啥？
1: 那挣钱不挣钱
3: 那都是为了生活，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3: 那都是必然。
2: 种瓜得瓜这么些年了，别说瓜，连个瓜子我都没得下。我算是想明白，人呀还是得对自己好些。
1: 那牛肉要不？
2: 要。
4: 鸡爪子要不？
2: 要。有营养的都要，就豁出去了。
1: 啊。
4: 哥了。
2: 嗯，
1: 干啥了？
4: 男人的事，保管。
1: 你买东西不？啊？不买东西你进来干啥呢？

0: 哎，你弄啥呢？
1: 米奇呢？叫我坐，我还想难看呢，赶紧。你就款款后边坐着，当是旅游呢啊。

0: 那你干活那个叫三皮那个
1: 啊，
0: 你觉得他怎么改变？
1: 还可以，看人挺老实的，干活也不犀利，就人有点砍不灵性，不爱说话。这活熟人熟了，可能就好些了。
2: 他没说他是啥地方的人，
1: 没说嘛，我也没问了。管他啥地方的人，都是出力的嘛，啥地方人的力气都是一样的。都给你当铺的，哎呀，哎呀，
3: 哎，三轮，等一下，家具拉不拉？
1: 拉嘛，给钱导弹都给你拉了。
3: 装好了吗？
1: 好了好了，啊，你前头引路了啊。
3: 行。
1: 哎，你弄啥了吗？
2: 哎呀，一车的家具，我在做，你蹬得动啊？
1: 哎呀，快去快去，还多个你了，看俩你这样的，我拉得动。
3: 虽然没大巧劲儿大，拉个你嘛，轻松的跟啥一样。来，
2: 看着不行，俩，你又不是没俩过。
1: 咱这不用扫码吗？
3: 好了吗？走，走，跟上啊，跟紧了啊。拉这么一车家具，连个小黄车都舍不得扫，也不嫌沉。
1: 嫌嘛，能不沉吗？你再给加俩钱就不沉了。
3: 哎，你这人咋这样嘛？我是怕你辛苦拉着家具还拉着人，你咋还燃起我来了？
1: 哎，咱俩换着骑一下，我就不辛苦了吗？啊，
3: 还换着骑，跟上啊。
1: 那没啥了吗？啊，检查一下。那就弄完了啊。
3: 行，谢谢啊。哎呀，
1: 好。谢谢谢谢啊啊！哎，师傅啊，那你这些旧家具还要不要？
3: 啊，拉走吧。
1: 啊，谢谢啊啊！把这弄上车，这都没着呢。
4: 好，来来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先放这儿。
1: 哎，啊。哎，这个不给你了吗？
4: 咋？
1: 你知道咋的吗？
4: 你不是来处理的吗？
1: 哎呀，这个就不处理了吗？哦。
4: 这烂椅子，给你再加十块钱。你
1: 烂椅子不知道你再加十块钱？就这了，就这了，啊，快。
4: 行行行行行。
1: 这把椅子呢？啊，
2: 四出头的官帽椅。
1: 你认识他？
2: 这有啥认不得的？
1: 哎，那你看这椅子，唐朝的吗？汉朝的？
2: 唐朝和汉朝还不坐椅子呢，到了宋元才慢慢有的椅子。
1: 哎呀，没看出来还是个把式呢，啊？那这是啥木头啊？啊，
2: 这个我看不来的。这椅子我们家也有一对，跟这差不多，收旧家具的缠了半年，我爷不让卖。呀，
1: 啊，肯定是个老东西，啊，那就没走眼了。上车。
5: 哎，这椅子卖不？
1: 不卖。
5: 价钱咱好商量嘛。
1: 不卖，不卖。
6: 拥挤不堪的城中村进来了汽车，一贯主张正义又修了五福的八叔就看不过眼了。
7: 寡货，
8: 咋开的车？箱子这么窄，一会儿咋出去的？你还摁喇叭，我就把你哎哎，
1: 谁说这不能开车？
8: 呀，大军儿嘛，这么多年，这咋想着回来了呢？
1: 你脸咋了吗？
8: 我不小心碰了一下。
1: 呀，

0: 那这样看着人更歪了。
1: 我歪啥？我再歪也歪不出村子，哪像你是干大事情的。是吧？换了四环素了啊？没你上回回来，我有车没了。
0: 低调，低调。事情做得越大，越要低调。呀，哎呦，你这个摊子还支着呢？哎，
1: 最后一个摊子，混两个烟钱，哪像你嘛？哎，村里人说了，你在澳门有股份的，李嫂。哎，带了几个女子回来了？啊？
0: 你敢你喝，赶紧让他们让开。哎呀，
2: 来来来来，把路让一下，让一下。哎，车来了。
3: 哎哎哎，
2: 扶板子啊。哎，
3: 过去拉不拉？啊，
2: 拉吧。往哪拉了？
3: 小东门。哎
2: 呀，这拉这玻璃危险了，价钱可能高一点。
3: 那你看得多少钱吧？
2: 啊，你看吧，给多少吧？
3: 给三十。
2: 喂，大哥。啊，好，好，好，啊，这就回来啊，啊，
3: 哎，你这椅子
2: 对不住呢，对不住 啊，这拉不成了，
3: 有事别着急嘛，价钱好商量嘛。哎，
2: 拉不成了，拉不成了，不好意思啊，大哥回家了，赶紧回呢。哎，
4: 顺子的大哥刁大军，早年去南方闯荡，在村子人眼中。是个挣了大钱的神秘人物。
2: 哥，大哥啊，哎呀，哎呀，你几时回来了吗？哎呦，我
5: 刚回来一会儿。
1: 哎呦，我累死我了。
2: 这是大哥呢，啊，这是我那啥，
6: 啊，哦，大哥，嘿嘿，
0: 好着呢，好着呢，哎呀，我的妈呀，这几天东线西线的跑，累死我了，都没顾得回来。顺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打个电话也行吧？你看我这头一次回来，连个礼物都没有。这多不合适啊，多没面子啊，
2: 还要自己家里人嘛，要啥礼物。
0: 马姐，来来来，
7: 我怎么了，我再给你买个新的。
2: 这不敢吗？这不想走走走，
0: 这是新的，刚买的，
2: 知道
0: 盒子还在那个，把盒子给我，我这第一次见面总得给人一个礼物吧。你有什么礼物给人家？人家看上你就是你的福气，是咱刁家的福气，是不是？我这给个礼物，你还唧唧歪歪的啥呀？拿着。哎呀，
6: 我不要。哎呀，
0: 拿着去。
6: 谢谢大哥，我不要。
8: 大伯。哎呀，
2: 这不合适吧？手上撸下来。
8: 大伯。啊。我穿这身咋样？呀，
0: 美着呢，还可以。
8: 钻戒啊，这得多重啊，大伯。
0: 1.20克拉，
6: 1.25，
8: 是不是真的？
2: 哎，话说的，你大白给的能是假的吗？
8: 你懂个啥嘛？有本事你也给我拿个证。给我的。哎，
0: 弟妹啊，初次见面，一点心意不成敬意，收下啊，一定收下。
8: 给他。
0: 这个，等你将来结婚的时候啊，大白送给你一个更大的钻戒，2克拉的。
8: 他那手指头跟萝卜一样，他戴啥钻戒了？他
0: 不是你这话要懂事的吗？哎，哎呀，好着呢。哎，没说叫啥吗？哦，
6: 我叫蔡素芬。
0: 蔡素芬，哎，可以可以可以，这名字好着呢。哎呀，人也长得白白净净的，文气，长兄如父，你当大哥的面。给人带上，
2: 带上，带上，来来来，带上，带带，来。
0: 哎哎，合适合适。哎呀，就是不严肃啊。顺子，这样啊，我们找个合适的日子，搞个仪式，啊，你当着大伙的面把这戒指给人家戴上，这才像个样子，要严肃点嘛。好着呢，
2: 这会儿戴不戴？

0: 须得这个，不能这样啊。
1: 哥，您那房子都给你收拾出来，能住人了。
0: 哦，我看看。
1: 带你大伯看看他房子吧。

0: 回了西安，我要是不回趟家看看你，邻居还以为咱俩闹啥矛盾了，啊？这二年过得咋样啊？
1: 好着呢，
0: 好着呢，我看也好着呢，啊？只要是不像老二，在外头胡折腾，搁在外头也就放心了。嗯。哎呀，老二走了快10年了吧？
1: 哦，得有10年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大伯，谢谢你这回回来帮我把酒店的钱交了啊，还把狗的钱也交了。
0: 哎，这个碎碎的事儿说这干啥呀？大伯替你付个钱有啥？这穷养儿富养女，刁家，大伯我最心疼的就是你。哎，你看，我娃是越长越挠了。哎，顺子，我记得你还有个二女儿的，咋没见娃呀？
3: 在陕南上学呢，放假回来能见
0: 呀。都上大学了
1: 哦啊，
2: 大专，
0: 哎，大专就是大学嘛，专门的大学。哎，咱刁家出了个秀才，这要改换门庭了。好，好，好，娃的学费要不够，你跟哥说啊。
4: 好着呢，
1: 哎，娃上的学不掏学费，师范学院，就为给我省钱，专一考了师范。
0: 哎呀，顺子啊，你比哥有福啊。
2: 大白，你说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又是给钻戒，又是问学费的，跟咱屋沾不上串的人你都关心了，就是不关心我。
0: 啊，你说啥呢？啥叫沾不上串啊？啊，是刁家的人，大伯都关心。我跟你说，在刁家，这屋里我最关心的就是你了。哼，把钱给我。菊啊，来，拿去。回头买身衣服啊，看你这穿的叫啥嘛，出不了门，大了得讲究点。这个给二女子美美，回头娃回来把这给给啊。
1: 这大哥，你这老给这么多的，
0: 你哼哼唧唧的咋不斩脱呢嘛？啊，从小就这毛病，为这事我没少收拾你，几十岁了还这样。
5: 大哥，喝茶。
0: 哦，但是你搁我下手心里还是有数的，咱不往要紧的地方谈。我兄弟这个人啊还是很靠谱，过日子踏实。
2: 大伯
0: 啊，
2: 梅梅那份我替他收着。
1: 那还是叫爸拿着吧，回来我再给梅梅。
0: 还是给娃吧，给娃我心里踏实。你那么抠的，回头梅梅回来你又不舍得给。
1: 哎呀，你咋把我想成这了吗？
0: 你不抠啊？楼上谁啊？
2: 我呀。来，大白，我带你看看我屋。
0: 好。
5: 顺子，在家吃饭吗？我做点啥呀？
1: 你等一下，我叫我问一下啊。应该在家吃。
0: 好着呢，
1: 不行给弄面。
0: 这是
2: 梅梅煮。
0: 顺子啊，咱家这房子应该翻新一下。我这个城中村的环境差，翻新了也没用。不行，我给你买个别墅吧，曲江的临湖别墅，不过也就半个亿嘛。
1: 哎呀，哥，你可别吓唬我，口气咋跟村口的黑总一样，这一开口都在意上说话。
0: 这门也要换了啊，这门还是我走的时候那个烂烂门，门户嘛。晚上想吃啥呀？
1: 我在屋里吃吧。
0: 哎，不，不在家吃
1: 弄面，
0: 咱出去吃。那个妹子，你定。哥头一次见你，请你吃饭，你定。
5: 我定不了，还是大哥定。
0: 哎，
2: 大香港。
0: 哎呀，什么大香港、碎香港，不吃热菜。
2: 塞纳河。
0: 不去。
2: 真爱。
0: 哎呀，我过两天就走了。一家人在一起吃一个饭，你净点一些你们小孩去的地方。我看这样，晚上咱一块去解个馋，吃个羊肉泡馍。我这些年在外头啊，就想这一口。
1: 走，过几天还走呢，外头还有事呢。
0: 这城子忙得很。走走走，准备走啊！哎呀，
5: 你看我穿这行吗？
1: 咦，好着呢，我这身上也可以，
5: 好看。
1: 还是那年八叔给的
5: 啊，
1: 我给他把钱拿上。
5: 好，快拿去。
0: 顺子，
6: 哎，
0: 快点嘛，干啥呢你？啊，磨蹭啥呢？赶紧走。
6: 来了，呀，
0: 你干啥了？

0: 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0: 林区严禁丢，勿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

0: 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算上这个我都三个了。
2: 三个咋了嘛，不合适十个八个的找那都正常。
3: 我不会退出去把这屋让给你个外人，咱等着看谁把谁撵走。
4: 我不想再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我想重新生活。
5: 您是该重新生活了。
4: 我该不该重新生活跟你没关系。
3: 想重新做人另寻幸福，先看自己以前的事儿说得清楚吗？
6: 思彤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7: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8: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9: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0: 它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1: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8: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2: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3: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4: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8: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5: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战就靠我们了。
16: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7: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8: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7: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5: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

奇境，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什么大香港碎香港，不吃粤菜。
1: 塞纳河
0: 不去。
1: 真爱。哎呀，
0: 我过两天就走了，一家人在一起吃一个饭，你净点一些你们小孩去的地方。我看这样，晚上咱一块去解个馋，吃个羊肉泡馍。我这些年在外头就想这一口。走，
2: 过几天还走呢，外头还有事呢。
0: 这程子忙得很，走走走，准备走啊。
3: 你看我穿这行吗？咦，
2: 好着呢，我这身上也可以。
3: 好看。
2: 那年八叔给的。啊。我给他把钱拿上。
3: 好，快拿去。
0: 顺子，哎，快点嘛！干啥呢你？啊，磨蹭啥呢？赶紧走。
2: 来了。呀。
0: 啊，你干啥呢？
2: 我把钱带上嘛。
0: 咱哥俩在一起吃饭用你花钱啊？我请人妹子吃个饭你还花钱？快点啊，顺子。走。
2: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0: 哎，上车。啊，
2: 呀，哥，你这高级车我坐不了。
0: 咋了？
2: 一坐光晕了，那弄得都吐了。不行了，你们先走，我们随后过来，知道地方。哎，
0: 你这咋那么多事儿？那这，
4: 给我兄弟在网上叫个车。
2: 我自己会叫的啊，随叫随到。
0: 你会？
2: 会吗？你们先走走走，上车吧啊。
0: 那你快点啊！
2: 快点快点啊！坐，
5: 跟着坐一个车，我心里都突突。嗯，
2: 就先坐。

0: 还会网上叫车？
1: 会吗？那咋不会呢？岁数。
2: 我就知道你骑三轮。

0: 呀，走呀！我看看把你长得。
1: 没问题，放心，咱这轮轮也能赶上了。黑总做饭了。
2: 哎呀，大伯呀，咱就几个人吃饭嘛，这包间也太豪华了吧。我听咱村人旅游回来说，那个港珠澳大桥是叫这名吧？啊，坐车跨桥都得好几个小时呢，是真的吗？
3: 行，到时候大伯我安排啊，叫上你爸一块儿去逛一圈。
2: 真的？你带我去可以，我可不跟他一起去。
3: 哎，咋了吗？大伯这次回来，觉得你跟你爸不对付，有意见？哎，
2: 大伯你可不知道，人家这阵儿啊，前卫的很，就跟那女的那俩人，啥都没呢，直接住一起去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1: 还真多人呢啊！
4: 你好，请问你们有预约吗？

0: 我割了吗？请问贵姓？刁大军的。刁先生，三楼的包间，跟我来吧。这边，请。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这是恩克斯说的。你就像你爸跟你妈，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是时代造成的悲剧，知道吧？
1: 大白，你咋这样说呢？你也嫌弃我妈？我妈就算再不好，那也是我妈呀。哎，
0: 菊啊，你就没明白你大伯的意思啊？哎呀，大哥啊，哎呀，哎呀，咋这么慢呢嘛？才来啊？
1: 你这儿有这么美的地方，你前光是路过，还不知道这上头正豪华了。
0: 你看，你爸是个好人，你妈也是个好人。 这两个好人要在一起，要有爱情，那就非常完美了。走，吃饭，吃饭，吃饭。哎，来来来，坐。啊，你跟大白说说，你现在有没有什么相好的对象啊？
2: 就告诉你，急死你！
1: 你咋跟你大白说话，一点规矩都没有。
0: 我在你大伯面前都跪个鞠，那小时候耳巴子打的，啊，认了吗？还不许哭，啊？有这事吗？啊，哎呦，这事还记着呢。哎呀，你哥我那时候年轻，修养差，对不住啊。
2: 我算个啥呢？几个耳巴子，还没说拿脚踹呢。<笑>
0: 来来来来，掰馍掰馍，吃吧。
3: 去洗个手，擦一下就行了。来，你要几个馍啊？一个。
0: 我得三个。咋回事情嘛？这么长时间才来，啊？别走。
3: 我自家人高高兴兴来吃顿饭，你说你非要跟着来捣乱，今天跟我说清楚，你还准备在我屋混到啥时候？那么大个钻戒都叫你拿去了，还不知足呢？我妈倒得下个啥呀？啊，受了苦，挨了顿打，离了这屋再没回来过，人这阵在啥地方都不知道。 你说你在我屋赖着，我妈有一天回来了，她咋进门？今天是我自家人出来吃饭来，你说你跟着来到算个做啥的吗？你吃吧，我走。
2: 菊，你说的对。
1: 你走了，你大伯不高兴，还是我走？都不许走了！哎呀，弄啥呢嘛？我跟你说，菊，他现在就是咱屋里人，这儿你给烧了，只要他愿意，随时我俩都能补一个。
2: 那他留在这儿，我妈回来了咋办？
1: 那你妈当初走的不怪我吗？那也不怪你妈，你说事情都过去这些年了，我跟你妈那离婚证早都扯了嘛。 你说你大伯心疼你回来，就想一家人一块吃个饭，就别惹你大伯生气了嘛。算罢休了。哎，顺子，吃饭呢嘛？你们都在外头干啥了吧？赶紧进来，进来，进来，快点掰馍了。撑住，就给他撑住。
0: 呀，你这掰的是啥玩意？这么大，这哪行啊？这一会儿煮不熟，得掰成这，你看看看。
4: 那也太小了吧？
0: 你不懂。
4: 小怎么吃嘛？
0: 哎呀。

0: 爸，单身这么多年了，自由恋爱是受法律保护的，谁也管不着，包括你。 再说了，你就是不叫人家骂你也得叫声姨啊！你不能光看你长得年轻嘛，这心里要有数了吧？菊啊，你们呐，现在算是赶上好时候了。你大伯我年轻的时候，吃羊肉泡，我吃啥呀？天天到马家石子站在窗外看别人吃。 到晚上让你爷把我叫回去，噼里啪啦一顿打，我那时候就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我跟你说，有一天我点两碗羊肉泡馍，我吃一碗我倒一碗。<笑>哎呀，那个时候吃羊肉泡，都是前一天晚上把馍掰好，用手绢包着，第二天才去吃，听着一毛八的戏，吃着两毛钱的泡馍，现在的日子多好。
1: 这真是得感谢改革开放，我跟你说。哎呀，现在这日子美着呢。是美啊。要是我妈回来了，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一起吃个羊肉泡馍，那就更美了。哎，
0: 这话咋回事吧？哎。 美得很，美得很。哎，那个是大雁塔吧？对啊。菊啊，我跟你说啊，以前从那个大雁塔到这一片，都是农民的麦子地、菜地。
1: 真的？
0: 这都是平地起高楼。哎呦，
1: 夜景。
0: 这些年西安的发展是真不错。
1: 哎，
0: 来来来，给我拍张照片。
1: 啊。
0: 带着那个楼啊，好嘞，好，耶，再一张，耶，好的很。哎哥，你都查了，啊，你看你这回来该我请你吃饭，咋又让你把钱给偷了？嗨，咱兄弟俩在一起吃顿饭，谁结账这事重要吗？你看看你能挣几个钱？
2: 你说要怎么样？你正好给我证明一下，
0: 查吧。
2: 菊，这是我花了钱做下的这 DNA 鉴定，你大伯在这儿，你把这看仔细嘛，对吧 ？DNA 的鉴定。菊啊，这事儿大伯还真得说说你，你咋能逼着你爸去做这个
0: DNA 鉴定呢？别说是亲生的，哪怕不是亲生的，辛辛苦苦养你20多年，你也得知道感恩嘛，你也不能这样啊，不是。
2: 这人要是养条狗，这狗都知道感恩的，对不对？你不是养狗吗？啊，你说你养的狗，回头它要咬你一口，你心里咋想？这个中国人要有中国的传统，你要看看孔子、老子、孙子、庄子，知道感恩的吗？咱不是啥嘛？来，这是我到公安局做下的鉴定啊，这后边还盖着公安局的章子，你看，这一下就能说明，不是我打的你妈，是你妈打了我，跟人走了。
0: 哎，我还以为是啥？所以呢？所以我就没打你妈嘛，是你妈打的我嘛。然后呢？
2: 那钱哪？那血是我的嘛？然后啥？这就明白了。
0: 哎，哎，
2: 这撕这是复印，我那还有原件在我那，我就知道要撕。
0: 哎，哎，哎，哎，哎，我说我这你那个哎。
3: 这娃这脾气现在咋这是？你说你这些年你这咋带的菊啊？你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4: 哈哈脾气跟他妈一样嘛。我习惯就好。这咋办呀？
3: 哎呀，还发愁呢，啥咋办带上嘛？这么金贵的东西，我带不出去。
4: 我哥能给你就能带，那我哥给就算我给，带着。我把它摘了。
3: 哎，对了，先带着好着呢。哎呀，哎呀。

哎呀，这金龟个东西嘛，乱扔了。呀，你看啊，这就是没着呢，亮得很。哎，人家说这真算是能拉玻璃。

0: 一，哎，这怎么滑动呢？啊！哎呀，划这是个印子。
1: 哎，戒指没事吧？
0: 这还没事儿，这结实呢，就美得很。以后再弄个玻璃环啥的，能用上了。
1: 拿过来。
0: 哎，哎呀，就给戴上。嗯。
1: 咱这回头到民政局，还是再补个证吧。嗯，谁再问起了，来，证给一看，那怕谁呢？
0: 我一个出门在外没吃没住的人，你留不留我也不再补不补个证。
1: 这话说的嘛，我还是老花呢，再不情愿就算补下个证，那日子也过不好。俺都这么大了。 都这，想补证随时嘛。局那儿，你别理他了，早晚还得嫁出去嘛。哎呀，那性子，谁要了嘛？一想起这我就呕尖的呀。补个证又能咋样？ 钻石就是没呢。一，哎，咱屋还有值钱的呢。

0: 哎，一把椅子有啥看的呢？哎呀，那你个大半夜不睡觉，一个戒指有啥看的？我跟你说，这椅子没准咱就发财了。想啥呢？
1: 我越看越像是黄花梨的嘛。
0: 睡吧，做个梦，想吃啥的就是个啥的。哎呀，
1: 这咋是个黄花梨子？哎呀，今儿黑我就坐椅子上睡了。

咿呀，那咿呀。

0: 我大伯回南方了。
1: 啊。
0: 我也不是没地方去的，只要我愿意，那三居室、四居室，带空调、带暖气、带独立卫生间的单元房，随我挑着住。甭管他是曲江嘛高新、浐灞嘛凤东，还是凤城一路，我想住哪儿住哪儿。说一声我不稀罕，住别墅那也是不在话下嘞。谁都别想把我从这屋里给撵走。
1: 说这啥话嘛？这就是你屋嘛，这是咱屋嘛。这这么多间房子，你想住哪间随你挑呢。呀，
0: 你再别恶心我了啊！还由我挑？你去村里看看，现在全村的房，就咱屋房烂，就咱屋房旧。人家的楼早都落起来了，咱还跟个地窖一样啊！看个太阳，我还得挑时辰，还随我挑呢。
1: 等爸把钱挖下，挖下咱也把房落起来。
0: 行行行行，等你，还得靠我大伯。
2: 吃饭了。
0: 吃吃吃吃吃，成天你就是个吃，你还好意思叫我吃啊啊！我先把话给你撂下，我妈叫人撵走的这些年，人在啥地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不能叫我也撵走啊！我不会退出去把这屋让给你个外人，咱等着看，谁把谁撵走。

0: 哎呀，拉啥呢？拉啥呢？在丹麦大众场合这样拉我，警察都来了。别说咱俩是夫妻，人家才不管呢。尊重女性，知道不？
1: 嘘，小点声。
0: 怕啥呢？一个大男人自己挣不下钱，还不让我去？
1: 不是那意思吗？咱丢人的很吗？
0: 嫌丢人？拿来，钱给咱拿回来。还说给咱买车呢，啥时候才能指望你给咱买下个车？
2: 愣着干啥？撵去嘛！为啥呀？
3: 买车买车买车，闹啥能咋嘛？非要去茶楼唱戏，丢不丢人嘛？还好也是咱秦腔团的正式演员呢嘛。
2: 就为个这？
3: 指望咱这烂怂团，啥时候才能买车呢？哼！
2: 我还想买车嘞，有车就是方便嘛。
4: 哎，你还真信这呢？买了都不用看，直接一撇，反正都不可能。
5: 咋不可能？打游戏光出不进，这可说不定。
4: 狗咬汽车了，不懂科学，这是概率，傻子才买这呢。这个货你还真信这呢？要撇多少呢？学坏不是这么学的，你看你攒的那点钱够娶媳妇儿的吗？啊，这哪糟蹋呢？钱要花在点儿上。
5: 我花到点上了。
6: 姹紫嫣红航海边，是这般。
7: 哎呀，窦老师，这一进来就听你在这儿唱呢，这秦腔唱的了得很嘛，有进步啊，咋听着就是味道怪怪的。
6: 哎，有辱斯文，有辱斯文，你就知道个秦腔。
7: 弄啥呢嘛这啊？
6: 哎，给花盆装点土，再种点
7: 啊。快放下，一会儿我给你弄了。快，热了啊，热锅盔。
6: 哎，好。哎呀，
7: 专门拐到回民街给你切了两罐。
6: 哎，好。

0: 哎呀，
1: 我这还给你提了半桶柿子醋呢。
0: 啊，
1: 跟我干活的一个伙计，家在富平，
0: 啊，
1: 自己家里种的柿子，酿的醋，拌凉菜，美得很。
0: 哎，好，我一会儿尝一下。城墙根的树林子里边啊，刺萝卜多得很啊，有唱秦腔的、迷糊的、碗碗腔的，还有唱这个京剧、豫剧的，可就是没有一个唱昆曲的。老师，我想进步一下嘛，还没这个场合。
1: 对嘛，咱西安昆明人少，谁唱那呢？
0: 啊，昆明人才唱昆曲啊！哎，你看我教下的这学生。哎，
1: 你这要装几个盆呢？
0: 啊，装上俩就够了。
1: 嗯，这土还肥得很啊。周老师，你说你这些年就一个人这是过的，也没想着再寻个老伴儿啊？你怕我师娘不高兴了是吧？咦，不敢叫我师娘听见了啊，不高兴了再寻我去。
0: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也是孝敬老师才说的这话嘛。哎，也不是不行，再遇不上能超过你师娘的人了吧？
1: 周老师，嗯，我得跟你说实话了。哎呀，我这是又学下一个来啊！这会儿在屋呢，有一阵子了。
0: 哼，好，好嘛！你不能贪寡女，合情合法吧？哎，好好好好好，这回啊，你是算办了个实事啊！啊，你还年轻嘛，又不像老师这个岁数了，往后啊，还有几十年的光景呢嘛！我再找一个，你是想咋的呀？
1: 啊，算上这个，我都三个了。
0: 三个咋了嘛？不合适，十个八个的找那都正常。
1: 月，这老汉，哎，
0: 这么好的事儿，咱们得庆贺一下。
1: 你想咋吗？
0: 那这算阳气嘛？
1: 哎呀，你怕是馋了吗？
0: 哎呀，我想这一口都好几天了，就等着你来了嘛。走，嗯，
1: 走。
0: 哎呀。
1: 慢呢，
0: 哎，
1: 呀，杜老师，啊，咱别骑我这车，咱当个车走。
0: 哎呀，就你这车就挺美的，对吧？不用不用那个，
1: 这不好坐。
0: 你坐，我今儿给咱蹬啊。
1: 行，你再别胡整了，来，来，下来。哎呀，坐我这也行了，你等一下，我给咱收拾一下啊。
0: 嘿，这好着呢，来。
1: 哎，哎呀，你手别动。哎呀，你看这咋样？
0: 哎呀，这美嘛，专车，全世界就这一个。
1: 上车吗，窦老师？
0: 哎，好，
1: 来，慢些。
2: 有了窦老师的鼓励，局在家里的闹腾就不算个事儿了。顺子坚定了跟蔡素芬好好过下去的信心。
1: 窦老师呢？
0: 哎，
1: 我咋觉得我的运气要来了啊？前两天给人拉趟活，白捡个黄花梨椅子，回头我端过来，你坐了。
0: 哎呀，黄花梨嘛还敢坐？咱是百姓人家吧？
1: 哎，我给重新油漆了一下，打红了，跟新的一样。
0: 哎呀，我的瓜蛋啊，黄花梨还能油漆吗？
1: 啊，
0: 哎，你这简直是糟蹋行当的嘛！
1: 那油漆了好做吗？
0: 哎，回头你拉过来我看看，啊。
1: 坐稳，窦老师，
0: 好着呢，
1: 甭抖起来，凉快着你。
0: 嗯。

0: 没嘛，
1: 算是把这辣子酸羊血吃上了啊。
2: 这没嘛，你吃啥都好。
1: 嗯，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学呢。嗯，但我也有理想。我那会儿就看人呢，退休干部活得最美啊，月月到固定的时间拿固定的钱，想吃啥吃嘛，

0: 吃饱了，找个躺椅一横，啊，把茶泡上，顺手拿个管它是哪天的报纸，边看着边打盹儿，美嘛。可惜呢，混到现在，我也没混上那日子呢。哎呀，
1: 你光看人家现在享福了，你都不知道人家年轻的时候是咋拼搏的吗？你还小着呢嘛，是吧？再好好干上些年。哎呀，咱不看过去，也不看将来，现在就最美。辣子蒜羊血泡馍呀，就最美。你呢，就密得很。
0: 对嘛，跟窦老师喝一个就最美了。来，美得很。哎，
1: 好。

0: 他是跟着你爸干活的，就住对面。
1: 你误会了，不是一起的。
0: 蔡老师家里出了事儿，离开老家，我不放心，随后寻来的。我现在跟着你爸干庄台。别忙，别忙，别忙，别忙，别忙，别忙。这个事情复杂了，蔡老师。蔡老师，是我老家县城的数学老师。这个我听明白了。家里出事儿是出了啥事儿？
2: 事情都过去了，听清楚我问题再回答。我问的是出了啥事儿，不是问你事情过没过去。事情确实都过去了。啥学生嘛？啊，怪到出来端庄台呢。蔡老师，你磨高。
0: 胡说啥啊！你寻来寻我做啥？还住这个对面？我不放心，怕你再出事儿。
2: 出啥事儿？人家问呢，你是想说啥？你离开以后，我也不知道你去了哪儿。我这是一路打听。行了行了，别再说以前的事儿了，也别再打扰我了。
3: 想重新做人另行幸福，先看自己以前的事儿说得清楚吗？蔡素芬看到了紧随自己而来的影子，但看不清她的目的。她只隐约地感觉到，这个影子在逐渐地吞噬着自己。

0: 蔡老师，我从窗户看见你过来了，请进。
1: 你是专门租的这间屋？
0: 黑总这房子不好租，托的八叔，为的就是能看见蔡老师。

0: 看见我做啥。
1: 蔡老师，以前你给我代课的时候对我好，我也爱学。后来听说你结婚了，我也学不进去了，干脆退学不上了，回家干农活。谷雨进城拉砖的时候，看到县公安局的布告，是您爱人出事儿了，还听说您离开了学校，不干了。我心里着急，担心蔡老师，就一路打听寻到这里。现在看见蔡老师，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我家里是出了事儿，那个事情法院也做了判决，事情也已经过去了，该承受的我自己承受。我不想再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我想重新生活。
1: 蔡老师，您是该重新生活了。
0: 我该不该重新生活跟你没关系，我不相信悲观主义，如果生活不如意就继续前进。
1: 生活为你关上一扇门，必然为你打开一扇窗。
0: 我只是曾经给你带过课的老师，何况我现在已经辞职不做老师了。
1: 你永远都是我老师，蔡老师。

辛苦了啊，两头忙呀。想跟我咋说？说。

0: 看来还是一言难尽啊。
1: 你爸回来了，我亲口跟他说吧。
0: 跟他说，你倒挺会挑人的。看我爸人老实，耳朵根子软，你跟他说，他能经得住你这狐狸精的美人计？要不是被你晃荡糊涂，他能把你引进这屋，让你白吃白喝这么长时间？对面那货到底是谁？你俩有啥见不得人的？今天都给我说清楚。
1: 没啥见不得人的，他叫三皮，跟着你爸干庄台的，大名杨波，以前是我的学生。
2: 古代来回的船，只有我心不变，日子过了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瓶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

0: 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过来，有事找你。呀，
9: 外部，这是正式问询，
10: 年龄，来此的目的。
9: 拿起马把给你，10万，干得成了。
11: 干，
12: 来活了啊！孙哥叫呢，走。呀，
13: 我把你个，我的，
14: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15: 连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吗？我不跟别人说。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福建厦门日前正式开通直飞英国的国际客运航线，这也是福建省首条直达英国本土的洲际客运航线。至此，厦门国际地区客运航线增至28条，航线网络全面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四大洲。今年1至7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45.2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15.7亿元，同比增长19.2%。
0: 十四五期间，陕西服务业规模持续壮大，总量逼近2万亿元，占 GDP 比重突破50%，产业能级不断提升，为陕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持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占比提升至5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50%。
2: 今年上半年，陕西省服务业延续规模能级持续跃升、结构不断优化、贡献进一步增强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家级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数量居西部前列。西安跻身国家创新体系第一梯队，三项改革推动5.56万。

0: 向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网络更加完善，六个物流枢纽、四个冷链基地纳入国家建设名单，中欧班列西安核心指标领跑全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遍及全省，西安高新区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大幅提升，有力支撑两链深度融合，生活性服务业供给更加丰富，西安成为国家三新消费试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增至16个，演艺和赛事经济活力蓬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除了服务业之外，陕西各地的外贸进出口也亮点纷呈，增速亮眼。据宝鸡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宝鸡市进出口总值达50.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6%。
2: 今年一到七月，宝鸡市出口36.7亿元，增长6.9%，进口13.7亿元，增长810.6%，进口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贸易顺差23亿元，进出口总值位列全省第四。一到七月，宝鸡市金属矿砂进口总值达10.2亿元，同比增长41.8倍，拉动进口增速强势攀升。近年来，宝鸡海关聚焦企业极难筹判，大力推广 AEO 认证培育，让更多企业享受到优先通关、降低查验率、减少稽核查频次等政策红利。未来，宝鸡海关将立足智能定位，在通关便利化、税收优惠享惠、企业信用培育等方面精准发力，靶向施策，让更多企业体验到秒放行、零等待的改革成效。
1: 外贸活力提升的同时，陕西的国际人文交流也日益频繁。近日，相约秦岭画美好2026驻华大使夫人西安行在西安启动，来自土库曼斯坦、也门、塞内加尔、拉脱维亚、越南等国的驻华大使夫人应邀参加，开启为期5天的生态文明与历史文化探寻之旅。
3: 活动首站，大使夫人们沿秦岭一路南行，在秦岭四宝科学公园探访全球唯一人工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感受中国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在秦岭植物园深入了解种子资源收集与迁地保育科研实践，在周至猕猴桃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认养有益树，并夜游周至水街，体验县域文旅融合的活力图景。
4: 最喜欢就是七仔，七仔对吗？是那个大熊猫，它很可爱的，和它的皮毛也不跟其他的大熊猫一样。我觉得是你们对那保护的方面是非常好，环境这里也很好。
3: 在为期5天的行程中，大使夫人们还将走进西安市鄠邑区的蔡家坡村、利峪口村与翠华山世界地质公园，参访文化地标与产业园区，与西安女企业家对话交流，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啾啾大秦剧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感受古都文明的绵延与新生。据了解，驻华大使夫人西安行活动已连续举办5届，累计邀请50位驻华大使夫人走进西安。本届活动从带着看转向深入谈，从文化体验走向合作对接，重点围绕生态保护、特色农业、文旅融合、妇女事业等领域搭建交流平台，力求留下务实的合作成果。
1: 今年以来，渭南市临渭区人社局持续推进免费电商技能培训，目前已累计培育1400余名本土电商人才，逐步形成本土电商发展矩阵，为本地农副产品线上销售赋能助力。
0: 眼下，一场电商技能培训结业暨企业专场对接会正在渭南市临渭区举行。活动现场，50多名刚刚完成系统化培训的学员，正与本地电商企业面对面沟通，双向对接岗位。各家企业现场释放电商主播、平台运营等优质岗位，并详细介绍了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精准吸纳电商实操人才。
5: 经过系统化培训，大家熟练掌握了直播带货、视频剪辑、平台操作等实用技能，具备了独立上岗、自主创业的能力。
6: 紧跟咱行业的变化，更新咱课程，兼顾本地市场与未来跨境电商业务需求，为渭南培育用得上、留得住的实操电商人才，做实技能培训，民生实事。
5: 按照计划，渭南市临渭区将继续聚焦群众就业需求，优化技能培训服务，持续开展免费电商技能培训，推出更多实用性强、贴合群众的培训课程，为本地农副产品线上销售持续输送人才。
1: 9月3号至6号，闪亮乡村一起奔现，艺术家、媒体主播、网络名人走进商州，看乡村振兴发展新项调研采风活动在商洛商州举行。
3: 采风团先后走进秦岭博物馆、智慧渔业相关点位，近距离观摩现代化渔业生产，品鉴特色冷水鱼美食，实地感受科技农业带来的变化。采风团一行还走进秦岭深处的特色民宿集群，探访云隐民宿、东坡院子，实地体验商州依托生态资源发展乡村康养文旅的成果。走进现代农业企业，观摩白灵菇、绣球菌工厂化培育，体验鱼王宴制作技艺非遗项目，走访三岔河镇延平村田园综合体、张峪沟民宿集群，同步开展文化惠民演出，以文艺力量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省市县三级媒体加网络正能量大 V 的联合传播矩阵，用接地气的视角挖掘一线故事。
7: 闪亮乡村一起奔现这个活动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把宏大的叙事拆解成了一个个可触摸、可共情的具体故事。那我们通过省市县三级的媒体平台，加上网络正能量大 V 的宣传矩阵，聚焦四个一，也就是一个特色农产品、一个非遗代表性项目、一个文旅项目，还有一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推出一批短时新、精巧美、小正大、联农带农、话语创新的融媒体产品。这也让更多人关注到商州，了解商州，感受陕西乡村振兴的美好途径。
1: 极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极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共同主办的三秦楷模发布厅，我是发布人杨芳。重教上学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优良传统和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从人民教育家到不断涌现的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一组组新时代好老师的群像生动勾勒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进而以示范作用引导教师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今天让我们致敬

0: 人民教师，认识三位优秀的人民教师代表：王文科、释培洲、党红英。从他们心有大我的教育情怀中汲取奋勇当先的奋进力量。
1: 本期三秦楷模发布厅楷模事迹主讲人：王旭、范雪、金星。本期三秦楷模发布厅楷模精神阐释人：张彤。
0: 在我国西北旱区，如何找到水、用好水、护好水，关系着千家万户和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在长安大学，有一位老师，他带领团队摸清了西北地下水的家底儿，更在三尺讲台上为这片土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懂水的人。师生们都说啊，他就像水一样，一样润物无声，一样奔流不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如水师者背后的故事。
2: 我实际上就是一个干后本职工作的一个普通劳动者。
3: 但是王老师比较谦虚啊，但是王老师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我好像在我大脑里面没有个卷不卷的概念。
4: 王老师是我们学院甚至长安大学出了名的卷王。
2: 其实呢，我也没那么严，
5: 他只是嘴上讲说。
2: 我感觉我就是直来直去。
6: 王老师是一个很暖心的人，虽然他有时候不善于表达，但是他的好我们都记在心里边。
2: 他们说的也都是对的吧？对的。
1: 这位嘴上轻描淡写、行动却一刻不停的老师王文科，是长安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我国旱区地下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领域的领军人物。
2: 旱区地下水与环境研究是极其复杂的，没有水等于没有一切。我现在自豪地说吧，我对西北地区基本上我都来去一看，我都知道水从哪来到哪里去，都流到哪里，哪里富水，哪里是咸水，哪里是淡水，哪个地方污染可能就说的容易污染，哪个地方生态环境恶化。
1: 大学时报考水文地质专业是他与地下水结缘的起点，随着学习的深入，他愈发意识到地下水对于西北旱区生态与民生的根本性意义。毕业留校之后，他把课堂搬进戈壁荒滩，把研究扎进干涸河床，上高原睡沙地、躺冰河，在风餐露宿中带领团队逐步揭示了西北地下水的奥秘，让我国在旱区水研究领域站到了世界的前沿。而正是凭借着这份实打实的成绩，2003年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时，需要一个既能扛得起教学科研又能沉得下心来的人来做领头羊。大家的目光啊，不约而同地落在了王文科身上。王文科最先想到的就是要为师生们建起一个真正拿得出手、经得起考验的科研平台。
2: 我因为我多年的实践呢，我也体会到了我们这个专业的和别的物理啊、和别的化学啊、别的一些专业不一样。我们的实验场在野外，我就跟学校校长，其实我说我们要跟我给一块地，我当时是借一下，然后我们建一些基地。
3: 主要是经费不足，这是最大的困难。崔老师经常问王老师，你把钱弄哪去了？哎呀，王老师就把崔老师拉过来了，崔老师坐了一会儿，他都走了。哎，他说我知道你钱用哪。
1: 为了添置更多科研物资，他不惜自掏腰包，施工难度大，他便上下奔走寻求各方支持。别人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王文科硬是咬着牙把它从图纸一点点变成了现实。2012年， 坐落于长安大学渭水校区，占地20亩，能高度仿真不同野外地质条件的渭河冲积平原原渭实验基地初具规模。同行参观之后都大为惊叹，近2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被吸引前来交流合作。不仅如此，王文科还牵头建成了黄河几字湾7个多功能原渭试验场。野外基地辐射西北典型生态区，他总说国家需要在哪里，我们的战场啊就在哪里。在西北旱区，野外工作的艰苦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可越是条件恶劣，王文科越是冲在最前面。
2: 就得老实的设一些师傅，你首先是要做成榜样，你自己来做，我觉得学生也是能看的，能够感染学生的。
6: 我们当时是在鄂尔多斯风沙滩上做那个雾探实验，风特别大，会把人吹得东倒西歪的，然后温度也特别高，中间就是睡觉也是在风沙滩上睡，就躺在沙子上睡。其实是可以轮班出去吃饭，但是老师坚持要在那儿一直守在实验现场，然后吃饭也就是自热米饭之类的，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对科研很严谨。
3: 确实在家没干过农活，王老师是嘛时候教我们怎么用铁锹呀，怎么挖土呀？因为我们有些做实验要挖一些探槽，要挖这一些，我们就不会用力。
2: 学生晚上要把我送回去，他们要采数据，要这个数据要24小时采。我说不行，我还不放心你们来，就一起来采集数据。最后呢，我们这个就破解了很多这个理论上的问题。
5: 是不是个快乐？告诉他免费的，咱们说就。起码就技术，我要增强他的技术。
1: 野外艰苦，他以身作则；极难险重，他更是带头冲在最前面。2021年，宝鸡一个村庄的民警里突然发现了汽油，这眼看就要过年了，一旦放炮引燃之后，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得知消息之后，正在等待领取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荣誉的王文科，这证书都没顾上拿呢，转身就赶往了现场。
2: 这个村子里边呢，大概有60多户人家，30多户人家里边井里边都出现油了。我一组长我说现在立马把这30多口井呢给我封了。明天就放，为什么呢？我们马上就过腊了，过年的时候一放炮就发起爆炸。
6: 有些专家就不同意，说你把这个井一封，那我们要监测呀什么的，这个工作怎么开展？王老师当时就力排众议，就说这个工作很简单，你说你把这个安全做到了以后，你去外面打几个井，那个地方地下水又不是很深。
1: 面对他人的顾虑，王文科没有动摇，他当场拍板先封井保人民安全，随后再进行泄露溯源和后续的修复工作。在临时搭建的简陋住宿环境当中，大家伙怕患有糖尿病的王文科不方便，可他根本不在意，几乎是不眠不休，带领学生在设备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是反复推演，不到一周就拿出了处置方案，为当地避免了饮水水源污染、爆炸等重大风险，让专业成为了关键时刻守护生命的力量。从科研场到田间地头，从学术论文到民生提案，王文科扎得进西北土地，也扛得起国家使命。而他心里装着的，更有每个学生的人生。学院里曾有一位刚入学的孩子，因为家庭变故想要辍学，可王文科知道，十几年寒窗苦读对一个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要用自己的臂膀为身处困境的学生撑起一片天。
2: 他一年级刚上学的时候呢，他母亲去世了，他父亲有病，他就要辍学。我说不行，我说考一个大学多不容易啊，一个大学可以改变你的人生，也可以改变你家庭的命运。
7: 王老师也是通过经常找我一些谈心谈话，也是给我找一些这个岗位，让我做这种勤工助学的。

并且那个时候我们要申请这个助学贷款，也是给了我非常多的一些帮助。如果说没有王老师，我过得会非常艰难。从我毕业以后，他基本上一直也会给我发一些信息，啊，有时还经常给我们发一些这个他们在专业上拍的一些照片。如果说没有王老师这么在背后一直在推动着我，可能我也走不到今天。

0: 前不久，这位当年差点辍学的少年当选了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得知消息之后啊，王文科比学生更加激动。而这样的故事在王文科的教学生涯里还有很多，他们一次次印证着教育最动人之处就是将希望一代代传递下去。作为学科带头人，王文科也把同样的心血倾注在了青年教师身上。他主动将自己的科研资源、项目机会分享给年轻人，带着他们打磨课堂，托举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王文科始终以一腔热血对待他人，却常常忽略了自己。2023年，王文科意外骨折，伤势严重，做手术打上了钢钉，而祸不单行，由于他本身患有糖尿病，术后恢复期间又诱发了铜中毒。医生反复叮嘱必须要静养休息，可他还操心着太多人太多事，这一刻也闲不下来。
1: 孩子学生每天都有问题，我拿着手机给他们讲。
2: 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很多学生就围着他，他就要给每一个人去规划一下你这未来这期间你要干啥。
1: 当时呢，青年很多我们老师呢还要报国家资源给基金嘛，在家里也躺着给他们也指导不了，我就在办公室来指导拐杖，他说来做。那时候时间不等人嘛，你要错过这个时间，老师们就申请不上了。
3: 包括我们的遇到的困难啊，他也就现场来给我们解决。他必须要借助一个这个助力器，然后给我们指导完，然后再回家。
4: 他的确挺不容易的。我说你不要这么拼了，还是身体要紧。但他怎么来说，只要好一点以后哈，好像就把那又忘了。
0: 王文科先后培养出研究生、博士后200余人，而现如今，他的学生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有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有劳动模范，也有巾帼英雄。谈论起是否觉得自豪，他说：“每一个坚守在西北土地上的学生，都替他呀给出了答案。一个老师能影响一群人，一群人能守护一片土地，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5: 我现在在毛乌素织纱造林基地，我身后呢就是藏水于地下的示范工程现场，从实验的设计勘察到实验实施，我们在这里已经驻守了90多天了。
6: 我们希望循着王老师的足迹走向更远的地方。
1: 明年面临着退休，在这退休的情况下呢，如果我还能走得动，我还会坚守我这个在西北继续，我还会和同学一块去吃野味，我还会继续完成我的事业。
0: 半生坚守，王文科是学生之师，也是大地之师、水脉之师。他主持国家科技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60余项，构建出旱区地下水调查与评价、观测与模拟、预测与管控技术体系，将根植在西北大地的中国方案共享世界。水的底色同样也是王文科的底色，他既有穿石的坚韧，也有温润万物的柔情，滋养桃李，汇成江河，奔涌向前，不畏路远，生生不息。
1: 金四的旱区从流域尺度上地下水的形成演化，这个在国际上也有影响的。
7: 它就像水一样，就哪里需要它就往哪里去，
8: 极不张扬啊，又不断的在涵育，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和青年教师。
1: 中国人讲上善若水，讲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就是我希望自己做到的。教书也好，做研究也罢，能多滋润几个人，能滋养一方水土，能多帮一点忙，那我这一辈子就没有白干。

0: 如江河奔赴，你将论文写在西北汉区最干渴的土地；如滴水穿石，把课堂扎进风沙荒滩，锤炼筋骨与担当；如静水深流，滋养200余名学子，成为汉区水科学的栋梁；如水师者，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汇聚成教育强国的磅礴江河，奔涌不息，润泽千秋。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文科。

0: 老师您好。这么多年呀、啊，做这个地下水研究啊，它讲究的是要沉下心，要潜下去，日复一日的监测数据，叩问地层。而教书育人呢，我们知道也是一份急不得、造不得的事业。那地下水这种静水深流的品格，给您的教学和育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呢？
1: 谢谢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看地下水呢，它虽然走得慢，但它走得深，走得稳。教书育人也是一样的，要静得下心，沉得下去。这条路呢是没有捷径的，靠的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成年累月的对学生的引导。一遍不行，我们就来两遍；两遍不行，我们就换个法子再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学生呢一同在成长。教师呢是距离国家未来最近的人，能尽我最大的能力托举学生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心。
0: 谢谢。静水深流，润物无声，以身立教，我想这就是师者最动人的底色。谢谢您，再次向您致敬。在陕西这片教育的热土上，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那些扎根车间，以技艺传承工匠精神的实训教师。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托举起了技能报国的梦想。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焊接实训教师赤培洲，就将数十年实战积淀的精湛技艺传递给了一代代逐梦前行的青年学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用焊枪当教具的课堂。

0: 次给我们演示的时候，我就看拿那个汗帽在旁边看赵老师汗，我就好震撼，我觉得这就应该是大师的水平，
1: 因为就那些纹路呀什么的都特别的均匀，然后非常的漂亮，我就感觉哇好厉害。
2: 赤培洲是在1996年开始接触焊接的，那个时候啊，他的战场不在讲台，而是在西北电建一公司。他面对的是火力发电，焊接的是承受几百摄氏度高温、数十兆帕压力的

0: 高压锅炉，一道焊口关系着一座电厂的安全，一圈焊缝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光明。在这样的压力下，赤培洲苦练技术，焊枪的弧光映着他从毛头小子一步步长成高压焊工。
1: 电流多高？
2: 电流
3: 42。如果空间温度过高的话，它还是一样往下坠。
4: 看响的角度怎么样？你们感觉怎么样？
0: 这苦练技术的代价是赤培洲身上留下了许多被焊花烫出的伤疤。可是呢，他却笑着说，这是产业工人的勋章。这份坚韧没有被辜负，赤培洲练就了高压焊接零缺陷的顶尖本领和多个焊接独门技艺。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赤培洲百余次临危受命，奔赴全国各地处置紧急焊接故障。有一次，某大型电站锅炉受热面突然裂纹，一旦停机，整个区域供电告急，经济损失数以亿计。现场高温未退，空间狭窄，常规焊接根本无法下手。赤培洲赶到后，二话不说，穿戴好防护，钻进逼仄的炉膛，以镜面焊接的绝技，在视线无法直达的死角反手操枪，一毫一厘精准施焊。几个小时过去了，焊口完美成型，机组保住了，供电保住了。
1: 我觉得很幸运，就是所有困难的活我基本上都经历过。如果说没有这些经历，有可能有些难题在你手里可能就拿不下来。在工程项目上基本上没有能难倒我，也是经过许多工程项目的磨练。
0: 数十年深耕一线，赤培洲带队完成了艰巨任务20多项，参与建设火电站20余座、核电站1座、焊接压力管道数万个。赤培洲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全国技术能手、行业顶尖人才，获得了全国51劳动奖章等20多项荣誉。可就是他站在行业顶峰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时代在飞速发展，高技能人才是国家制造业发展的硬核资源。但是在另一边，人才断层、技能传承断档的现实，却像一道道裂缝，悄然蔓延。
5: 因为吧，我们是个老企业，老员工比较多。年轻的员工都比较少一点，特别是30岁以下的轻工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存在一个断层问题。所以我们为了企业，为了发展，需要培养一些青年的一些技术员工。
1: 我们国家对于高技能人才的缺口是越来越大，国家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相关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政策，包括在院校里面，就是要引进企业技能大师，充实学校里面的这个实训或者实践教学力量。
0: 赤培洲比谁都清楚，焊枪能点亮钢铁，更能点亮一代又一代人的匠心。2014年，国家为强化职业教育技术技能积累作用，出台多方协同参与的扶持政策，着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2016年，赤培洲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意外的决定，从焊工台转身走向了3尺讲台，把自己焊过的每一条路变成年轻人脚下的台阶，把手中的这些实战技能交到下一代人手里去。
6: 当时刚来

0: 身边竟然还有这么厉害一个大师，真想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在办公室就是见到啊，池老师也是对我们非常的亲切啊。对，因为是第一次尝试焊接嘛，我连打火都不会，然后怎么打都打不着，但是我身边的同学他们都已经开始就是拉那种小焊条小细纹，然后我连火都打不着，我就非常着急的，我说是不是这个焊机坏了呀什么的。
2: 因为我是女生嘛，然后有时候就可能就焊得不是很好，但是他也会对就是不想打击我们的自信，然后会给我们很多鼓励，就是说就先说你焊得很好啊，然后再给你指出你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3: 焊接实训是一场与高温、耐心、毅力的博弈。实训车间常年热浪翻滚，盛夏时节，焊花裹挟着高温热浪扑面而来，闷热难耐。数九寒冬，穿堂冷风肆意吹拂，刺骨寒凉。但无论酷暑寒冬，只要还有学生在工位刻苦训练，赤培洲就始终坚守现场，不曾离岗。他每天清晨提前到校，敞开实训室大门，备好实训设备，深夜送走最后一批学生，逐一整理工具，清扫场地，排查安全隐患，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学子筑牢成才之路。
4: 他把每一个学生他都会在他自己脑子里头形成一个他的成长的一个蓝图吧。
0: 赤老师一直是跟我们说的是我们这个焊接很辛苦，然后只要你这个手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只要你坚持不怕苦不怕累，但之后有一定时间的积累，你的手艺就会练出来，然后后面就会对自己的帮助很大。
3: 焊接实训耗材昂贵，钢材、压器、防护装备每一次使用都是成本，不少家境普通的学生啊，心疼耗材不敢反复练习。赤培洲主动出钱采购工服、防护用品，无偿发放给刻苦训练的学生，为孩子们扫除实训后的后顾之忧。多年来，赤培洲牵头帮扶学生150余人，个人捐资2.2万元，带领团队累计捐资超过10万元。
5: 我记得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每天我们的材料是有限的，我们好多学生都去外面买一些焊条回来，然后在学校里面自己练习。
6: 因为我们当时在学校，包括就是我们焊接实训期间，我们赤老师也会给我们安排一些勤工俭学的项目，包括就每年的证书下来，学院也会给予一些补贴。
3: 技能成才这条路啊，从来没有捷径。冲击国家级技能大赛的备赛过程，更像是一场对意志的极限拷问。在备赛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时，有的参赛学生发现，一个姿势要练上千遍，一个焊缝要反复打磨几十次。评分标准每提高一分，这背后可能要搭进去整整一周的时间。明明眼睛都花了，可是成绩依然不理想，不少人开始怀疑自己，甚至萌生了退赛的念头。每到这个时候，赤培洲总是默默走到他们身边，蹲下来拿起焊枪，亲自焊一遍给他们看。看到没？不是你们不行，是还得再钻一钻。他陪着学生从焊缝成型到缺陷分析，从手法细节到心理状态，一点儿一点儿的教，帮着学生重塑自信。

0: 突破自我。在他的悉心打磨与全力护航下，团队在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焊工赛项中大放异彩，一举包揽全国前三名，斩获重磅荣誉。
1: 这比赛前他都会给我打电话，就说比赛的时候就是心态首先要放好，心不能乱，就是焊接嘛，主要讲究速度、角度和温度，把这个把控好，不要想其他的。
2: 比起奖章证书，其实更让我感到欣慰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一届一届的学生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啊，还有我们在企业培训的职工，还有徒弟啊，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能够在企业里面啊更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完成企业的使命。
0: 一个人的手艺再精湛，能焊的焊口是终究有限。可如果把一个人变成一群人，那这焊枪能点亮的地方可就远不止一座工地了。赤培洲很早就想通了这一点，依托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他亲手搭建起一套实训助机、大师提质、竞赛赋能、企业助力的全链条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学生不再是出了校门才去适应岗位，而是在学校里就熟悉了工作的节奏，掌握了企业的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走遍了省内外数十家龙头企业，了解一线最新的工艺标准，现场疑难故障的案例，最需要什么样的焊工。他把这些问题带回课堂，变成教案，变成课题，变成学生每天练习的操作规范。
3: 比如遇到一些技术难题，或者生产中一些技术攻关，有时候请赤大师来到我们公司，深入现场进行交流，然后进行攻关，解决技术难题。也通过一些培训的过程中，或赤大师呢和我们进行一些交流，进行一些技能演示，进行一些师带徒技艺传承，培养了一些优秀的青年技工。
2: 我常和我们的老师徒弟们在一块聊天，手艺藏在手里只是我们自己的谋生工具，那么分享出去才能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传承下去才是我们所有工匠的这个责任。
0: 赤培洲的目光没有只盯着自己学校这一亩三分地儿，他在电力、石化、装备制造等不同的行业里与40多名在岗职工签下了师徒协议。他给自己啊定下了规矩，叫请进来走出去。那什么是走出去？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徒弟，不管在哪个工地遇到了难题，一个电话打过来，他利用寒暑假期的时间自费赶过去，上手亲自演示，手把手的教。那什么是请进来？哪个企业赶上生产空档期，他就主动邀请一线职工来学校开展专项集训，精进技艺。2021年，在赤培洲的主导推动下，学校建成了一座2000多平方米的高标准焊接综合实训基地，为技能人才培养筑牢硬件根基。
1: 做的最多的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需要下苦功夫，受点累受点苦无所谓，把自己的技术一定要提上去，这是你吃饭的本事。
2: 这个人才培养一定是要对接企业，解决企业的实际难题，要给企业培养能够下得去、干得好、用得上、留得住高级的人才。
0: 从教十余载，赤培洲累计培养在校学生6000余人，面向行业开展技能培训超过20000人次。他的徒弟中有60多人次在国家、省级技能竞赛中摘金夺银，10余人成长为全国技术能手、国家技能大师。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更有上百名毕业生靠一把汉枪撑起了一个家。育人之外，他也没有停下钻研的脚步，牵头完成教改科研项目26项，斩获授权专利40余项，国家级教学成果2项。如今，一批又一批被他点燃的青年技能人才，正奔赴核电、船舶、电力、石化等国家重点工程一线。他们手中握着的是同样的汉枪，传承的是同样的匠心，正成长为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中坚力量。
1: 从工地学徒到执教匠师，我的专业之路是坚守精益求精的工匠之路，我的育人之路是心怀大爱、无私传递的为师之路。今后我会继续以湖光为灯，以实训室为阵地，深耕产教融合，做事分成教学，传承工匠精神，为我们国家制造强国、交通强国，持续输送更多的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用我的一身汗话书写一名执教党员教师不变的育人初心。
2: 池培洲是我校焊接专业的教学带头人，一人斩获3项国家级的重磅荣誉，却始终坚守一线实训教学，不脱离课堂，也不离开学生。他始终认为职业院校课堂才是技能教学的最核心阵地，一切荣誉都要服务日常教学和育人。

0: 汗花是写给钢铁的诗，湖光是给年轻人点燃的路。从工位到讲台，你用一身绝技打破传统教育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壁垒，以汗铸魂，以诗传梦，让工匠成为光荣。一把汗枪喊出了技能报国的滚烫誓言，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对工匠最深沉的致敬。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释培中。释老师您好。看了您的故事啊，我们大家也是深受触动啊。从建设一线，手握汗枪，破解重大工程难题，到转身走进了职业院校，面对不同基础的青年学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您甘愿把大部分的心血投入到教书育人，做好传帮带上的呢？
2: 以前在工地，焊好一道焊口，守护的是一台机组，保障的是生产安全。现在站在讲台，我要教好每一个学生，守护他们的成长，指引他们的方向。作为一名实训教师，要守得住实训室的烟火，在每一次的日升月落的映照下，把匠心、匠意和匠魂传承给一代代青年人。
1: 谢谢，说得太好了。我们要向您致敬，也要向每一位深耕职业教育、为国培育工匠人才的工匠之师致敬。谢谢。

0: 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陕西省商洛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党红英。32载从教路，22年特教情，他把爱子写进了那些被遗忘的角落，用母亲般的胸怀守护着被称为折翼天使的残障孩子们。
1: 我从普通学校来到这所特殊教育学校，第一次走进教室，我和他们说话，他们听不到；我试着打手语，他们看不懂。
2: 初次接触特殊教育的场景，党红妮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她面对的是一群被困在无声世界里的小生命，他们听不见声音，也说不出话，有的甚至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党红妮她想维持秩序，她张了张嘴，但是发不出指令；她想安抚情绪，她伸出手，但是又找不到沟通的桥。党红妮被现实的落差打了个措手不及，她不断地问自己，从事特教的选择到底对不对。
1: 教了一个学期呢，有位家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的信里是这样写的，他说，我的孩子终于会叫爸爸了，这是我渴望了11年的声音。那一刻我觉得对我们老师来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教学，但没想到对家庭它的意义这么大。
2: 那封信党红妮读了很多遍，每一遍都掉眼泪。这份感谢对于党红妮来说是一位老师在迷茫中最需要的答案。她终于知道自己坚持的意义在哪里，也从此明白特殊教育比的不是速度，是耐心，争的不是名次，是一个生命被唤醒的可能。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动摇过。
3: 我们这些孩子啊，学啥学得比较慢，他真的很有耐心的一点一点的指导他们，真的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4: 我孩子稍微相对小一点的时候，他的脾气非常大，特别暴躁的那种。我记得当时那个老师吧，反正就是经过可能就是差不多一节课哄就哄了他30分钟，最后下课的时候老师喉咙都是哑的。我就记得当时，哎呀，我如果是我的话，我都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2: 面对最初横在师生之间的语言屏障，党红妮从一支笔开始，让学生摸看，再教口型、手语、指语，一个字对应一个动作、一个画面，从笔到书，从词到句，他把声音变成了看得见的东西。慢慢的，学生看懂了他的手语，也愿意朝他伸出手。可是生活永远会有一个又一个的考验。2015年10月的一个深夜，学生小米在宿舍突发疾病，党红妮赶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失去了意识，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
1: 我当时呢就吓坏了，一边拨打120，一边呢掐他的手心、脚心，以及掐他的人中，直到他慢慢的能缓过来。
2: 那一刻，党红妮没有。

0: 家里拿不出去医院检查治疗的钱，父母只能用一个破布给孩子兜着。每次犯病，小卓走路都一瘸一拐，那个破布兜兜，党红一只看了一眼，鼻子就酸了。
1: 我们呢，看在眼里呢，疼在心里。为了帮他筹措医疗费呢，我们联系爱心人士帮他筹措了这个医疗费。然后为了解他的病情和具体情况呢，我们专门去他家里做了一次深入的家访，了解他家庭的具体的情况。
0: 党红一一分一分地把手术费凑齐了，他说这些孩子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不能再让他们输在看病的路上。如果说救治身体上的疾病是当务之急，那么治愈心灵上的创伤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小坡的故事是党红一从教生涯里难忘的一页。这个因为小脑发育不足导致走路摇晃、智力受损的孩子，刚来的时候站都站不稳，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孩子这辈子可能都离不开别人的搀扶。但是在党红一眼里，没有这辈子就这样了的孩子，只有我们再试一次的可能。
1: 我们说呢，要小步子大循环。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单腿站也站不稳，我们就对他给予一定的支持。他上下楼梯的时候迈不开腿，我们就扶着他一节一节地进行训练。几年后呢，他不光能跳，能快速地奔跑，还能和同学们在一起打篮球。看着他呢在阳光下欢快奔跑的样子，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然后老师也给他有耐心地教，慢慢慢慢地就学会了。我学会了之后，然后他自己心里压力也放下了，然后老是跟着他们的步伐慢慢的走，就像做饭呀、洗衣服，然后最简单的啥他几乎都学会了。
0: 小坡的故事让党红一更加坚信，哪怕是一只蜗牛，只要有人愿意牵着它走，也能走到有光的地方。身体的康复是基础，灵魂的塑造才是归宿。面对青春期的听障少女小花，党红一的选择是贴心陪伴。
1: 他给我说他最近呢天天失眠，想去考高中读大学，但是家里希望他去读职校，然后呢去打工。我就在他家里呢就做了一次深入的家访。他家很远很偏，但是呢我去了之后呢就和他一起的烧火做饭、喂猪、种花，晚上呢就躺在一起头挨着头说悄悄话，然后帮他规划学业，联系爱心资助。他现在已经考上了特教高中，学习也非常的优异。
0: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党红一看来，解惑不仅仅是解答书本上的难题，更是解开人生路上的心结。对于党红一来说，除了校园里的学生外，他还牵挂着那些因重度残疾无法入校的孩子。别人觉得这些孩子可能这辈子都走不出大山了，可是党红一却说，他们走不出来，那我就走进去。八年，4万公里，他翻过多少座山，走过多少条泥泞的路，已经数不清了。但是他只记得每一次推开那扇门的时候，孩子和家长眼里的光，就像被点燃的星星。
3: 马洛洛，快来！哎呀，
4: 哎呀，
3: 你好，猫妈妈，指一下猫妈妈，大，猫孩子，小，哎，说对了，那哪一个是干净，可以用干净来词？哎，对了，哎呀，真棒，
4: 小花。树上也有小花，
5: 香蕉。哦，香蕉，好，香蕉说得很好。

0: 宋娇呢，孩子和家人都早早在路口等着，那眼神里的期待呢，让我深深觉得，特殊教育它不只是守护一个孩子，更是守护一个家庭的希望。
1: 每月来两次，对这娃很开心，现在王龙龙的进步很好。
2: 不管是校内还是大山深处，只要有了爱的滋养，终将开花结果。让党红妮最骄傲的是学生马涛。20多年前刚来学校的时候，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党红妮和老师们一点一点地教他，从发音到认字，从认字到沟通，再从沟通到掌握一门手艺。 他常说，特教不只是教孩子认识几个字儿，而是要教他们挺直腰杆走进社会，像所有人一样活得有尊严。马涛毕业后，先做了厨师，又做了单位后勤人员，后来还成了商洛市聋人协会的主席。 从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到为整个聋人群体的权益奔走发声。 一个曾经被命运按下静音键的人，他却活成了别人的光。最近好吗？还可以啊，还可以啊。你在这儿工作？啊，我看一下，好。他们不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人，这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从走进特教课堂的那一天起，党红妮再也没有离开过。她探索出了一般性课程加康复性课程加融合性课程的课程体系，把康复训练、生活技能、游戏互动融入到了每一堂课里。她坚持分层教学、个别化训练，为每一个孩子量身定做教育方案。 他用22年的光阴，把特殊教育这4个字从教知识变成了教尊严，从传授技能变成了唤醒生命，还把22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年轻人，让更多人去守护更多孩子。他把老师2个字活成了妈妈，他把特殊教育从一份职业做成了一生的信仰。

孩子都是天上降临的天使，特殊孩子只是不小心折断了翅膀。我愿做那个修补翅膀的人，用爱帮助他们重新飞翔。

0: 不是所有的花都开在春天，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你用一生的耐心回应命运的不公，用朴素的爱弥合生命的裂痕。你把残缺捧在掌心，开出了花，把星光握在手中，洒向人间。带着一群折翼的孩子，逆风飞翔，拥抱阳光。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党

0: 范老师您好。哎呀，看了您的故事啊，我们大家也都非常的感动。大家都说这个特殊教育是慢的艺术，教一个发音可能要上百遍，教会一个动作可能要好几年。那您是怎么让自己能够沉下心来，始终用一份爱心和耐心去陪伴孩子们呢？
1: 支撑我的，我觉得是热爱，是责任，是相信每个孩子都有成长的可能。尊重孩子自己的节奏，进步呢，在微小也很珍贵。一切努力与付出呢，我觉得都很值得。我觉得特殊教育呢，它没有捷径，只有小步子、大循环，不断的重复，日复一日的把练习融入到我们的日常中去，心怀热爱，不言放弃，陪伴孩子们呢慢慢长大，让他们的能力呢一点一点的得到提升与发展。我是这样认为的。好，
0: 谢谢谢谢，这么多年来用心用情帮助我们这些折翼的天使们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教育系统正以铸魂的深度、关爱的温度、创新的力度，扎实迈向强国建设新征程。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中国教育必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交上更加亮眼的答卷。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过来，有事找你。呀，
7: 外部，这是正式问询，年龄，来此的目的。
8: 拿起马巴给你，
7: 10万，
8: 干那成了？
7: 干，
9: 来活了啊！孙哥叫呢，走。呀，
10: 我把你个，我的，
11: 哎呀，咋了嘛？啥地方不舒服呀？
12: 连这几天我看他走路不太对劲，咋了嘛？我不跟别人说。
0: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了！
0: 村长，村长，
1: 村长，
2: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来，
2: 我们
1: 快
2: 去伤了，
3: 我
2: 看一看，快伤了，快点。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除。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快撤吧。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哎，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帮个忙，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那你开算了，
1: 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啊，就是啊，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4: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4: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哎，好，哎，来了。

0: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哥哥。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这顿烤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笑>还是胡刀车玩意儿。<笑>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庄里八路地有？
1: 有，全是土八路。
4: 嗯？
1: 哦，对，有八路。
4: <笑>腾腾的，杀他个鸡犬不留。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1: 哦，睡觉。
4: 不不不不。啊，探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说话就话的，白天的出发，嗯。
1: 明白。爹，啊，和李大嫂挖通了。好啊。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5: 哎，李芳，嗯，给你。爹，你上哪去？我去查查岗。
1: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爹，去去就来啊！<笑>你们进去以后。 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的进村，嗯，
6: 是，
4: 打枪的不要。嗯。

0: 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又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跟我们下去。
0: 好，局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驱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义，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心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么回事？
0: 对呀，你没干什么，咱们这不就对呀？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些心里可挺。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人，嗯，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0: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嗯，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啊，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1: 哦，
4: 请。
0: 好。
1: 武工队。
4: 请坐，
0: 好，坐。来，
4: 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1: 哦，

0: 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信。
0: 哎，徐元书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5: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5: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6: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5: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2: 嗯，
0: 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5: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5: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3: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5: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3: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5: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3: 啊。
7: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5: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3: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5: 我带路。
3: 等等。
5: 嗯。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
2: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4: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5: 走！
4: 站住！
5: 回去吧！
4: 不知道，
5: 别动！
4: 别误会！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6: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6: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局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6: 你高兴得太早了。
7: 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5: 去报，
1: 区长。
7: 赵局长。
1: 队长。
7: 平原叔，
8: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5: 川法哥，
9: 狗东西在哪？
6: 都带走了。
7: 赵局长。
6: 记住这个教训啊！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9: 崔连长，
10: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4: 区长。区长，
6: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6: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4: 来，
11: 小张，快！
6: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9: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6: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1: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1: 对，
0: 猴子，给给。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快点，小哥，来！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这样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4: 好。
5: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6: 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哎、队长，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1: 开火！
2: 开火！开火！

0: 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牛肉腊肠，
1: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2: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3: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4: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4: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4: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4: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4: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4: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4: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4: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4: 哎，那
0: 怎么样？
4: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4: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4: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7: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 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8: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

0: 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

0: 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好，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吗？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

0: 封口，先别管他。我们集中十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2: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3: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4: 爹，
5: 哦，唐司令，
3: 什么事儿？
5: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3: 嗯，
5: 啊，厉害呀！往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啊，
4: 嗯，哎。
3: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4: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3: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4: 可靠？
3: 完全可靠。
4: そうか。はい。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3: 嗯。
4: 嗯。わかるか。
3: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4: 高，实在是高。
3: 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
1: 卡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2: 哦，
1: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3: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3: 直接攻打黑风口。
4: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3: 林小草，
5: 你怎么回来了？
3: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5: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6: 好。
5: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6: 对，
3: 咱们赶快准备吧。
6: 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快水，下去看看，里边有位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8: 爷爷，谢了。

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哎，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干什么嘞？
1: 车下来了，
0: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2: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4: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5: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6: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羌塘的无人区本没有鹿，压的次数多了也就有了鹿。这些固定的车辙刻画了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们的职业轨迹。曾经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防止盗猎，一旦发现陌生的车辙便会立即警觉。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独有的生物，其中一半生活在羌塘。多年前他们曾经历浩劫，数量从近百万锐减到五万只左右。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现在的藏羚羊数量已将近30万只，保护等级从濒危下降到近危。今天700多名管护员的主要工作是巡逻、监测和记录。在他们的视野中，这片世界第二大陆地自然保护区正在变得越来越热闹。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在人们的努力下正快速恢复。生态安全的屏障得以加固，羌塘高原正在成为生态文明的高地。前往阿里地区建设一座具有超然地位的山峰，山下一个大湖一分为二，沿向泉河向西，看到一片神奇地貌。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神秘王朝。在西藏，许多地方都有转山的风俗。很多人一生的梦想是能亲临这里转山，他就是冈仁波齐。在群山中，冈仁波齐有着独特的地位。冈仁波齐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印度人认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尽管它并非最高峰，但冈仁波齐有着超高辨识度，令人一眼难忘。它山脊的曲线与林立的峭壁共同勾勒出一幅独特的身躯。雨雪风蚀，山体南侧的横向岩层被摩擦出深深的痕迹，其间纵贯一条巨大冰槽。

冈仁波齐所处的高原亚寒带干旱气候区，年均气温低于50摄氏度，40%的降水集中在8月。这些细流来自冈仁波齐及其周围的冰川融水，其貌不扬，但却是亚洲3条著名大河的正源或上游重要水源。雅鲁藏布江、印度河与恒河，3条大河孕育生命，滋养文明。沿岸的先人们饮水思源，他们认为冈仁波齐便是万水之源。还有的水留在山下，汇聚成湖。眼前的两个湖原本同属一个大湖，气候变迁，湖水退缩，一分为二。这让他们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马旁雍措是淡水湖，更宜滋养生命，得到人们的青睐。拉昂措则因为是咸水湖，经常被人冷落。其实不论咸淡，湖水始终调节着这里严酷的气候，为人和动物制造出一片温润。向西飞行，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曾经也有一个大湖。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湖盆抬升，之后风、雨、河水不断侵蚀，最终形成了这片5000多平方公里的地质奇观——土林。向泉河畔，有着今天中国人口最少的县——扎达县。它看上去有些冷清，但在长达2000年的岁月中，土林从未缺少人类活动。公元9世纪，一支吐蕃后裔在此建立王朝，统一阿里，立都城于土林之间。300多米落差的高低空间里，遍布洞窟、房屋、碉楼、暗道和佛塔，从下至上，居住者的社会地位也逐级攀升。山巅则是王宫所在。王朝存在于此的大约7个多世纪里，冈仁波齐一直是这个王朝仰望的山峰。海拔6656米的冈仁波齐峰，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无人登顶。人们敬畏它，亲近它，在转山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农闲时节，分散而居的人们相聚山下，以马会友。与现代赛马的服装追求安全性和流线型不同，在这里拉风最重要。鲜衣怒马，盛装加身，才是应有的样子。

骑手们策马扬鞭，当然要争先，但输赢没那么重要。从他们的表情就能看出，和顺、和谐、和睦，才是这里牧民们生活的新气象。在高原，需要独特的生存智慧。一个咸水湖让耕种成为可能，湖面上竟然行走着羊群，修行在峭壁之上，治沙在大江之畔。当惹雍措是个咸水湖，不能灌溉，不能饮用。湖水蒸发后形成雨云，能为周边带来难得的温湿小气候。雨水外加雪山融水，文布南村人民有了难得的农耕生态，也有了更丰富的一日三餐。夜色正浓，推瓦村的村民已经开始工作，他们需要赶在起风前用炉灰在冰面铺洒一条防滑路。然后将已在湖心岛寄宿一个多月的羊群接回村庄。只要头羊能迈开脚步踩上冰面，群羊就会紧随其后。牧民们最懂头羊效应。

这是一条由羊群构成的三公里线段，一端是湖心岛的冬季牧草，一端是湖畔村庄。这个名场面是在冬季出现，循环往复，已有千年历史。黑白调的雪山在西藏屡见不鲜，但昌都的山色彩亮眼。资珠寺远离城镇，依山而建，房屋的位置彼此错落，人们需要找到一个最清静的角落来获得心灵的感悟。在扎囊，一棵树孤悬在沙地与湖水间，展示着在这里生存的不易。雅鲁藏布江流经扎囊时，水流变缓，河道变宽，与江水一同来到扎囊的还有大量细小沙石。每逢枯水期，河床裸露，风沙肆虐无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就开始摸索植树造林的技巧。几十年来，南岸的树就这样被一棵棵栽下去。到了今天，层层叠叠的防沙林已经足以庇护深厚的田野和家园。2015年8月，伴随着扎囊特大桥的通车，北岸的造林工作也开始进行。葱茏的树木

正在全力改变雅鲁藏布江两岸人们的生存环境。这趟旅程从一座古堡开始，登高远眺丰收的田野，去尼色日山看一座独特的寺庙，到纳木错了解大湖的秘密，前往羊八井收集宇宙的讯息，最后来到拉萨。这座日光之城一直有着诱人的魔力。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嵩山上的这座古堡担任过许多角色：宫殿、寺庙、旧宗政府。最让它出名的是在1904年，西藏军民去此古堡抗击英军的入侵，他们用土制枪炮顽强抵抗，最终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和平安宁的今天，古堡静立高处，看着眼前的春波秋收。年楚河是雅鲁藏布江的重要支流，它浇灌出了西藏最富庶的日喀则平原。在超过3500年的粮食种植史中，青稞在今天实现了最高产。于是高原之外的人们也能吃到西藏产出的青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这种来自雪域高原的粮食，吃出健康才是人们的追求。尼色日山下，一座寺庙依山势而建。这些红墙金顶的建筑是重要的佛殿，而下方更大面积的白色是院落僧舍。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的住息地，也是重要的藏传佛教学经场所。2021年10月，第11世班禅就是在这个院落中通过立宗答辩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的噶钦学位。向北飞行，看见一片宽广如梦的蓝色水域，这是西藏第二大湖泊纳木错。眼前一只红色冲锋舟正在接近湖心的黄色装置。2019年，这个浮标平台被投放到纳木错，通过它，水文和气象的动态参数能够实时传往北京的数据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对它进行每2个月一次的例行调试，顺便也在临近水域进行了采样作业。漫游在水天之间，这份工作显得寂寞，却令人羡慕。从深水望向深空，789个白色箱体组成了实验阵列，陈列在羊八井。大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是科学家们追寻宇宙超级射线的绝佳场所。宇宙线的研究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89年建立到2022年，科研人员们已在此有过3次震惊世界的发现。

许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理解它的真正价值，但毋庸置疑，它就是世界上公认的尖端科技。大昭寺的旧称是惹萨，后来演变为拉萨，成为这座城市的名字。围绕大昭寺的街道叫八廓街，是拉萨人气最高的街道之一。在夜晚，人们能更清晰地看出它的轮廓。随着金顶亮起，八廓街开始苏醒。从稀稀疏疏到熙熙攘攘，老人与孩子，居民与游客，传统与现代，在每一个清晨交汇在八廓街，其乐融融，各得其所。距离大昭寺不远，布达拉宫也迎来了新的一天。公元7世纪30年代，吐蕃首领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始建布达拉宫。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启程来到这里，她带来了历史、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籍，对西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成公主教当地妇女纺织刺绣的故事，至今仍然在拉萨口耳相传。而更多更新的民族团结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发生。6月的雨云低垂在河谷上空，在很多现代城市，总会有那么几栋摩天大楼的顶部高耸在云朵之上，但拉萨将城市的最高点留给了布达拉宫，又将天空留给了雪山。西藏的面积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1/8，这片国土在中国的西南展开最宽阔的胸膛，迎接阳光普照，迎接万物生长。进藏的通道越来越便捷，往来这里的人们有旅行者，有学生，有建设者，也有援藏人员。每一个人踏上这雪域高原，都会情不自禁把目光放在天际，把心灵安于自然。人们都明白，在这片天空之下，一片被守护好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才是最好的西藏。每一个来访者的相机总会捕捉西藏人的笑容，因为那是他们在此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走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这片疆土永远会对建设它、热爱它的人们发出那句熟悉的问候：扎西德勒。

凌晨五点，天还未明。椭圆虎和马卫国已经在各自的操作间里开始忙碌。早上十点之前，这家椒麻鸡连锁店一天所需的原料就要从这里运往全市各处的店铺。

麻油的味道是椒麻鸡的关键所在。这家连锁店所用的花椒来自陕西，这种花椒以力大肉丰、色泽鲜艳、香味浓郁、麻味适中而著称。熬花椒油的整个过程中，对油温、火候、时间、配比的把握都要精准，稍有差池前功尽弃。每个早上，两位师傅都是在这熟悉而诱人的椒麻香中迎来新的一天。

0: 这家椒麻鸡店从1995年起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当初的夜市独家到现在的连锁企业，这道菜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全江甚至全国食客喜爱的味道。向师傅常年为这家店提供鸡肉原料，今天他来采五市，要求补齐最近活鸡价格上涨后的差价。
1: 我跟他们家素鸡快20年了，从他们北夜市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们素鸡，他们要的是活鸡，我们的鸡都是从印尼用大车拉上回来，完了之后再用小车，送到他那个指定的那个屠宰点进行屠宰。他要求的质量很高，像那个大小就是在2公斤左右，大的不要，小的也不要。再就是那个腿伤呀，或者是翅膀上受点伤的也不要。像比如说今天我送的鸡都给我退回去了，有85只不合格。
0: 把整鸡进行改刀，切成一指宽的段儿。码入盘中，点缀葱段儿。

0: 早上熬好的椒麻油中还要适量加入枸杞、小米椒等食材，增加风味。将汤料搅拌均匀后淋在盘中，鸡皮爽脆，鸡肉紧实，鲜辣椒麻越嚼越香。
1: 我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刚开始我是他们开夜市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同事到夜市里面去吃，后来呢他开店了以后也到店面里头去吃，我就喜欢吃他这个麻麻的辣辣的这个味道，而且呢他这个椒麻鸡哦，还有那个韧劲筋筋的那个感觉，我多要一点汁子回家呢，我拉把和点面我一拉下下吃，非常好。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
1: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微短剧行业历经高速爆发的发展阶段，现已全面步入规范化提质的全新发展周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国内首部微短剧专项管理规章《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新规划定内容创作刚性红线，针对 AI 微短剧明确规范与发展导向，同时加大精品内容扶持力度，助力国产微短剧拓展海外传播版图，标志着微短剧行业正式告别了野蛮生长，开启法制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行业研究专家、一线微短剧制片人、短剧演员齐聚对话，分别从政策解读、产业迭代、创作表演三大维度，深度剖析新规落地所带来的行业变革和发展机遇。
1: 本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微短剧定义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出投资、题材双维度三级分类管理体系。相较于以往粗放式治理，新规实现精准施策、分层管控，体现出独特核心价值。
2: 从我们的这种定位来说，过去我们只是一个大众的文化产品，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一个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只是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娱乐，我们现在更多的把它上升到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我们的人文价值。所以我觉得文化定位上给我们很大的提高。从监管来说，我们过去啊只是说我们对它有一些内容的考核，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流量的引导，而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把它从监管的这样的一个分类上来划分，我们三级管理啊，重大题材我们省级行政部门来监管，一般题材我们这个要它简化流程去监管，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题材我们要平台去监管，实现了我们微短剧的这种高效的、快速的、高质量的发展。
1: 这套兼顾约束与扶持的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划定行业底线，也为内容创作释放创新空间。
3: 我觉得项目立项阶段呢，首先要做好题材的研判，不要盲目碰重大敏感题材，优先做好普通题材，并且把这个备案和送审的时间成本提前规划在内，避开内卷的这种红海题材，抓垂直人群做小而美的差异化精品，比如本土民俗、轻喜剧、职场小人物，重点打磨人物故事，抓情感共鸣点。
1: 备案、审核、AI 标志等硬性要求重塑了制片生产逻辑，而内容创作、人物塑造、价值表达的新标准最终需要演员通过表演落地。
4: 作为一个演员啊，我觉得这个新规出台的特别及时，特别好。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正能量的人物，他们可能很平凡，但是呢，对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我觉得有这么多的好的正能量的题材，都为咱们的剧本提供了一些好的素材。那作为演员自己呢，我也非常非常乐意去饰演这样的一个人物，去传递了一些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对我自己的心灵和思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滋养。
1: 9月1日新规落地后，微短剧行业将告别野蛮生长，在规范之下激发文化活力，迈向规范繁荣，产出更多社会效益与市场口碑兼备的优质作品。
0: 读懂行业的政策风向，也要看见政策土壤之上生长出的文艺力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步入佳片赏析环节，一同解锁国风精品微

0: 短剧《墨韵新生》，跟随剧情沉浸式品读笔墨文脉的传承故事。
1: 随性洒脱、深谙民间古法的修复匠人吴墨林，与恪守宫廷正统、技艺严谨的文官刘定之，一位市井野艺，一位朝堂匠师，因一桩神秘古画一案意外相遇。迥异的技艺理念、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让二人初次交锋便张力尽显，也自此卷入一场守护国宝文脉的风云棋局。
2: 放肆！不好好修图，竟然在这里偷奸耍滑！
3: 谁说我没有修好的？你们自己看。
4: 好，好，果然有一手好功夫。你是用什么办法把它修好的？
3: 用毛笔沾烈酒，用毛巾围拢脏污之处，然后点燃，再用一把马蹄刀将绢丝刮薄，再用面团在油污上来回揉搓，蘸上烈酒，去除残留的污渍，而后就用丝绢补上洞，调上青绿颜料，补全画面。
2: 可是这表面最后一层的温润光泽和包浆又是如何做到的？

0: 给我磕三个响头，拜我为师，我就告诉你。
1: 做梦！
2: 初心同源，却前路相悖。初遇的吴墨林与刘定之针锋相对，互相制衡，新旧技法，南北匠心激烈碰撞。与此同时，雍正暗探李双双隐秘入局，一路南下，风波不断，危机四起。三人从猜忌对立，步步试探，逐渐放下隔阂，被迫携手并肩，开启艰险的寻宝互保之路。
3: 唐伯虎的祠堂，这怎么看出来的？
1: 你看，这个建筑明显就是座祠堂，还有这些桃树，唐伯虎自号桃花庵主，对吧？
3: 是有些道理，但万一……
1: 最重要的一点，你看这些枝干的排列组合。
4: 哦，这是六如两个字，这是唐伯虎的号啊。
2: 前路荆棘密布，危机层层叠加，吴墨林凭古法绝技破解古画密码，刘定之以正统学识勘破层层玄机，而奉命行事的李双双也被众人的赤诚匠心打动，挣脱束缚，坚守道义，三人褪去猜忌与隔阂，从陌生队友变成生死相托的知己，以匠心破困局，以真心聚力量。
3: 我从未见过一幅山水画中有如此奇形怪状的石头。
1: 画中的山石固然奇特，旁边的那首诗更是蹊跷。书风虽然以黄庭坚的为主，但其中也夹杂了苏轼的风格。
3: 星、鸟、丸、翠、水、同，
4: 这六个字看上去没什么关系，若是组合起来，鸡加上牛便是个鸡字，丸去掉一个点加上寸便是个罐字，水加上铜字呢便是个洞字，连起来鸡冠洞。
2: 历尽千帆终破局，墨韵流转获新生，三人远赴鸡冠洞秘境，成功寻得传世珍藏，击碎所有阴谋，圆满完成互保使命。这段热血跌宕的征程，生动复刻了古画修复的非遗技艺，诠释了匠人坚守初心、薪火相传的赤诚。
5: 在历代书画修复者的努力之下，今人得以穿透历史与古人对话，文化之瑰宝得以留存。如今，新一代古画修复者左手握科技，右手成古法，以跨文化的视角

0: 不断提出对当代文保修复理论的思考，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对修复二字的立体注解，让中国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智慧在世界舞台发出强音。
1: 刚看完《墨韵新生》，一幅水墨长卷在眼前缓缓晕开。雅致隽永的国风故事里藏着的是中华文脉穿越千年仍生生不息的叙事力量。这份留得下、传得开的厚重，恰恰照见了当下微短剧行业的痛点。太多作品沦为流水线生产的流量快餐，一时热闹转瞬即忘，有话题却无作品，有流量却无流量。行业走到了十字路口，告别快餐，奔赴长远已成共识。那么微短剧究竟该如何破局，真正打造出走进千家万户、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国民级爆款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与我们一同拆解爆款的密码，共话行业未来。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是宇阳。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他们分别是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马聪敏教授，和同样出身于陕西师范大学、深耕于微短剧行业的导演乐阳导演。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马聪敏。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4: 我是短剧导演乐阳，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节目。
2: 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相关数据当中，我们有看到微短剧行业的用户呢，截止到2026年的目前呢，已经超过了7亿的用户。可以说啊，它完全从一个边缘的娱乐形态发展为了一种主流的视听的一种形态。那么我们也发现，在这2年呢，从微短剧的内容呀，它的制作规模已经逐渐转向了一种精品化的制作态势。它背后主要的推力是什么呢？
3: 套路化的短剧，或者说剧情悬浮的短剧看得太多了，我想我们观众肯定会审美疲劳的。那么随着观众的这个审美迭代，所以他们也在自己的这个点击上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现在看到您刚才说的一个数据，就是7亿的用户啊，再加上每天可能每一个人的这个短剧的观看量达到128分钟，也就是将近2个小时，这个时长还是不短的哈。所以呢，就是观众的这个选择倒逼了我们从一种悬浮的叙事进入一种精品的叙事。第二点，我想还是这个我们的政策的支持，还有这个国家政策上面的一些引导。我们知道这个各大平台，包括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单位啊，然后在这个精品短剧的扶持上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今年春节以来，大家可能都比较容易感受到一个潮流，就是这个 AI 对这个短剧的一个强力的一个可以说是冲击，但是也更可以说是赋能。可能 AI 的这个它的成本低，产量高，然后呢速度快，它也会倒逼我们说这个真人的这种精品短剧更好的一种制作。
2: 那乐阳导演呢，作为一个从业者，你有什么样的感悟？
4: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体量的增长，就包括这个观众不断的积累，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能肉眼可见的。而我觉得能吸引进来最核心的原因，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消费和情绪的宣泄。因为它毕竟它跟传统影视最大的区别是节奏比较快，然后时长比较短，那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铺垫。没有铺垫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个快速的一个建立这种戏剧性结构。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取舍，也就是说在关键的地方我们去加大精力和力度，包括叙事上的一些技巧，我们在这个局部的地方去做文章，
2: 在一些重点的部位，我们需要去讲述的部位，去突出背景的地方，然后会去展现我们细节的地方，我们进而的去精雕细琢。
4: 对，
2: 然后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原来我们短剧的一些过瘾的特色，
4: 是
2: 可以这样去理解。
4: 是的。
2: 那么我们在创造精品化的微短剧的过程当中，咱们的剧本、编剧，包括像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挑选，或者是应该怎么样去引导他们逐渐走向这样精品化的制作的道路呢？
3: 以往的这个短剧，它可能是一些相对来说同质化的内容，就是我们现在说 AI 能够替代的那一部分啊，什么霸总的题材啊，或者是什么重生的题材啊，就是这些它已经模式化。

0: 化了，这个反而是 AI 非常好学习的。但是家里家外的这个编剧，他的这个剧本的这个创作是经过应该说深思熟虑的，而且呢他写的是他自己以往比较熟悉的生活。嗯，所以仔细去看家里家外的时候，你觉得他没有什么那种就是没有逻辑的情感啊，它都是一些就是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说精品的这个，它可能不是一个个体的创作者可以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行业业态在那个金字塔的塔尖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应该是相当的成熟，甚至就是说他会跟他的创作者去说微创新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是大创新。
1: 那么其实我们反观从我们微短剧行业的兴起一直到现在微短剧行业其实经历了一些起承转合，然后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变化，过程的节奏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快。那现在咱们大胆的去展望一下，那么未来二位认为我们的微短剧行业将会如何发展呢？那我们的文化价值和我们微短剧行业的这种精品化的转向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持这个题材上的现实主义的差异化的题材，在情感上那个真正的做到这种真情实感，然后在这个我觉得就是短剧的更新迭代，尤其是它的语言迭代上，它有这种语言上的创新，电影感的一些语言也会进入到短剧的这个创作上。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价值观上，老少咸宜的非常正向的这种价值观，包括我们把这种价值观让它出海，对吧？然后呢让这个短剧变成我们文化价值观的一个排头兵。所以长剧的在内容啊、题材的选择、情感的这种温度，对吧？然后它的这个语言的探索，包括刚才我们最后说到的这个就是传播的这样的一个面向上在未来它都会守住这个5%-1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短剧在这个金字塔的这个样态上就是持续的一种发展。我还是非常看好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样态的。
1: 好的，谢谢马老师。好，洛阳。
2: 我觉得就从我个人出发还是要在现在这个情境下和政策的扶持下保持好个人的这种创作的定力，就是还是得沉下心来，然后呢既然知道目标在哪儿，方向在哪儿，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可能短可能长可能不确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能保持住这个定力，我觉得是应该是目前于我而言是最关键的，然后肯定是看好未来的。
1: 对，我觉得乐阳刚刚表达的就像我们马老师刚刚所说的一样，在金字塔塑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每一件作品都能够走到塔尖，
0: 对，
1: 但是塔尖一定是塔尖，
0: 对
1: 塔尖是怎么走上塔尖呢？但它也是一定是有一群人为了这一个目标去精心的去打磨去守护这一颗初心，守护一颗匠心，然后才能够走到塔尖。那么我们也一起期待吧，期待未来我们的微短剧行业能有更加多更加高质量的精品力作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3: 接下来又到了每周剧组探班时刻，跟随记者镜头直击微短剧《长安戏骨不登台》火热的拍摄现场，解锁剧集以微短剧载体传承秦腔非遗的创作初心，揭开这份饱含传统文化温度、极具借鉴价值的幕后故事。
1: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雨阳。今天呢，我们的探班之旅来到了现实文化题材竖屏微短剧《长安戏骨不登台》的拍摄现场。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这一段关于文化传承的故事，走吧。

0: 张导，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作品《长安戏骨不登台》？
1: 我们这个作品呢，主要讲述的是这个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秦腔的一个故事。那么主要讲的一个秦腔在传统文化中和现在的一个薪火相传。现在传统文化在年轻

0: 受众群体里面并不是得到很多关注，那么我们想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们这个秦腔这个非遗的文化。
1: 那与大品端的一些文化题材的电视剧相比，咱们这

0: 期的时间来观看，那我们这个剧的时间会比较短，那并且会有一些新的创新，比如说是这个师父和这个徒弟之间的传承，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会有一些情爱的一些这个讲述，那么包括还有就是这个祖辈和现在的年轻人孙辈之间的一个爷孙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怡，然后我现在在剧中饰演的是秦孝角，我们这部剧叫《长安戏骨不登台》。
2: 嗯，好的，子怡，我看你今天的扮相非常漂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哪一出戏当中的一个扮相？
1: 这个是杨排风的扮相，然后我今天一会儿要演的剧目是挂画。
2: 那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其实看到你，然后正在梳妆，
1: 对，
2: 其实这个过程也很长，而且头上会有很多很沉重的饰品，这个过程辛苦吗？感觉？
1: 还好吧，毕竟饰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带入之后，然后呢，觉得我们老艺术家确实非常辛苦。秦腔的话，它不仅就是光是唱念做打这些，而且传承的更是这种喜比天大的文化吧。
2: 嗯，那在
1: 匠人精神。
2: 对，那在这次的这部剧当中，有哪几场戏或者哪些台词是你印象很深刻，让你很难忘的？
1: 是我刚拍完的一场，就是我在剧中跟奶奶饰演的都是刀马旦的角色，然后呢，我就是在上台之前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看到奶奶那一刻，然后呢，整个人就是奶奶跟我一对视，我们两个一微笑，然后呢，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非常好，然后很自信的上台了。
3: 在这部剧中我饰演的是金宇，然后是一个热爱我们这个秦腔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也是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为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发声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对，
2: 那最初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最吸引你的是哪些点呢？
3: 我觉得是我在这个剧本里看到了秦腔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和我们这个现代文化的一个碰撞，让大家就是自愿的加入到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这个队伍中来，不让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瑰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2: 来到这部剧的片场呢，我们不但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敬畏，还有镜头当中迸发出的创新力。那接下来这部充满着生命力和烟火气的作品也即将与大家见面，我们一同来期待吧。那我们今天的探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4: 百年星火灼灼不息，红色星火代代更续，沉淀岁月的红色历史，邂逅鲜活新潮的年轻化表达，让厚重的革命故事挣脱时代桎梏，焕发全新的传播生命力与感染力。本期的新片有约环节，就跟随我们一同走进精品红色微短剧《我在农讲所当学员》。剧集以普通学员的沉浸式第一视角回望风雨峥嵘的革命岁月，生动复刻农讲所一众热血青年逐光而行、矢志报国的奋斗模样，真切诠释了一代代革命者纯粹炽热的理想信念与挺身而出的时代担当。百年风云激荡，青春信仰不灭。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一部承载红色记忆、传递青春力量的微短剧《我在农讲所当学员》重磅上线，以三分钟每集的经典篇幅，解锁一段被镌刻在时光里的热血峥嵘。褪去宏大叙事的疏离，该剧以学员视角为切入点，聚焦1926年第六届农讲所的鲜活日常，描摹出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追寻真理、淬炼初心的群像画卷。他们带着对家国的赤诚，在课堂上聆听真理之声，在训练中锤炼钢铁意志，在烽火中坚守革命信仰，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那些未曾见过新中国的学员，用热血与牺牲播撒下革命的火种，照亮了民族前行的道路。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穿越百年时光，走进农讲所的红墙之内，探寻先辈们的青春与信仰。
5: 我叫周兰，我要退婚。
6: 农讲所那是泥腿子待的地方。
7: 他们不是泥腿子，他们也是有理想的人。
8: 来农讲所为的是什么？
9: 为了全族人都能吃饱饭，
10: 为了全中国农民都有田耕，
11: 为了干革命，
12: 为了将来出人头地，
13: 为工人谋温饱。

0: 发生。
1: 中国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2: 农民不是生来就该跪着活，
3: 是塘村的规矩，得由农会和乡亲们来定。
4: 带着一帮泥土先屠宰，
5: 是你能掀的吗？
6: 他们不是泥腿子，是被你踩进泥里的天。
7: 队长，你没事吧？
8: 周经理，你跟我一起走吧。
3: 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
7: 我会把农业的火种延续下去。

0: 每一集都是一次和历史的对话，每一幕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锁定我在农讲所当学员，于方寸屏幕间触摸百年前的青春脉搏，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让先辈们的热血与坚守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耀眼的光芒。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 爱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爱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9期第十名，王牌保镖从营救女友开始，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932万。第九名，十年报恩终不晚，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46万。第八名，离开错的人，他一路登顶，累计热力值超206万。第七名，50岁隐藏身份，我遇见真爱，该剧有八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12万。第六名，他靠弹幕掀翻全场，该剧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99万。第五名，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该剧有六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59万。第四名，被离婚的幕后玩家，累计热力值超431万。第三名，二下矿霸有点甜，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94万。第二名，我陈强儿媳丁克，他却后悔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275万。第一名，嫌疑人的秘密，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22万。以下是本季热力榜前十名，在本季榜单中，女评价现代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都市日常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观众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的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462.1万。 TOP 二，余音，代表作三分乖，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86.4万。 TOP 三，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327.1万。 TOP 四，丁磊，代表作东北年代之我的大腰子三，老公的工资，婆婆的账，火热值258.9万。 TOP 五，于雨桐，代表作嫁给盛先生，闪婚他甜得过头，火热值222.5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457.5万。 TOP 二，一航，代表作刺骨春夜，金港卓夜，火热值346.3万。 TOP 三，陈思，代表作曼陀罗，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25.6万。 TOP 四，王浩真，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朝思暮时，火热值295.4万。 TOP 五，张弛，代表作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284.4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思路微短剧的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微博话题讨论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您的想法。每周四晚我们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搜出了共党的联络站，
3: 里面搜仔细，
2: 截获很多情报。

0: 最近城里不太平了，
1: 别小点声，别说了。
2: 你们转入后方，等待前线胜利的消息，我们后会有期。

0: 少晨，我不能去延安了，我要留在奉天，帮老李坚守岗位。我准备回警察厅。可以回警察厅，
1: 但是只能我回去。你已经完全暴露了。那我也不能走。我留在奉天，当你的联络员，我们一起重建情报网，等待组织的联系。
2: 警察厅现在群龙无首，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你且当我消息，
0: 叶姐小心，我在外面随时接应你。
2: 如果我牺牲，记住，别为我报仇，舍弃奉天联络点，把消息
3: 带回延安。
4: 沈股长，
5: 沈股长，您现在不能。
6: 我要见机关长。
7: 机关长，
8: 机关长，
9: 沈股长，机关长他
10: 殉职了。
11: 机关长。

0: 我常年穿着防弹衣，所以才会死里逃生的。倒是沈股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不是应该在我的牢房里好好待着吗？
1: 你是说同学救了你？
0: 因为同学喜欢我，我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共党，我被这个女人给玩了。那正好，沈股长，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那正好利用这一点，找到她，并且杀了她。

0: 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叫什么？
1: 咱俩还挺对称。
2: 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
0: 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我会永远爱你。我想给你补办个婚礼。
3: 必要时刻牺牲我。

0: 我不稀罕，我爱你，
1: 沈少臣，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臣同志。

0: 秦馆长，现在我可以官复原职了吧？
1: 报告，打中头部，当场死亡。
2: 欢迎回来，沈科长。承蒙皇军的信任，让我在这危难之际扛起肃清共党的重任。往后，我必定带领诸位，把奉天的共党余孽连根拔起，让他们绝无翻身之地。除此之外，我还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原特务科行动股股长沈少成，能力出众，立场坚定，现在提拔为特务科科长。

0: 少晨，少晨，你说，潜伏的意义是什么？是被忘记。也许某一天，我会突然间消失，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记得我的名字，档案里面也会抹去我的痕迹。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的消失，是为了你们将来的凯旋。
1: 同学，你呢？你潜伏是为了什么？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人们可以那样活着。我回来，就是为了有一天中国也能走向那样的未来。百姓不再饥寒交迫，孩子们不用躲避炮火。 街上有可以遮风避雨的高楼大厦，天上有咱们自己的飞机，地上有我们自己的大炮，再也没有外国人敢欺负我们中国人。
0: 会的，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就会有那一天的。

0: 我从这里跳可以吗？现在，同学，组织让你撤回延安。
1: 佐藤英子还在奉天，她杀了我姐姐，杀了老李，你让我怎么走？
0: 杀死你姐姐和老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侵略者。杀了他，还会有人接任他的位置，但是我会失去现在的潜伏优势。佐藤英子。

0: 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在往里走

0: 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2: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起，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鼓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

上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一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语。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这套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

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处理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

0: 好车散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的装拆散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荆棘、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1: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2: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3: 跟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4: 那还等什么？
1: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5: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6: 刁大顺，你不要脸！
5: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7: 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3: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1: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6: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3: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8: 是千女心吧？
1: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3: 要钱，你就知道要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1: 每天19:30，装台。
9: 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0: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11: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2: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3: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2: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1: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3: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4: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5: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0: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1: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2: 红平队长您好。
3: 主任您好。
4: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0: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4: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5: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1: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5: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6: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3: 患者私下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6: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7: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8: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7: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0: 对我妻子是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1: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2: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9: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0: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1: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

0: 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胸稍开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支

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启奏陛下，据臣推断，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黄圣彦死了。正是。
1: 陛下，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

0: 好了，朕知道了。
1: 陛下，黄生燕这一次是奉旨办事吧？
0: 不，不是。此事你们就不必再查了。

0: 陛下。
1: 还有事吗？
0: 这囚车之内究竟是什么人呢？
1: 朕已说过，此事不必再查了。好了，淮英，
0: 臣在。
1: 你们去吧。
0: 臣遵旨。

0: 老师，你终于逃出圣殿了。
1: 阁老，皇上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2: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呐。
1: 皇上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阁老，不瞒您说，这两天发生的

0: 大人，这上面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这两件案子当中定然有着内在的因果关联。你想一想，刺驾案发生在邙山脚下的寒光寺，而今天袭杀内卫的凶案则发生在邙山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两者的距离仅有20里，而这两件案子又都是蛇灵逆党所为，我不相信两者之间会没有关系。
2: 如果能够弄清那个囚车中神秘人物的身份，这两者的关联就不难找出。
1: 是啊，可皇帝对此事讳莫如深，似乎一句都不愿意提起。
2: 大人，这古里古怪的东西又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物绝非黄盛彦所有，而且定然与皇帝有关。
2: 为什么？
1: 哦，你看这正面刻着3条卧龙，后面是9只飞凤，这样的图案在民间是绝不敢用的，否则便是大逆僭越之罪。这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皇帝为什么会是今天这种表现呢？囚车中的人究竟是谁？此案与刺驾案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寒光寺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寒光寺，寒光寺。
3: 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
1: 哦。岗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
3: 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
1: 嗯，寒光寺。
3: 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
1: 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
3: 正是。
1: 难道
2: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1: 明日再访寒光寺。

0: 走。啊，香来。
1: 施主，请。

0: 大人，您觉得这寒光寺有什么蹊跷？
1: 玄芳啊，还记得上次我们说到那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不是为了赐驾，而是另有所图，对吗？不错。那么他所图谋的又是什么呢？
2: 我想不出来。
1: 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那个囚车当中的神秘人物就藏匿在这寒光寺中，而昨夜那些内

0: 卫们正是奉了皇帝的密旨来到寺中，将那个神秘人物提走。内卫们连夜押解着囚车赶回洛阳，在半路上却遇到了蛇灵属下的伏击，而全军覆没。假设此案的结果是这样，那么对我刚刚所提的关于假法能的问题，你能合理回答吗？
1: 您是说囚车中的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
0: 我只是做个假设，你也就循着这个假设的思路来试着回答我的问题。
1: 大人，如果循着这个思路，那个假法能的行为就合理了。
2: 哦，
1: 他一定是为了探听那个神秘人物的下落，才受到蛇灵逆党的委派，潜入到寒光寺中卧底。
0: 嗯，说得好，非常正确。啊，走，我们到后面看看。再说第二个假设，如果那个假法能发现了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你想他会怎么做呢？
3: 我想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他所在堂的堂主。哦，假法能临死前曾说他是隶属于血灵统领下的第五堂，那么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血灵。
0: 说得好，那么他如何传递呢？哦，如燕，你曾经对我说起过蛇灵属下传递消息的几种方法，既方便又快捷。啊，
3: 是的，蛇灵传书采取的是先人传后信鸽而后再人传的方法，这样既节省时间又简单快捷。
0: 好，我们姑且假设这个假法能要将神秘人物的下落传给他的上峰堂主血灵，那么他会采取什么方法呢？是口传，还是用笔写出来，或者是画出来？
3: 蛇灵属下传递讯息一般是用手写或者是画。
0: 好极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如果假法能已经发现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那么他便要以书信的方式将消息传递给他的上峰血灵。那么就有了第三个假设，如果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消息传出就被我们破获了，那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3: 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
0: 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
4: 你们几个私下找找，
5: 是
4: 一定要仔细啊。
5: 好。
4: 哦，大人，您这是……
5: 嘘。
4: 啊，你们先去吧，一定要仔细查找，不能遗漏。
5: 是啊，是。

0: 方丈师兄，的哥老来了。
1: 的哥老，
2: 大师别来无恙啊。
1: 阁老请坐，老衲亲自奉茶。
2: 大师不必客气，本阁此次微服到此，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1: 阁老请讲。
2: 昨夜是不是有内卫来到寺中啊？
1: 阁老，是什么内卫？老衲不知。
2: 佛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方丈身在佛门，应了却世间相的痕迹，如此谎言拖来，不惭愧吗？
1: 佛门弟子以出世为怀，不着尘相，阁老何以俗世相结？

0: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既无挂碍，俗世何能使大师着了尘世之相，说有何妨？
1: 割力王将以血刃接割众比丘，老衲岂能心无挂碍，望阁老原佑。
0: 大师啊，这世中只有你我五人，大师因何以割力王为据啊？
1: 不可说，不可说。
0: 既然大师以何寺众僧的性命为怀，那本阁也就不便强求了。这样吧，就请净空师父带本阁到假法能的住处勘察一番，大师应无挂碍了吧？
1: 净空
2: 啊，
1: 你带阁老到僧房查看。
2: 是。大人，这就是僧房，贫僧先去安排一下。
3: 哎，叔父，
0: 嗯，
3: 您刚刚和那个老和尚打什么哑谜呀？
0: 哦，我请他说实话。他说佛门弟子不理凡间俗事，我说修佛之人应该心无挂碍，方能四大皆空。说实话，本来就是佛门弟子的本分。他说如果说了实话，皇上就要杀掉何寺众僧。
3: 啊，他所说的割力王就是指皇帝？
0: 是啊，我说这屋中只有我们五个人，怕什么皇帝啊？他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呐。
3: 你们说这么多，我一句也没听懂。
4: 我也听不懂。
0: 哦，到了。
2: 啊，阁老，
0: 嗯，
2: 这间僧房就是法能居住之处。
0: 哦。
2: 阁老，这就是法能的炕。
0: 嗯，好了，你去忙吧。
2: 是。
0: 元芳、如烟，查一下。
4: 嗯。

0: 把枕头撕开。那位妖牌？
1: 哪位？
0: 那位府殿职武全中。
1: 假法能是那位？
0: 不，真法能才是那位。
1: 啊，
2: 真法能是那位？
0: 我想这屋中住的四位僧侣一定都是那位。
1: 什么？这怎么可能？
0: 这四个人一定是奉旨假扮僧侣，在寺中负责看守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府殿职。
2: 我明白了，大人，假法能潜入寺中暗中观察，发现了这四人的神秘身份，于是他杀死了真法能，以易容化妆之术混进这四人之中，伺机找到关押神秘人物之所。
0: 看来我的假设已经逐步应验了。元芳，把净空师傅叫进来。
2: 是。净空师傅，净空师傅，请你来一下。
3: 哦。大人。
0: 啊，这屋中其他三个人是谁啊？
3: 法华、法言和法成。
0: 他们人呢？
3: 说来也奇怪啊，昨天牵牛卫走了以后，他们也不见了。
0: 你说昨天有牵牛卫来过寺中？
3: 啊，大人，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昨天夜里来了一帮牵牛卫，强凶霸道的。
4: 将正面相扑西面，准备关闭寺门。
5: 是是是，
4: 来来，把这个会展这个放下。
5: 哎，好。

0: 方丈大师，请传下法谕，寺内所有僧侣全部回到僧房之内，一律不准走动。将军，你们是？
1: 哎呀，不要问那么多了，按照我的吩咐办理。
2: 是是。
0: 哎，大师，咱们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如果我发现寺内还有僧侣走动，一概格杀。
1: 走。
0: 还有人吗？
3: 回将军，没有人了。
0: 好，很好，有劳了，净空师傅。现在，请你也回到方丈之内吧。
3: 是。
0: 来人，
4: 在，
0: 把僧房全部封闭起来。
4: 是，
1: 快，
5: 快，快，快，
6: 封闭
5: 僧
6: 房，
5: 封闭僧房，
4: 快，
5: 快，
1: 快，
5: 快，
1: 快，小兄弟。
7: 师傅，这怎么回事啊？
8: 嘘，悄声，火从口出。
7: 是。
3: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牵牛卫将军打开方丈的门，对我们说：“只要敢将此事张扬出去，就将何寺众僧全部杀光。”大人，贫僧可是对您说了实话，您可得保寺中僧侣的性命啊！
9: 这一点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起的啊。刚刚你说昨晚牵牛卫走了之后，这三位僧人就都不见了
3: 啊。正是，您刚刚来的时候贫僧正在吩咐各馆头前去寻找。
9: 嗯，

0: 握紧门环，拉两下，敲两下，重重一推。
1: 叔父，你真是神了，假法能果然找到了神秘人物的所在。
0: 元芳，走去后院。
2: 是。

着吧。你看那儿，

0: 已经死了。好，净空啊，你来看看这三个僧人是不是法华、法言和法成？哎，
1: 正是法华。
0: 那这两位呢？
1: 正是他们三人。嗯，
0: 他们怎么会死在这里呢？你身为寒光寺的僧职，竟然不知道寺中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1: 贫僧自建寺起就在寺中，可从不知舍利塔下竟然有牢房。

0: 官道上发现的那张一样。那个神秘人物果然是被关在这里，事实真相与大人的假设竟然是丝毫不差。
1: 那么后面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2: 找到他们了吗？
3: 就在园外。
2: 让他们进来。
4: 是。
5: 大哥令。
2: 你们是哪位？
5: 正是，刚刚已验明身份。
2: 认识这个吗？
5: 这是圣上当年下旨关押此人的金符。
2: 正是，圣上有旨，将他秘密转走。
5: 是。

0: 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
1: 奉圣谕，请您移驾。
0: 移驾？
1: 正是。

0: 将军，真是太好了，我们几人已经在这待烦了，终于可以回去了。
1: 谢谢。
2: 恐怕你们是回不去了。
0: 啊！

0: 推上囚车。是。
1: 黄胜彦率内卫押解此人回京交旨，没想到途中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
2: 无懈可击。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竟是这样。
0: 如此重要的人物竟然关押在寒光寺中，而且只有这四名化妆成僧侣的内卫看管。
3: 大人，您说什么？

0: 走。啊，香来。
1: 是周琴。
2: 是他。快去报告。
3: 是。

0: 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哦，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
0: 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

0: 跟上。原来是这样。
1: 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是谁呀？贫僧怎么会知道？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就是这寒光寺中负责看押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总管。什么？大人，他是
2: 内卫？
3: 大人。
0: 你是在开玩笑吧？贫僧怎么会是内卫呢？哼，看看这三具尸身上的伤口，非常的窄小，一看就知道是短刀短剑一类的武器刺出的。然而内卫们佩戴的却是长大的腰刀，因此可以断定，这三人绝不是死在黄盛彦以及他率领的内卫手中。那么？
4: 是谁杀了他们呢？大人不会认为是贫僧杀了法华三人吧？难道不是吗？
0: 这话从何说起啊？大人说得很对，以死者的伤口判断，凶手用的是短剑，绝不是内卫干的。昨天夜里，大格岭黄盛彦率人来到了寒光寺，正是你接待了他们。
2: 还有人吗？哦，没有了。皇上圣谕，啊，立刻将地牢中的人转移。你们一来呀，我就知道了。黄将军，看守法华三人已经在后院等候了。
3: 皇上让我转告你，待做好善后事宜，你再回神都。
2: 好，我立刻回到方丈之中。
0: 在内卫离开之后，你便悄悄地潜入这地牢之中。
5: 快，把纸收下。
6: 是。

0: 刚刚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如此重要的人物关押在这里，竟然只有四名内卫负责看守。但是我却并没有怀疑到你。然而法华三人的伤口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突然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哦，什么事情啊？
0: 是才在方丈室中，我询问方丈大师，发现他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瞥向你，似乎对你非常惧怕，这令我感到很奇怪。方丈是疑似的住持，怎么会惧怕一个小小的僧职？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方丈身边的这个僧职原来是内卫首领。
1: 难道大人光凭法华三人的伤口和方丈师兄的眼神就说贫僧是内卫？
0: 你是这一寺中的僧职，负责寺中一切日常事务。如果你不是内卫首领，怎么会将法华、法能、法言、法成这四个人调往同屋居住呢？难道

0: 哦，这不是为了便于你们行事吗？
1: 那不过是巧合。
0: 这世上根本没有巧合，一切都是有因有果。前天夜里，大格令黄圣彦所率内卫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被伏杀，今天早晨你便得到了密旨，清理寒光寺中一切痕迹，绝不能令消息传出寺外。然而你还没有来得及行动，我们就到了。
1: 大人，您这是凭空猜夺，何曾有半点证据？
0: 在法能的僧房中，我们找到了内卫在寺中的证据，这令你感到事情已经隐藏不住。于是你故意将前夜内卫来寺之事告知于我，令我对你产生信任，为的是在我们不查之下将我等杀死灭口。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

0: 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气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爹，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
2: 不言，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0: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现在你的袖中就藏着一柄短剑。
1: 真的是他？
0: 你明知我的身份，竟仍然要行刺。

0: 逆之举，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怎么样，你不想说点什么？
1: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刚才我们进寺之时，周围有很多双眼睛都在暗中监视，那些人都是内卫吧？怎么，你还不说实话？前方，快快！
1: 狄大人，你说得很对。本来我并不想这样对你，但既然你已知真情，就只能在这里安度余生了。
2: 这叔父怎么办呢？
0: 如燕呐，稍安勿躁啊！既然已经身陷囹圄，也只好泰然处置了。
2: 可是，
3: 大人，我明白了。当净空得知法能为蛇灵替换，害怕此处的机关已漏，便暗中告知皇帝，皇帝这才派内卫前来将神秘人物转移。
0: 正是如此。那么，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竟知皇帝和内卫如此紧张。

0: 大人，这儿还有。 这好像是一座水闸。水闸。嗯。这两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 闸门便自动的开启。大人，这有什么用啊？就
1: 是啊，难道这劳动之人要去修水渠？
0: 我想，这几张图纸不过是一个大工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要想了解事实真相，恐怕首先要揭破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这内中。 另有玄机。
2: 大人，小心！

0: 佛陀殿。陆爷，
1: 嗯，
0: 元芳，你们二人到殿外等候。
2: 啊，大人，你
0: 哎，料也无妨。
2: 小心啊，大人。
0: 嗯，去吧。
1: 嗯。

0: 陛下。
1: 你知道吗？今日之事如果换作其他人，肯定会老死在这寒光寺的地牢之中。
0: 天恩浩大，臣感激涕零。
1: 你怎么知道朕在寒光寺？
0: 那些盯梢的内卫、僧职净空的表现，还有就是日前陛下在上阳宫中的态度。
1: 朕已下旨命尔等不要再调查此事，你竟然公然抗旨，暗中谋查。怀英，此事你让朕怎么处置？
0: 陛下，臣不敢巧言脱罪，只是恳请陛下允臣击破蛇灵逆党之后再行处置。
1: 自你昨日离开上阳宫，朕就知道你绝不会善罢甘休。朕了解你，更了解你的能力。于是今日清晨，朕便率内卫微服入寺，一来是监督内卫清除寺中所有痕迹，二来朕也要亲自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陛下，这枚金符是臣在内卫府大阁领黄圣彦的尸体上发现的，想来是陛下交予他作为提取神秘人物的证明之用吧。
1: 欢迎啊，你为什么非要知道真相呢？难道没听说过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陛下，臣并不是个喜欢究微探秘的好事之人，然而这个神秘人物关乎蛇灵巨案，臣是不得不查呀。难道陛下还没有发现发生在寒光寺中的刺驾案与关押在地牢中的神秘人物有着紧密的关联？
1: 哦，
0: 十几天前蛇灵逆党便派奸细混入寺中，以易容术换掉了看守神秘人物的内卫法能。此事陛下定然已经得到了净空的密报。
1: 不错，
0: 当假法能经多日探查终于找到地牢的位置，并将此情绘成图纸，正准备传送给他的上峰血灵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蛇灵逆党已经改变了计划。他们一面准备刺驾，一面将假法能从潜伏者变成了一块敲门用的砖石。
1: 什么意思？
0: 陛下知道蛇灵逆取萧清芳曾认

0: 内卫府大阁里，对您、对微臣都是相当熟悉。他们故意在陛下进香之前一天，因牵牛卫找到了真法能的尸体，他们知道桓彬定会将此事向我禀报，而我更是一定要追查到底。果然，我率桓彬、元芳揭破真相，挖出了假法能。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后，心中定然是万分震惊吧？
1: 嗯。
0: 而第二天，便发生了赐驾之事。其实此事在几天前便已走漏风声，为李元芳真知。按常理讲，既然消息泄露，计划便该停止。可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令赐驾之事成行呢？
2: 为什么？
0: 因为赐驾之事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2: 哦。
0: 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时，便已经明白，假法能肯定是冲着那个神秘人物而来的。因此，您的心中感到非常不安。臣说的没错吧？
2: 是。
0: 而第二天，又发生了赐驾之事，这就令陛下心中越发的惕然心惊，令您深深的感觉到寒光寺中的秘密已经彻底泄露，原本非常安全的寒光寺已经变成了是非之地，所以必须要将地牢中的神秘人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正中了蛇灵逆党的奸计。他们这一番苦心策划，就是为了要令陛下心怀犹疑，引您先动起来，他们才好在暗中下手救出那个神秘人物。果然，赐驾案发生的当天夜里，您就密旨黄圣彦到寺中将神秘人物转移到神都，而蛇灵逆党的线人则早已埋伏在寒光寺周围，一见黄圣彦率内卫到来，便立即传信给潜伏在附近的杀手，在归路设伏，全歼内卫，救走了那个神秘人物。
2: 事情竟然是这样，这群该死的逆贼真是罪不容诛。
0: 陛下，以目前的状况来看，那个神秘人物的身份已成为本案的核心，此事不明，蛇灵行动的动机动向便很难捉摸，破案更无从谈起。这就是臣锲而不舍追查此事的原因。

0: 他就是朕的老师袁天罡。
1: 袁天罡，司天监监正袁天罡。
0: 正是。这块朱果金符便是当年朕将袁天罡关押在此的密证。
1: 可陛下，这袁天罡不是早在十多年前便被陛下下旨处死了吗？
0: 怀英啊，你可知道朕当年下旨处死袁天罡的真正原因吗？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术数占

0: 及各种左道旁门。当年朕为皇后之时，对她非常倚重，将司天监交予了她。当年洛河泾县神秘八卦碑上书神都洛阳，此事令举朝震惊，万众瞩目，这才致使朕于3年之后斥银亿万迁都洛阳。
1: 不错，据说那块神石之上说陛下是弥勒转世，当定位于坤，而洛阳在坤，这才有了陛下弃西京长安定神都洛阳。
0: 是啊是啊，
1: 可那是上天降诏，与袁天罡何干呢？
0: 哼，什么上天降诏，弥勒转世，那都是假的。
1: 什么假的？
0: 那都是袁天罡以天文历法推算出洛河涨水的时辰及大漩涡的位置，而后命人将巨石雕凿成器，按大漩涡的位置将巨石沉入河底，果然几天后的午时

0: 当时巨石立于水面之上，竟达两个时辰之久。目睹此事的王公大臣及众百姓万分震惊，都认为是上天降诏。
1: 这都是袁天罡一手炮制的？
0: 正是。
1: 原来这件令举世震惊的大事竟然是假的，可陛下却因此冒天下不韪，弃宗庙之地。
0: 是啊，
1: 看来这个袁天罡真是了不起呀。
0: 迁都后朕对他更加信任，然而袁天罡却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首先将大批亲信派入神都各个衙门充任要职，然后又派亲信进入内卫府中。此事令朕悸然心惊，于是派人查查。一年之后，朕得到确实回奏，洛河鲜卑乃子虚乌有。
1: 可此贼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才要做此惊天的圈套呢？
0: 至今朕也不明白。然当时朕想，一旦袁天罡将鲜卑造假之事散播出去，朕的尊严何在？朝廷的尊严何在？朕还有何面目对朝中大臣？有何面目对天下百姓？他骗朕迁都，目的之一就是要派大批亲信入朝，他到底要做什么？
1: 此贼妖人也，危害社稷，祸乱天下，罪不容诛啊。
0: 这些年朕一直想知道袁天罡这样做的真正目的。
1: 那陛下，您有什么收获吗？
0: 不要急，听朕慢慢道来。
1: 是。
0: 此事败露以后，朕便命人监视袁天罡。果然几个月后，朕得到内卫府密报，说袁天罡及其亲信暗中联络一批心怀叵测的流人，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伙，名叫蛇灵。
1: 什么？是袁天罡创建了蛇灵组织？
0: 正是。
1: 我说这些蛇灵逆党为什么如此处心积虑要将此贼救出，原来竟是这样。
0: 是啊，

0: 接到密报后，朕便立即下旨，命内卫府阁领萧清芳拘押袁天罡，并率内卫清剿蛇灵。
1: 萧清芳？
0: 正是。一个月后，萧清芳回朝奏报说蛇灵已被彻底击破，逆魁受首。当时朕非常高兴，重赏了他，并擢其为内卫府。

0: 格陵。
1: 陛下，这可真说得上是所托非人呐。
0: 是啊，朕万万没有想到萧清芳竟然也是袁天罡的亲信，直到去年崇州案时，这个逆贼才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
1: 我想当年萧清芳奉旨清剿蛇灵，定然是在暗中将蛇灵总坛转移，悄然蛰伏，待机而动。这十余年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壮大，终于酿成了今日之祸。
0: 是啊，
1: 陛下，您还是说说袁天罡吧。
0: 当时袁天罡被缉拿，朕严词诘问，可他却一言不发。朕盛怒之下，下诏将其悬首高阶，弃尸东市。可是没有想到，在朕临走之时，他说出一句话，令朕改变了主意。来人呐！
2: 在，
0: 立刻传旨，明日午时，将袁天罡申送东市，坐其三族，一概一灭。
3: 陛下，陛下，你胜也落水，衰也落水。
0: 什么意思？
3: 十年之后，陛下自知啊。
0: 你这是恐吓于朕吗？
3: 陛下，臣的占卜之法贯通天下，十人皆喜之，这一点为陛下所知，不假臣一二谈也。而在此之前，臣占卜之事有哪一桩哪一件未曾应验，陛下说得出吗？
0: 这
3: 十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倾覆，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
0: 是什么意思？
3: 天机不可泄露，要解此事唯有以臣的性命来取换，陛下可要想好啊。
0: 因为此事朕留下了他的性命。
1: 陛下，这等妖孽之言怎能信以为真？连洛河献碑之事都可以造假，更不要说十年后的事情了。
0: 怀英，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对天象的占卜非常准确，不由朕不信呢。你了解朕，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是。
0: 而今袁天罡所说十年之限已到，而他偏偏在此时被劫，这难道不奇怪吗？为了让袁天罡说出意事，当时朕命人在邙山脚下修建了这座寒光寺，在后园的舍利塔下建起了地牢，将袁天罡关押在内。
1: 什么？这座寺院是专为关押袁天罡而建？
0: 正是。寺院建成后，朕命内卫府派遣内卫轮流化妆进寺把守，因此寺中有一半僧侣是内卫，然而真正的知情人却只有净空和法能五人。可没有想到竟然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真是天不佑朕呐。
1: 陛下，臣隐隐地感觉到袁天罡与蛇灵逆党正在孕育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而且直觉告诉臣，他们的黑手已经伸到了我们居住的洛阳。
0: 哦，
1: 时不我与，要尽快行动，首先是要查清蛇灵的阴谋，否则一场惊天大祸不久便将到来。
4: 小慧，

小慧。小慧，小慧。

0: 在找我吗？啊！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小慧，啊，是你啊！你。你怎么这副打扮？
0: 怎么，这样不好吗？
1: 嗯？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小慧，这房子怎么了？为什么把家具搬走了？
0: 因为我要离开这里。
1: 离开？去哪儿？
0: 当然是去你的太子宫啊。
1: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我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从今天起我要搬到太子宫中。
1: 你说真的？
0: 当然。
1: 这怎么行啊？一旦被皇帝发现我们就完了。
0: 我们？
1: 怎么，你搬到东宫不是要和我在一起？
0: 你真是个自作多情的男人，我怎么会和你在一起呢？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你以为我真的爱你？你以为我真的离不开你？我已经忍受了你几个月，让一个臭男人天天趴在我身上亲吻，我真的恨不得杀了你。
1: 你
0: 怎么还不明白？这样吧，我让你见一个人。
1: 他
0: 就是你。
1: 我？你们是什么人？
0: 蛇灵。
1: 蛇灵？
0: 正是。
1: 小慧，你一直在骗我。
0: 不错。
1: 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计划。
1: 什么？什么计划？
0: 你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明白，从今天开始，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就足够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你必须与我们合作，否则，杀了你！
1: 啊！

0: 这座偏殿在后园之中，平常没有人来，而且离落水的距离最近，我看就从这里动手。
1: 好，你立刻出宫，召集22位堂主，率人分批进入太子宫。
2: 可怎么进来啊？大门前的太子卫帅把守得很严呢。
0: 你忘了，他现在是太子。
2: 哦，是属下糊涂，我马上就去。
0: 你立刻下旨，将后园封闭起来，就说

0: 我最后见到小梅，就是在大洋山中这座古庙里。
1: 大洋山，
2: 叔父，以小女所见，蛇灵的总坛必定是在大洋山附近。
1: 说说为什么？
2: 小梅是九堂堂主，一般情况之下，只要各堂堂主被召到总坛，就绝不允许外出，直至离开。由此推断，小梅与元芳在大洋山中会面，这就说明新造的总坛一定是在大洋山中，而且离那座小庙不会太远。
0: 大人，卢燕说的有道理。那天夜里，小梅重伤而来，蛇灵杀手随后紧跟。我听为首之人问道：“深夜从总坛出来要见谁？”从这句话不难听出，总坛定然与小庙的距离不远。

0: 元芳，
1: 嗯，
0: 你第一次与小梅见面是在什么地方？
1: 柳州的青阳客栈。
0: 那么青阳客栈是不是蛇灵分坛的秘密联络点？
2: 好像不是。
0: 你能肯定吗？
2: 应该可以。叔父，您知道我是蛇灵的六大蛇首之一，可以这样说，蛇灵在天下各道州县中的每一个联络地点我都清清楚楚，没有柳州青阳客栈。
0: 嗯，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1: 不错，大人，我在青阳客栈住了将近20日，除小梅见到标记深夜前来见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
0: 嗯，好，如燕，
2: 嗯，
0: 既然这个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呢？
2: 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
0: 哦，
2: 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蛇灵的隐秘性，总坛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血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
0: 哦，是这样。如此说来，小梅之所以到青阳客栈之中去见元芳，是因为她看到了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
2: 嗯，正是。
0: 元芳，你将标记留在了何处？
1: 就留在了客栈正堂的墙壁上。
0: 如燕呢？
2: 嗯，
0: 这里有一个问题。
2: 哦，什么问题？
0: 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我换一种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
2: 因为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便在店中留下标记，他这才来见我。
0: 明白了。
2: 怎么了，叔父？这件事与当前的案子有什么联系吗？
0: 蛇灵逆党，煞费苦心安排巧计，就是为了救出困于寒光寺中的袁天罡。我想他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否则以蛇灵逆党那些人唯利是图

0: 的性格来说，是绝不会花这么大的气力去营救一个已经隐遁了十年之久的老主人。而今我们身在京城，被对手牵制，非常被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破解蛇灵的阴谋，首先就要找到蛇灵总坛的所在。因此，元芳，你与如燕连夜起身，二探大洋山。记住，绝对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是，
2: 我们立刻动身。
0: 前路多艰，你们要多多珍重啊！
2: 请大人放心，元芳此次定不辱命。

0: 老主人回来了。
1: 哦，在哪里？
0: 已到祭坛。老主人，啊，请。
2: 清芳啊，
1: 哎呀，清芳拜见老师。
2: 快起来，快起来，怎么样？还好吧？
1: 老师，十年不见了，您仍是清健如昔呀。啊，
2: 清健是不假，如昔可就谈不上了。岁月催人呐，像我袁天罡，已年逾古稀，做完这次大事，蛇灵就该真正交给你了。
1: 不，老师，你永远是蛇灵的主人。啊，
2: 清芳，事情进行得顺利吗？
1: 非常顺利，只待老师一到，便各路并举。
2: 我等了十年，这一天终于就要来到了。

0: 陆教。
1: 陆教。哎，好了好了，先拉一趟，一会儿再回来啊。
2: 是是是。
3: 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

0: 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东西。

0: 阁老，
1: 哦，殿下，
0: 您怎么有暇到太子宫一叙啊？
1: 过几天陈奉圣谕使之差遣，临行前来看看殿下。
0: 哦，真是难得，阁老，快快请坐。
1: 谢殿下，
0: 请。
1: 殿下，老臣刚刚经过东宫侧门。看到有很多辆大车从门前驶过，是不是宫中正在动土啊？
0: 正是，后园中要修建一座荷花池。
1: 哦，是这样。殿下，老臣今日来是有几句话想对殿下说说。
0: 阁老请讲。
1: 而今朝内的态势，殿下您的心里非常清楚。以梁王为首的武士宗嗣纠合朝中一批大臣，苦谏圣上废礼立武，在这个紧要关头为李唐神器，为列祖列宗，您可一定要敛尽自持，谨言慎行，千万不要混乱行事，授人以柄，否则后果不堪承负啊。
0: 阁老，我明白您的意思。
1: 臣听闻前些日子圣上曾下诏申斥，说您沉湎酒色，不理朝事，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臣请殿下挥慧剑，斩情思，以大局为重，社稷为重。
0: 啊，承蒙阁老教诲，我现在已毅然决绝，不再沉溺酒色，请您安心。
1: 这就好。臣走后，殿下遇事要多与简之、姚崇等人商量，一切要小心在意啊。
0: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1: 好，那臣就告辞了啊。

0: 阁老深情厚谊，李显万分感激。啊，
1: 这都是为臣子应该做的，何老殿下致谢。那臣就告辞了。啊，殿下请留步，
0: 我送阁老。
1: 右老殿下，
0: 请。

0: 老爷，
1: 嗯，
0: 上轿吧。
1: 哦。
2: 就是大洋山，
3: 正是。
2: 你和小梅见面的那座古庙在哪里？
3: 就在那儿。小梅就是死在那座庙里的。走，去看看。
2: 站。

小梅就是死在这台阶上。

0: 你看，庙中干干净净，没有尸体，也没有血迹。定是你走之后，蛇灵派人收走了小梅和那些杀手的尸身。由此可以断定，总坛一定离此不远。
1: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茫茫大洋山，绵延数十里，这总坛到底在哪儿呢？
0: 哎，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李将军也会有泄气的时候。
1: 倒不是我泄气，上一次小梅死后，我孤身一人在山中寻找蛇灵踪迹，几乎将附近的山峦转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丝毫线索，无头无绪，不知从何入手。
0: 元芳，别着急，这次有我陪你，一定会找到蛇灵总坛的。
1: 有你陪着又能怎么样？该找不到还是找不到。
0: 你真是不知好歹，好心好意陪你出来还说这种话。哼，你自己找吧，我走了。

0: 哎，难道你就不打算挽留我一下？
1: 哼，挽留什么？反正你也不会走。
0: 哎，知我者，你也。你就知道我是个好事之徒。元芳，看着我。
1: 干什么？
0: 你看着我，答应我，绝对不要泄气，一定要找到蛇灵的总坛，为小妹报仇。
1: 如烟，我这个人唯一的特点就是永远也不会泄气。
0: 嗯，这才是我喜欢的人。

0: 啊，就像个孩子，这样吧，咱们分开搜索，看看能不能在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嗯，好，我搜外面，你搜里面。
1: 啊不，你搜里边，我搜外边。
0: 哎，你等等，你是怕蛇灵的杀手突然闯进来，我应付不了吧？
1: 你这是关心我呢，还是不信任我？ 好了，别贫嘴了，快动手。
0: 嗯，不行，回答我。
1: 就算是关心吧。
0: 谢谢你。

0: 怎么了？啊？
1: 你看。是小梅，是小梅留下的。可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0: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那天夜里，小梅来到庙中与我见面，她穿的外衣就是用这种绸布制成的。
1: 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0: 院里的蒿草丛中。可是那天他明明是死在二门的台阶之上，他衣服上的布片怎么会到了蒿草丛中呢？
1: 会不会是风吹的？
0: 不会，你看这绸片参差不齐，一看就是从衣服上撕下来的，而且绸上有血迹，一定是有人用它为小梅包扎过伤口。
1: 有人？是谁？
0: 你说呢？
1: 难道小梅没有死？
0: 如烟，这个蛇形标记除了你和小梅使用外，别人知不知道？
1: 没人知道，标记是我们俩发明的，绝不会有外人知道。
0: 也许你说的对，小梅没有死，可当时她明明已经没有了脉搏，怎么会？
1: 哎，也许是因为她当时流血过多，暂时昏厥，可你却以为她死了。
0: 可能吧。嗯，
1: 如果小梅真的没有死，那她既然留下了标记，就一定会回来。元芳，我看咱们今夜留宿古庙，看一看有什么动静。

0: 十年前，蛇灵剑坛之时，老主人率领我们所有人，在祭坛之上立下誓言，惩恶扬善，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这，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可这和你救武则天有什么关系吗？
0: 不错，因为他现在还不能死。
1: 为什么？
0: 如果武则天遇刺身亡，朝廷便立时大乱，太子懦弱，无能左右局势。一旦地方诸侯割据，不听太子号令，朝廷便失去制控之权。再加上武三思等人虎视眈眈，觊觎帝位，几派诸侯焦灼火拼，便不知鹿死谁手。到那时，为争夺帝位，几派必将挑起战火。这样，朝廷崩溃，国家分裂，黎民遭殃，生灵涂炭，就像三国魏晋一般。而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1: 你可真是忧国忧民呐。
0: 这有什么不对吗？当初老主人创建蛇灵，就是因为忧国忧民。谁想到他被捕后，你不遵蛇灵主张，恣意胡为，做的都是些出卖国家、危害百姓、见不得人的勾当。说到背叛，背叛的是你们。
1: 你还有脸提起老主人？他若是知道你坐下叛卖蛇灵的事情，非亲手杀了你不可。
0: 哼，叛卖蛇灵，是你们出卖了我。我问你，寒光寺中另外一个杀手是谁？
1: 血灵。
0: 不错。哼，如此看来，你对我早已没有了信任。
1: 哼，
0: 所以在关键时刻出卖我，也是意料当中的事。
1: 我该信任你吗？
0: 当然不该，因为我也从没有信任过你。刚刚说到了出卖，这一次你派我潜赴寒光寺，实际上就是以出卖我的生命为代价，保证刺杀的成功。而今你竟还再次大言不惭，说我出卖蛇灵，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萧清芳，我今日之所以来见你一面，就是要告诉你，鬼文忠自今日起与你恩断义绝。
1: 哼，真是巧言令色，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要背叛蛇灵。
0: 你并不代表蛇灵，我背叛的只不过是你萧清芳而已。
1: 哼，还没有人能够活着脱离蛇灵。
0: 文忠愿做第一人，为不瞒你倒行逆施的兄弟姐妹开一先河。
1: 哼，话说到这个份上，你恐怕连这个亭子都出不去了。蛇灵绝不允许背主求荣的人活在世上。
0: 背主求荣？在我悔文中的心里，蛇灵之主只有一个，就是老主人袁天罡。至于你，不过是宵小之辈，为在下所不耻。
1: 你张口老主人，闭口老主人，如果老主人真在你面前，你怎么样？
0: 只要他说一句话，说我此事做得不对，文中情愿自裁。
1: 好，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在下语出如山，绝不食言而肥。
1: 哼，你现在转过身去看看背后站着的是谁。
0: 老主人，老主人，你回来了。
2: 文忠啊，起来吧。
0: 老主人，您是怎么回来的？
2: 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

0: 文忠啊，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刚刚所说的话我也听明白了。文忠，虽然你说的有些道理，然而你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放走了我们最大的标靶，这就意味着背叛。你是蛇灵的元素，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1: 我
0: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不择一切手段，也不要管什么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蛇灵的目标只有一个，建立自己的天下。
1: 啊，什么？建立自己的天下？
0: 不错，
1: 老主，这就意味着反叛呢。
0: 我已说过，我们要无所不用其极。门中，此次寒光寺中之事，你虽身犯大过，但念在你忠心耿耿的份上，就不予追究了。今后这样的事绝不能再发生啊。你是蛇灵六大蛇首之魁，今后要忠心辅佐，绝不可再生一心。还不向清方道歉？文忠，你没听到我说话吗？
1: 老主人，恕文忠不能从命。
0: 你说什么？
1: 文忠身为李姓宗嗣，怎能协同蛇灵毁我大唐神器，篡我李氏江山？这岂不是卖身投敌，助纣为虐，与禽兽合意？
2: 你
1: 文忠死后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有何面目见我九泉之下的父母？
0: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老主人，你对文忠有养育之恩，文忠万死难报。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恕文忠不能苟从。
0: 好一个李姓子孙呐、啊！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了。来人，
3: 来，
0: 将毁文忠拿下。
3: 是，
2: 动手。众人上前擒拿叛逆。
3: 是。

0: 上前，诛杀叛逆。
1: 薛凌，杀了这个无耻的叛徒。

0: 你就是血灵。
1: 正是。
2: 动手。
1: 娘。

0: 到大，用20多年的时间练成的，哼，没有人能够识破。
1: 雕虫小技，
0: 可笑你还在做困兽之斗。血灵的刀上涂的是见血封喉的剧毒。杀了他，挖出他的心，祭奠总坛。
2: 是，
3: 给我杀！

手。给我追，一定要

0: 手，
1: 看不见，
2: 好像是被人追杀。我下去救人。

你的藏身之术不是很精到吗？怎么不用了？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闪灵，竟会落到这步田地？ 六大蛇首之魁，天下第一高手。想当年，你是何等意气风发！只可惜你太不识时务。慧文中啊，慧文中，老主人给了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你从今后死心塌地地帮助我们，就既往不咎。可谁料想，你竟然如此执迷不悟，真是自取死路。事到如今，就不要怪大姐心。

0: 狠了。
1: 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只可惜你是看不到了。好了，到那边去见你的列祖列宗吧。李元芳，是你？
2: 不错，真是难得，萧将军还记得在下。
0: 自崇州一别已经两年了，你们可真是锲而不舍呀。
2: 凯当以康，世灭蛇灵，这是我们的宗旨，这一点萧将军心里应该最清楚。
0: 李元芳，这大洋山中不是崇州，更不是洛阳，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步步杀机，你进得来恐怕就出不去了。
2: 是吗？萧将军，元芳有个想法，不知你是否想听一听？
0: 当然。
2: 把这座小庙变成你的坟地。
0: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能够做到。

0: 是人是鬼啊？是人是鬼啊啊！
1: 大姐，回总坛吧。
0: 不回，今天不杀死他，我绝不回总坛。弟兄们，给我上，杀了他！

0: 大姐，魔灵来了。
1: 大姐，哎，
0: 大姐，好，
2: 来到，这个人就是李元芳，你们杀了他。哎，
3: 你就是李元芳？
4: 你是谁？
3: 魔灵，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今天我想证实一下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神。
4: 如果你的脑袋够结实的话，尽可一试。
3: 哼，好大的口气，还没有人敢和我这样说话。
4: 你现在已经听到了。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魔灵，杀了他！
1: 李元芳，好大的名头，竟然如此

0: 不堪一击，真是令人齿寒。哼，你难道没有发现，这只铜爪只夺走了我的刀头？啊！刀柄在我的手里。嘿！嘿！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1: 啊！

0: 你赢了。
1: 大仙，魔灵重伤，
2: 抬下去。
1: 是。
3: 怎么样，萧将军，还想试一试吗？
2: 弟兄们，给我上！就是杀不死他，我也要累死他。我就不相信那么多人杀不了一个李元芳，给我上！
3: 萧将军，记住，你欠我一条命。哎！
2: 废物，一群废物！这么多人，竟然留不住一个李元芳！

0: 毁文中呢？不知道啊，刚刚还在这里。上了李元芳的恶当了，这庙里定然还有另外一人，趁我们围攻李元芳，暗中将毁文中救走。我说李元芳既然贸然现身与我们酣战，原来是为了拖延时间。
1: 大姐，追吧！
0: 已经晚了。 一旦毁文中落入敌人解手中，那就大事不妙了，一定要杀死他们。你马上通知大洋山中所有蛇穴，只要发现他们三人，立刻通报总坛。是，
2: 我马上就去。哎呀，元芳。
0: 你可算回来了，我的担心死了。
2: 九瓶蛇灵那几块料留不住我，怎么样？他中了剧毒，我看是不行了。还有救吗？他中的毒倒是并不难解，这是蛇灵专配的，叫蟒蛤，只是在这大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应药品俱无，要救也无从救起啊。
1: 如烟。
2: 我们立刻带他离开这里，找一个镇店配齐解毒药品，一定要把他救活。
0: 现在出去。嗯。
2: 远方，我们大闹小庙救出闪灵，而今蛇灵定然已经调动起大洋山中所有蛇穴，暗中监视埋伏。一旦与他们遭遇，那……如烟，顾不得这许多了，救人要紧。外面就是龙潭虎穴。
0: 咱们也要闯一闯。是啊，出事了！
3: 是啊，天阳客栈犯了杀人命案。
0: 什么？杀人命案？
3: 是啊，
0: 听说一间客房里面呢，死了。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1: 是啊，这怎么回事啊？
2: 出事了！
1: 是啊，
2: 这
1: 怎么回事啊？
2: 是啊，听说一间客房里面呢，死了两个客人，都是被刀砍死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1: 今儿一大早，我到紫阳街进货，正好啊碰到青阳客栈的老板去州衙报案，他跟我说的。当时啊，他吓得脸上都变了色了。
2: 这青阳客栈平时挺安静的，这怎么出这种事？
1: 谁受不了？

0: 这两个人是何时进殿的？
1: 回大人，是昨天傍晚。
0: 那你是在何时发现的尸体？
1: 今天清晨。
0: 嗯，死者伤口之处的鲜血已经凝固，据此判断，凶案应该发生在昨夜的子时左右。
2: 不错，刺史大人，您看两名死者都是喉头中刀而亡，这种情况可不多见。
0: 嗯，
2: 大人，这二人会不会是相互斗殴致死的？
0: 绝不可能。第一，这屋中没有凶器；第二，两个死者是对头而倒，这就说明凶手是面对面将这二人杀死的。
2: 老板，
1: 哎，
2: 大人，昨夜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1: 啊，昨晚小的为这两位客人送完饭，这二位便将房门插上了，小的也就回到房中休息了。因一天忙碌，非常疲惫，到夜里睡的就像死猪一样，什么动静也没听到。
0: 那么店内值夜的是何人啊？
1: 哦，是店里的哑巴女童。
0: 你们去将她唤来。
3: 是，走。
1: 是。
0: 嗯。

0: 快点，快点，笨蛋，进去。
1: 来了，嗯。
0: 哎，这蠢货见了刺史大人还不跪下，他妈笨蛋，我让你跪下。
2: 好了好了好了。
1: 昨天夜里是你值夜？半夜的时候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0: 笨蛋，哎，你就不能慢点比划？大人能看得懂吗？
1: 不要惊吓于他。

0: 贝凯。
1: 是。哎。
0: 你是说听到有人倒在地上的声音？那后来呢？你敲门没有回答。然后你就离开了。好了，你去吧。
2: 滚蛋！
0: 昨夜凶手果然在这里。
3: 大人高明。
0: 老板。
1: 哎，大人，
0: 昨天晚上还有没有别人进店？
1: 没有啊，就这两位。小店是有时打烊，虚实便已关闭，除非那个凶手是自己飞进来的。
0: 命衙役收尸，传仵作到州衙验看。
1: 是。
4: 老爷，这不就是青阳客栈吗？
5: 哦，这门前怎么围了这么多的人呢？
4: 不知道啊，
5: 去看看。
4: 哎，
0: 刚刚对你说的都记住了吗？啊，
1: 大人您放心，一有动静，小的立刻向您回报。
0: 青阳客栈出了杀人命案，你有连坐之责，要小心为是。
1: 是，是。
4: 老爷，好像是出事了。
5: 进店。
4: 是，走。
2: 真他娘倒霉！
1: 你这个丧门鬼啊！自从你来到这个店里，这个店里就没安生过。今天砸东西，明天死人，这个店早晚回到你手里，我打死你！你这个蠢货，你这个笨蛋啊！我打死你！我哎呦！你这个丧门鬼，老子打你，你还敢躲？哎，我怎么？我今天我打死你！我
5: 老板。啊，借宿啊，
1: 还不起来，客官请啊，一共七位啊，
5: 对，要四间上房，
1: 没问题，请，请坐啊，
5: 老板呐，我们是走房的郎中，这一路行来口渴难忍，是不是先让我们喝一杯茶呀？
1: 啊，好，快沏茶去。
5: 你们都坐下吧。
1: 都进来坐，进来坐。坐坐坐坐坐。
5: 老板呐，刚刚我们在店门前看到有许多官差，是不是这店中出了什么事啊？
1: 啊，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
5: 哦，
1: 快点，茶放下。
5: 小姑娘，店里是不是出事了？刚才我看见公差抬出两具尸体，是不是死人了？
1: 是出了点意外，但是没关系，您尽管放心住。
5: 狄春呐，
4: 在。
5: 哎，把银子拿出来。
4: 是。
5: 哎，老板，来来来，坐。
1: 啊。哎呀，
5: 你看看。
1: 哎呀，
5: 这是纹银50两。
1: 哎呀，是。
5: 这样。我问，你答。如果答错一句，扣掉

0: 20两。哎，答对了，这些银子都是你的。
1: 哎呦，好好好，您尽管问。
0: 这店里是不是发生了凶案呢？
1: 不是，哪有什么凶案呢？是俩客人猝死，这才惊动了衙门。
0: 哦，答错了，扣10两。
1: 您先把这银颗子放下，您再问，您随便问，小的一定实话实说。不瞒您说，昨夜店里是死了两个人。
0: 怎么死的？
1: 嗨呀，谁知道啊，真是邪门了。昨儿傍晚来了两个住宿的客人。
2: 老板。
1: 哦，二位要住店吗？
2: 是啊，要一间上房。
1: 好嘞。来，左拐天字号第一间。
2: 好。
1: 哎，客官，一会儿吃饭你们是在这儿吃啊，还是给您送到房间里去？
2: 我们不出来了，你让人把饭菜送到房间里吧。
1: 好嘞，马上有人给您送水去。
2: 啊，好。
1: 我亲自将晚饭送到他们房间，这二位话都没说就让我出去，紧跟着就插上了房门。
0: 那后来呢？
1: 客官，后来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今天早晨我给他们送水，发现房门开着，两个人已经被杀了。哎呀，真是倒霉。我开店十几年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情，真晦气。
0: 这样，你带我到那间房中去看一看好吗？
1: 哎，好的。那这银子
0: 都是你的。
1: 哎，谢谢，谢谢客官。那两个人就倒在门前，头对头，尸体的喉咙上还开了个小口子。
0: 哦，你是说他们的咽喉被人割破？
1: 正是。
0: 哦，

0: 哦，老板啊，
1: 啊，
0: 昨天夜里店中有人听到什么声响了吗？
1: 啊，刚刚那个哑巴好像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还敲了敲门，要不我帮你把他喊来问问。
0: 嗯，好，去吧。
1: 哎。

0: 老爷。
1: 嗯。
0: 您怎么了？
1: 李春呐。
2: 嗯。
1: 你觉得这二人是何人所杀呀？
0: 我哪知道啊。
1: 嗯。
0: 哎，老爷，您知道？
1: 我问你，这凶手怎么进到这房中的？
0: 这不知道。
1: 你看看，门栓完好无损，这说明凶手绝不是破门而入。窗台上落着灰尘，这说明窗户也从未打开过。那么凶手是如何进入房中杀死这两个住宿之人呢？
0: 这可真邪了。哎，老爷，那您说他是怎么进来的？

0: 当然是敲门而入。
1: 敲门？
0: 嗯，
1: 老爷，您是说这屋里的住宿之人自己把房门打开，让凶手进来，把自己给杀了？这怎么可能呢？
0: 狄春呐，我来问你，换了你是死者，听到敲门之声，能断定外面的人就是凶手吗？
1: 这倒也是。
0: 嗯。
1: 哎，不对啊，老爷。
0: 什么不对？
1: 刚刚店老板说，那个哑巴女童昨晚在此值夜，如果有人敲门，她会听不到吗？
0: 快快快快，过来，快点。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就是随便问问啊。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对吗？于是你便来到门前敲了敲门，然门是插上的，是吧？哦，那你听到关门和插门的声音了吗？好了，你下去吧。啊，
1: 去，走吧。
2: 客官。
0: 嗯，
2: 您想什么呢？
0: 哦，没想什么。
2: 啊，您问的可比刺史大人还详细。您是不是？
0: 哦，老板呐，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间房中。啊
2: 啊，您不忌讳？
0: 哎，常年在外行走之人哪有什么忌讳？
2: 嗯，
0: 好了，你把我这几个子侄安排好了，你就去忙吧。啊，
2: 嗯，哎。
0: Ha ha ha.

0: 我们这里离山里很远，前方天快黑了。跑了一整天，也没遇到一个阵点，这惠文忠怕是难以支撑了。是啊，不能再露宿野外了。惠文忠身中剧毒，已经奄奄一息，一旦素粮侵体，恐怕连今夜都过不去了。得找个山里人家宿下。
1: 可这茫茫苍山之中，到哪里去找人家呢？

0: 好像没有人。
1: 有人吗？
2: 是人还是鬼啊？
1: 当然是人，过路之人，因错过宿头，特来贵处借住一宵。

0: 哦，是借宿的。
1: 正是。
0: 你们怎么跑到这峰顶子上来了？
1: 啊，因错投了路径，才来到此处。
0: 哦，那既然是客人，就请进吧。来来来来来，
2: 走。

0: 二位请吧。
1: 老人家啊，不敢白住，穿姿奉上。
0: 山里人家借宿不需时间，请吧。
2: 多谢老赵。

0: 二位啊，请吧。哦、啊。来来来来来。哎呀，山里人家窄小破烂。二位今天晚上将就着住在这间吧。
1: 好好好，
2: 多谢老赵。
0: 啊，灶下正在煮食，收拾完后就过来一起用饭吧。
2: 啊，讨扰老丈已是于心不安，怎敢再想饭食？
0: 哎，您太客气了，山里人家没那么多规矩。
2: 如此便多谢老丈。
1: 谢谢了。
0: 好好好好。
1: 元芳，这老头家中怎么有着许多棺材，煞是怪异。
2: 也许这是山里人的风俗吧。哎，把围布打开，不要闷坏了他。

0: 怎么样？
1: 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
0: 哦，
1: 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
0: 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无大碍？
1: 不，脉象并不能说明一切，也许到了夜里他所中之毒会突然迸发，毫无征兆地要了他的性命，因此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还很难说。
0: 这样吧，我去问问那位老汉，附近山中哪有镇店。

0: 来来来，
1: 老人家
0: 啊，
1: 家中就您一个人啊？
0: 是啊，老伴没了，就我一人。啊，坐。
1: 您老是做什么营生的？怎么把这房子建在这高山绝顶之上？
0: 我早年是猎户，因每日跋山涉岭，这才把房子修在了这里。后来上了岁数，山爬不动，茶也使不成，老伴儿又没了，便只能替人做些棺椁，勉强糊口。
1: 哦，是这样。
0: 客人呐，这大山的道路崎岖险峻，除了附近来运棺木的，一年之中都不会有生人到来。你们怎么会走到这里呀？
1: 实不相瞒，我们的一位朋友中了剧毒，想要寻找镇店医治，不想却错投到大山之中。
0: 中了剧毒？
1: 正是啊。
0: 让我看看。
1: 怎么，您会治病？
0: 哎，我早年是猎户，这山中的毒蛇猛兽任哪一样都能要了你的性命，要想命长一点就得什么都会一点。
1: 哦，那就有劳了。
0: 哎，
2: 云芳，
1: 如烟，这位老人家会治病，让他看看吧。
2: 太好了。
0: 哎呦，好厉害的毒

0: 您这位朋友是让毒蛇咬了吧？
1: 正是。
0: 二位啊，别怪我老头子嘴臭，您这位朋友恐怕是没救了。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
2: 哦，老人家啊，您手里有什么草药？
0: 有车前子、马兜铃、辟寒、毒儿怪。
2: 你说什么？这里有毒儿怪？
0: 啊，是啊。
2: 太好了，元芳，慧文中还有救。
1: 哦，
2: 这毒儿怪正是蟒哈之毒解药之中的一味，如果用它煎熬服下，我想它再停两天是不成问题的。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老人家，您能不能把这毒儿怪多给我一些？
0: 当然可以，这个值得什么？
2: 那就多谢了。
0: 哎。

啊，进来。哎，姑娘，怎么是你来送茶呀？迪春呢？他在安排晚饭，所以让你来了，对吗？你叫什么名字啊？小飞。小凤。你是什么时候到的青阳客栈呢？一年以前。一个月。是不是这儿的店老板对你很不好啊？你父母呢？那在柳州你还有什么亲人吗？好，你去忙吧。

0: 我们这儿有这等事，大人，您看该怎么办？先不要打草惊蛇，到了深夜再行动。是。
1: 老赵，真要多谢您啊！哎，有什么可谢的？赶上了，要不谁也没辙。老人家，这附近哪有镇店吗？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
2: 哦，老人家，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
1: 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 好像有十几里山路，
0: 太好了，慧文中这次有救了。
3: 天干物燥。

0: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就是随便问啊。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对吗？哦，原来是这样。
1: 大人，就是他，大胆狂徒，见刺史大人竟敢不跪。
0: 不知刺史大人银夜闯入老朽房中，有何贵干呢？
2: 有何贵干？你这是明知故问吗？
0: 在下不懂大人的意思。
2: 你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0: 在下淮英，并州人士。
2: 到柳州何干？
0: 走访郎中，走街串巷，为贫民医治疾病。
2: 哼，医治疾病？我看你是另有所图吧。
0: 哦，不知大人以为淮某所为何图啊？
2: 我来问你，你为何对青阳客栈凶杀案如此兴致盎然？
0: 那是因为草民从年轻之时对断案就颇有兴趣。
2: 那么你为什么要住进死者的房间？难道也是对断案有兴趣？
0: 不过是性之所至矣。
2: 你这刁滑之徒，分明与本案有涉，事到如今还不如实招来。
0: 哦，不知大人说草民涉及此案有何凭据啊？
2: 哼，就凭你的表现，普通人遇杀人命案躲之有恐不及。
0: 嗯，
2: 有谁会不惜花费重金向店主邀买真情？
3: 先生，我劝你一句，还是说实话吧。
0: 还有呢？
2: 正常之人又有谁会深入凶案现场东查西找？又有谁会不畏恐惧住进死者的房间？仅凭这几点，本官就断定你与此案有着重大的关联。即使不是杀人凶手，也定是知情之人。而今在本官面前，你竟还在巧言令色、大言不惭，就不怕国法森严吗？
0: 大人仅凭这几点凭空臆断，还有店老板的告密之词，就能断淮某涉及谋杀，真乃神人是也啊。依我看，自今日起，这柳州也不必再设公堂了，遇有案件就请大人凭空猜测一番也就是了。
2: 啊，大胆！来人，
4: 在，
2: 将他拿下。
4: 是，
5: 住手，
6: 打开，我看你们哪一个敢造次行事。
2: 什么？见事情败露便想抗拒抓捕逃之夭夭？实话告诉你，青阳客栈你被团团围住，你插翅难逃。知事呢，将真情道出，尚可开脱；否则，你便是抵抗官府，大逆之罪。
0: 好了好了。大人，草民这就道出真情。
2: 哼，早该如此。退下。
4: 是。
2: 你说吧。
0: 啊，大人，这间屋子就是昨夜凶案发生的现场，这一点可以肯定吧？
2: 当然，尸体就是在屋中发现的。
0: 这就是了。据今日店老板对草

0: 小民所说，昨天晚上他为这两位客人送完晚饭之后，这二人便将房门插上了。
1: 不错，那又怎么样？
0: 大人请看，门栓完好无损，这就证明凶手不是破门而入。
1: 这一点本官知道，不用你说。
0: 好，大人请随我来。这窗台之上落有灰尘，并且整个窗户没有开启的痕迹，这就证明凶手也不是从窗中进入房间之内的。
1: 哼，不要绕圈子，说说这杀人命案吧。
0: 大人不要心急，草民之所以强调这两点，那是因为这屋中只有门和窗可以进入，而两者完好。请问这杀人凶手是怎样进到这房中的呢？
1: 此事本官正要问你。
0: 大人，凶手当然是撬开房门进入屋内的。
1: 哦，可店老板说昨夜并无旁人入住店中。
2: 正是。大人，此人乃一派胡言，拖延时间，请大人立刻将其拿下，重刑之下还怕撬不开的嘴？
0: 老板，你太心急了吧。
2: 那也没有你急于为自己辩白来得及吧。
1: 退下。你继续说。
0: 啊，大人，据店老板叙述，死者是头对头倒在门前。
1: 不错，
0: 咽喉处都有一道伤口。
1: 是的。
0: 大人，你今年断案有一点应该最清楚，咽喉是人身体上最柔软最薄弱之处，然而也是最不容易被击中的地方，因为当人遇到正面的攻击时，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躲闪头部，之后才会传达到身体和下肢。
1: 啊，不错，是这样。本朝狄阁老所著的《案经》之中就做过这样的论述。
0: 哦，是啊，大人请想，两个死者都是咽喉被割开一条小小的伤口便致其死命，这个凶手会是普通人吗？
1: 是啊，一般凶案中的死者都是胸前乃至腹部有数个甚至十数个伤口。可本案中的死者的的确确只咽喉一处伤痕，这一点果然非常奇怪。那依你之见，凶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0: 可以断定凶手是江湖上的专职杀手。
1: 专职杀手？
0: 不错。今日淮英来到房中，详查之下，屋里并没有打斗过的痕迹，这就说明两个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凶手杀死。大人请想，以一人之力同时击杀两名大汉，而这两个死者竟毫无反应，这个凶手的速度和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1: 那么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两个或更多呢？
0: 绝对不会。
1: 哦，为什么？
0: 大人请看，凶手定是站在这里出手杀人的，因此死者的尸身才会对头倒卧在门前。请大人看一看房门左右门框之间的距离，怎么能够容得下两个凶手同时挥刀呢？即使真的有两个凶手，肯定不会是同时挥刀，那么只有可能是一人

0: 人挥刀，一人刺出，那样死者尸体上的伤口就绝不会都开在咽喉之处，很有可能一个伤在喉部，而另外一个伤在胸前。
1: 嗯，
0: 李春呐，
2: 在，
0: 借他们的刀使一使，我们为大人演示一下。大人，如果真是两名凶手同时站在门前，我们为你演示一下他们挥刀的动作。来，一二三。

0: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公益，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啊，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

0: 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石元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石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石元珠宝成功上市，金石元珠宝店特推出金石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检测证书保证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公益，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复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再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知道订两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贵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富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请

0: 经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足足八大件珠宝，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2: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3: 五毛八夜空，
2: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 医者不止一面，
2: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大人，两名死者伤在喉部，而且没有任何打斗躲闪的反应，这就说明如果真是有两名凶手在门外的话，那这二人定然是要同时出手，否则死者会立刻做出反应。
1: 不错，
0: 但刚刚你看到了，不要说挥刀，就是刚一拔刀，两条手臂就撞在了一起。
1: 是啊，看来凶手只有一人，而且是个杀人惯犯。
0: 不是惯犯，而是专职杀手，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和速度？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清楚了，现在说最重要的。据店老板所说，两名死者是倒卧在门前，这一点可以肯定吗？
1: 可以肯定。
0: 好，这就说明两名死者肯定是听到了外面叫门之声，其中一人走过来打开房门，凶手站在门前与他讲话，而另一人走上前来，此时凶手突然出手，用快刀将二人杀死。
1: 是这样。
0: 张环、狄春，
2: 在。
0: 我们再为大人演示一番。
2: 是。
0: 我站在凶手的位置，你二人进屋，站在死者的位置。
2: 是。
0: 把门关上。
3: 大人，他要逃跑。
1: 住口。
0: 二位请开门。

0: 谁呀？
1: 啊，是我。客官，
0: 啊，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
1: 大人，草民的分析还有些道理吧？
2: 有道理。
1: 那么，凶手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够令这两位死者打开房门，而且还站在门前听他讲话呢？
2: 肯定是熟人。
1: 不错，肯定是熟人，而且是令这两位死者毫无防备的熟人。
2: 啊，本官似乎有些明白了。
1: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哑女小凤，她说并没有听到外人进殿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敲门之声。
2: 不错，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
1: 因为那个凶手根本就不是外人，所以他没有进殿，而是住在这里，而且他也没有敲门，是用声音把门叫开的。
2: 啊，是的，是的。
1: 那么，这个凶手会是谁呢？
2: 凶手就是你
3: 啊！不，大人，您开玩笑吧？
2: 哼，这位怀先生的分析精到准确，
3: 不，
2: 使用的是排杂法，他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只留下一种，而这一种就是事实真相。
3: 大人，难道您就听他一面之词，就说小人是凶手？
2: 哼，您。一面之词，怀先生乃是通过推理之法，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展开侦破，这是最高明的断案技巧，需要缜密的思路，清晰的头脑。可笑你孤陋寡闻，竟说这是一面之词，真是可笑之极。我想昨夜之事定是这样的。
4: 二位客官，
5: 谁啊？
4: 饭吃完了吧？小的来收家伙。
5: 啊，来了。
4: 哎，啊，我跟你说啊，
5: 哎，怎么了？
4: 啊！哼，
2: 怎么，你还不承认？
4: 大人，这怀英见我告密，便恶言栽赃，诬陷小的。杀人定有动机，小的杀这两位客人，动机是什么？哼哼，你怎么会知道？
1: 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2: 带走，走，
5: 走，
2: 你，交给你们了。
1: 多谢刺史大人。
6: 是。啊。
1: 凶犯既已成擒，草民可脱干系否？
2: 啊，先生神乎其技，温开万分钦佩，请受下官一拜。
1: 哎，好了好了，看来温大人对断案一道颇有心得，怀英不才，愿与大人共磋之。啊，
2: 怀英，
1: 嗯，
2: 先生的名字
1: 怎么？
2: 今日您这番推理真可谓冠绝筋骨，神行有加，令下官想起一个人呢。
1: 谁呀？
2: 当朝宰府狄仁杰，狄阁老。下官对狄阁老崇拜已极，曾深研过他的断案之法。如果下官所记不错，他老人家的字似乎便是怀英。
1: 不错，我就是狄仁杰。
2: 啊，阁老，我
1: 哎，
7: 叩见狄阁老。
2: 卑职狂言造次，无礼之极，请阁老责罚。
1: 哎，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不欲暴露身份，这才微服来到柳州啊。哦，大家都起来吧，起来吧。
7: 谢阁老。
2: 阁老，卑职真是万分的惭愧。
1: 这有什么关系？不知者不怪罪。哎，今后再也不可提起此事啊！
2: 谢阁老宽宏大量。
1: 温大人，那两位死者的尸体还在吗？
2: 正在府中，仵作尚未验尸。
1: 走，去司师府。
2: 是。

0: 阁老，有个问题，卑职可以冒昧的问一问吗？
1: 说吧。
0: 刚才在青阳客栈，您说了一句什么，才令凶手惊慌失措，图穷匕现？
1: 蛇灵。
0: 蛇灵？
2: 我本来只是诈他一诈，现在看起来，果然是蛇灵。既然青阳客栈不是蛇灵的秘密联络点，这两个蛇灵属下为什么要来？这个老板又为什么要杀死他们？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3: 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

0: 我换一个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
1: 因为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便在店中留下标记，她这才来见我。
0: 是她？
2: 老爷，怎么了？
3: 温大人，
2: 卑职在，
3: 将那个店老板带到这儿来。
2: 是。

0: 快走！大人带来了。嗯，你叫什么名字？
1: 吴翔。这两个死者为什么要到青阳客栈？你为什么要将他们杀死？哼，既然落入了你们的手中，要杀就杀，不必多言。
0: 大胆恶贼！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竟敢如此说话，真是胆大包天！来人！
2: 在。
0: 哎，我知道，你是小梅的手下，对吗？每一次苏显儿来到柳州，在客栈中留下标记，都是你将消息传给小梅，小梅这才来到客栈中与苏显儿见面。我说的不错吧？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还知道，你也是蛇灵的属下，而且就隶属于小梅所在的酒堂。
1: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

0: 这两名死者也是蛇灵的属下吧？他们为什么要来到客栈之中？
1: 说。
2: 在我的身上，除了死，你们什么都不会得到。
0: 这样吧，温大人，将此人押入大牢之中，让他好好想一想。
3: 是。来人，
4: 在
3: 押进大牢。
4: 是。走。
3: 快走。

0: 哦，你们老板他杀了人，被衙门抓起来了。
1: 他对你那么狠，你还念着他，抓起来更好，今后就没人打你了。老爷，他说什么呀？
0: 哦，他说从父母死后他就在这世间飘零，没有人肯收留他，只有这青阳客栈的老板见他可怜才让他住下，平时做点零活。哦，他还说老板只是脾气坏，但是对他还是挺好的。我说的对吧？小凤啊，今后你要到哪里去呢？迪春呐，
1: 在。
0: 我看这样吧，往后就让他跟着我们吧。
1: 啊，老爷。
0: 嗯，
1: 这不太方便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这小厮只知道以貌取人，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枉费了我对你一番教导。
1: 得得得，老爷，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小凤啊，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啊，哦，好了好了好了。哦，对了，你带我们到老板的房中看一看。

0: 如燕和小梅相约见面的标记。
1: 小梅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0: 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
1: 老爷，您想明白了。
2: 李春
1: 在。

0: 来来来
1: 来来。
2: 哎，老李，这没到换班时间，你怎么就回来了？
3: 老李，你这是怎么了？改倒着走路了啊？
2: 来来来。

了？要走了，总得和我手里的刀打个招呼吧。

0: 怎么失望了？好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到底是谁。小凤，小梅，这才是你的真名吧？
1: 你是谁？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是狄仁杰。
1: 狄仁杰？那显儿和李元芳是你？
0: 哦，李元芳是我的部下。原来蛇灵的杀手苏显儿现在名叫如燕，是我的侄女。
1: 大人，我终于见到您了。
0: 你没有死。
1: 是，我没有死。
0: 小梅啊，现在能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吗？

0: 你们去吧。
1: 是是。
0: 小美啊，为了如燕，为了元芳，为了我们，你受委屈了。
2: 自我逃出大洋山来到柳州，历经了多少磨难，我无时无刻不在悬着心，担心蛇灵的人找到我，担心我还没有将自己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就被他们杀死。可是今天，今天我终于见到您了。您看我就是哭呀哭的，正经话没说一句。大人，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小梅？难道我露出了什么破绽？

0: 哦，不不，你的易容术非常精湛，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怎么说呢？这话要从洛阳说起。
1: 洛阳？
0: 是啊，当时元芳和如燕受我之命要二探大洋山，临行前我问起了元芳在青阳客栈与你见面的情形，她说在客栈中留下标记，当晚你就来了。当时我就觉得有些奇怪，你是怎么知道客栈中留有标记呢？这个问题元芳不知答案还情有可原，可如燕也回答不上来，这就更令我感到疑惑。当时我的脑海中便形成了一个推论，青阳客栈之中定有你的眼线，这个眼线看到标记便将消息传给你，这样你才会来到这客栈中。这个推论一经形成，我立刻感到也许我可以从青阳客栈入手，找到蛇灵的一些蛛丝马迹。于是我便下定决心潜赴柳州，到这里来探一探虚实。这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1: 原来是这样。

0: 事有凑巧，当我来到客栈，正好发生了凶杀案。我隐隐地感觉到此案定与蛇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佐证，但多年办案的经验告诉我，这绝不是一宗普通的谋杀案。果然，我经过一番探查，断定了吴翔便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与此同时，一个推断形成了，这个吴翔就是你留在青阳客栈中的眼线。但当时一切并不清晰，这也只能算是主观臆断。
1: 大人，您推断的一点不错，吴翔确是我的属下。每一次显儿来到柳州，在店中留下标记，他看到后便立刻通知我。
0: 哦，随着事态逐步明朗，随着吴翔暴露出杀手的真面目，事情清晰起来。这时我突然想到与如燕在洛阳的一番对话。既然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
2: 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
0: 哦，
2: 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组织的隐秘性，蛇灵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穴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
0: 想到了这番话，一切便豁然开朗。这个青阳客栈是你命九堂弟兄私自建起的，为的就是避开蛇灵的耳目，便于和如燕见面。
1: 哼，大人，您真聪明，一点不假。我命吴翔建起这座青阳客栈，目的就是为了与显儿以及其他几位好朋友在暗中会面。
0: 嗯，明白了这一点，吴翔的身份也就非常清楚了。
1: 嗯，
0: 他定然是蛇灵九堂的弟兄，而且是你的死士，所以你才会将如此隐秘的事情交给他。
1: 大人，吴翔从我到九堂后就在我的身旁，非常忠诚。
0: 确定了这个身份之后，我立刻想到那两个死者也很有可能是蛇灵的成员，于是我便到州衙验尸，果然证实了这一点。然而

0: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联系到你的身上，我只想搞清楚吴翔为什么要杀死那两个蛇灵的下属。当时我做了这样一个推断，也许是因为青阳客栈的秘密暴露，这二人奉上司之命前来调查，吴翔害怕事情败露，因此才除掉了这两个人。可这时一个疑问出现在我脑海中，首先小梅既然已经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第二，如果吴翔为了害怕事败而杀人，那么他杀人后为什么不赶快逃离客栈，还要在此支撑？这样做岂不是非常危险，而且也不合乎逻辑？此时我才想到了你，一个假设也形成了。
1: 什么假设？
0: 假设你没有死，逃回客栈，而你的行踪又被蛇灵发现，因此派人前来调查，那吴翔的一切行动就完全合理了。
1: 大人，您真了不起，难怪我们蛇灵屡次败在您的手中。
0: 想到了这一点，我立刻赶回客栈搜查吴翔的房间，果然发现了一样东西。此物一经发现，我的判断便立刻得到了证实，小梅并没有死，而是化妆成哑女，隐藏在青阳客栈之中。为了不引人注目，吴翔平时对你又打又骂，其实这客栈中的一切都是由你来做主。想通了这一层，我料定你绝不会将吴翔丢下不管，于是我命张环、李朗到狱中暗伏。然而我知道以这二人的武功是无法与你相比的，因此我只是叫他们将你逼走，因为不救出吴翔，你是不会离开柳州的，一定会再回到客栈之中，而我就在这里等你，揭开你的身份。
1: 不错，大人，事情与您的判断可以说是丝毫不差。

或逃出庙外，躲到深山之中，直到伤口痊愈。这个时候距古庙事发已经十几天了，当时我想萧清芳定然不会放过我，一定会四海追杀。天涯茫茫，我又能到何处藏身？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李元芳，如果他知道我没有死，定会将我带到雪儿身边，这样我就安全了。于是我半夜潜回小庙，留下了蛇形标记。几天以后，我深夜到庙中查看，

0: 我拼死杀出升天，逃出了大洋山，来到柳州青阳客栈。当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姐命九堂的新堂主率堂中的兄弟姐妹四处寻找我的踪迹，而吴翔正要关闭青阳客栈，这个时候我逃了回来。
1: 哦，是这样。这吴翔也算得上是个忠义之人。
0: 是啊，在那种情况下收留我就意味着要豁出自己的性命，所以大人，请您对吴翔网开一面。
1: 这件事你就放心吧。
0: 谢谢您。
1: 那后来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我在客栈中潜伏下来，本想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到洛阳寻找显儿，可没想到昨天傍晚来了两个人。
2: 啊，二位住店啊？
3: 要间上房。
2: 啊，
3: 我们想向你打听个事儿。
2: 您说，
3: 最近在你的店里有没有发现过这个标记？
2: 啊，
4: 这什么东西啊？古里古怪的，没见过。
3: 真的没见过。
4: 真的没见过，我还能蒙您吗？
3: 好了，带我们到房间吧。
4: 左拐天字号第一间。
3: 好的。
0: 是什么人？
5: 蛇灵的人。
0: 什么？干掉他们。
5: 是。
0: 大人，这图上画的就是我与如燕暗中约见的蛇形标记。
1: 哦。
0: 当时我心中的惊恐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以为他们发现了我的踪迹。
1: 难道不是？
0: 当吴翔将那二人除掉，我们检查他们的包裹时才发现，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
1: 哦，为什么？
0: 这两个人是九堂的属下，在他们的包裹中找到了一册画着地图的小本子，地图上标示的是柳州城西所有的饭店和客栈。我们又看了本子所写的内容，上面记录着城西半数以上饭店和客栈的检查结果。看了这些，我们才明白，这两个人不过是蛇灵派来搜索城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寻找我的下落，可却并没有真正发现青阳客栈中的秘密，是我们自己做贼心虚，不查之下惹下大祸。
1: 哦，那个画有地图的小本子还在吗？
0: 在。

0: 小梅啊，嗯，那个蛇形标记不是你和如燕专用的吗？嗯，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1: 想来是我留在古庙正殿中的那个蛇形标记被他们发现，便派人在那里守候。果然我去了，他们就断定这个标记就

0: 到他的存在，因此我才会将青阳客栈交给他。
1: 嗯，啊，你继续说吧。
0: 得知此事后，我和吴翔非常后悔。既然蛇灵并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不需要逃离客栈。可人已被杀，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吴翔想出了报案这个办法。只要二人的尸体进入官府，他们便无从查起，我们也就安全了。谁料想遇到了您，这也是我小梅该有出头之日啊。
1: 小梅啊，你受委屈了啊，好在皇天护佑善人，你最终安然无恙。我想元芳和如燕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
0: 大人，自今日起，我便全心协助大人击破蛇灵。
1: 嗯，好。哦，小梅啊，蛇灵的总坛是不是在大洋山中？
0: 正是，在大洋山中的陀螺地。
1: 你认识吗？
0: 当然认识。
1: 好极了，明日一早我们便启程前往蛇灵总坛。
0: 嗯，对了，大人，显儿和李元芳呢？
1: 哦，他们此时已在大洋山中，可是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总坛的所在。
2: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3: 我很幸运抢了2套，
4: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5: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6: 我们金世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公益，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7: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8: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7: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 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

0: 提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清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呢，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万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2: 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云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云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云珠宝成功上市，金世云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检测证书，保证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公益，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清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再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知道订2套。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云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云珠宝成功上市，金世云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

0: 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就送给咱了。你点点这贵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副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足足8大件珠宝，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澳门由澳门半岛、荡仔岛和路环岛组成，三面环海，面积非常小，小到只有33.3平方公里，但它的故事却不少。海中，澳门渔民会像祖先一样捕捞虾蟹，出海口络绎不绝的香火让妈祖很忙，晚归的时候守塔人会点亮灯塔，还有一面墙记录着这座城市的过往。

如海般的平流物正流淌在天空，即便是被海环抱，在澳门这样的景象也很难得。于是雾气之上，我们只能看见一座天空之城，雾气之下，他们扎根的大地是什么样子。澳门很小，一个航拍式的全景镜头就能将整个澳门尽收眼底。眼前古老的澳门半岛与珠海一河之隔，桥的对岸那些高楼所在的地方叫荡仔岛，楼后更远处叫路环岛，澳门就有着三岛组成。再远就是大海，所以澳门先民以海为生。

这种渔船被称作虾艇，当两侧悬臂展开，足有50米宽，可以同时拖拽20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海上还没有这些巨型风车的时候，澳门人就守着这里，以海为家，慕海而歌。直到今天，仍有一些澳门人还在这大海上重复着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渔民们撒下的每一网都是对传统的坚守。

500年前，澳门先民希望在出海后能够平安顺利，收获满仓，于是便在出海口修建了一座庙宇，供奉妈祖。妈祖是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民众信奉的海神，澳门妈祖一脉相承。又过了几十年，一批葡萄牙商人从这里登陆，听到渔民口中的妈阁，模仿之后，这座城市便有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马靠。除夕夜，澳门人如约来到妈阁庙，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多么繁忙，这一刻都要回到这里。迎接新年的第一炷香已经点燃，每次叩首都是对先辈的追思，也祝福亲人、自己和未来。古老的妈阁庙，即使光阴荏苒、风雨波折，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依旧像400-500年前一样排着长队，穿过山门，踏上石阶，依旧是最初的传统，依旧是最初的样子。海岛上的灯塔，白天可以预报风汛，夜里可以指明航向。但今天，以卫星导航的船只不需遥望灯塔就能回港，准确的天气预报也随手可查。可是，东望洋灯塔的守塔人依旧会在强风来临前

致地挂起风球。虽然现在晴空万里，但你永远可以相信他们的判断，100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很准。看吧，仅仅半个小时，乌云迅速笼罩了城市。此刻没有人在怀疑是否会下雨了，只是风越来越急，雨越来越大。此时的风球早已换成了暴风信号，雨过天晴，城市如常。风球被夜色吞没前，灯塔早就亮了起来。虽然在今天，夜晚归航的渔民已不再需要灯塔指明岸的方向，但是当他们登岸收网离船的那一刻，还是会习惯性的转身望向祖祖辈辈都注视过的这座灯塔。他们知道守塔人也会一遍一遍重复着那些操作，只是做得多了，就变得庄重和浪漫。

澳门地标大三巴牌坊最初并不是一座牌坊。17世纪初，渡海而来的传教士设计出一座名叫圣保禄的教堂。200多年后，一场大火让教堂只剩下了这面墙。由于很像中国传统牌坊，圣保禄教堂也就成了大三巴牌坊。附近的人总能望见牌坊背面高出的草和那座教堂留下的印记。就这样，不同时间的人与同一面墙一同生活了400多年。夜灯下的牌坊标注着这座城市的一段历史。站在远处，我们发现自信的澳门人不断创造着更新的未来。接下来我们要早起去买菜，跟上节奏，活动活动筋骨，再去天台上的操场透透气儿，最后去澳门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数一数到底有几盏灯。三面环海的澳门非常小，小到没有多余的地方去种菜，所以拱北口岸每天清晨都会有大批货车前来集结。车厢就是澳门人的菜篮子，赶早是为了最新鲜的食材能以最短时间端上澳门人的餐桌。70多年来，五湖四海的鲜活物资会在此过关，进入小小的澳门。澳门近70万人口，仅有一座蔬菜批发市场，就是眼前的这栋楼。楼里招牌上的菜篮就是粤语中的小菜摊，虽然小但一点都不马虎。这是喧闹

之前短暂的寂静。仅仅半个小时，人们就拥进这个空间，他们不想辜负这份远道而来的鲜。停车卸货，卸下来自祖国各地的食材，有山东烟台的大樱桃，北到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南到海南省的黄辣椒，甚至还有大西北4000公里外的哈密瓜。一层装不下，就往楼上看，虽然只有一座大楼，却源源不断接收着960万平方公里的物产。澳门的清晨其实不难理解，只要加上你熟悉的音乐。这位阿姨显然被无人机打乱了步伐，抬脚晚，踏下快，找回节奏并不难，只要别看摄像头。眼前晨练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觉得澳门小，这种见缝插针式的空间在这座城市有上百个。人们拥有的不只是脚下的这块空地，环顾四周，所有的风景都是澳门人的世界。就近上学自然方便，不过因为太小的缘故，在澳门学校里同班同学都是就近上学，有人家在山顶，有人却来自海边，所以你就知道澳门有多小。在澳门见到双车道你应该很庆幸，因为很多马路都是单行道，比如这样才是主视觉。澳门面积小，导致街道与大厦都得互相谦让，所以在澳门的马路上几乎不会发生加塞插队，因为根本就不具备那个空间。虽然澳门的马路很狭窄，但并不妨碍该快的时候有速度，甚至转弯时也不会减速，因为大家都相信同样的规则，互相遵守，彼此信任，才会高效。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即便天天都有晚高峰，回家很急，心却不慌。每一名小学生都很期待体育课，在澳门体育课不仅意味着可以肆意奔跑，上课的操场还是全校最透气儿的地方。空间资源很稀缺，一些学校就把天台当作运动场。澳门人口密度非常高，在这座城市里你常常会看见楼下世界脚步匆匆，楼上天地健强体魄。天台不够用，就去大厦底层，这里可以保证全校一起做伸展运动。每个天台操场都在迁就大楼的形状，但孩子们却很满足，因为大人要想如此舒展，要么前往公共体育设施，要么借用开放校园设施，但无论怎么选择，都要提前预约。

这片区域是澳门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它有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叫三盏灯。通往这个地方的路有很多条，总有游客慕名而来，想深度体验澳门市民怎样生活。穿过一条条街道，路过一座座大厦，直到走进这片钢筋丛林的中心，第一个问题就是三盏灯在哪里。他们不敢相信答案就在脚下，这处直径仅24米的小广场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目的地。而三盏灯就是广场中心的这盏路灯，灯其实有四盏，因为空间太小，角度不多，所以从哪边看来总有一盏灯被挡住，于是四盏灯就变成了三盏灯。澳门很小，房屋不得不建得很稠密，楼挨着楼，户挨着户，但人们需要的公共空间一点儿都不缺。就像这处近百年的街区，澳门人躺在婴儿车里的时候就一定见过这几盏灯，老人们也总会在三盏灯遇见自己的老街坊。如果哪个女孩方向感不太强，也总能一口告诉男生那个具体的约会地点。三盏灯。歌剧刚刚谢幕，奇妙的灯光就开始为城市变装。一座大屋，百年前有许多名人来往于此，年末岁初，圣诞连着春节一块儿过，东西方的快乐全部汇聚在这座城市中。将近100年前的一天，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在这座建筑中举行亚洲首演，但澳门人却没有特别兴奋，因为钢鼎剧院总会爆出这样的新闻。比如，这是中国第一家西式剧院，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地方之一，甚至建成没几年，就有50名淑女、200名骑士在这里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大舞会。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澳门人，前天看粤剧，昨天听交响，今晚是中国民乐演出，你会听到古琴讲述的历史。100多年前，澳门半岛卧虎藏龙，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人都在此留下足迹，比如孙中山年轻时就在此行医，成为澳门首位华人西医。有时他还会来到这座大屋拜访自己的老朋友。大屋正厅牌匾上的余庆二字出自易经，原文讲经常行善的人家会造福子孙。如果你以为这家主人很传统，那就错了。屋里的厅堂很中式，然而从外面看却是东南亚流行的百叶窗，百叶窗上方却画着广府传统壁画《公孙耍乐图》，象征天伦之乐，以及广东传统工艺灰塑雕出的凤凰。

凤凰的旁边装着来自西方的拱券窗，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更多的拱券窗修在内院，进院可以走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月门，也可以从对面西班牙风格的扁券拱门进入。如果你在19世纪末来到这座郑家大屋，郑观应会在这座中西合璧的院子里迎接你。他刚刚出版了一部畅销书，叫《盛世威严》，想让当时的人们看中国，看西方。今晚，科学馆的外墙上有许多人，还有许多美食。澳门光影节以光为全城建筑举行的一场换装舞会，每座建筑在诞生时都意气风发，背负使命。光阴流转，它们有的成了遗迹，有的成了记载，有的什么都没留下。建筑当年建造的人，今天换装的人，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沟通世界，图绘中西。这次光影节的主题是火星想旅行。这个小可爱长得就像外星人，但这个小可爱也是外星人吗？澳门人过节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传统节日过，西方传统节日也过，于是澳门大大小小的节庆日加在一起有好几十个。小广场很紧俏，没过几天另一个节日就会闪亮登场。春节买鲜花，这是故乡的风俗，家里必须这么装点。家门口一样会挂对联，把祝愿告诉街坊四邻。虎年的时候，老虎就随处可在，大家一起虎虎生威。

0: 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这里最高海拔高达7000多米，最低处却只有900米，是世界上陆地垂直地貌落差最大的地带。6月，当全国其他地方入夏时，青藏高原依旧寒风凛冽。高山之上的无污染地带，生长着一种稀有的野生本草——红景天。红景天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引入中药药方，并被中国药典收录，称其益气活血、通脉平喘。
1: 红景天这位呢，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常用，尤其近代来被我们的很多的药理学家呢就认可了，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它有那个耐缺氧的作用，是吧？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高原里边都属于肺功能差、肺气肿啊，或者哮喘呐、啊，是吧？呼吸困难啊、胸闷气短的病人，那么我们经常在用它，就是增加人的肺的。

0: 功能，一般能用到30克一次，太少了不起作用。
1: 药用价值大，用量重，使得洪锦天常年遭到掠夺式的采伐，今年累月，野生洪锦天正走向灭绝的边缘。如今，西藏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正在尝试人工培育洪锦天，但由于洪锦天自然繁育能力差，人工种植也困难重重。历经11年，科研人员终于掌握洪锦天种子的育苗方法，但漫长的生育期、高昂的成本，还无法使其大规模开发。科研人员还想出另一种方法，他们将人工培育的种苗移栽到高山上，来挽救这种神奇的本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洪锦天，这世界的有灵本草，相遇有情之人，便扎下了根。文明存续，正在于留下根脉，守住灵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致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时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省长赵刚在西安调研教育强省推进工作时强调，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1: 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陕西专题宣介会的多国嘉宾观看大型红色主题秀延安延安，感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0: 陕西优质展品亮相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助力特色产业与优质产品。

0: 品走出去，进一步拓宽陕港合作空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我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持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实施千问千答工程，听取学生思想之惑，征集学生青春之问，关注学生实践之难，着力打造建大特色的大思政课品牌。同时充分利用陕西丰富人文历史和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问候让我们思政课教师倍感温暖，备受鼓舞。作为思政一线教师，我们将不断提升专业素养，立体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用心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学前教育事业是教育强国的基础，是育人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关键。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的师生们表示，要把教育家精神融入师范生培养的每一个环节，坚定从教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师资队伍。
4: 作为地方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将把这一重要指示落实到育人全过程，抓好课堂教学，强化师德师风建设，为陕西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效力量。
5: 老师们躬耕教坛，立德树人，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生，我们应牢记嘱托，苦练专业本领，尊师向学，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幼教工作者。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在榆林市定边县白湾子镇学校，语文老师李婷婷、化学老师聂帅是一对夫妻。面对乡村教育的现实条件，他们把家搬进学校，把青春献给定边山区教育事业。在秦巴山区的陕南小城兰高县，城关初级中学教师程文娇被誉为教师妈妈，为贫困学生购买学习资料和生活用品，用情用心劝返辍学孩子。
6: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收到总书记的诚挚问候，作为一线教师，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会努力提升专业素养，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在汉中市城固县考院教育集团东校区，老师们将爱国守纪、友善感恩等价值理念，通过鲜活小故事娓娓道来，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作为2025年第一批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城固县累计投入4.2亿元改善办学条件，新增学位4950个。
7: 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关键要落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上。我们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改善办学条件，不断健全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培养机制，落实好乡村教师各项保障政策。
0: 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延安育才学校、延安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并调研教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做出更大贡献。
2: 延安育才学校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创办的保育小学，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赵一德

0: 走进校园，查看校史馆、学校功能布局和办学环境，观看学生制作陕北烙画，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办学特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用好独特红色校史资源，创新红色教育载体形式，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落实好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引导学生砥砺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刻苦学习知识，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延安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学，为革命老区培养了大批人才。赵一德来到延安中学初中部，观摩特色思政课堂，了解思政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老师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他指出，思政课是学校开展思政教育的主渠道，要以建设全国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为牵引，一体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推动思政课与红色研学、社会实践深度融合，不断增强思政教育亲和力、感染力。调研中，赵一德与一线教师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工作、生活等情况，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他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带着感情和责任，躬耕教坛、传道授业，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当好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和大先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更好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健全教师激励保障机制，解决教师后顾之忧，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王海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教育强省推进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大家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努力培养更多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
2: 赵刚来到西咸新区丰西第一小学参观教学课堂和实践课堂，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师资配备、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赵刚强调，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要坚持五育并举，持续优化课程体系，提升办学品质，严格落实校园安全管理各项制度，抓实交通安全、防溺水等领域教育，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西安医学院，赵刚听取学校办学历史、专业设置等情况介绍，走进省脑疾病防治重点实验室，深入了解脑病领域研究进展、人才培养等情况，勉励学校聚焦特色，持续深耕，深化校地合作与产教融合，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育，扎实推动科研成果临床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高素质医学人才，为健康陕西建设贡献力量。调研中，赵刚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锚定教育强省建设目标任务，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持续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着力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抓好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涵养高尚师德师风，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9月10号，省政协召开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彰显三秦风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聚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言资政，为助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副省长武文刚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人做调研情况说明，6位省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代表和市政协负责同志做重点发言，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大家互动交流。徐新荣表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要深化思想认识，把片区化作为顺应乡村形态演变的现实选择，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具体路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把准片区化发展方向和政策要求，助力我省乡村振兴走出新路子，实现新突破。要注重科学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坚持一体化推进，完善长效运行机制，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突出产业支撑，立足片区资源禀赋，以特兴业，以融赋能，以联增效，聚力做强富民产业，以产业的满盘活带动片区的全域兴。要加强协同联动，积极探索片区化条件下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推动组织联片共建、要素联片整合、设施联片建管、服务联片优化、环境联片整治、治理联片增效，全面提升乡村振兴整体质效。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9月1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9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刘强、李小英、樊维斌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说明，确定会议9月21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听取了关于省文物保护条例、省邮政条例、省消防条例、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省传染病防治条例草案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省输煤管道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职业教育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报告的汇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对检查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办理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履职情况的调研报告等。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9月9号至10号在延安举行。昨晚，来自多国政党、经贸领域的嘉宾走进东方红大剧院，观看大型红色主题秀《延安延安》，在光影故事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的奋斗历程，感受跨越国界的精神共鸣。
2: 这里是延安东方红大剧院，今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的各国参访团在这里观看红色主题秀《延安延安》，各国嘉宾将通过沉浸式的舞台演绎，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烽火岁月和峥嵘往事，切身感受延安精神的时代力量，从红色历史当中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在陕西实践的精神根脉。
3: It was very nice. It was great for me.
4: 这场实景演出非常棒，在情感上带给我很多触动。
5: This is the first theater production I have seen in China.
6: 这是我在中国观看的第一部舞台剧作品，演出让我叹为观止。它的风格和我以往看到的演出完全不同。
7: 红秀《延安延安》以抗震时期大

提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为故事主线，串联起长征、大生产运动、鲁艺文艺创作、东渡黄河等多个历史篇章。剧目融合舞蹈、杂技、威亚特技与数字光影技术，设置多处互

0: 震撼，演员的演绎太棒了，我不懂中文却看懂了整个故事。我要向所有参与演出的人员表达感谢，故事里的人们历经重创却重新站了起来。
1: 我们很荣幸能够观看一同品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这五个篇章。大家或许了解这段历史故事，但未必知晓全部细节。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了解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开启新篇章、争取自由、建设新世界所进行的奋斗。
0: 我们今天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所以我们能够理解演出讲述的故事。克罗地亚和延安有一些共鸣之处，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战斗，因此这场演出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2: I would like to say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w and to the Chinese people。
1: 我想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说，你们承受过苦难，但没有被苦难裹挟，而是把苦难的力量转化为爱，转化为对繁荣、幸福的追求，并肩负起责任。
3: 9月9号，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开幕。我省榆林安康优质企业携特色产业产品亮相，拓宽陕港合作空间。
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香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商贸投资平台。本次高峰论坛汇聚全球70多个国家的6000余名政要及行业精英，共话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榆林市精选9家企业、38类优质展品亮相此次论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嘉宾洽谈交流。
5: 农业产品啊、新能源的材料啊，这些我还是挺吸引的。有土豆啊、粉丝或者是面啊，基本上手工做的，这些基本上都很健康。
4: 来自秦巴山区安康市石泉县镇平县的特色烤鱼、蚕丝被、五香卤蛋、黄连牙膏等极具地方辨识度的好物也亮相论坛。
6: 香港的一些这个中医药的协会的这个会员单位对我们的产品其实很感兴趣，那我觉得下一步跟他们进行一个深度的接洽。
7: 本届高峰论坛，安康组织了8家企业全程参与，通过深入对接交流合作，用好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优势，推动更多项目落地。
4: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陕西持续深耕陕港合作，近年来持续参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为企业寻找新的合作机会。
8: 一带一路是陕港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可以多利用香港对接海外的市场和资源，对接海外的客户，嫁接香港的这个专业服务，大家拼船出海。
9: 我们把香港作为陕西链接全球市场的关键枢纽，助力省内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让更多陕西优质产业和特色产品借港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提升陕西全域开放水平。
10: 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在北京开幕。我省组织24家优质企业集中参展，以文脉为基，以数字为翼，全方位展示陕西服务贸易创新成果，搭建陕企对接全球市场、深化国际合作的高端平台。
4: 陕西展区紧扣文脉成古韵、数字起新城主题，设置文旅融合、科技赋能、服务贸易试点示范3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示我省工业数字化、康养文旅、特色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创新实力。展会期间，陕西正式成立中医药体育服务联盟，通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拓宽中医药服务应用场景与贸易渠道。参展企业依托秦医秦药特色品牌，集中展示中医药文创产品、特色诊疗技术，联动文旅产业搭建跨界融合发展平台，加速陕西中医药特色服务海外推广。
11: 将联合文旅等相关部门开展融合发展的服务平台，我们将达成服务贸易融合试点的实现案例和相关产品的海外推广。
4: 立足药王故里资源优势，陕西艾草大健康产业组团亮相服贸会，依托孙思邈中医药文化 IP， 当地企业打造秦艾特色地域品牌，构建种植、加工、培训、销售三产融合的完整产业链，8000余亩标准化艾草种植基地持续产出高品质艾草产品，收获海内外不少客商的关注。
12: 我刚才呢也是跟好几个有意向的朋友去沟通了一下，他们就是对咱们艾草的各方面的还是有一定的需求。
4: 作为深耕行业19年、拥有近万家线下门店的安康本土龙头企业，郑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展会上全方位展示企业

0: 全链条生态布局，助力本土健康品牌规模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
1: 大家对我们正远园的印象和包括认知，认为我们只是一个秀脚门店，但实际上我们远园集团做的是一个全链条的生态化的一个集团。我们这次过来就是想来展会这边看有没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可以把我们的产品销售到更多地方去。
0: 借力服贸会国家级对外开放窗口，陕西交易团以展促贸、以会引资，深化对接，全方位推介陕西服务贸易发展优势、产业潜力和开放机遇，持续擦亮陕西服务金字招牌。
2: 此次服贸会，陕西交易团将聚焦服务贸易的重点领域来开展展示路演、对接洽谈，聚力产业的协同，深化区域的合作，借助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的空间，擦亮陕西服务名牌。
0: 9月10号，2026年陕西省技术交易大会在西安举行。大会以“心智融合，数链未来”为主题，聚焦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产业链群，搭建多方协同合作平台，推动技术交易和科技成果转化，让科学技术更好赋能产业升级，赋能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举行了技术合作、校企融通等签约，新同半导体与西安邮电大学签订合作项目。
3: 它是一个高带宽低延时的一个技术，我们目前呢正在做400G 的高速传输，它的延时可以达到微秒级的，适合在比如说东数西算呀这种远距离传输。
4: 技术项目的话，也是会将这个智能网卡用在我们 GPU 产品本身的一个互联上，是帮我们提供一个高速的一个低延时的一个数据通路，也会有更多底层技术的一些协作。
0: 据了解，从2024年陕西省技术交易大会开始举办以来，共发布技术需求、科技成果120多项，举办技术路演60多场，达成技术交易近4亿元，有力有效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5: 白露前后也是农作物成熟的关键节点，三秦大地的田野由绿转黄，迎来一年中最丰盈的收获季。
6: 白露节气过后，昼夜温差增大，利于糖分积累，正是猕猴桃风味最浓、营养最足的时刻。宝鸡市眉县的30.2万亩猕猴桃也由此迎来了一年中最甜的时刻。
7: 我家种了5亩猕猴桃，亩产能达到3000斤到4000斤左右，今年价格还可以，算下来能卖5万到6万块钱。收成好，心里就高兴，一年辛苦也没算白费。
6: 在奇峰果业仓储集运加工中心，十通道自动化分拣线高速运转，猕猴桃经过大小、色泽、软硬度的精细分选后，搭上全程冷链快车，发往全国各地的直批市场、商超和电商渠道。中国邮政梅县分公司布设的近500个寄递代办点，每天能处理8至10万件鲜果，实现就地分拣、及时发运。而在梅县猕猴桃产业园，6万吨气条冷库为鲜果保鲜锁鲜。即将开建的国府深加工项目，还将把猕猴桃酿成果汁、果酒，让这颗小果子的价值再翻番。预计今年梅县猕猴桃产量达56万吨，综合产值将突破74亿元。汉江之畔水汽充沛，淤泥温润，正是莲藕淀粉沉淀、口感最脆嫩的采收佳期。汉中勉县包城镇邹寨村的200余亩莲藕迎来了采收季，亩产可达4000斤，每亩产值能到8000至1万元。刚出水的脆藕简单清洗后，便直供汉中市区及周边县区的各大超市，主打一个鲜字，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收。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加大，稻谷灌浆充分，籽粒饱满。大巴山深处的安康平利县，层层叠叠的稻田泛起金黄。西河镇磨沟村的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
8: 对，今年村里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两天都整治过，农机进出很方便。我今年整了10毛水稻，全程机械化管理收割，深耕深绿，产量也稳得住。正量的检测又越来越糟了。
6: 眼下陕北早晚凉意渐浓，温差大，也为榆林的100万亩马铃薯生长营造了最佳环境。作为全省马铃薯种植第一大市，榆林今年马铃薯种植面积达168万亩，其中20万亩早熟品种马铃薯眼下收获已近尾声，剩余均为中晚熟品种马铃薯，将于9月中旬全面进入收获期，预计11月上旬完成全部收获。

0: 近日，由陕西送变电工程承建的潘西特高压交流工程十一标段抢抓节点全力攻坚，冲刺提前方线段施工。作为国家电网十五五首个开工的特高压交流项目，同时也是首个深入宜区腹地的特高压交流工程，潘西特高压交流工程标段新建铁塔276基，六基铁塔高度超150米，计划2028年建成投运。
1: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陕西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第八届创客陕西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省级决赛及颁奖典礼9月9号在西安举行。新质核能辐射监测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等四个项目摘得一等奖。本届大�赛启动以来，累计征集项目295个，覆盖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医药、光子技术、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等陕西重点优势产业与未来新兴赛道。
2: 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巡回招聘西安站秋季专场9月9号在西安理工大学金花校区举行。本次招聘会是2026年下半年西安市首场大规模招聘会，吸引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4个城市的500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超1.6万个就业岗位。
1: 近日，受连续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量持续上涨，河道水流量达到每秒1200立方米，主瀑侧瀑连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水雾翻涌，洪流奔腾，再现双瀑飞流景观，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怪兽捕捉大作战。早上好啊，酷睿。
1: 早啊，乐迪。
0: 真想知道今天会执行什么任务。
1: 状态很棒啊，乐迪。好奇心是科学的起点。
2: 早啊，乐迪，酷睿。
3: 今天的目的地是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那里正在举办抓怪兽的虚拟挑战。约瑟夫也想玩，但是没办法。
0: 因为这个虚拟挑战需要佩戴 AR 眼镜才可以玩，但是约瑟夫去晚了，眼镜都已经全部租借出去了。我为他准备了一副新的眼镜，期待他在挑战中的表现哦。
3: 乐迪，准备出发。
4: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飞往中央公园。

0: 抓到你了！太好了，
1: 爸爸快看，
0: 是大野猪！啊，
2: 真了不起，用 AR 眼镜就能看到怪兽，还能抓住它。
3: 爸爸，我也好想试试呀！要是超级飞侠能早点来就好了。
4: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5: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0: 我是酷睿，保持好奇，创造惊喜。
3: 乐迪、酷睿，欢迎你们来到中央公园。

0: 是我的爸爸。
1: 嗨，
2: 你们好呀！哇哦，有好多人在玩抓怪兽的虚拟挑战。
0: 今天公园里藏了好多虚拟怪兽，我也好想抓到它们。
2: 没问题，这个能帮到你。
0: 虚拟挑战的眼镜，然后现在我也能参加了。太厉害了，我能从眼镜里看到怪兽了。哦，
2: 真的吗？在哪儿？
0: 在那边。
3: 别跑。
2: 啊，我也想看到他们。
4: 那就让我来给大家都做一副眼镜吧。
2: 谢谢。哇，我也能看到了。他们好可爱呀、啊！
0: 那里有只鹿角兔，我们去抓住它。哦，鹿角兔，鹿角兔，你跑不掉了！怪兽宝盒发射！哟，我抓住它了，我已经抓到鹿角兔了。这里有火蜥蜴的标志，它应该就在这附近。
2: 啊！怎么回事？
0: 怪兽宝盒发射！然后我们去找更多怪兽吧，肯定还有很多呢。抓住了！然后又抓到一个，又抓到一个！哇
1: 哦！我跑不动了。
2: 约瑟夫，你真的很擅长抓怪兽啊！
4: 让我们看看你都收集了哪些怪兽吧。
0: 好啊！
2: 哇，你真的太厉害了！你收集了好多怪兽啊！
5: 这只是什么怪兽？
0: 那是一只最厉害的鹰头狮，它等级最高，但数量最少，很难抓到的。鹰头狮出现了，它就在湖那边。
2: 哇、wow, 那我们现在赶紧过去抓住它呀、
0: 爸爸你先休息、我们去抓鹰头狮喽。
1: 好的，一定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0: 好，看那里，它在桥上。
2: 在哪里、在哪里？
4: 鹰头狮到底在哪里呢？我也很好奇呢。
0: 应该就在这附近啊。怪兽宝盒发射！鹰头狮飞出我的捕捉范围了，
4: 不能让它跑了。
2: 约瑟夫，快上来！我们去追它。
3: 金小子哥哥，怪兽怎么都不见了？
6: 我哪知道啊，金小薇。
3: 这挑战一点也不好玩。
0: 往左边，乐迪，怪兽宝盒发射！
3: 那是最稀有的怪兽鹰头狮，我们去抓它！
2: 酷睿，你快到鹰头狮前面去拦住它！
4: 收到！
3: 快点呀，金小子！
4: 停！前方禁止飞行！
2: 好机会，约瑟夫！
0: 收到。怪兽宝盒发射！
4: 真棒！
0: 呀吼，我抓住它了！
7: 我的天，快让开！
0: 大家都没事吧？糟了！我的虚拟挑战眼镜坏了，我抓到的怪兽会不会都没有了呀？
3: 就让我来修好它吧，粉色奇迹修复魔法。
0: 从眼镜里跑出来一只真的鹿角兔。
3: 抱歉，我的魔杖总是失控。
0: 我的怪兽都跑出来了。

0: 有计划吗？
1: 我们现在需要支援，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0: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2: 我的眼睛在这儿。
3: 啊！
2: 然后眼镜又能用了，这下我们可以重新抓住他们了。
3: 啊！听起来很有趣，我们来帮忙。
0: 好。
4: 啊！然后，嘿，
5: 是超电能全开了。
6: 超级飞侠，
3: 好玩！
6: 我们现在就去把怪兽抓回来。
1: 你跑得快，那我是最快的飞机。嘿，哇哇哇
0: 哇哇！别闹了，大野猪，来追我呀！
1: 要看路啊！
2: 怪兽饱和，发射！
0: 科学蹦蹦枪，灵感行动，约瑟夫，快！
2: 怪兽饱和，发射！
0: 哈，
2: 好了！哇哇哇
1: 哇！我来帮忙！哇！大细菌，有本事来抓我呀！搞定！
2: 怪兽饱和，发射！啊！看来现在只剩下鹰头狮了。啊！
0: 也能科学蹦蹦枪，灵感行动，格挡雪山。哇！
1: 也能强力手套，急速行动。哎！哦，他力气好大呀！我来。哦，我们需要更强的力量。
5: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
1: 强力蹦蹦枪，科学冰冻手套，行动！哎呀，
0: 灵感助推器，行动！也能科学蹦蹦枪，急速冰冻，行动！约瑟夫，快！
2: 怪兽饱和，发射！呀吼，我们成功了！
5: 电能超级飞侠和约瑟夫，怪兽抓捕任务成功！
2: 爸爸，快看，我可是抓住了传说中的怪兽鹰头狮！
7: 太棒了，我就知道我的儿子是最棒的。
8: 下次带上我们一起玩吧。
2: 没问题，和你们一起比自己一个人玩有趣多了。我们大家在一起抓怪兽吧。
3: 是真的吗？好玩好玩，耶！
1: 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谢谢大家。
5: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1: 超大型天然迷宫。早啊，小爱，不知道今天会执行什么任务呢？
9: 我相信，不管是什么任务，都难不倒超级飞侠的。
10: 走啊，乐迪，小爱。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马达加斯加的贝马拉哈石林。
11: 据说已经灭绝的动物象鸟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它可能不会飞，但是生

0: 应该超过3米，体重超过500公斤。住在马达加斯加的男孩艾迪很喜欢象鸟，他想去石林寻找象鸟的痕迹，而且那个石林非常神秘。我已经准备好了完美的道具，帮他探索这个世界最大的天然迷宫。
1: 乐迪，准备出发。

0: 本能启动，
1: 升空发射，
0: 全速前往瓦达加斯加。
2: 嘻嘻，
3: 艾迪，你看了很久了，该休息喽。如果你想更了解象鸟，可以试试出门寻找答案哦。
2: 但我得先知道象鸟在哪里，爸爸。不过书里好像没有介绍这些。
3: 哦，你的想法很对，要有目标才能探索。
2: 唉，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过来。
4: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2: 嘿，哇，
4: 耶，太好了！
5: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6: 我是小爱，我就是电能救援飞侠。
2: 尼亚拉哈巴，超级飞侠。
7: 我是艾迪，这位是我的爸爸。
3: 尼亚拉哈巴，
5: 尼亚拉哈巴，艾迪，听说你想去找象鸟生活的痕迹，给这个能帮你。
3: 哇，是一本关于象鸟的书啊，太神奇了。
7: 这里有一张贝马拉哈什林在新生代时期的地图耶，还标注了象鸟生活过的区域。
5: 太好了，我们会帮你一起去找的，艾迪。
2: 太好了，我能和超级飞侠一起去吗？
3: 当然，好好享受寻找答案的过程哦。
2: 好的，爸爸。
7: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象鸟的。
3: 石林地形太复杂了，我还是跟着他们吧。
5: 贝马拉哈石林的喀斯特地貌好神奇啊！
6: 这些山峰像笔尖一样，很适合用来给我做攀岩训练。
2: 小爱好勤奋呢。象鸟曾经的栖息地在
7: 那边啊。
3: 看样子他们是要往那边的森林去啊。
5: 快到目的地了吗？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6: 啊，不好，前面过不去啊。
5: 啊，底下是河流，里面还有鳄鱼呢。确定是从这里过去吗？
2: 是的，你们看，地图上显示从这里过去，很快就到象鸟的栖息地了。
5: 我们得想个办法过去。
2: 要不我们来试试那个藤蔓吧。我在书上看到过，这种藤蔓够结实，我们可以利用藤蔓抓住它，然后荡过去。
6: 哇，艾迪，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5: 就这么做，上来吧，艾迪。
2: 嘿，
5: 3、2、1，呀呼！
6: 哇，呀呼！
5: 嘿耶，
6: 嘿。
5: 嘿耶，
6: 嘿，
5: 嘿，到达，
2: 嘿，
6: 哇！
2: 谢谢乐迪，继续前进。
3: 那本书上竟然还有这些知识，真不错。作为专业探险家，我肯定也可以。总算过来了。
2: 哎，这里有脚印，是什么动物的呢？看着像是巨大的鸟。哇，这个洞穴很像是书上说的象鸟的洞穴呀。

0: 不定里面会有象鸟生活过的痕迹哦。
1: 我们进去看看。
2: 啊！哇！哇！啊！
3: 啊！啊！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啊，这些是什么？是椰子壳吗？哇，
1: 哼，找到了！象鸟很可能喜欢吃椰子，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真的能找到象鸟。我们继续找找看。
4: 这里真的是象鸟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吗？真神奇啊。
5: 什么？这石头竟然会动？
3: 那是什么怪兽啊？
5: 小心啊！
1: 这该不会是？这不是怪兽，看起来像象鸟。
5: 你超级飞侠，救救我！
1: 爸爸，乐迪，快救我爸爸！
3: 上来吧，艾迪。
5: 救命啊！
0: 我来救你，也能救援绳索，发射！
3: 交给我吧，小爱。
5: 别跑了，别跑了！
3: 快停下来！乐迪，电能加速！
5: 谁来帮帮我？
0: 别过去，那边是峡谷。
3: 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要快！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0: 必须要在他们靠近峡谷之前拦下他们。
1: 嗯，啊，没问题。

0: 前面是不，我就知道你不会飞。
1: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爱心无限，助推器行动。救援泡泡枪行动，爸爸，爸爸，
0: 艾迪，谢谢你们，超级飞侠，
2: 电脑超级飞侠，
3: 石林救援任务成功。
4: 补好了，
1: 你可以好好休息了。
5: 太神奇了，象鸟已经灭绝，但是我们却发现了和象鸟非常像的鸟。
4: 今天真有趣，
5: 超级飞侠，非常谢谢你们救了我爸爸和那只大鸟。
4: 不客气，你很有探险家的天赋。

0: 你说呢，艾迪爸爸？
1: 当然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艾迪比我优秀多了。
0: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再见。

0: 有道理，那就不找了。
1: 嗯，
0: 不找了。哎呀，你还别说啊，老朽这段时间还真的挺想着龟孙子的。
2: 你说我最近是胖了还是瘦了呢？季姑娘还一直叫我减肥。量一量，这都好。哎呀，啊，来人呐，来人！啊，
3: 哎呦，我的爷，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2: 你说怎么了？我够不着，来，快帮我量量，看看我到底是长了还是短了？快点！
3: 好好好好。哎呀，瘦不少。来，哎呦爷，您看在这儿呢。
2: 你给我，短了，就是瘦了，我瘦了。季姑娘，
4: 来，我敬你一杯。
5: 你又敬我？为什么敬我？都敬我三杯了。
4: 我高兴
5: 啊。那有什么高兴的事情说来我听听。
4: 因为有人说啊，季姑娘为人单纯，可以为一寸的忧愁而忧愁，为一厘的快乐而快乐。
5: 这话是谁说的？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
4: 对呀，谁说的？
5: 我不知道啊。
4: 我也不知道，那可能是某个傻子说的吧。
5: 哎，你行，喝酒吧，来。
6: 雪糕，你的酒量可真好。来，
5: 来，我给你倒上。哎，栾英姑娘，这一杯我来敬你。
4: 哎，这杯酒我可不能这么喝。
5: 那要怎么喝啊？
4: 我们喝交杯酒吧。
5: 老英姑娘，你别逗了。
4: 谁逗了呀？
5: 你，
4: 哎，我可不想从你的嘴巴里面听到说还有一个姑娘比本姑娘还好的话。
5: 我倒真不知道有哪个姑娘比栾英姑娘还好，但是我倒知道有个男人比我通城虎更好。
4: 怎么可能？谁比你更好呀？
5: 我兄弟程月虎啊。哎，你笑什么呀？
4: 我知道你兄弟很好。
5: 嗯，
4: 可是在我心里我觉得你最好。
5: 栾英姑娘，我说的是真的。我兄弟啊，他特别喜欢你，他是吃饭也念着你，睡觉也念着你。

0: 念念，你连做梦都念着你，他总跟我说，哎，大哥，你知道吗？这栾英姑娘啊，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贤惠、最侠义心肠的了。哎，栾英姑娘，你别不相信呐，我兄弟现在他完全就爱上你了。<笑>你看，你又笑。<笑>
1: 我知道他很喜欢我，我也挺喜欢他的。
2: 这不就结了吗？这不就结了呀？我又不爱他。哎，
0: 栾英姑娘，这为什么呀？这么好的男人，你为什么不爱他呀？
2: 我刚刚说那么明白了，你还不懂啊？好，你不懂，我再给你重复一遍。我知道你兄弟程月虎很好，我挺喜欢他的，他也挺喜欢我的，但是。
0: 喜欢跟爱不一样，
2: 这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不是一样的吗？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啊，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谁呀？就是你。哈哈哈哈哈！
0: 栾英姑娘，你别开玩笑了，这可不行啊！
2: 这我怎么跟我兄弟解释啊？那我这做大哥的不成了横刀夺爱的了吗？什么横刀夺爱啊？我跟他之间又没有爱，就没有横刀，更没有什么夺爱了。
0: 不，栾英姑娘，我觉得你吧，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我知道我的兄弟呢，他是胖了点儿，那胖有什么不好的呀？胖人憨厚老实是吧？那跟胖人吃饭的都不会有剩菜。
2: 不要再说了。
0: 薛刚，我的心都在你一个人身上。我
2: 喜欢你，你说你喜不喜欢我？

哼，这做人就应该洒脱一点。我看季姑娘跟我大哥也挺般配的。 只是这些日子苦了你了，反正以后我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我们不为别人活着，也为肚子活着。

你们当中一定有人会说本后心狠手辣，连皇上都给废了。不错，本后的确是心狠手辣，废了皇上。虎毒不食子，可是本后却废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能本后是有一点心狠手辣，可是本后这么做只是为了大唐朝廷，为了大唐的江山，为了大唐的子民。要治理天下就不能优柔寡断，必须要杀伐决断。优柔寡断只会让人心逐渐散漫，而要边疆太平就必须要杀伐决断。也许你们会说本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错，本后曾经是罢了一些大臣，也杀过一些大臣，可是这些人都是该杀的，该罢的。本后要做的事情是毫不犹豫，绝不心软。难道这还不算重情重义，有是有非吗？那就比如说九环公主吧。